好，我们看到山东足协队现在整体的控球能力还是比较强的。好，球打到了右路，看看这次传中。哦，山东足协队率先抢到了一点，可惜脚法没有把握好，球打偏了。我们看到成都足协守门员将球开到了中场区，好，这球犯规了，成都足协获得了一个中场位置不错的直接任意球。今天珠海的天气比前两天略微冷了一些，有些许的降温，但是今天总体来说天气还是比较舒适的，也不会过于炎热，也不会过于寒冷。成都足协队一个漂亮干净的铲断将球踢出了边线，现在是山东足协队的前场界外球机会。本场比赛是小组赛的第二轮，第一轮比赛双方球队均取得了胜利，他们也在小组同积三分。我们看到刚开场两队打的还是稍微有一些保守，都在互相试探各自的实力。这个身位拿得很好，反击的机会，球还在双方脚下进行积极的拼抢。我们看到本场比赛一开始成都队的身体对抗明显就开始略微的上了强度。好，成都队把球断下来，刚开场双方都在通过一些大胆的尝试去寻找机会，这下犯规没必要啊，队员都转不了身的，背后这个动作没必要去进行。裁判员要示意双方注意罚球区内外的一些不必要不合理的接触。好，守门员将球没收，

0: 好，比赛继续，山东足协队将球先控制在脚下。我们看到这场球的对抗还是有一些强度的，连续几下对抗。好，比赛继续，裁判员示意没有犯规。在这种关键位置上，队员一定要注意啊，哨没有响，千万不能停。从场上的比赛阵型来看，山东队整体大举压上，成都队暂时退居防守，寻找反手反击的机会。成都队保险起见，先将球踢出了边线。这位是山东队的八号队员杨洋，镜头给到了他。
1: 夹了夹了，没问题没问题。
0: 山东队在前场右路接连获得了接外球的机会。好的，十一号突破到了左前方，看看能不能传中。哦，成都队一个漂亮的铲球将球破坏了，皮球还在继续运行。我们看到成都队在背后的背身防守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强硬的，好几次山东队企图强行转身都没有成功。这一下是来自成都队十九号高志博的一个漂亮的抢断。这一下传中险些酿成了一定的险情，成都队球员也第一时间用大腿将球顶出底线，但是这个力度得把握好啊，因为毕竟这球离球门相当的近。
2: 前门柱前门柱前门柱前门柱前门柱
0: 我们来看一下山东队的这次角球机会，球罚出，罚到了前点。第一点被成都队球员顶出，我们看看现在球在中场进行拼抢，犯规，看看裁判员是否要出示。哦，看样子是不准备出示牌了。这一下两个中后卫之间没有沟通好啊。

从开场的几下我们来看，暂时双方队员都是在互相试探阶段，还没有开始大开大合的进攻。成都队断得球权以后也不急于反击，先将球控制在自己的脚下去寻找自己的节奏。好，比赛继续，我们看一下这一次成都队的进球机会，球来到了右边路，看看是否能把握。我们看到，哎，现在来到这次进攻机会，山东队的一个传球失误，看看能不能追到，可惜球出了底线。山东足协队要做好每一个球的传接，这球后卫的失误很致命啊！如果是成都队把握了机会，这一下可能就已经形成了进球。山东队一个大范围转移，山东足协的中后卫也是第一时间将球顶出，对落点判断也比较准确。球来到了右路，山东队继续在成都队的罚球区外沿进行一些倒脚，看看能不能寻得机会。好，起球，球也被成都队第一时间踢出了界外。啊，这两下传中的质量略微有一些偏差。我们看到成都队的总体防守还算比较密集，山东队暂时在中路寻求不到特别好的起脚机会，只能对边路上看看能不能做些文章。十二号带球突破，传到中间，啊，倒扫鸟传中，可惜山东足协队队员七号将球打高了。我们看一下这球，这球其实山东队队员下底传中倒三角，这一下已经将人完全带开了。好的，我们看到山东队在左路的配合还是比较坚决的，好几次都是通过从左路的身后传球或者身后直塞直接下底传中去攻击成都队的后防线。可惜这一下山东队队员十二号没有把握好机会，将球打高了。比赛继续啊，现在上半场时间来到了15分钟，我们看到暂时双方还是在积极的去试探，看看能不能取得更好的进攻机会，双方也没有取得百分百的得分机会。现在镜头给到的是成都队的主教练梁霄，哦，这一次传中很漂亮，可惜跟上的垫射略微高出球门框。我们看到

0: 这几次进攻，山东足协队更多的是从左路下底传中，那么成都足协队也要多加防守山东足协的左路传中。好，现在是成都足协队的反击，看看是否能够把握好这次机会。可惜这球推的有一些大了。我们看到这几次传接也好，甚至对抗也好，成都队显然还没有完全放开，可能还有一些略微的小紧张，小球员们还是需要尽快的调整状态，尽早的进入好比赛的状态。我们看到山东队十一号队员还是蛮有特点的，几下威胁的倒三角传球甚至传中都是由十一号队员发起的。山东队把球又打了一个身后，打到了右路，看看是否能有机会。啊，一次漂亮的穿裆，
1: 不要动了，不要动了，不要犯规，
2: 外围外围吸过，外围吸过。
0: 山东队依然在成都队罚球区的外围进行一些传导。
2: 来，我们冲，我们冲，我们的。
0: 外围的一脚远射，暂时从开场的看来，山东队更加偏向于打两个边路进行传中的战术，中间的渗透的战术相对来说是运用的会比较少一些。同样成都队的防守也是非常的顽强的，基本上不给你中路起脚的机会。这一下成都队拿球没有拿好。好，现在是成都队反击机会，山东队十一号前锋防守非常快，从自己的后半场的防守位置立刻补防到自己的本方半场。我们说山东队十一号队员非常有特点，他在场上的拼搏精神和奔跑也是不惜余地的。反观现在成都足协队，进攻总是会在细节上做的差那么点意思，在最后传球那一脚总会出现略微的失误，可能小队员们还没有更好的进入状态。现在是山东足协的反击机会，我们看一下这次的反击，裁判员给了有力，比赛继续，球来到了十一号脚下，成都队防队员跟上的很快，把球断下。啊，尝试一脚远射，可惜球没有踢正部位，力量不是很充足。镜头现在给到的是山东队十一号前锋，也是我刚刚说的非常有特点的一名队员。我们看看本场比赛是否能获得些许的建树。啊，第一点没有顶到，第二点继续争抢双方。
2: 右脚，右脚，右脚，黑板。右脚，右脚，高呀，再发。

我们看成都队展示这几下还是比较干脆的，这一下铲断很凶狠呐、球依然来到了左侧，依然是山东队的进攻机会。我们看看这次依然是左路下底，可惜这球略微给的大一些。虽然说现在山东足协队总体来说进攻势头略微强一点，但是我们成都足协的整体防守做得还是非常有层次的，对于队员的交叉补防还有保护上面也是做得非常好，所以说暂时山东足协队也没有取得比较好的一个进攻机会。镜头给到的是山东足协十四号守门员伊赫散伊拉木，守门员出击，棒球顶出，要看好这一下第二点的保护射门，球打在了守门员的身上，弹出了底线，这次是一次非常有威胁的进攻机会，险些形成了进球。这一下成都足协队的防线略微有一些狼狈了，没有做好第二点的保护。裁判员将双方球员叫出来，对，可能在示意各方队员要保持发球区内的手的一些动作，要注意一下，不要避免一些过多的接触。往外头盯着去，往外头盯着去，赶紧点，赶紧点，犯规！一点好吗？球打到了终点。出来啊！山东队21号队员率先把球顶出，可惜略微拼出了颠线。镜头也给到了山东21号队员贾伟伟。这一下第一点顶的是非常的漂亮，可惜好，山东队依然是前场的传接球，看看能否获得机会。裁判员应该是判罚了一个攻方的犯规。场上比赛时间也来到了25分钟，好看这一次进攻机会，裁判员判罚了成都队的犯规，山东队也获得了一次不错的前场定位球的机会，裁判员也出示了黄牌，对，这一次是破坏了一次有希望的进攻机会。

0: 这一下确实是一个身后的一个犯规。成都足协41号，我们看这个球，球开到终点，成都队第一点将球顶出，
1: 右脚，
0: 球来到了右边路，山东队继续进行倒脚寻找机会。我们看到成都队的比赛的整体的防守层次还是到位的，基本上不给山东队过多的内切机会。山东队同样的也是耐心的进行倒脚，看看能否寻找到一些好的机会。球来到左边路，好，现在拿球的是山东队11号队员。比赛继续，我们看到成都队由于刚刚的犯规构成了一张黄牌，现在相对的防守队运作也是比较谨慎的。这次来自成都队一次漂亮的滑铲解围，将球踢出我们看到成都队的防守节奏非常快，这下下底，球来到了11号脚下，射门，左脚没有控制好角度和方向，球打偏了。我们看到成都队在由守转攻的这一下没有将球控制好，球还没有出边线，比赛继续。山东队这脚传球转移没有把握好脚法，球传球员身后了。好，比赛继续，鲁鲁的传球，第一点挡出来，第二下，
1: 左脚，
0: 看看外围的机会，球再次打到了左边路，
1: 右脚，
0: 这球很漂亮的传球。这一下突然的节奏变换，好，依然是山东队的角球机会。
2: 喂，
1: 不要，骚扰，骚扰，骚扰。

0: 看到这两下身体的对抗，比赛继续，强身后守门员出来将球没收。
1: Back。
0: 成都队守门员将球放到了地上，一脚打到了前场。第二点，看看这次成都队能不能做好球的传接，还是在由守转攻这一下，成都队显得略微有一些薄弱。好，现在是山东足协队左路的进攻，球继续发展，成都队反击，这一下后脚跟的传球很漂亮，将球一拨，轻松的晃过了上来逼抢的队员。成都队获得了一次前场不错的任意球机会，看一下成都队能否把握这次为数不多的机会，是否有一些特定的任意球战术。应该是个左脚球员，球传到了前点，第一点被山东队员顶出。成都足协队接外球的机会，我们看到比赛进行到了34分钟，暂时双方还未取得进球。从场上的整体情况来看，山东足协队的控球时间会略微长一些。成都足协一个漂亮的抢断，看看是否能够把握好机会。可惜这球提前量传大了，没有跟队友做好配合。山东队守门员也很大胆的与队员进行脚下的传递。好，这一下看看成都队19号队员也率先把球的位置拿住，这一下提前量又给大了。成都足协总体来说现在防守做的还是比较到位的，但是球断下来由守转攻的这一下，往往传球精准度恰如人意。这一下突破，我们看到球来了山东队的左侧进攻，球被成都队抢下，

0: 山东队依然是耐心的进行两边的倒脚，这应该是一个犯规，对，裁判员判罚了一个犯规。山东队获得了一次前场左侧任意球的机会。我们看从慢镜头的交代来说，这一下是一个实实在在的犯规，裁判员的判罚也是相当准确的。
1: 再罚去外围，再罚外围，我们要让 RCE。
0: 看看这次接不来球，不好意思，这是任意球。成都队将球踢出了八局外，球依然在，球权应该在双方在快速的转换。现在左路的防守队员41号，成都队的41号要注意自己的动作了，因为自己有一张黄牌，要考虑到后面的战术影响。这一下我们明显看到双方的对抗强度也慢慢上来了，依然是山东足协的右侧前场接外球。从我们球迷观众的角度上来说，更希望看到一场比赛对抗强度较高的比赛，也是给我们的一场视觉盛宴。从小球员的锻炼角度来说，高强度的对抗往往能更快速地让球员们进入比赛状态，也能提升他们在高强度对抗下的拿球能力。本次比赛每场可以替换9位球员，我们也看到成都队的多名球员已经在球门的侧后方进行热身，看看是否下半场会做出一些调整。现在是成都队反击的机会，队员们也要相互鼓励一下，要把握好每次传球的精准度。界外球掷出，成都队抢到第一点，球还在空中。现在是成都队左路的进攻机会，把球踢起来。山东足协中后卫第一点将球踢出，一次远射的尝试。我们看到山东队现在更多的希望通过一些传球的变化，节奏的变化，看看能否取得击球机会。球趟进去了，传出，
2: 好球，
0: 被成都队后卫及时的封堵。
1: 左脚前面住，有点战术。
0: 裁判员给了山东足协一个角球。
1: 右脚前的，左脚小瑞站前点，让我先站点，左脚范围大点，小瑞注意点，前点进门进球。
3: 后点，哎。

我们看看山东队能否把握得角球的机会。成都队第一剪把球顶出，球还在山东队的脚下，起球传到了左前方，第一点依然是被成都队解围。球来到了山东队十一号的脚下，这一下没有跟队友沟通好，依然是成都队有手转攻的机会，可是成都队再一次没有把球传好。依然是中场的拼抢，山东队十一号队员身体很强壮，这一下合理的运用了自己的身体把球拿住了。好，球给到了右路，看看能不能追上，略微大了一些，成都队球门球。上半场比赛也来到了将近43分钟的时间，常规时间也剩下将近2-3分钟的时候。这球越位了，我们看到成都队的定位球战术总体来说还是更多的愿意把球开到中前场，将球离开自己的危险区域。这一下十一号转身非常漂亮，同样成都队的抢断也是非常精准。比赛继续，双方队员接连出现了几次球权的转换。我们看到了成都队出现了受伤的情况，裁判员也是出于保护运动员健康的原则，第一时间叫停了比赛，示意队医进场进行护理。从裁判员给出的补时，上半场补时1分钟。山东队队员也是利用这个短暂的护理机会，抓紧时间补两口水。今天总体来说，珠海的天气在15到16度区间，总体来说天气还是比较舒适的，没有过于炎热。裁判员也示意时间不多了，队员先抓紧时间返回比赛场地。我们这一下看到裁判员向队员出示了一张黄牌，

向34号叶瑞出示了一张黄牌，我们稍后根据镜头看看是什么情况。这应该是一个间接任意球。比赛的最后时间，山东队在右路获得了一个间接任意球的机会。从慢镜头交代，应该是受伤队员没有经过裁判员的示意直接上场。裁判员吹响了中场结束的哨音，我们稍作休息，下半场再见。

各位球迷、观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现在即将开始下半场的比赛，我们看到场上镜头给出了成都队和山东队，同时都做出了换人调整。我们看到成都队也一下子将近换了7位球员。山东足协换下23号，换上17号。上半场双方互有攻防，可惜还都未取得进球，暂时场上比分依然是0-0。本次比赛总共可以替换9名球员，所以我们看到中场成都队进行了7次换人调整。

0: 好，各位观众朋友、球迷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我们继续接下来的下半场的比赛。下半场比赛由成都队开球，从屏幕的右侧穿着蓝色球衣往左侧进攻。各位观众朋友、球迷朋友们，大家上午好。下半场的比赛即将开始。2024年中国足协青少年足球锦标赛会员协会男子 U17 组的比赛，下半场比赛即将开始。是第二轮场序23，成都足协 U17 队 VS 山东足协 U17 队的比赛。上半场暂时比分成都足协0-0，山东足协。下边场一边再战，我们看看双方是否能取得什么建树。队右路突破，山东队右路突破，成都队率先将球踢出了底线。现在山东足协队获得下半场第一个角球机会。这一下我们看到成都队二号的补防相当及时。二号队长郑伟杰及时将球踢出了底线，球发出。球依然在山东足协队的脚下，球打到了左边路。我们看到经过下半场的调整，成都足协队明显身体对抗又上了一个档次，球员的身体素质也显得更加强悍。
1: 哎，发力嘛，英雄！左脚。
0: 好的，后脚勾一扣。
1: 好呗，兄弟。
0: 第一点依然被成都足协踢出。
1: 右脚，小李，右脚。左脚。
0: 我们看到山东足协依然在罚球区外围进行多次的传接，看看是否能够获得比较好的进攻机会。好，这次突破。我们看到经过中场的战术调整，成都队在球断下后更加偏向于传脚下的控制，为了取得更多的控球权而不急于将球向前的发展。成都队的整体的比赛阵型也较上半场来说会逐步的往外压出来。好，现在是依然是成都足协队队长二号郑伟杰漂亮的铲断，将球踢出了底线，山东足协获得了下半场第二个角球机会。
1: 左脚
2: 哎，拿来，
1: 这边，
3: 老哥，
1: 好，
3: 来，21号。

0: 裁判员再次叫两位球员出来进行口头警告，减少手部不必要不合理的手部动作。
1: 来这顶一个，来这顶一个，
2: 左右，
3: 哎哎，看着了，
4: 看着呢，
0: 小球开出，
3: 下一步下一步下一步，
0: 球依然在山东队的脚下。
4: 没有，
0: 成都队反击的机会，看看是否越位。这一下从慢镜来说，助理裁判员的判罚相当准确，这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越位。我们看一下山东足协队经过中场调整后，下半场有没有更多有创意的进攻。十一号拿球，想打一个撞墙配合，一脚远射被成都队及时封堵。裁判员判罚了山东足协队队长的一次犯规，判罚了36号岳瑞杰的一次犯规。现在是成都队的机会，可惜球没传好，稍微有些大。我们看到下半场的身体对抗明显多了一些。好，比赛继续，我们看山东队球员把球带入，球还在山东队的脚下，一扣，山东足协队也将球铲出边线，延缓比赛。应该是出现了受伤的情况，裁判员叫队医进场护理球员。啊，是的，应该是山东足协队的球员出现了受伤。我们看看刚刚这一球，补防的山东队队员第一时间将球铲出了边线，整体来说还是相当积极的这一球的回防。镜头也给到了山东足协主教练钱鼎。看样子21号队员应该没有什么大碍，应该是可以继续比赛的。好，镜头也给到了成都队5号队员张涛。好，界外球掷出，比赛恢复，我们继续。成都队一个斜长传，可惜球停大了一点，跟上的球员。

实将球踢出来，接连的球权转换、反抢和身体对抗的出现，小队员们的拼抢都相当的积极。在这种高强度的对抗下，体能略微有些下降，动作就会变形，处理球就会出现失误。我们看到现在是山东队的左侧进攻机会，球磨进去了，出现折线，应该是一个角球。从上半场的表现来看，成都足协队的整体防守还是比较有层次的，也没有给山东足协太多的中路的射门机会，更多的是下底传中形成的机会。好，角球开出开到后点，第一点没有人能顶到，球还在山东足协的脚下，传中打到了防守队员的身上。依然在盘带，这一下成都足协的出脚非常的准确，及时将球拦下。现在是山东，应该是成都足协一个手球，裁判员判罚了。从现场教练的指挥语序，我们听出应该山东足协的教练组更希望山东足协的小球员们多一些传控，通过传控去撕开对手的防线。好，一脚下底传中，跟上射门，漂亮，守门员也做出相当精彩的扑救，将球双掌拖出了底线。这脚远射也是大力沉，这个要不然这球就直接将球权让给了山东队。镜头也给到了成都队的教练组。好，裁判员给了有力，比赛继续。我们看到山东足协队的逼抢非常的及时，小球门员也发挥了奋勇拼搏的精神，每球必争，每球必抢。成都队进行后场的传导，稳固了一下自己的控球节奏。从下半场来看，成都队下半场明显更加的开放，阵型也逐步逼出来了。这一下身体对抗，十一号把球抢到，一个大范围的转移，可惜转移的力度稍微小了一些，
队员不太

0: 好拿。这种大范围的长传转移更加考验队员的脚法。这一扣，我们也看到成都队的防守还是非常有层次的，队员们也及时的补位进行调整，应该是山东队做出了换人调整，换下37号包凯文，换下5号。
1: 右脚。
0: 队员一直在逼抢，十七号把球从成都队的脚下抢下，看看能否把球传出来。我们看出山东足协队员的身体素质也是非常强悍的，这几下身体对抗不吃亏。我们看一下传中，球挑起来，第一点被成都队顶出，第二下好，比赛继续。我们也更希望球员有更多高强度的对抗，因为在世界的足球舞台上，很多高水平的运动队在对抗的要求上面会更加的强，在高强度对抗中的对于球的控制以及传球的角度力度更考验球员们的水准。我们看到这一段时间山东足协队大举压上，好，山东足协右路的机会，一对一、二对一的补防，成都队十一号队员的防守也做得非常的精巧，跟住不出脚，等山东足协队队员先做动作。好的，成都足协队也做出了换人调整，换下19号高志博，换上24号刘培瑶，应该是出现了受伤的情况，裁判员也第一时间叫担架进场。这一下裁判员也非常透彻地读懂了球员想要达到的战术意义，及时叫了担架进场，更快地护理的队员的同时，也让比赛进行得更加流畅。好的，比赛继续，我们回到比赛中，现在是山东足协队的角球机会，球罚到后点，第一点被山东足协队点出，这一脚没踢好，踢呲了。守门员这一下没有对落点进行准确的判断，险些酿成大祸。在双方第一轮的比赛中，双方均取得了胜利。

力在小组同积三分。山东足协由于净胜球的优势暂列第一。

协，山东足协中后卫也率先的补防到位，把球踢出了边线。成都足协的一脚远射，力量和速度还是相当可以的，只可惜角度略微偏出球门。成都足协下半场相对来说进攻也较为开放，也更加希望通过阵型的提前和压上去寻找更多的机会。山东足协刚刚也做出了换人调整，我们看到这一下山东足协的小球员们逼抢还是非常的精力的，哪怕这一球的追到的几率不大，但是也是积极的去跟成都队员做出身体对抗，积极的去逼抢，这种奋勇拼搏的精神也希望小球员们相互传递。好，一个直塞身后，这一下想法非常好，可惜就是力度稍微大了一点。我们也看出下半场调整后成都足协的进攻更加有优势，也出现了几次不错的进攻机会，看看双方谁能最先把握机会打破比分的僵局。从球员的身体素质来看，山东足协的对抗方面相对来说是有一些优势的，几次关键的对抗山东足协的身体素质用一句普话来说还是杠杠的。山东足协现在也非常的耐心，进行了多次中路的渗透短传配合，看看能不能撕开成都队的防线。同时我们也看成都队的防守也是相当有层次的，相互之间的呼应补防还是及时到位的。我们看一下这次山东队进攻机会，球打到中间，从下半场的调整来看，山东足协队到了下半场更加多的去提高中路的短传渗透，企图通过东路的转向渗透获得更多的机会，反观上半场更多的是通过左右两边的下底传中。从下半场的场面来看，山东足协队的场面还是略微占优的，但是同样的成都足协的反击也是相当犀利，山东足协队也要做好功课。好的，接连的身体对抗，犯规了，十一号拉人犯规了。现在下半场比赛来到了70分钟，球员的体能也有一些下降，这个时候队员一定要注意好自己的体能分配，在体能下降中动作往往会变形。好，一脚长传转移，我们看一下成都队这次的左侧进攻机会，一对一，好球来到中路，看看能否形成射门。山东队一次漂亮的抢断将球踢出，

0: 现在是成都从山东队的反击机会。传到中间射门，这一脚守门员的扑救非常漂亮啊，反应也非常及时。下底传中，山东队十一号稍作调整，起脚怒射，成都队守门员也做出了精彩的扑救，双场将球拖出底线。应该是在刚才的对抗中，山东队队员出现了受伤的情况，队医也进场进行护理。应该是要做出适当的换人调整了，换下21号受伤队员。我们从导播给出的镜头来看，21号前锋贾伟伟也是身体素质相当过硬。现在是山东足协队的角球机会。
1: 狗哥，狗哥，往回落点，狗哥，狗哥，往回落点，往回搂着，搂着，搂着。
0: 好，角球开出，打了一个低前点，依然十一号拿球，球没有领好，球打高了。我们看出十一号是一个爆发力非常强的队员，可能对角度稍加的控制，这球的效果会更加完美。但是哦，这一脚拔脚怒射非常漂亮，这一次山东队的配合也非常连贯，将球解围出中路，头球摆渡，紧接着跟上的一脚怒射，守门员也做出了适时的扑救，将球扑出底线，依然是山东足协队角球的机会。到角球开出，我们看一下。这个时候越是要注意罚球区内的动作，避免一些不必要的犯规。裁判员示意，这个是成都队的后场界外球。我们从现场的教练员的表述来说，也希望成都队的球员们先缓一缓，心态不要着急，做好每一个传球。下半场比赛也来到了74分钟，这球看来要吃牌了，我们看看。裁判员向山东队队长岳瑞杰出示黄牌，这确确实实是破坏了一次有希望的进攻机会。看看成都队能不能把握这个来之不易的定位球机会。从镜头来看，这应该是个右脚圈，球起到第一下，前锋跟守门员有一个接触，裁判员没有表示。球门球，山东足协队把球开出，快发，这一球相当通畅，看看能不能有机会，球进了。这一脚不得不去赞赏一下山东足协队守门员通透的视野，球门球。

发出反击，一脚找到了前锋，前锋冷静过掉对方守门员，推射入球。这球的助攻来自山东队守门员十四号伊和伞伊拉木，这一球视野相当通透，及时看到了站在快速插上的队友。这一球同样是球门球不越位。成都队队员也在回防中没有协调好自己的身体，没有把球及时的解围。下半场来到了75分钟，山东足协队率先破门，成都足协队暂时0-1落后于山东足协队。这一球的快速反击得益于14号守门员的准确观察，提前进行了观察，并且一脚找到了高速插上的前锋。有一球在手的山东队，看看是否需要做一些战术的调整。我们也知道中超的山东队守门员王大雷精准的手抛球长传也是他的特点之一，现在山东足协队的守门员也通过精准的脚下球门球长传构成的反击机会找到了前锋，形成了进球。现在落后的成都队要尽快的去做出调整，去想一些办法，去是否能够通过一些别的战术调整更快的渗透入山东队的后防线。我们看到山东队的后防线整体回防还是比较迅速的，成都队在短时间内也寻找不到特别好的机会。又是山东队的反击，我们看一下这次我们看到16号队员的特点非常明显，爆发力也非常强，几次反击也都是靠16号的较强的冲击能力去威胁成都队的防线。我们看到刚刚那一次拼抢，成都队队员，不好意思，山东队的队员出现了受伤，裁判员也召集了队医进行场内护理。是来看一下刚刚的那一粒进球，这一下山东队门将14号伊和伞伊拉木快速的将球拿住后进行球门球，第一点直接找到了高速插上的队友，队友也冷静推过守门员，轻松破门。这一下14号守门员的功劳也功不可没，在比赛进行到第70多分钟，也有充足的脚下力量和开阔的视野，及时找到了高速前插队友。

我们回到比赛中来，现在是山东队的后场直人一球，比赛也来到了第80分钟，这个时候对于球员的体能的消耗也是非常的大的，小球员们要做好每一个球的传控，避免动作变形、体能下降导致的传球失误。我们看到成都队为了抢下球权也进行了高位逼抢，这一下山东足协队准确判断的落点进行了封堵，球打到了右前方。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次成都队的进攻机会，传球，这球传的比较靠近守门员，守门员也牢牢的将球没收。这一下裁判员也劝说守门员尽早的发球，在足球比赛中对于时间的一个把握和把控是一门艺术，要在不违反规则的红线的前提下，尽可能的通过对于时间节奏的控制为队友为球队取得一些优势。守门员要注意一下了，这种球有点玩火，万一这球弹进了门里，那么将是后悔莫及的。要把自己的功勋助攻保持到最后啊。我们看到山东队牢牢地把球控制在了自己的脚下，现在是成都队的反击机会，这球应该不越位，比赛继续。山东队36号队长岳瑞杰也要注意一下自己的动作，毕竟有一张黄牌在身上。在现今的足球的技战术来说，无论联赛也好杯赛也好，对于黄牌产生的战术影响球员们也要注意。这球成都队抢断下来，我们看到山东足协队功勋门将接连出现了两次传球的失误，这一下要注意了，传中。成都队在一些关键的反击也是相当有威胁的，如果守门员不提高警惕，分分钟可能偷袭成功。好的，前场山东队反击的机会，我们看看这球，这球守门员很冷静，将球牢牢地按在了自己的脚下。山东队16号球员也想打个巧劲，可惜守门员做好了充足的准备。好的，人球分过，我们看一下，这一下山东队队员身体素质非常强悍，在85分钟还能做出这种

0: 慢动作。这一下裁判员判罚非常准确。
1: 裁判啊，主裁判啊。
0: 这一下出现了一些异议。好，成都队将球开出。这一球没有把球顶出界外，这一下成都队队长率先将球踢出了底线，对于球的落点的判断非常的准确。成都队二号队长郑伟杰，因为这一下球离球门非常近，身体在空中如果协调不好，很有可能自摆乌龙。同样，这球如果漏过去，跟进的队员也会将球一脚踢进。这一次二号郑伟杰力保承蒙不失。现在是山东足协队的角球机会。
2: 手别动他，手别动他。
0: 左脚传中，第一点被守门员打出，紧接着第二点没有射好，双方依然在激烈的拼抢球权。球来到了山东队的脚下，左脚传中，后卫第一点将球扣下。我们看到双方依然在积极的拼抢，越是到了比赛的尾声阶段，双方球员越是要做好每一个球的处理，避免不必要的失误。又是山东队的反击机会，我们来看一下，看刚进球队员16号，这一下将球踢偏了。我们看到山东队16号队员刘泽宇，从他的场上表现来看，这是一名冲击力非常强的队员，同时身体素质也异常的强悍，几次背身的拿球护球做得非常到位。成都足协队在后面要更多的把球控制在脚下，才能形成有希望的进攻机会。我们看到这下门将也是非常冷静的一扣。成都队把球打到了边路，一对一，应该是一个前场的界外球机会。好，比赛继续，球进去了，应该是裁判员示意了球门球。山东队14号守门员依然发挥着他的最擅长的球门球长传战术， 球一出底线，球一拿到。

刻开出了球门球，想要通过快发的形式快速的穿透对手的防线，可惜这一次球没有放稳，还在滚动当中，裁判员示意要重发球门球。下半场补时四分钟，留给成都队的时间不多了，要做好每一个传球控球，完成每一脚射门。成都队教练组也告诫小球员们不要急，指定的队员发指定的球，做好每一个球的处理。依然是成都足协队前场的界外球，这一下外脚背传球没有传好，如果这一下吃准球的部位，球都到中路，可能前场的六号前锋会有一些机会。这个时候成都队要多一些思考，在山东队总体身体素质较强，高点控制能力较强的情况下，在最后的时间段内是要通过怎么样的方式去洞察对手的防线呢？这一下很漂亮，球传进去，跟上球员，补防的边后卫及时将球解围，踢出了底线，这是一个不错的进攻机会。这个时候山东队也要打起十二分精神，做好警惕，这一下就是由于边后卫的解围失误造成的一次险情。这个时候队员要避免手上的一些动作，在比赛的尾声阶段，一些不必要的手部动作要尽量避免。足球运动就是充满的无限的魅力，哪怕一个不起眼的后场接外球都有可能形成进球，那么就要求每一个球员们做好每一个球，避免减少自己的失误。这应该是一个角球，好的，我们看一下成都队能否把握好这次角球的机会。根据此次赛制，如果在常规时间内打平，将直接进行球点球决胜。但是现在山东队暂时1-0领先于成都足协队。球发到后点，球门球，成都队的球员要注意了，要拼命的回防，因为山东队守门员有一脚长传。这一下由于山东队守门员故意的拖延时间，裁判员出示黄牌对其进行警告。裁判员鸣响了全场结束的哨音，首先我们恭喜山东队获得本场比赛的胜利，同样的成都 U17 队也是积极顽强的一支队伍，本次比赛虽然没有取得预定的成绩，但是也拼出了自己的风采，拼出了自己的水平。好的，各位观众朋友们，2024年中国足协青少年足球锦标赛会员协会男子 U17第二轮场序23成都足协对山东足协的比赛现场解说到这里告一段落了。我们再次恭喜山东足协队，也希望成都足协U17队再接再厉，在接下来的比赛中

0: 有请求助者上场。
1: 大家好，我叫魏阿慧，来自福建南平，今年28岁。
2: 在阿慧的童年里，读书写字是她唯一的愿望。然而，这个原本美好的愿望，却让她一次次陷入绝境，再也见不到她日思夜想的亲人。
1: 今天我是来找第一任养父母的，只有在他们身边，我才会感觉到有童年的。
3: 大家好，你阿姨好。
0: 嗯，你好，坐。孩子，你找什么人？
3: 我是找我的第一任养父母。
0: 第一任养父母？
3: 嗯，我老家是安徽的，家里有爸爸妈妈、爷爷，还有三个哥哥。我是在家里排老四。
0: 老家就是你自己的家还是养父母家？
3: 第一任的养父母。
0: 哦，
3: 可能家里就是重男轻女吧，男孩子读书就是说长大有出息，女孩子早就是说早晚都要嫁出去的，所以说哥哥在家里都是上学，而我就是在家里干干家务。
1: 但是我很羡慕我哥哥有上学，天天背着书包去上学，回到家写作业，但是爸爸妈妈从来没有说让我去读书，因为哥哥在家读书，然后我妈妈会一直让我去外婆家里玩。
3: 有一次去我姥姥家玩，姥姥没在家，我然后我就蹲在姥姥门口等。姥姥的邻居我们叫婶婶，后面去的婶婶家坐，然后婶婶就说：“阿慧，我今天跟你讲个事情，你爸爸妈妈就是你的舅舅和舅妈，你和你妹妹是双胞胎，当时你妈妈生你的时候，然后你们俩姐妹就一直哭，什么都不吃，当时家里就是比较穷，她养不起两个孩子，一定要扔掉一个，家人就会选择说把老大给扔掉吧。”
1: 我的妈妈就说，我刚好生了三个儿子，她说要么你把这个女儿给我吧，就别扔了，后来就给了我的现在的妈妈的家。后来姥姥回来了，因为婶婶交代我不让我去问嘛，后来我就一直也没有问这件事情。从那时候开始，我就觉得我不是我爸爸妈妈亲生的。
3: 第一任养父母虽然说没让我上学，但是在他们家里能感觉到我的童年，他们对我非常非常的好，妈妈特别的疼爱我。就比方说做衣服或做鞋子，他都会想到先给我做，妈妈就会跟我在鞋上绣花，说慧慧你过来一下看妈给你绣的花好看吗，我说嗯，但是我看了给妈妈说你特别好看。哥哥就会看到妈妈说，妈妈你为什么给阿慧做鞋子做新衣服，为什么我们都没有。但是我觉得特别的幸福，虽然说爸爸妈妈没让我上学，但是我在家里也是很宠爱我的。直到我8岁的那一年，妈妈就说，阿慧呀，你出去乞讨，说乞讨一年的时候回来，妈妈就给你请个家教老师。当时我不知道什么叫家教老师，但是我只知道只要让我上学我就特别的高兴，我当时答应了我妈妈。出去一年回来了，第二年的时候妈妈又让我去一年，当时我就是因为想上学，我就说好，

0: 我也相信妈妈说的话。当时也是去了一年，过完年才回到我们自己的家乡，但是我就特别的高兴，我说这次回去我妈妈肯定会让我上学了。但是后来我哥哥去报名了，就没有提过说让我去报名，后来就跑到姥姥家去了。直到从我姥姥家回来没几天吧，妈妈就又问了一句，安慧，你最后出去一年，妈妈绝对让你回来读书。当时我就觉得妈妈讲的话我不会再相信的，就是她会一直骗我。然后我就跟我爸爸、爷爷还有我们家的邻居，后来我们就走了，到了福州的台江，到那边乞讨。爸爸有固定的一个约定，就是说一天让我要35块钱到40块钱，要不到那么多。后来我就拿了一个大袋子去捡破烂，然后直到遇到一个个子高高的差不多17、18岁的哥哥，我问哥哥讨的时候，哥哥就拿了1块钱的硬币给我。当时我特别的开心，因为那个时候都是1毛、2毛或者是5毛的，我还说谢谢哥哥。当时他就问我，小妹妹你这么小怎么就出来讨席了，为什么没读书啊？然后我就跟哥哥讲，男孩子读书有用，以后长大有出息，我长大要嫁人的。后来哥哥说，那你爸爸妈妈呢？因为当初出来乞讨的时候，妈妈有教过我，就是说别人问你的时候，爸爸妈妈呢，我就说离婚了。后来我就跟他哥哥说爸爸妈妈离婚了，后来他就从他的口袋里就掏出了一张10块钱的纸币给我。我当时高兴坏了，我说我要捡多少废品才能要11块钱。哥哥就来一句说，你想不想读书？我说想，不然你跟我做妹妹吧，我家里没有兄弟姐妹，我妈就生我一个，你跟我做妹妹的话，我爸妈肯定很疼爱你，会让你马上上学，像别的小朋友一样。
1: 当时我一听到这个上学的这个，我特别的就是很兴奋啊，就是说如果我去他家能上学的话，那我都幸福啊，就像我哥哥他们一样。后来我就相信了那位哥哥，就跟那位哥哥去了他家。
0: 当时他妈妈讲了一句话，等我把你养大了，你跟我儿子做老婆，跟我生个孙子。我说不是跟你做女儿吗？怎么会做老婆去了？但是阿姨讲了一句说，我有一个女儿，有两个儿子，怎么可能会收养你做我女儿？当时哥哥就站在我旁边，我默默地看了哥哥一下，哥哥没有吭声。等过完年，哥哥说要去福州打工，我就问哥哥，那我呢？哥哥说你跟我一起去。后面就跟他去了福州，哥哥就带我去商场，哥哥就问我，你喜欢那些娃娃吗？我说喜欢呀。哥哥就突然讲了一句话说，如果你答应我一件事情，你想要什么我都会给你买。我说是什么？哥哥说让我去做舞女。我跟哥哥讲，我说我不会去做这件事情的，我说我还这么小。哥哥说你若不做的话，我就不要你了。谢谢。当时我说那你把我扔掉吧，后面哥哥就把我扔在大商场里面，我也跑着去过去追他。我说那我你给我一点钱，我没有身上没有钱。后面哥哥就扔了50块钱给我，他就走了。当时我在商场里面，我没有哭，因为特别多的人，我不敢哭。后来从商场走上来的时候，商场走上就是公园，当时我一下就忍不住了，我被哥哥给骗了。后来

0: 我就靠那五十块钱，每天就会吃一根红薯，烤红薯。我如果很渴很渴的话，我会去看别人家的门口来自来水喝。最后一天就是身上已经没有钱了，我遇见了父亲的养母，养母就问我，你怎么一个人在公园了？你爸爸妈妈呢？我骗了我养母，我说我爸爸妈妈离婚了，我是我爷爷带出来的。他说那你爷爷呢？我说我爷爷叫我在公园等他一下，他去买东西，结果买了这么久都没回来过。我说我去你家送保姆吧，什么我都会做，只要你给我一口饭吃，有地方睡，你让我做什么我都可以。养母的心挺好的，就说那不然这样子吧，我家里有两个女儿两个儿子，他说那你跟我做小女儿好不好，就是你去我家就排老五了。我说好。我第一次见养父的面的时候，养父是很恶毒的看着我说，这么大了，谁家把孩子养这么大还会扔掉，肯定是脑子有病的，在哪里给我捡的，给我送到哪里去。但是养母说既然都捡回来了再把它扔出去，她说我不忍心。后来我养父就跟我的姐姐哥哥妈妈说，我们来打个赌吧，我们把这个女儿养到大的话，养到18岁，她如果不跑的话，我把头剁掉给她当凳子坐，给她当球踢。
1: 我养母就是说，我既然捡回来了，我就不可能再送出去。当时我养母的时候有说让我上学，养父的意思就是说跟他一碗饭吃就可以了，跟他上什么学，又不是我们家的孩子。然后自从那一次过后，我养母也再也没提过了，我更不用说了，我也没提，不敢提。后来就这样子留在他家里待了3年。
0: 有一次就是我说我要出去打工挣钱，爸爸说就你长得这么丑，又不认识字，身份证什么都没有，人家脑子有问题啊，给你一个月给你几百块，就不让我出去打工。我跟养父讲我肯定要出去上班了，但是我保证我出去上班的钱都会给我妈妈。后来给我养母就去的快餐店洗碗洗菜，天天洗菜泡水，这边全部泡烂掉了。有一次一个小女孩，她是在超市上班的，她就说去超市上班比较轻松，我听着说挺好的，我就在这边辞职了，就跑到这个超市上班。因为超市上班必须要称什么散的东西，比如说鸡蛋啊饼干之类都要称的，因为我那时候不认识字，是奶奶称的特别多，挺大一袋鸭蛋的。当时老板娘就站在我旁边，我一紧张我才称了2块多到3块钱吧，当时老板娘就看到了，我也觉得肯定是称错了，这么多怎么可能这么便宜。后面老板娘没有当着我们同事的面前说我，就直接把我叫出来单独问我说，妹妹你是怎么没上学呀？我说啊、哦，当时老板娘说在超市上班一定要会认识字，她说像你今天称那个鸭蛋就称错了，她说我真的不是想赶你走，是实在是不能留你。后来我就离开这家超市，当时我就在想我一定要学会认识字，一定要学习，不然我以后肯定就不会找到好的工作，就会一直找到工资比较低的或者比较辛苦的。从那时候开始我就想尽办法去学认识字。
2: 你现在认识不少字了吧？
0: 嗯，有一天是我同事发了很多信息，打电话问我你为什么不跟我回信息，我不知道信息在哪里。后来我朋友把手机信息打开说，哇你这么多信息啊，因为以前的手机和现在的手机不一样，里面会有一个信封会飘来飘去的。朋友就说这个信封就是我们发的信息飘来飘去就飘到对方去了。我说哦。

后来就慢慢去学啊，因为我不知道给谁发，我只有给自己发，我就会自言自语，就说你在干嘛呀，你在做什么呀，有没有想我呀，就是我发那些字我。

0: 去逛书店嘛，人家会拿一本书，要么就是坐在那里，要么就是靠在那里，然后就是一脸的微笑，就感觉他看书特别的幸福。我就看别人那样的特别羡慕，我也拿了一本书，就是大部分字还能看懂一点点，但是看着看着又不认识了，后面就把书放下去了。我就去看那个炒菜的书本，因为它上面有图片，比如说姜啊蒜啊，它都会有配，上面都会有写什么什么字，然后我就去拿那些字，拿那些书去翻来覆去的看，就会记到脑海里面什么字什么字。现在比方说你如果说让我认字的话，可以认到一两百个字。
1: 慢慢的就努力的认字，上班挣钱。
2: 你这么努力的去生活，是不是日子越过越好了？
1: 之前说想开蛋糕店，或是饮料店，但是想了一想，蛋糕和饮料就是配料比较多，我怕到时候配的不好，记性不好，
2: 赔钱。
1: 对，所以后来我就想说，水果比较简单，就说开个水果店吧。
2: 水果店。
1: 对，后来我就把店面也租好了，押金也交了。但是他那个消防一直没有过，所以说我们店面就动不了。
2: 他现在没开成。
1: 对，然后后来我就想了一想，就说开水果店也要投资5-6万块钱和7-8万，但是我说水果店又不是自己的家，还不如买一个小小的房子，付个首付，有个温馨的家。
2: 有房子了，
1: 这边
2: 买的。
1: 现在有个自己的属于自己的小家。
3: 所以我们今天看到的其实是一个挺励志的一个故事，因为你想在他的童年，他会觉得他一直是很饥饿的，他不管是跟着那个哥哥走，还是后面跟后面的养父母
2: 都要上学
3: 啊，他都是为了上学。而且你想他始终处在一个饥饿的状态下，甚至学会识字儿都是靠菜谱学会了识字儿，就对普通人而言这已经挺不容易的。而且他靠自己的努力，然后在一座城市扎下根儿，然后还能够把一套房的首付给付了。
2: 小女孩挺咬牙的，要不会就使劲忍着。
3: 对啊，其实我觉得对一个特别坚强的一个孩子啊。
1: 谢谢。
2: 你现在
1: 大年三十是这辈子最难熬的，因为看到身边的朋友朋友圈都会发在家里过年了，给爸爸妈妈团聚了，所以我看到朋友圈我就特别的难受。姐妹会说叫我去她家过年，我说我不去，因为 你在家是爸妈比较宠的，如果我去的话，比方说你爸爸妈妈给你夹菜，我看了会更难受。我现在的生活愿望就是找到我的第一任养父母。
2: 第一任养父母。
1: 但是我不知道爸爸妈妈在哪里。
2: 你当年离开家的时候已经不小了，你不知道你们家在哪儿吗？
1: 因为当时我8岁就出来了，
2: 不认字儿，所以找不到
1: 家。只知道是家里是安徽的，但是不知道
2: 在哪哈。
1: 对，
2: 除了想找到你的养父母，你没想过找你自己的亲生父母？
1: 因为我是在第一任的养父母在他家长大有童年的，所以说跟我自己的亲生父母是没有什么感情的。
2: 没什么感情。
1: 对，我要找到我就是第一任的养父母。
2: 找到爸爸妈妈之后，
1: 我会把我自己福建南平的房子卖掉，就是卖掉的钱我会拿到自己老家做点小生意，
2: 守着养父养母。
1: 对，
2: 就这样过一辈子。
1: 对，就不想再也不想离开，
2: 不想折腾了。
1: 因为这么多年一个人过得一点安全感没，太苦，心里
2: 太孤单了。
1: 对，
2: 好孩子，我们祝福你啊，祝福你今天能找到养父养母，能够回到你的家，好吧。来，站到这儿来，我们看看大屏幕书东他们帮你怎么寻找的。往前走。好，书东请。
4: 魏阿慧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书东。在等着我的融媒体平台上呢，我们看到了你发来的要找家的寻人求助，我们也是第一时间帮助你展开寻找。那根据你的记忆啊，你记得你的原名叫做

0: 魏阿慧，你的家乡呢是在安徽合肥一个叫做魏庄的地方。那么在2001年的时候呢，你是在福建省的福州市被拐的。根据这些线索，我们也是立即联系了相关的公安部门以及宝贝回家的志愿者，一起帮你展开了调查。
1: 根据你的记忆，我们在安徽境内进行查找，我们发现在安徽合肥境内的长丰、肥东、肥西三县有很多叫大小魏庄的地方，我们进行一一走访。当地居民没有听说过魏阿慧这个名字，也没有听说过谁家丢失一个女儿，因此我们的寻找进入僵局。
2: 我们注意到你记忆中的家乡有外出乞讨、过年蒸馒头等风俗信息，这些都是安徽阜阳的风俗。你家的位置离县城不远，走过麦田便是火车站。经过仔细排查比对，发现这个信息和阜阳市太原县阮桥镇大魏庄这个地方比较符合。我们也打听到，在这个魏庄确实有一户人家的女儿于2001年在福州走失，不知道他们是不是你想要找到的亲人呢？
3: 好，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准备好了吧，阿慧？
1: 准备好了。
0: 好，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0: 阿慧，来，把爸爸妈妈领过来。
1: 阿慧，我对不起你啊，我给你说。这都是我的错呀！
0: 来，姐姐坐这儿，
2: 坐下，来坐下，坐下，坐下，来坐下，坐下，坐下。
0: 姐姐，我问你啊，你反复的说你对不起孩子，怎么对不起孩子了？
1: 据说我要不去，不让了，不去了，去不是没有事了吗？
3: 我们那都是农村这个西区，都是到收秋完毕以后呢，都是老人小孩都去，
0: 出去要点，
3: 对，要点，搞点是搞点这个生活费。
1: 我做饭做都是我的错呀！
0: 你手里拿的么啊？
3: 我手里拿的是他小时候的照片。

0: 阿辉，你看看小时候的照片，上面还有你三个哥哥在一起，可能都忘了他们长什么样了吧？爸爸一直给你留着这样的照片呢，
1: 就是唯一的是一张照片，
0: 唯一的一张，
1: 唯一的一张照片。
2: 按照我国法律规定啊，组织强迫利用儿童乞讨是违法犯罪行为，即使是孩子的亲生父母、养父母或者其他亲属，也没有权利组织强迫利用孩子来乞讨，只要是实施了这个行为，就应当被追究相关的责任。如果是父母在利用儿童乞讨的话，可以剥夺父母对孩子的监护权。当然现在是过了追诉时效了，对于阿慧被拐这个事情，我们会部署当地公安机关进行调查，争取把犯罪嫌疑人绳之以法。
0: 阿慧在这次我们大家一起帮你找你的养父母的过程中呢，其实我们还有一个特别的发现，县长还要征求一下你的意见。我们请我们来到现场的宁夏银川的警方来为我们阿慧来解读一下我们到底发现了什么。来，有请。
3: 你说
4: 他的亲生父母其实并不是他的舅舅和舅妈，而是另有其人。他的爸爸妈妈很早之前就离婚，离婚之后他的爸爸把他交付给他现在的外婆，他的外婆将他送至他现在的养父养母家中进行寄养。
3: 哦，谢谢谢谢。
0: 他的爸爸其实是和他的第一任妻子离婚，他是他第一任妻子的女儿，然后后面又娶了第二任妻子，然后再把阿慧送到了他现在的所谓的舅舅舅妈家。但是这一切阿慧都不知道，他以为他是舅舅舅妈的亲生女儿。其实我们现在已经帮阿慧找到了他的亲生父亲，但是因为这个情况比较突然，而且呢也没有征求阿慧的意见，我们今天并没有把他的亲生父亲请过来，但是我们拿到了联系方式。所以不着急，阿慧你可以再去考虑一下，如果你想清楚了或者做了决定，我们可以下来再把联系方式给你。不过不管怎么样，我觉得阿慧坚强的性格大家都觉得非常的高兴，而且也非常的钦佩。阿慧刚才一直在说他有一个小愿望，说是想开一个蛋糕店，对不对？所以我们今天呢也想帮你一个小忙，我们特意请到了一个特别特别厉害的蛋糕师。
3: 哦，
0: 今天给你准备了一个小礼物。什么礼物？我们请他上来讲给你听，好不好？来，我们掌声有请。
3: 慢点，师傅，给个蛋糕模具呗。
5: 大家好。
3: 漂亮的小伙子，这是个啥呀？
5: 哦，这是一个翻糖蛋糕的模型。
3: 哦，旁边这个盒子里弄什么？
5: 这个小的杯子蛋糕都可以吃到。
3: 都可以吃。
0: 阿慧，来。先尝尝好吃不好吃，要是好吃以后看看是不是请我们一位蛋糕师来教教你。来，我们请蛋糕师讲一讲今天给阿慧准备的是什么礼物。
5: 通过节目组听了阿慧的这个故事，然后做了一个他喜欢的一个蛋糕店的一个翻糖蛋糕。这个店里面通过玻璃可以看到里面有很多精美的小甜品，把这个送给他。然后还有另外一个礼物，如果你愿意，我们欢迎你跟我一起学习，然后我承诺可以一直教你，然后直到你成为一名蛋糕师。
3: 你赶紧说，阿慧愿意。
6: 我愿意。
3: 谢谢这哥哥。
6: 谢谢哥哥。
0: 希望未来不久的将来，你能够凭自己的本事开一家大大的属于你自己的蛋糕店。
3: 行，
0: 没问题的。
3: 好，阿慧往前走吧，带着你的父母，带着你的蛋糕店。
0: 谢谢、
3: 阿慧加油。
7: 十几年前，因为想读书，阿慧被拐了。如今，因为会读书，阿慧改变了自己的人生。

0: 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志婉。那一开始呢，还是先来欢迎我们的两位嘉宾。
1: 大家好，我是一直在减肥道路上努力前进的姜木希。
2: Hello， 大家好，我坚持了18年，但是一直还没瘦下来的大白。哇、
0: 哦，欢迎大家哈。所以今天这一期呢，我们就要来聊一聊瘦身了。哎，前一阵子有一条新闻真的是刷爆了朋友圈哈，演员贾玲为了拍电影哇狂瘦100斤呢、啊、
2: 我的印象特别的深，因为我一直在关注这个减肥这个事儿情，我就感觉这些明星感觉他是跟我们不同的次元一样，为什么他们就那么容易瘦，突然之间像有身上有个开关一样想瘦我就能瘦下来。
1: 是啊，他瘦了100斤，他整个人都变了。
0: 其实呢，咱们普通人身上，哎，还真的有一个刚刚大白说的瘦身开关。
2: 真的有开关吗？
1: 真的。
0: 这个开关在哪儿呢？今天啊，我们有一对重量级的嘉宾，或许可以给您一些参考的答案。有多重量级呢？这么说吧，啊，我们做了一对人形立牌，请老师们呈上，我们大家先来看一看，好不好？哇
1: 哇哦！天哪！
2: 我感觉他跟我差不多。就大概1.78米啊，1.8米，1.8米，大概200斤左右的样子吧。
0: 所以说呢，现在他们变成什么样了？来，我们掌声有请他们出场，有请。哇！
1: 哇！我不相信，
2: 这是他们俩吗？
3: 大家好，我是阿丽。
4: 大家好，我是大鹏。
0: 哇哇！不是，我先问一下。你们俩这个是什么关系啊？
4: 我们是夫妻。
2: 啊，好励志的一对夫妻。
1: 那等于这对夫妻他俩瘦了一个人。
0: 其实我觉得最要命的是他们不但瘦下来了，而且状态还保持得这么好，没有感觉他们皮肤松垮，然后也没有觉得状态很差。
4: 对对对，效果特别明显。
2: 哇，我真好想问一下他们到底怎么瘦下来的。
0: 哎，我也想知道。
5: 中医专家帮我们找到了肥胖的根源，然后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调理了身体，发现我们好像打开了那个身体这个瘦身的开关，一下就瘦了。哎呦，
0: 那到底肥胖的根源是什么？刚才阿丽夫妻两个人口中所说的夜间排湿减重法又是什么？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想提前知晓答案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获取更多关于减重的知识。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帮助众多像阿丽夫妻俩这样肥胖人士成功减重的专家马舒然主任上场。
6: 马舒然主任医师，
0: 我们今天真的是啊，请对人了。因为刚才阿丽和大鹏他们说您帮他们找到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就好像哎启动了身上的一个瘦身开关一样，让他们轻松地瘦了下来。我们太好奇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到底是什么呀？你跟我们大家都说说吧。
7: 主要就是脾虚。中医认为呢，一般是10胖9湿、哎，10个胖子中有9个一般都会有湿气的。脾虚呢不能运化水湿，多余的水湿在体内停留，就会出现湿浊内存的这种肥胖的表现。所以我们要想湿气不在体内停留，我们一个关键的因素就要健脾除湿。
0: 原来这个肥胖的根源是脾胃的运化能力不足，所以就产生了湿气。我看大白看半天了，我感觉他已经迫不及待了。
2: 对，
0: 其实你看你怎么给这阿丽和大鹏调理的变成了这种易瘦体质啊？
7: 我给他们用了一个叫夜间排湿减重法，它是根据中医的一个时间医学当中的子午流注的这样的一个思想。一日当中呢，随着阳气生长收藏的变化，我们人体对应的脏腑它的调控能力是不一样的。子午流注来说，就是晚上9点到11点是三焦经当令，然后11点到夜半1点这个是胆经当令。那么三焦经和胆经它有什么作用呢？三焦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通行元气，是人体水液运行的道路。那么如果三焦这个排水的通道堵了，那我们的水湿代谢就会不正常，堆在体内，或者大肚腩，或者水桶腰啊，或者水湿下流就会大象腿。所以我们利用三焦的这个排湿的这个作用，我们在晚上9点到11点的时候来吃一些通利三焦水道的，那么这个时候它就会把人和天共振起来，它会事半功倍，加强排湿的作用。那么再一个呢，就是晚上11点到1点就是胆经当令。那么这个时候呢，胆经有什么作用呢？中医认为胆呢

0: 藏胆汁，又排泄胆汁，主要帮助人体消化油腻的食物，帮助胆的功能增强，就会把人体多余的油脂排泄下去。
1: 嗯，
0: 哎，所以我们就是利用了这两个时间段来健脾除湿，这样让人排湿的效果事半功倍。
2: 因为我们两个的肥胖类型也不一样，所以调整起来也不太相同了。
0: 是的，湿呢，它有一个特点，它或者会兼寒，或者会兼热。
1: 哦，
0: 这种肥胖啊，它主要分为最基本的是两种类型，一个叫痰湿型，一个叫湿热型。那么大鹏当初来看的时候呢，他主要是属于湿热型这种类型的胖子。那么为什么会形成湿热呢？主要可能和大鹏平时呢爱饮酒。
3: 确实是，我平常应酬比较多，跟客户吃饭就是大鱼大肉的。
0: 湿热型肥胖的主要特征呢，主要是以下五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我们看他的面部皮肤的油脂分泌很旺，所以他的毛孔比较粗大。那么第二种类型呢，就是食欲旺盛，就特别能吃，经常大汗淋漓。另外呢，由于出汗多就会伤津液，所以他还容易口干舌燥。
1: 嗯，
0: 那么这种容易湿热类型的这种胖子呢，他是容易急躁易怒的，早晨起来这个眼中分泌物很多，又黄又腻。有这五种类型当中的其中的两种到三种，我们就诊断为是湿热型的肥胖了。
4: 就是老师在说吧，在频频点头。
1: 嗯，
4: 如果爱出汗，我这现在就是一直在出汗，
1: 哦，
4: 就感觉我就是这个湿热胖子。
1: 嗯，马主任，您帮大白看一下，他这属于是湿热性肥胖吗？
0: 嗯，他这个你看他舌头边有齿痕，
4: 嗯，
0: 这个代表他脾气虚啊，但是舌苔呢有点白腻微黄一点。我再问问你的症状，你平时是怕热还是怕冷？
4: 我怕热。
0: 哎，怕热，他怕热，说明他是有热。然后他又胖，说明有湿，所以他是属于湿热型的。
1: 哦，
5: 面部出油、大汗淋漓、急躁易怒，这些都是湿热型肥胖的表现。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1: 主任，那针对像大鹏啊还有大白这种湿热型的胖子，您当时是怎么应对的？给他开的什么？看大白挺着急。
0: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清热除湿，这个是一个代茶饮，我今天呢正好泡了一壶茶，大家可以尝一尝
1: 啊。真的呀？哦，来，我们一起来尝一下。
3: 这个味道我熟悉，我天天都喝，就是这个。
1: 这样吧，让大家先猜猜这个里边都有什么成分，好不好？
4: 唯一我能喝出来的感觉，里面好像有山楂。
6: 你说中药吧，也不是中药，像有点草的那种味儿。
0: 这个里面呢，你刚才喝到的那个酸味儿，确实是生山楂，还有我们夏天的荷叶。荷叶呢，它具有清暑、祛湿、降油脂的作用。
1: 嗯，
0: 主要能够清热祛湿。
1: 嗯，
0: 另外呢，还有决明子。决明子呢主要就是入肝经，另外呢还有我们经常吃的海带，我们中药呢叫昆布，它主要作用能够祛湿软坚散结。
1: 嗯，
0: 所以通过这种山楂、决明子、荷叶和昆布这几个食材的搭配熬成的这款汤，我们晚上七八点钟喝了以后，九点开始睡觉，然后就启动人体的这种开关了。
1: 哎呦，听上去其实也不难，就用家里养生壶其实煮个水就行了。
0: 是的。
6: 大白，你说咱这夜间排湿减重法咱重要不重要？好坚持又简单，其实咱们都能试一试。
4: 真的很重要，你看我这肚子真的，我就希望它马上掉下去。
1: 那大鹏，你用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多长时间开始你就觉得有效果了，开始发挥作用了？
3: 不过我觉得掉秤不是最关键的，身体素质都变好了，最直观的就是头上脸上没有油了，现在身上也没有异味了，感觉整个人特别清爽。
4: 我今天回家马上安排起来，我天天喝。
5: 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湿热型体质的大鹏成功减重，而且改善了皮肤出油、爱出汗、身上有异味等多种问题。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减重方案。
1: 马主任，刚才您说阿丽和大鹏是不同的体质，大鹏呢是湿热型的，那阿丽是什么体质呀？
0: 阿丽当时来看的时候呢，属于痰湿类型的肥胖。痰湿性的肥胖呢，主要有五个方面的表现。第一个呢，就是他虽然吃的少，但是并不瘦，我喝凉水都会长肉。那么这种类型的肥胖呢，他这个肚子呢是比较松软的，就是松松垮垮的，然后呢他白天感觉乏力，

0: 没劲儿，头脑呢也昏昏沉沉的。那么第三个方面呢，他平时老觉得嗓子有痰，一咳嗽出来是白的很多的这种痰，你看他的舌苔是白腻的或者白滑苔，一伸舌头那个水好像要滴下来的，这都属于痰湿型的这种水滑苔。
1: 我那个时候一个月里边有20天都在拉肚子。
0: 对，那么第五个方面呢，你看他的脸色没有光泽，脸上就蒙着一层土一样，灰蒙蒙的，好像老也洗不干净一样。
1: 对，就是这样子，然后脸色就是蜡黄蜡黄的。我那个时候就是标准的苹果型身材，就肚子特别大，然后肚子上的肉就是一层一层一层的，全是游泳圈。
2: 那像阿丽这样的痰湿型，当时您是怎么给她调理的呀？
0: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化湿祛痰，就是在荷叶和山楂的基础上又加了4味健脾除湿的。第一个就是薏米，它主要能够健脾除湿，还能够排毒，它是非常好的除湿健脾。
2: 这很常见哈，我们家熬粥就爱放薏米。
0: 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说的陈皮，它能够健脾行气，化痰湿，有淡淡的香气。这个呢就是白术，白术呢是微毒入中焦的，来健脾除湿的。而这个呢就是茯苓，这个茯苓呢能够淡身利湿，也有健脾的作用。所以这四个食材呢，它都有健脾除湿的效果，对于这种痰湿型的肥胖效果比较好。
2: 阿林，你用了这个方法之后多长时间开始见效了？
1: 因为我也没有节食，然后也没有运动，就是早点睡吧，然后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呢喝点代茶饮，我觉得这也不算什么努力吧，就像我们节目说的那样，就是打开了瘦身开关一样。
3: 棒，
4: 真的好羡慕啊，
5: 好羡慕啊，看我这肉。
0: 因为它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
2: 哟，太厉害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也要想摆脱肥胖的问题，塑造健康的身体，可以扫描屏幕下方出现的二维码，帮助自己分清体质类型，获取专属排湿减重方案。
6: 对于痰湿型体质的肥胖，可采用山楂、陈皮、茯苓等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快速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有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轻松瘦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7: 我叫杨林，今年36岁，我对于瘦的记忆还停留在20年以前，小学那时候我还挺瘦的，可是到了青春期，我一下子跟吹了气似的，长成一个大胖子。你看我1.65米的身高，体重就有170斤。
6: 肥胖不仅陪伴杨林度过了暗淡的青春期，也给他的事业带来了重重阻碍。
7: 我在一家广告公司做创意工作，挺累人的，感觉我整个人又胖了一圈。
2: 那么杨林他现在瘦身成功了没有？他的生活有没有什么变化呢？哎，今天他也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有请杨林出场。哇
5: 哎，我真的我觉得变化太大了，
8: 就是真的跟那个小片完全不一样。
1: 我感觉他现在太美了，比我都还瘦。
2: 天哪，你一下减了这么多。其实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减肥的方法有很多，你是用了什么样的方法？
9: 说到我的减肥时，我觉得是一把辛酸泪啊，真的是，哎呦，不敢回想。因为其实之前呢，大家说的那些不靠谱的减肥方法，我应该都试过了，开始会减几斤，但是当你停止了这种减肥的方式之后呢，它就会反弹。然后我的身体当时也拖垮了，后来头发就是大把大把的掉头发，然后胃也不好了，还有一点月经也不是很正常了，真的是这样子。然后后来呢，接触了马主任的夜间排湿减重法，这个是健康的去减肥，我觉得特别好。那你看我现在就自然就瘦下来了，就特别开心。
2: 我觉得他的语言面貌好好啊，而且就整个人给人感觉特别自信，特别健康。
0: 我第一次见到杨林美女的时候啊，可真是没有现在美，看得一点精气神没有，脸蜡黄蜡黄的，而且呢她脸上呢头油还特别多，那个头上看着油光光的，而脸上油腻腻的，就像洗不干净一样。我一问他，他大便还沾厕所，排又排不干净，他是典型的湿热类型的这种肥胖。
8: 这个跟我和大鹏我俩真的是感同身受，跟我们真的是一模一样。
9: 当时呢就是睡眠很差，夜里起夜好几次，然后现在的是一觉睡到大天亮，然后第二天

0: 精气神非常的好。所以说呢，马老师给我传递的是一个健康的减肥方式，其实不用拖垮身体。我之前真的特别不自信，然后现在呢，我瘦下来了，也比之前呢美丽多一点了，所以说非常自信，而且我的生活呢是越来越好，并且呢，我的工作呢也算是越来越得心应手吧。我现在是公司创业组的一个小组长，因为之前呢是有几个项目做得还不错，所以又得了一笔奖金，特别开心。
1: 哎，你看他这个就是一个正向的循环。
2: 对，
1: 我瘦了，我健康了，我美了，我自信了，那我自然很多这个接触这个工作面上的事儿，我就得心应手了，这样我就有更好的表现。那肯定是越来越好，蒸蒸日上啊。
3: 为了减重，许多人都曾走过弯路，但是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杨林收获了苗条的身材和健康的身体。如果你也想像杨林一样找对减重方法，实现轻松健康减重，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祛湿减重方案。今年45岁的沈小丹女士是一名全职妈妈，育有两个孩子的她为家庭奉献出了全部的时间和精力。
4: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1: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哇，
2: 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1: 对对，而且我发现她跟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
5: 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6: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5: 哦，瘦好多。
6: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我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1: 没错，真瘦真好看。
6: 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1: 马主任，小丹你应该印象也很深啊，她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7: 她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就是她既有气虚，哎，又有痰湿。因为呢她在哺乳期呢，为了下奶多，她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她造成她比较肥胖。但是他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给他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他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1: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哦，天哪，真不错。
6: 对，是这样的，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前一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1: 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6: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1: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1:1的减重方案。
8: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 平时

0: 咱们俩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1: 真正让张姓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0: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2: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哇，
3: 活力满满的。
2: 对呀、啊、棒。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4: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嗯、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2: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4: 对，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啊、儒雅大哥
2: 得降一辈儿了。
5: 而且真的非常帅，
2: 对吧？啊，
4: 是。
6: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7: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8: 嗯，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他用了决明子，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嗯，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会加上一个夏枯草。嗯，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2: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8: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嗯、所以你喝了夜间排石减重方啊，他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2: 嗯，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嗯、觉得怎么样？
6: 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2: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嗯，
8: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嗯、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1: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9: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你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2: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哇，
5: 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2: 对对，
4: 而且我发现他跟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10: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4: 哦，瘦好多。
10: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我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4: 没错，瘦真好看。
10: 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2: 马主任，小丹你应该印象也很深啊，他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8: 他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就是他既有气虚，哎，又有痰湿。因为呢他在哺乳期呢，为了下奶多，他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他造成他比较肥胖。但是他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给他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他这

0: 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1: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
2: 哦，
1: 天哪，真不错。
3: 对，是这样的，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前几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1: 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3: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1: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石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一对一的减重方案。
4: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5: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4: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1: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哇，
6: 活力满满的。
0: 对呀，很棒。
1: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0: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1: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0: 对，哎，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
1: 哎，降一辈儿了，
7: 而且真的非常帅，
0: 对吧？啊，是。
8: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9: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0: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才用了决明子，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它用了一个夏枯草。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会加上一个夏枯草。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1: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0: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石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1: 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觉得怎么样？
8: 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1: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0: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5: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1: 马主任，节目的最后，您还有什么想对我们的观众朋友说的？
0: 我想说我们这个呢叫夜间排湿减重法。那么这个法呢，它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单一的一个要素能决定的。这只是一个方面，我们还要结合饮食的规律性，然后呢还要注意这个作息习惯，再加情绪的调整，那您的减肥之路一定会走得很快。

0: 我叫汪信芬，今年53岁，家住在重庆合川。我今天给你们写这封信，是想你们帮我找找我的儿子海军。
1: 有请。
2: 主持人好。
3: 主持人好。
1: 欢迎你们二位，欢迎。啊，
2: 各位嘉宾，你们好。
1: 好，二位请坐。
2: 啊，谢谢。
1: 请坐。应该是一对夫妻吧？
2: 对，这是我老公。我今天来找我的儿子罗海军。在2岁半的时候，他被我带在连斯莫菜市卖菜的时候丢了。中途我以为他回来了，但是有一天我又把他亲自送走了。今天我又来找我儿子罗海军，我想接他回家。
0: 我和丈夫罗小健是同村的，从小就在一起玩。长大后我嫁给了他，生了一儿一女，女儿叫罗红军，1985年出生，儿子叫罗海军，1987年出生。那时我们很年轻，身上有使不完的力气。为了孩子，我们搬过石头，拉过砖头，也卖过菜。生活变得越来越好时，我以为我们可以一直幸福下去。可是1989年，这一切都变了。
2: 在1989年，我就带他到重庆去卖菜嘛。那个时候因为家里太穷了，觉得可以出去多赚一点钱，这样。我就带他一起出去。记得在1989年5月27号那一天，我老公很早就用那个背兜去背菜。我早上我起床，我就叫我的儿子，我说海军，海军，你快起床了。我说爸爸可能已经菜都拿回来了，我说我们要去卖菜了。他一下就爬起来，笑嘻嘻地望着我，我就把他放在我的肩头，
1: 坐在肩膀的，
2: 对，
1: 脖子这儿是吧？
2: 对，就是一只手我要提秤嘛，这一只手又要拿那些工具嘛。我就这样把他拖出去，
1: 等于是你在那卖菜，孩子就在市场里来回转着玩。
2: 因为我们中途卖菜的时候也瞟得到他嘛，用眼睛。我一下把那个秤都扔到一边去，我就跟他赶快跑去找，可找来找去找不到啊，我也找不到，我找不到，我就拼命的哭啊，我就坐在那个市场上一下就崩溃了，我就瘫在那里了。市场上我的兄弟，我的哥哥，包括他们罗家的妹妹，这些全部都不用买菜了，全部都去帮我找。可是找来找去，找来找去找不到。是我亲自把他拖出去的，一下找不到，我整个人崩溃了，我就我整天就在那出租屋那个小屋里面。我说海军啊，海军啊，你知道妈妈在叫你吗？我说你回来吗？我就这样哭啊，这样叫啊，我这样。那一天他出去买菜，照样在骑单车出去买菜。他回来的时候很高兴，很高兴。我都感到奇怪啊，我说怎么今天有这么高兴呢、啊？我说你回来怎么这么开心啊？他说你不知道我给你带回好消息了。他说，我说什么好消息啊？他说你哥哥来信了。他说，我们的海军找到了。
1: 7年之后，哥哥来信说海军找着了。
2: 对，我当时不相信。

0: 啊，我说我怎么可能啊，我说我们的儿子，我们上电视台啊，寻人启事啊，这些什么都做了都没有找到，怎么我哥哥会找到是吧？他说真的找到了，他说你看吧，他就把那个信掏给我看，那信是我哥哥写的，他说三妹，他说你们快回来，你的海军我帮你找到了，现在已经接回家了，他就这样跟我讲。我听见了，我当时真的很激动，我跟我老公两个都很激动，我说我肯定要赶快回去，我就跟我老公讲，因为我老公他是那个石场，是他在开那个推土机嘛，那个推土机不开的话，他们这些全部都该没有事做，所以他也走不了，他就去给我买票。第二天早上很早，我就广东火车站坐车，我回去，我婆婆在厨房做饭，她说他们两个小孩出去了还没有回来，她说那我就跟我妈妈讲，我说那我就躺一下吧，我说我晕车晕得好厉害，我说我想睡一下，当我躺下去好像迷迷糊糊那样，好像要睡着了那样，我突然好像听见有人在叫妈妈妈妈起来吃饭了，她说我以为是我女儿在叫我了，我一睁开眼睛，我一下爬起来，我就看见一个男孩站在我的面前，当我第一眼看见他时候，我发觉他不是，因为他的长相，我心目中的儿子他是长长的方方的一个四方方一个脸，就好像那种冬瓜那种脸，我的儿子很漂亮的，但是这个男孩他就是这里小小的，这里这样宽宽的，这样
1: 就脸型不像，
0: 对，脸型不像。
1: 当时哥哥找回来这个孩子的时候，为什么说他是咱家的海军呢？有哪些是跟咱家海军一样的呢？
0: 我哥哥他们就是认定，他说那个男孩，他说这手上好像有一点点那个小疤，
2: 我的男孩也是就有一点那个疤。
0: 这个小男孩在重庆跟着一个那个捡垃圾的老头，我哥哥那时候他就在市场上，我嫂子卖菜，他就抱他的小孩就在那些地方玩嘛，他就几天就看见这个老头就带一个小男孩在后面走，这样他就觉得奇怪嘛，他就去问他，那个老头就告诉他，他说这个小男孩已经跟我几天了，知道是哪里跑来的。我哥哥说我们叫他海军，他就也很高兴，很乐意叫这个名字，这样反正邻居也说呛，爸爸妈妈也说呛，我这个头里面就在想，我说为什么他们都说呛我儿子，为什么我这个当妈妈的，为什么第一感觉我看他不呛啊？当妈妈的应该自己的孩子看见了应该有很心痛那一种，因为这么几年没有看见了，因为如果是你的孩子应该第一眼看见就很亲切那一种，但是他没有，我一看见就很陌生那一种，就觉得那种很，我就第一感觉他不是，很失落那一种，但我没有说。有一天晚上睡觉嘛，我的女儿我还有她，我们三个人一起睡，晚上我觉得我这个时候好像感觉有一点麻那一种，我睁开眼睛她又躺在我的个手腕这里睡起，
1: 躺你怀里睡，
0: 因为我的儿子我的女儿从小我就是这样搂着睡的，我是害怕他们会感冒那一种，我女儿睡这边我儿子就睡这边，从小就是这样搂着睡。
1: 你小时候搂着海军睡是什么感觉？
0: 就是感觉很幸福嘛，那种这边儿子这边女儿这样躺着感到很幸福的。他怎么我心里这样想啊，我感觉他不是，怎么他又会知道这样睡在我的手腕上，我又觉得他是我的儿子啊，
1: 像海军小兵感觉。
0: 我就这样想的，难道是在7年当中他出去了长变了，还是我们邻居也是这样说啊，
2: 邻居也说呛，爸爸妈妈也说呛，这一次他又睡在我的手上，我也感觉呛了，我又好像回到以前他小的时候那一种，这样有时候就有一点纠结嘛，这样但我还是认定啊，就是我的儿子了，我就这样想了。
0: 我第二天就去赶场嘛，我就去给他买衣服，我觉得这么大孩子了不能天天这样玩，我就送他去上学，我去给他买了小书包，又买了衣服买鞋子，这些就觉得自己儿子回来了，自己女儿也在家，这样好像又是那样一个圆满的家庭的那种真的很开心。
1: 你心里也觉得是了？
0: 对，我心里就也觉得是我儿子，我就在家里带他可能差不多两个多月吧，
1: 两个多月，
0: 对，两个多月的。有一天呢，这弟弟干活回来，我女儿啊就叫我妈妈妈妈，她说弟弟跟人家打架了。他回来的时候我就问他，我说海军你干嘛不好好

0: 学习啊，我说你打架打坏人家孩子，人家会妈妈来找我赔钱的。我说爸爸又不用在家，他就只顾点头也不讲话。这样过了几天了，他又去跟人家我们村里的孩子打架，打架他不但打他，而且追到人家家里去打那种。我就又怀疑他不是我的儿子了。这样
1: 为什么？
0: 因为我觉得我的儿子心很沉那种，不会去欺负人家那种。
2: 记得就是我夏天给他洗澡，没澡盆就是那个塑料桶，可能有这么高吧，那个塑料桶，我就给他把水把它调好了。我首先要给他洗头吧，我就又害怕那个水往这个耳朵里面灌是吧，我就让他睡在我的腿上，这样我就给他洗洗，他也会这样那手来擦。这样给他头洗好了吧，我说你站着别动，我给他过去给你洗澡。我也没有什么东西给他舀水，就用我漱口的杯子这样拿来给他舀，给他淋，看起来很乖的那种。我房东老婆就讲，他说这个孩子真的很乖，他说有时候也悄悄问一下呀，你到底姓什么啊，还是住在哪里啊，他不会讲的，他不讲。
0: 就我想等我老公回来再商量吧是吧。三个月之后我老公都回来了，从广东回来，我就跟他讲，我说觉得这个孩子不像我们的儿子，我说他的性格什么都好像我感觉不是，我就跟我老公讲。
1: 那你老公呢，当时你看见这个孩子了吗？
3: 我回来的时候
1: 看见他了吗？
3: 也看见他。
1: 你当时看见他第一直觉你觉得他是吗？做父亲的这种直觉。
3: 我做父亲的直觉好像也很纠结。
1: 也很纠结，
3: 很纠结，
1: 也不敢认，
3: 也不敢认。我的心都这样想，自己的儿子要自己把他带好，是人家的要还给人家，你不把你的痛苦要带给人家，要做一个有良心的人啊，是这样。所以我就去找，
1: 所以想把这个事儿弄清楚。
0: 我哥哥领回来的嘛，就去重庆去问我哥哥，说这个男孩在哪里哪里领回来的，他只是说了一个大概的地址那种，他就去打听，打听呢也没有打听到什么，就把我们自己老家的地址留在那里。但是我也很自私，我也期盼他妈妈他们不要来找他，好像我有儿子有女儿这种梦，我觉得很不要打碎我这个梦，我就觉得很高兴了。
2: 我那时候真的也有自私的感觉，毕竟我好像这边在讲不是，这边又觉得是这样，我就期盼他不要来，我老公留了地址也不要来，就我有这种想法的时候。
0: 但是没有过几天，当我那一天在地里干活回家，我还没有到我家门口，我们村里的人就在讲了，他说你家已经来人了，他说，我说什么人啊，他说来了一个女人一个男人，他说还抱了一个孩子，我一猜肯定就是他的爸爸妈妈来了。我还是回家去，我一看是他们，我就有一点失落，因为我也不希望他把他带走，就是这样。
1: 那个来家的是真正的他的爸爸妈妈？
0: 是的，那是他的父母。我最后听他爸爸讲，他说是他打了他，他离家出走了。对，
1: 所以幸亏你们留了地址。
0: 对，
1: 等于人家父母又把孩子找回去了。
0: 对，我们不留地址他是找不到的。
2: 想回忆那时候，我真的那时候我人都，我一成天都不清醒那一种，头脑里面我每天就是这个耳朵里面好像总是听见我的儿子在叫我妈妈妈妈，有时候晚上睡觉我也听见我儿子在叫妈妈妈妈，我就好几次我就叫我老公，我说老公你听见外面好像有海军在叫了，我说，可是他打开门的时候又没有，所以我真的那个时候我特别理解人家孩子不见了那种心情，我特别理解，我觉得人家父母肯定也是这样的，跟我的遭遇肯定也一样的是吧。我就讲，我说我不能这么自私，我为了我自己好过，把人家的孩子留在我的身边，这样我不能这样。
0: 那天晚上我就还是给他把饭煮好，把菜弄好，这些让他们在我们家住了一夜。他就跟我讲，他说明天早上，他说我们很早很早就会走，他说当天晚上我就把

他的衣服、鞋子，还有我帮他买的书包、书这些，全部都给他装在一个袋子里面。所以我就说是我亲自把他送走的。

0: 你们其实是帮助一个离开家的孩子重新找回了家，你们帮助了一次团圆，我们应该给你鼓鼓掌。
1: 谢谢，谢谢你们。
0: 那等于生活又回到了原开始的样子。
1: 我们两个人又出去打工了，
0: 回到广东。
1: 对，回到广东。
0: 现在还在外面打工吗？
1: 在，我们一直就在工地上，一直都在搞那个建筑。每走一个地方，我看见这些大姐呀，在那个附近的大姐，这些我们老板他会招那些本地人啊，这些地方，我就可以问一下，我说大姐呀，你们这些地方有没有人拐卖小孩在你们这里啊？有没有听说人家买了小孩呀？这些我就这样
2: 问。经历了得而复失，虽然爸爸妈妈再一次感受失去，也再一次陷入到痛苦中，但他们没有放弃对海军的爱与思念，更没有放弃自己的寻子之路。此后的23年，他们在打工的同时去过广州、上海、成都、宜宾、贵阳等10多个城市寻找，他们心存执念，相信真正的海军一定会在不远的地方等着他们。
0: 海军妈妈，你相信好人一定有好报吗？
1: 是的，我也相信这一点，所以我跟我老公一辈子我们都是这样，做什么事都要做到自己心安，这样。
0: 这是一个大善事儿，所以我觉得不管时间过多久，一定会有一个善报在前方等着你们。30年了，
1: 30年了，
0: 你们坚守了30年，
1: 对，
0: 我们也希望把当年那个幸福找回到你们今天。加油，海军爸爸，海军妈妈。那接下来，海军爸爸妈妈，我们一起抬头看看，我们等着我寻人团帮你们寻找海军的过程。
1: 好，
0: 好，一起来看。
3: 好。
4: 刘叔叔、汪阿姨，你们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你们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寻人信息，我们已经收到了。根据你们提供的线索，儿子在丢失前的名字是叫罗海军，他是1987年出生的，但是在他的身上没有明显的体貌特征。那么根据以上信息，我们为你们联系到了重庆警方，展开寻找。
5: 在当年接到你们的报案信息后，我们警方一直在努力，通过各种办法寻找你们的儿子。在将你们的血样采集入库后，2019年11月，我们在天津找到了一名高度疑似的男子，但是他采血时留下的联系方式已经联系不上。我们与天津警方合作，希望可以尽快寻找到他。
4: 那么在警方的不懈努力之下，能否为您带来好的结果呢？加油，等着我。
0: 好，现在请打开希望之门。

0: 爱着他。你知道妈妈在叫你吗？我说你回来吧，我就这样哭啊，这样叫啊，我这样。
1: 好像纵使听见我的。

我只能向他道歉，我只能说我很抱歉。要是我把他照顾好，要是我把他看好，不给人反思的机会，他也不会离开我几十年，我几十年都没有看见他。我到处找他，我找不到。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阿姨，阿姨，好了，好了，好了，阿姨啊，走过去，走过去，慢慢说啊，走过去，慢慢说。姐姐吧，就是。
1: 我的孩子。

0: 海军在天津是吧？
1: 对，在天津。你们家这个小海军啊，真是跟你们一样，都是感情特别充沛的人。
2: 对，
1: 刚刚在后面我们有个电视能看到你们上台，就那一眼哗的一下就哭了，就两个眼睛飙眼泪啊。

0: 肖海军九岁之前都不知道自己不是亲生的，他在那个养家上面有四个姐姐，是唯一的一个男孩。其实当年呢，他是被卖了两次才到了现在的这个家庭。
1: 对，九岁在学校里边，就是同学们就会在背后议论说我不是这个家亲生的。到后来不上学了，自己在外边漂泊了五年。这五年当中呢，我想过去找我的亲生父母，
2: 想过去找，
1: 想过。稳定了之后，然后去公安局采血。
0: 还有一个好消息，你自己告诉妈妈吧。
1: 就是今天，您的儿媳妇还有孙子也都过来了。
0: 来，照片看一下吧。

0: 看看那个小的那个像不像？
1: 太乖了，真的，我的孩子小的时候就有点像这样，就是这个样子。
0: 咱们把他们请上来，好不好？
1: 好，
2: 来，来，来，来，来，来。我们欢迎一下海军的爱人，还有海军的宝宝。

0: 怎么这么高兴？
1: 哎呦，
2: 奶奶，
3: 妈妈，
1: 跟奶奶抱抱好吗？
3: 奶奶，
2: 哇，母弟呀，妈妈，爸爸，
1: 这是姐姐，
0: 姐姐。
3: 爷爷呢？爷爷
4: 啊，对，爷爷在这儿指着爷爷呢，哎，认得爷爷。
0: 爸爸，爸爸，爸爸，爸爸，
1: 太好了，
4: 来，一家人坐，一家人坐，一家人坐，坐坐坐，
3: 坐坐嘛。
4: 哎呦，
2: 这些年重庆警方一直都没有放弃寻找。今天来自重庆沙坪坝的公安民警同志都来到现场了，就坐在第一排，我们谢谢他们好不好？来，谢谢，谢
0: 谢
2: 各位公安民警同志，
4: 谢谢警察同志们。
2: 我知道你们你们的人生当中也出现了另外一位小海军，虽然跟你们在一起只有短短的三个月的时间，其实我作为寻人团的一员啊，我也希望把那位小海军给你们找到，但是很遗憾的是我们暂时还没有他的相关消息。不过后来我也想，其实在你们的心目当中，你们更希望那个小海军和你们的记忆是停留在那三个月的最温馨最幸福的时候。 对，所以你们也没有去问他具体的名字，包括去打听他父母的相关信息，地址、电话和名字。但是我想我们的节目播出这一刻，我相信也许有可能那位小海军你可能会看到今天的团圆。我首先是希望你能够给这一家人和我们一样送上祝福，另外我也希望如果你也想团圆的话联系我们，我能够替你实现这个愿望，好不好？
3: 好，谢谢，谢谢，
0: 谢谢。
3: 我们常说一句话，当你爱的人不在身边的时候，就去爱你身边的人。特别想采访一下海军啊，今天知道了这个爸爸妈妈把之前那个小海军送回去的故事，你会对你的爸爸妈妈有什么看法或者想法呢？
5: 这件事情告诉我，就是我的父亲还有母亲就是一个特别善良的一个人。
3: 我会很以爸爸妈妈这样的行为为骄傲，你会吗？
5: 会。
3: 所以我想你的爸妈告诉我们一件事儿，即使我们的孩子没找到，但不妨碍我们在每一天活成值得我们的孩子去骄傲的父母。谢谢。
1: 被我抱好吧，
0: 抱奶奶，
2: 奶奶抱一下行不行？
1: 乖，
2: 哎呦，我跟奶奶了，
1: 奶奶抱抱。谢谢，谢谢。
6: 海军丢失后，他们曾经找回了一个孩子，几番犹豫，几番痛苦纠结，因为对丢失孩子的痛苦感同身受，他们最终帮这个孩子找到了亲生父母，让这个家庭团聚。这一份大爱和善举终于在今天得到了最好的回报。30年等候，30年寻找，30年对爱与善的坚守，让一家人得以在这一刻紧紧相拥，再也不分离。祝福他们永远幸福。

0: 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志婉。那一开始呢，还是先来欢迎我们的两位嘉宾。
1: 大家好，我是一直在减肥道路上努力前进的姜木希。
2: Hello， 大家好，我坚持了18年，但是一直还没瘦下来的大白。哦，
0: 欢迎大家哈。所以今天这一期呢，我们就要来聊一聊瘦身了。哎，前一阵子有一条新闻真的是刷爆了朋友圈哈，演员贾玲为了拍电影哇狂瘦100斤呢、啊。我的

0: 印象特别的深，因为我一直在关注这个减肥这个事儿情，我就感觉一些明星感觉他是跟我们不同的次元一样，为什么他们就那么容易瘦，突然之间像有身上有个开关一样，想瘦我就能瘦下来。
1: 是他瘦了100斤，他整个人都变了。
2: 其实呢，咱们普通人身上，哎，还真的有一个刚刚大白说的瘦身开关。
0: 真的有开关吗？
1: 真的。
2: 这个开关在哪儿呢？今天啊，我们有一对重量级的嘉宾，或许可以给您一些参考的答案。有多重量级呢？这么说吧，啊，我们做了一对人形立牌，请老师们呈上，我们大家先来看一看，好不好？哇哇
1: 哦！天哪！
0: 我感觉他跟我差不多。就大概1.78米啊，1.8米，1.8米，大概200斤左右的样子吧。
2: 所以说呢，现在他们变成什么样了？来，我们掌声有请他们出场，有请。哇！哇！
1: 我不相信，
0: 这是他们俩吗？
3: 大家好，我是阿丽。
4: 大家好，我是大鹏。哇
2: 哇！不是，我先问一下。你们俩这个是什么关系啊？
4: 我们是夫妻。
0: 啊，好励志的一对夫妻。
1: 那等于这对夫妻他俩瘦了，瘦了一个人。
2: 其实我觉得最要命的是他们不但瘦下来了，而且状态还保持得这么好，没有感觉他们皮肤松垮，然后也没有觉得状态很差。
4: 对对对，效果特别明显。
0: 哇，我真好想问一下他们到底怎么瘦下来的。
2: 我也想知道。
5: 中医专家帮我们找到了肥胖的根源，然后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调理了身体，发现我们好像打开了那个身体这个瘦身的开关，一下就瘦了。哎呦，
2: 那到底肥胖的根源是什么？刚才阿丽夫妻两个人口中所说的夜间排湿减重法又是什么？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想提前知晓答案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获取更多关于减重的知识。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帮助众多像阿丽夫妻俩这样肥胖人士成功减重的专家马舒然主任上场。
6: 马舒然主任医师，
2: 我们今天真的是啊，请对人了。因为刚才阿丽和大鹏他们说，您帮他们找到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就好像哎启动了身上的一个瘦身开关一样，让他们轻松的瘦了下来。我们太好奇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到底是什么呀？你跟我们大家都说说吧。
7: 主要就是脾虚。中医认为呢，一般是10胖9湿、哎，10个胖子中有9个一般都会有湿气的。脾虚呢不能运化水湿，多余的水湿在体内停留，就会出现湿浊内存的这种肥胖的表现。所以我们要想湿气不在体内停留，我们一个关键的因素就要健脾除湿。
2: 原来这个肥胖的根源是脾胃的运化能力不足，所以就产生了湿气。我看大白看半天了，我感觉他已经迫不及待了。
0: 对，
2: 其实你看你怎么给这阿丽和大鹏调理的变成了这种易瘦体质啊？
7: 我给他们用了一个叫夜间排湿减重法，它是根据中医的一个时间医学当中的子午流注的这样的一个思想。一日当中呢，随着阳气生长收藏的变化，我们人体对应的脏腑它的调控能力是不一样的。子午流注来说，就是晚上9点到11点是三焦经当令，然后11点到夜半1点这个是胆经当令。那么三焦经和胆经它有什么作用呢？三焦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通行元气，是人体水液运行的道路。那么如果三焦这个排水的通道堵了，那我们的水湿代谢就会不正常，堆在体内，或者大肚腩，或者水桶腰啊，或者水湿下流就会大象腿。所以我们利用三焦的这个排湿的这个作用，我们在晚上9点到11点的时候来吃一些通利三焦水道的，那么这个时候它就会把人和天共振起来，它会事半功倍，加强排湿的作用。那么再一个呢，就是晚上11点到1点就是胆经当令。那么这个时候呢，胆经有什么作用呢？中医认为胆呢贮藏胆汁又排泄胆汁，主要帮助人体消化油腻的食物，帮助胆的功能增强，就会把人体多余的油脂排泄下去。哎，所以我们就是利用了这两个时间段来健脾除湿，这样让人排湿的效果事半功倍。
5: 因为我们两个的肥胖类型也不一样，所以调整起来也不太相同了。
7: 是的，湿呢它有一个特点，它或者会兼寒或者会兼热。这种肥胖啊，它主要分为最基本的是两种类型，一个叫痰湿型，一个叫湿

0: 热型。那么大鹏当初来看的时候呢，他主要是属于湿热型这种类型的胖子。那么为什么会形成湿热呢？主要可能和大鹏平时呢爱饮酒。
1: 确实是，我平常应酬比较多，跟客户吃饭就是大鱼大肉的。
0: 湿热型肥胖的主要特征呢，主要是以下五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我们看他的面部皮肤的油脂分泌很旺，所以他的毛孔比较粗大。那么第二种类型呢，就是食欲旺盛，就特别能吃，经常大汗淋漓。另外呢，由于出汗多就会伤津液，所以他还容易口干舌燥。那么这种容易湿热类型的这种胖子呢，他是容易急躁易怒的，早晨起来这个眼中分泌物很多，又黄又腻。有这五种类型当中的其中的两种到三种，我们就诊断为是湿热型的肥胖了。
2: 就是老师在说吧，在频频点头。如果爱出汗，我这现在就是一直在出汗，就感觉我就是这个湿热胖子。
3: 马主任，您帮大白看一下，他这属于是湿热性肥胖吗？
0: 他这个你看他舌头边有齿痕，这个代表他脾气虚啊，但是舌苔呢有点白腻微黄一点。我再问问你的症状，你平时是怕热还是怕冷？
2: 我怕热。
0: 哎，怕热。他怕热说明他是有热，然后他又胖，说明有湿，所以他是属于湿热型的啊。
4: 面部出油、大汗淋漓、急躁易怒，这些都是湿热型肥胖的表现。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3: 主任，那针对像大鹏啊，还有大白这种湿热型的胖子，您当时是怎么应对的？给他开的什么？看大白挺着急。
0: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清热除湿，这个是一个代茶饮。我今天呢正好泡着一壶茶，大家可以尝一尝
3: 啊。真的呀？来，我们一起来尝一下。
1: 这个味道我熟悉，我天天都喝，就是这个。
3: 这样吧，让大家先猜猜这个里边都有什么成分，好不好？
2: 唯一我能喝出来的感觉，里面好像有山楂。
5: 你说中药吧，也不是中药，像有点草的那种味儿。
0: 这个里面呢，你刚才喝到的那个酸味儿，确实是生山楂，还有我们夏天的荷叶。荷叶呢，它具有清暑、祛湿、降油脂的作用。主要能够清热祛湿。另外呢，还有决明子。决明子呢主要就是入肝经，另外呢还有我们经常吃的海带，我们中药呢叫昆布，它主要作用能够祛湿软坚散结。所以通过这种山楂、决明子、荷叶和昆布这几个食材的搭配熬成的这款汤，我们晚上七八点钟喝了以后，九点开始睡觉，然后就启动人体的这种开关了。
3: 哎呦，听上去其实也不难，就用家里养生壶，其实煮个水就行了。
0: 是的，
5: 大白，你说咱这夜间排湿减重法，咱重要不重要？好坚持又简单，其实咱们都能试一试。
2: 真的很重要，你看我这肚子，真的我就希望它马上掉下去。
3: 那大鹏，你用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多长时间开始，你就觉得有效果了，开始发挥作用了？
1: 不过我觉得掉秤不是最关键的，身体素质都变好了，最直观的就是头上脸上没有油了，现在身上也没有异味了，感觉整个人特别清爽。
2: 我今天回家马上安排起来，我天天喝。
4: 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湿热型体质的大鹏成功减重，而且改善了皮肤出油、爱出汗、身上有异味等多种问题。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减重方案。
3: 马主任，刚才您说阿丽和大鹏是不同的体质，大鹏呢是湿热型的，那阿丽是什么体质呀？
0: 阿丽当时来看的时候呢，属于痰湿类型的肥胖。痰湿性的肥胖呢，主要有五个方面的表现。第一个呢，就是他虽然吃的少，但是并不瘦，我喝凉水都会长肉。那么这种类型的肥胖呢，他这个肚子呢是比较松软的，就是松松垮垮的，然后呢他白天感觉乏力没劲儿，头脑呢也昏昏沉沉的。那么第三个方面呢，他平时老觉得嗓子有痰，一咳嗽出来是白的很多的这种痰，你看他的舌苔是白腻的或者白滑苔，一伸舌头那个水好像要滴下来的，这都属于痰湿型的这种水滑苔。
6: 我那个时候一个月里边有20天都在拉肚子。
0: 对，那么第五个方面呢，你看他的脸色没有光泽，脸上就蒙着一层土一样灰蒙蒙的， 好像老也洗不干净一样。

0: 对，就是这样子，然后脸色就是蜡黄蜡黄的。我那个时候就是标准的苹果型身材，就肚子特别大，然后肚子上的肉就是一层一层一层的，全是游泳圈。
1: 那像阿丽这样的痰湿型，当时您是怎么给她调理的呀？
2: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化湿祛痰，就是在荷叶和山楂的基础上又加了四味健脾除湿的。第一就是薏米，它主要能够健脾除湿，还能够排毒，它是非常好的除湿健脾。
1: 这很常见哈，我们家熬粥就爱放薏米。
2: 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说的陈皮，它能够健脾行气化痰湿，有淡淡的香气。这个呢就是白术，白术呢是微毒入中焦的，来健脾除湿的。而这个呢就是茯苓，这个茯苓呢能够淡身利湿，也有健脾的作用。所以这四个食材呢它都有健脾除湿的效果，对于这种痰湿型的肥胖效果比较好。
1: 阿林，你用了这个方法之后多长时间开始见效了？
0: 因为我也没有节食，然后也没有运动，就是早点睡吧，然后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呢喝点代茶饮，我觉得这也不算什么努力吧，就像我们节目说的那样，就是打开了瘦身开关一样。
3: 棒，
4: 真的好羡慕啊，
3: 好羡慕啊，看我这肉。
2: 因为它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
1: 又太厉害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也要想摆脱肥胖的问题，塑造健康的身体，可以扫描屏幕下方出现的二维码，帮助自己分清体质类型，获取专属排湿减重方案。
5: 对于痰湿型体质的肥胖，可采用山楂、陈皮、茯苓等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快速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有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轻松瘦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6: 我叫杨林，今年36岁，我对于瘦的记忆还停留在20年以前，小学那时候我还挺瘦的，可是到了青春期，我一下子跟吹了气似的长成一个大胖子。你看我1.65米的身高，体重却有170斤。
5: 肥胖不仅陪伴杨林度过了暗淡的青春期，也给他的事业带来了重重阻碍。
6: 我在一家广告公司做创意工作，挺累人的，感觉我整个人又胖了一圈。
1: 那么杨林他现在瘦身成功了没有？他的生活有没有什么变化呢？哎，今天他也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有请杨林出场。哇哇！
3: 哎，我真的我觉得变化太大了，
7: 就是真的跟那个小片完全不一样。
0: 我感觉他现在太美了，比我都还瘦。
1: 天哪，你一下减了这么多。其实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减肥的方法有很多，你是用了什么样的方法？
8: 说到我的减肥时，我觉得是一把辛酸泪啊，真的是，哎呀，我不敢回想。因为其实之前呢，大家说的那些不靠谱的减肥方法我应该都试过了，开始会减几斤，但是当你停止了这种减肥的方式之后呢，它就会反弹。然后我的身体当时也拖垮了，后来头发就是大把大把的掉头发，然后胃也不好了，还有一点月经也不是很正常了，真的是这样子。然后后来呢，接触了马主任的夜间排湿减重法，这个是健康的去减肥，我觉得特别好。那你看我现在就自然就瘦下来了，就特别开心。
1: 我觉得他的语言面貌好好啊，而且就整个人给人感觉特别自信，特别健康。
2: 我第一次见到杨林美女的时候啊，可真是没有现在美，看得一点精气神没有，脸蜡黄蜡黄的，而且呢她脸上呢头油还特别多，那个头上看着油光光的，而脸上油腻腻的，就像洗不干净一样。我一问他，他大便还沾厕所，排又排不干净，他是典型的湿热类型的这种肥胖。
7: 这个跟我和大鹏我俩真的是感同身受，跟我们真的是一模一样。
8: 当时呢就是睡眠很差，夜里起夜好几次，然后现在的是一觉睡到大天亮，然后第二天精气神非常的好。所以说呢，马老师给我传递的是一个健康的减肥方式，其实不用拖垮身体。我之前真的特别不自信，然后现在呢，我瘦下来了，也比之前呢美丽多一点了，所以说非常自信。而且我的生活呢是越来越好，并且呢，我的工作呢也算是越来越得心应手吧。我现在是公司创业组的一个小组长，因为之前呢是有几个项目做得还不错，所以又得了一笔奖金，特别开心。

0: 啊，它这个就是一个正向的循环。
1: 对，
0: 我瘦了，我健康了，我美了，我自信了，那我自然很多这个接触这个工作面上的事儿，我就得心应手了，这样我就有更好的表现。那肯定是越来越好，蒸蒸日上啊。
2: 为了减重，许多人都曾走过弯路，但是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杨林收获了苗条的身材和健康的身体。如果你也想像杨林一样找对减重方法，实现轻松健康减重，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祛湿减重方案。今年45岁的沈小丹女士是一名全职妈妈，育有两个孩子的她为家庭奉献出了全部的时间和精力。
3: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0: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
4: 哇，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0: 对对，而且我发现她跟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
5: 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6: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0: 哦，瘦好多。
6: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我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0: 没错，真瘦真好看。
6: 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0: 马主任，小丹您应该印象也很深啊，她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7: 她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就是她既有气虚，哎，又有痰湿。因为呢她在哺乳期呢，为了下奶多，她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她造成她比较肥胖。但是他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给他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他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0: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
8: 哦，天哪，真不错。
6: 对，是这样的，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前几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0: 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6: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0: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1:1的减重方案。
9: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是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2: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9: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0: 短片当中的

0: 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
1: 哇，活力满满的。
0: 对呀、啊、棒。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2: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嗯、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0: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2: 对，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啊、儒雅大哥
0: 得降一辈儿了。
3: 而且真的非常帅，
0: 对吧？啊，
2: 是。
4: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5: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6: 嗯，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他用了决明子，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嗯、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会加上一个夏枯草，嗯，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0: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6: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石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0: 嗯，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你觉得怎么样？
4: 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0: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嗯，
6: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啊、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啊，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嗯、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7: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8: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0: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哇！
3: 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0: 对对，
9: 而且我发现他们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
10: 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11: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9: 哦，瘦好多。
11: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嗯，我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嗯，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0: 没错，
9: 真瘦真好看，
11: 确实。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0: 马主任，小丹你应该印象也很深啊，他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6: 他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嗯，就是他既有气虚，哎，又有痰湿，因为呢，他在哺乳期呢，为了下奶多，他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他造成他比较肥胖。但是他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给他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他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0: 嗯，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啊、哦，天哪，真不错。
11: 对，是这样的，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 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嗯，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嗯，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嗯，前一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嗯，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嗯，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0: 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11: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0: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一对一的减重方案。
12: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7: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12: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0: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哇，
1: 活力满满的。
2: 对呀，棒。
0: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2: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0: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2: 对，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
0: 哎，降一辈儿了，
13: 而且真的非常帅，
0: 对吧？啊，
2: 是。
4: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5: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嗯，
6: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他用了决明子，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会加上一个夏枯草，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0: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6: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0: 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你觉得怎么样？
4: 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0: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6: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7: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0: 马主任，节目的最后您还有什么想对我们的观众朋友说的？
6: 我想说我们这个呢叫夜间排湿减重法，那么这个法呢它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单一的一个要素能决定的，这只是一个方面，我们还要结合饮食的规律性，然后呢还要注意这个作息习惯，再加情绪的调整，那您的减肥之路一定会走得很快。

当下，由中国教育电视台和新航道国际教育集团联合主办的用英语讲中国故事大会已成为广受中外青年喜爱的国际交流品牌活动。留学为你来精选刚刚结束的第六届大会总展演的部分节目，为您呈现中外青年讲述中国故事的精彩时刻。本期节目重点关注来华组、海外组选手参与的相关内容。在用英语讲中

0: 中国故事大会，海外组是在海外留学的中国学子讲述中国故事的组别。本届大会，海外组首次走出国门，在新加坡举办专场活动，短片《狮城旭华夏》对新加坡之行做了记录。而海外组选手杨子萌则在展演现场带来一首中英双语演唱的《幽兰涛》，精彩节目一起来看。
1: 在用英语讲中国故事大会，海外组是个很有特色的组别。中国留学生在海外讲述中国故事，不仅为青年提供了展示自我、交流文化的平台，更让中华文化跨越国界，绽放出独特的光彩。继2024年、2025年分别在英国剑桥大学、牛津大学举办海外组专场后，2026年第六届用英语讲中国故事大会海外组首次走进新加坡，以专场的方式拓展了活动边界，
2: 分享我想为大家表达的中国故事，
3: 也让我更深刻地体会到了中新文化的交融。
4: 我也很感谢能有这次机会可以传递中国文化。
5: 我有一个梦想，就是有一天在音乐节上读起《论语》，全场都能跟着我唱。
1: 今天我们也将迎来海外组的代表，一起分享他们的中国故事。
6: 中华文化世界传播，我们为中国故事代言。

0: 看完海外组的表现，我们再来了解来华组选手参与的精彩节目。短片《你好，中国》记录了这些来自不同大洲的留学生与这片土地的感情。随后登场的创编戏曲联唱，则由异国面孔演绎了中国戏曲中的一些经典符号。
1: 来到中国之后，我亲眼见证了中国的科技与社会的发展。
2: 学习中文让我更加了解中国，
3: 通过中国看见一个更加开放、真实、持续发展的世界。
4: 用英语讲中国故事大会，来华留学生组累计报名人数突破15000人，本届参与人数5078人，覆盖149个国家和地区。今天，来自五洲四海的年轻面孔将用他们的声音，为这场跨越山海的相遇写下生动注脚。
5: 来到中国留学以后，我感受到了这里的包容和温暖，也让我更加坚定了讲好中国故事的热情。
6: 从巴基斯坦的一个偏远村子到中国的双一流大学，我亲眼见证国与国之间的友谊。
3: 从共建“一带一路”到数字经济发展，从青年

0: 交流到文明对话，我看到的是一个不断与世界对话的中国。
1: 大家好，我来自也门。
2: 我来自美国。
3: 来自比利时。
4: 我来自巴西。
5: 我来自泰国。
6: 我来自印度尼西亚。
7: 我来自越南。
8: 我来自中非。
9: 本届来华留学生组主题特别聚焦中国的发展与我的未来，选手纷纷讲述自己对当代中国的独到观察和真实感受。当不同语言在此汇聚，我们听见的不仅是故事，更是中国与世界并肩前行的回响。
10: Китайская культура миру.
11: La cultura cinese si diffonde in tutto il mondo.
12: Budaya Tiongho menginspirasi dunia.
13: Cultura china diffusion mundial.
14: La culture chinoise se répand dans le monde entier.
15: Watanabe Jin 传来被破落.
16: Cultura chinesa espalha pelo mundo.
17: 中华文化를세계에전하다.
18: الثقافة الصينية تنتشر في جميع أنحاء العالم.
19: 只有迎接目睹各邦难度，坚定加油啊！
20: 中华文化不弃呢，三百年历史。
21: văn hóa Trung Hoa lan tỏa khắp thế giới.

0: 市人都说讲公理解释男儿奔放，
1: 未必只有男儿才能大展宏图。

0: 国有志，不负山河。
1: 绘制藏心，
0: 敢破世俗。
2: 二女同心，嫁过年看。
3: 一生感悟东方底蕴，一心敬重泱泱中国。
4: 戏曲之外，还有另一种讲述中国故事的方式。厦门大学美籍教授潘维廉来华四十载，足迹遍及中国山川城镇，著有多部关于中国的著作。在总展演，他带来五位优秀来华组选手，展开了一场叫做《我们的中国故事》的对话。
5: 大家好，我是不见外的老潘。我告诉你，38年前我和家人刚到中国的时候，不管到哪里都是被围观的对象，因为那时候的中国老百姓很少看到老外，所以后来我和家人我两次环游中国，从那个沿海到内陆，高原也甚至到偏远的山村，我亲眼见证了中国翻天覆地的这个变化。但是如今中国人看到老外不再稀奇。老外看过了，到处都有。为什么到处都有？因为中国这个发展和繁荣的吸引很多外国人来到这边，越来越多外国人来到这边的是学习、工作、旅行的，也很多像我一样的就是爱上了中国，也成为中国故事讲述者。也刚好今年我又碰到五位，就是在这个活动我看到五位就是国外来的年轻的留学生。
6: 大家好，我是来自俄罗斯的玉新科，目前在清华大学读国际关系专业，大四。4年前我参加了一个电视节目，当时跟一个音乐队一起演唱用中国古诗词改编的歌曲。老师是不是很有意思？
5: 很有意思。
6: 节目后还有一位老师鼓励我尝试诗词音乐创作，从那时开始我才是真正的爱上了中国古诗词，也将水调歌头、泊城瓜洲、风等其他的经典古诗词重新谱曲，用现代流行音乐唱古诗词的意境。我想用音乐搭建了座小桥，让更多的人读懂诗词，爱上中国传统文化。
7: 我是来自泰国的第四代华裔周芳伟，近期热映的《给阿妈的情书》深深打动了我。影片里潮汕先辈远赴南洋，一尺桥梯牵起山海乡情的故事，正是我们海外华裔祖辈的真实缩影。

0: 到了不少中沙合作的项目落地，比如中国助力建设的航空航天卫星制造工程，还有沙特航天城等等重点工程，都是沙特实现2030年愿景的核心项目之一。那么中国载人航天、北斗导航还有太平洋工程等等成就都是享誉世界，也是中沙各双合作的重点领域。那么我亲眼看到中国航天的硬核实力与发展速度，让我心生敬佩，也坚定了我来华求学的决心。那么最后呢，我为分教授也准备了一份小礼物啊，对，是中国科技碳是中国碳纽约工程碳四七的模型，它叫嫦娥六号。
1: 这个太酷哇，很酷吗？非常感谢，也
0: 欢迎你好，
1: 非常感谢。那我的老乡，六一月，
2: 吉林的雪山、云南的村寨、张家界的秀美山水，都令我深深着迷。最难忘的是在广东顺德的5天支教经历。我以中英双语为2000多名中小学生分享美国文化，和孩子们一起唱歌、跳舞、做游戏，相处十分融洽。离别时，一个小女孩紧紧抱着我，不舍道别。我收获了满满一兜手绘卡片。那一刻，我懂得跨国交流最珍贵的就是真诚与包容。我的交换学习即将结束，之后我将回到哈佛大学共读物理与东亚研究专业。我会珍藏在中国的温暖回忆，向世界讲述真实美好的中国故事。
3: 为什么我叫中文名韦立？2003年10月16号，我在比利时布鲁塞尔出生了。那时候中国第一位宇航员杨利伟搭乘着神舟五号凯旋归来，然后他们当时就特别激动，他们就发现了我就和中国的航天的奇迹。然后呢，他们也有另外一个巧合，就是杨利伟的利伟倒过来，正好就变成英文名字 William 相似，所以我的中文名就变，他们给我取了就是韦立。从那一天起，我就开始无时无刻的关注着中国的航天的发展，也同时也来到了美丽的上海师范大学，也攻读了旅游管理专业，但也让我游遍了整个中国。就是杨利伟所说的名言，我们的目标是星辰大海，就是继续与中国发展和学习，然后飞向更远更远的蓝天。
1: 愿你们一辈子保持那个好奇心和那个热爱，也成为一辈子的中国故事讲述者。所以我们一起说，
4: 中华文化世界传播，让世界听见不一样的中国。
1: 谢谢。

0: 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儿，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球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1: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篮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0: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1: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

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和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如关节抗阻的力量训练。

0: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座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0: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1: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0: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背的故事是一篇藏着汉字文化趣味的课文，在今天的课堂上，我们将以看图猜字开启学习，了解背字的甲骨文起源与汉字演变历程，认识课文中的生字词语，之后还会重点学习书写背和裁两个汉字，掌握它们的结构特点与书写技巧。让我们走进课堂，跟随中国人民大学附属小学赵静老师一起来学习背的故事。

0: 上课，
1: 起立。
0: 同学们好，
2: 老师好。
0: 同学们请坐。同学们大家好，我是中国人民大学附属小学的赵静老师。同学们，今天呀，老师给大家带来了几幅图画，请你仔细观察，猜一猜这些图画都表示什么字呀？黄一和，请你来说。
3: 我猜它们分别是鸟、羊和鱼。
0: 我们的祖先呀，特别的聪明，把一些事物的样子画下来，就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的汉字。快再来看看这幅图，猜猜它又是哪个字呀？刘雨墨，请你来说。
4: 我觉得这是被子。
0: 请坐。那今天呀，我们就一起走进被的故事。请大家齐读课题。
2: 被的故事。
0: 被都有什么故事呢？我们一起来读读这篇课文吧。请同学们赶快翻开书，大声朗读课文，注意读准字音，读通句子。被的故事，一二。
2: 被的故事，一些生活在水里的动物，用贝壳保护自己的身体。甲骨文中的被子，就像一种海贝的样子。古时候，人们觉得贝壳很漂亮，很珍贵，喜欢把它们当作饰品戴在身上。而且贝壳可以随身携带，不容易损坏。于是古人还把贝壳当作钱币，所以用贝做偏旁大多与钱财有关，比如赚、赔、购、贫、货。
0: 好了，孩子们，刚才我们初读了课文，熟悉了课文中藏着的这些生字朋友，你们还都认识他们吗？
5: 认识。
0: 那我们一起借助拼音来读一读这些生字吧。甲骨文，甲骨文，一二。
2: 甲骨文珍贵，饰品容易随身损坏，钱币赚钱赔钱，购物贫穷，财产漂亮。
0: 读得特别准确。那去掉拼音，这些词语你还能读准确吗？
2: 能。
0: 那请一位小老师带着大家来读一读，谁愿意来试一试？请刘艳霄小朋友来。
6: 甲骨文，
2: 甲骨文，
6: 珍贵，
2: 珍贵，
6: 饰品，
2: 饰品，
6: 容易，
2: 容易，
6: 随身，
2: 随身，
6: 损坏，
2: 损坏，
6: 钱币，
2: 钱币，
6: 赚钱，
2: 赚钱，
6: 赔钱，
2: 赔钱，
6: 购物，
2: 购物，
6: 贫穷，
2: 贫穷，
6: 财产，
2: 财产，
6: 漂亮，
2: 漂亮。
0: 请坐。读得特别的准确。那同学们请看，这是甲骨文的被子。那甲骨文的被子又是怎么来的呢？我们刚才已经初读了课文，文中有一句话告诉了我们答案。请同学们快在书中找一找，哪句话告诉了我们被是怎么来的呀？谁来说一说？请陈一芳来。
7: 请大家看第一自然段，甲骨文中的被字就像一种海贝的样子。
0: 我们现在所学的很多汉字呀，都是从甲骨文的图画中发展而来的。那请你仔细观察，看看你有什么发现。孙希泽，请你来说。
8: 我发现甲骨文的被字和海贝的样子很像，不仅外形像，就连海贝中间的花纹和空隙在甲骨文被子中都能找到。
0: 你观察的真细致。我们甲骨文中最奇妙的地方就是它能和食物的样子紧密的贴合。大家看，连海贝中的花纹和空隙在被子中都能留有痕迹呢。不过这个像极了海贝样子的甲骨文的被子可不是一直保持着这个模样呢。在接下来的1000多年里，它一直在慢慢地变化着。下面 就让我们一起看一看被子是怎么演变的吧。
1: 被子的演变。被子的本意只有石灰质硬壳的水生软体动物，后引申指货币。甲骨文贝像一颗玛瑙贝的样子，鲸纹贝承继甲骨文字形，但更加突出了甲壳软体动物对称张合的特征和甲壳上的横纹。篆书贝依据鲸纹而来，上部是木，下部为八，整体字形瘦长，笔画圆润。隶书贝线条横向伸展，整体字形变宽扁。繁体楷书贝笔画挺直有力，结构方正。汉字简化后写作贝，笔画减少，更加易于辨识和书写。
0: 同学们，视频看完了，谁发现了汉字演变的规律呢？黄一和，请你来说。
3: 我发现它的形体变得越来越简化。
0: 是的，汉字书写越来越便捷了，更有利于人们之间的交流沟通了。你看，我们的古人多么有智慧呀！正因为如此，我们的汉字从古延续发展至今，成为了世界上至今仍在使用的最古老的文字系统之一。孩子们，那下面呀，我们就一起来学习贝字的写法。要写好汉字，观察是第一步。请同学们仔细观察这个贝字，我们写的时候要注意什么呢？姚启深，请你来说。
3: 贝字是一个独体字，写的时候要注意两竖要垂直。
0: 观察的真仔细，谁还有补充？刘希瑶，请你来。
9: 我来补充，写的时候撇要写舒展，点画较长，由轻到重。
0: 请坐。同学们，你们关注了汉字的结构，关键笔画，那我们一起来看一看贝字的结构重点吧。
10: 结构重点。贝字横折横短折长，撇画舒展，点画较大。贝字为独体字。
0: 同学们，我们刚才观看了视频中的示范，那下面呀，就让我们一起来写写这个贝字吧。同学们，写字的时候我们要注意写字姿势，要做到头正、背直、臂开、足安、

我们来看看这个字，第一笔竖画写的有点长，写稍微短一点就更好了。再来看看点，点向上收笔就更好看了，请你改一改吧。

这个被字横折不要写得太倾斜，撇画在竖中写起笔向外撇，这样写就更好看了。写得特别棒，继续努力。

0: 同学们请停笔，被子我们写好了，下面请你观察上面的字，看看你有什么发现呢？孙希泽，请你来说。
1: 他们都有被字旁，都与钱有关。
0: 你真了不起，还有被字旁的字呀，大多都与钱财有关系呢。今天呀，我们就一起再来写一写带有被字旁的财字。请你仔细观察，我们写的时候要注意什么呢？刘元霄，请你来说。
2: 财是一个左右结格的字，写的时候要注意被字旁要瘦窄。
0: 请坐。谁还有补充？张艺昕，请你来说。
3: 我来补充，财的竖钩垂直较长，穿过横画右端。
0: 特别棒。那下面呀，我们再来看一看财字的结构重点吧。
4: 结构重点。左部撇画舒展，点稍小，右部竖钩挺直较长，穿过横画右端。财字为左右结构，左短右长。
0: 同学们，刚才呀，我们学习了财字的书写知识，下面就让我们一起再来写一写这个财字吧。

我们来看看这个字，才字左短右长，贝字要写的小一点，写小，才字要长一点，这样写这个才字就更好看了，请你改一改吧。

我们来看这个字，被子要写小一点，两竖垂直。撇要写舒展，裁要长一点。穿过横画的右端，撇要写舒展，请你再改一改吧。

0: 同学们经过课堂的学习，了解了背字的起源与汉字演变的规律，认识了课文中的生字词语，也基本掌握了背和才两个字的书写技巧。接下来让我们走进课堂，继续跟随赵静老师对同学们书写的背和才字进行点评，解惑大家在书写过程中遇到的困难。
1: 同学们请停笔，刚才呀老师在巡视的时候发现两名同学的作品写得不错，他们分别是瑞法特和向书怀，我们一起来看看他们的作品吧。这是瑞法特同学写的背字，整体书写工整漂亮。那你在写的时候有没有遇到什么问题呢？
2: 这是我写的背字，写的时候我的撇画没有写得太舒展。
1: 请坐，我们一起来看看他写的背字吧。整体结构比较紧凑，但是如果在写的时候注意撇画的书写，先在竖中线上起笔，慢慢向外撇，写舒展。这个点画写得再稍长一点，这个背字就更好看了。同学们，我们再来看看向书怀同学的作品吧。那你在书写的时候有没有遇到什么问题呀？
2: 老师，我的问题是才的竖钩写在了横画的中间，这个字看起来不是那么协调。
1: 好的，请坐，我们一起来看看他写的才字吧。他写的这个才字，如果在写的时候竖钩写在横画的右端，撇画写舒展就更棒了。同学们，老师相信通过今天的练习，你的字也会越写越棒。那今天呢，我们学习了认字表，了解了背字的起源和演变过程，然后也学习了背和才字的书写，希望同学们在课下多多练习。好，我们下节课再见。下课，
3: 起立。
1: 同学们再见。
4: 老师再见。
1: 请坐。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儿，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0: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1: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球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1: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篮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0: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1: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

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和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如关节抗阻的力量训练。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寄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0: 天津作为国家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的标杆城市，始终走在改革发展前列。2026年1月，天津市教委、人社局、工信局等12部门联合印发《深化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的8项举措》，聚焦产教融合痛点，多部门协同发力，以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破解实践难题。本期《职教中国》带您深入解析产教融合天津方案。
1: 各位好，欢迎收看《职教中国》。今天节目我们来关注天津在产教融合领域的创新举措。严博士邀请到3位嘉宾。李处长，您看啊，天津在职业教育领域一直是大胆创新、先行先试，有很多的举措都是全国首创。先是颁布了天津市职教条例，接下来是产教融合的促进条例，最新的是产教融合促进的8项举措啊。这一系列的政策文件出台的初心背景是怎样的？
2: 天津作为近代工业的发源地，新中国北方的重要的工业基地，以及啊我们新时代全国的先进制造研发基地，那么天津的工业一直呢走在全国的前面。那么伴随着近代工业和现代工业的发展，那么教育，特别是职业教育，又率先啊在天津启蒙。从1880年，我们中国的第一所工业技术学校北洋电报学堂的成立，到1903年，周学熙先生在天津设立北洋工艺学堂，最早提出了工学并举的办学模式。应该说呢，天津职业教育有着深厚的历史积淀。从2005年开始，教育部与天津市连续实施了5期的部市共建，那么我们先后建设了国家职业教育改革的试验区、改革创新的示范区、现代职教的示范区和产教成融合的新标杆，以及呢我们20大之后我们搞职业教育现代体系建设的改革，天津呢又率先承担了模式改革高地的任务。那么天津职业教育在这么些年改革的发展当中呢，始终把产教融合作为我们发展和改革职业教育的根本方向，以职业教育的资源优势来对接区域的产业发展。2022年，我们和教育部共同举办了首届世界职业技术教育发展大会。那么2024年，就是您刚才提到的中国的第一部地方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立法在天津颁布实施。随之呢，2025年，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天津峰会成功的召开。那么我们为了服务好国家的重大战略，教育部在天津设立了中国上海合作组织的职业技术教育合作中心。那么以上呢说了很多，我想呢就是表达天津职业教育在改革发展的道路当中，我们秉持的初心和使命一直没有改变。怎么以地方教育探索的产教融合之道来服务国家重大战略，来服务区域的经济社会发展，来服务人的全面发展。我想啊，这也是中国职业教育，我们中国职教战线应有的担当和职责。
1: 有深厚的历史积淀，政府又是大力支持高度重视啊，在这样实实在在的利好政策之下，天津的产教融合都取得了哪些成效？潘教授是不是来跟我们梳理总结一下？
3: 一系列政策之下呢，我们在产教融合上面呢，我觉得有3个方面的这样一些突破。第一个方面就产教融合的样态，我们构建了两体一中心的产教融合的新样态。那么两体呢，就是我们在天津啊，以天津为样板，提供了全国的关于市域产教联合体跟行业产教共同体建设的啊这样一个先行的典范。那我们围绕着我们的生物医药、信创、装备制造等等这样一些产业呢，布局了10个市域产教联合体。那么我们其中有2个入选国家级的市域产教联合体，面向全国的重点产业的这些发展方面，我们也积极的推行我们的行业产教融合的共同体，比如说在我们的新能源、在我们的高端装备、在我们的物流和我们的绿色化工等等这些领域，我们呢布局了20个行业产教共同体。我们也围绕着天津市的我们的人工智能、我们的航空航天布局了10个开放型的产教融合实践中心。那么在这个中心上，将技术人才的培养培训和技术创新融为一体，来支撑我们产业的整体的升级。 在整个产教融合供需的对接上，那么一个方面呢，我们建立了产教融合的质量报告的这样一个制度，通过定期的发布天津市的高职院校的专业与重点产业的这样一个对接的蓝皮书，能够将职业院校它的专业的设置、人才培养的规模、师资的情况、技术创新的情况呢，这些供给的情况呢，能向全市的这种企业来发布。我们建立了三清单的这样一个制度，那么来通过三清单以及我们的专业设置的八条管理的意见，来推动我们天津市的专业的动态调整。那我们可以看到，目前呢，天津市的专业与天津市的主导产业的匹配度呢，已经达到90%以上。第三个层面呢，我们在进一步的推动职业教育与产业的深度融合方面，将它实体化的运作了。我们进一步的探索了天津独特的产业园区加专业群的这样一个建设模式。我们呢，遴选了天津市的22个重点的专业群，对接天津市的12个国家级跟省部级的产业园区，通过建立产业园区加专业群的这样一种模式，那么将我们的职业教育的专业深深地嵌入到园区的产业发展之中，能够更好地实现我们的产教融合的高质量、办学能力的高水平，实现双向的奔赴。
1: 是把产教融合升级成了产教城融合。像您讲的一样，这其中产业园区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它提供了场地，提供了平台。那魏部长，您所在的海河教育园区在这个中间都有哪些探索，取得了哪些成效？
4: 职业教育加产业园区这样的一个模式呢，对于我们推动产教融合工作来说，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强有力的抓手。因为我们津南区呢是国家级的产教融合试点城市，我们海教园呢是这个试点城市的核心区。天津市推出了职业教育加产业园区，我们就找到了这样的一个抓手。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觉得产业园区因为它不是一个企业，它是一群企业的一个聚集的区域，那么可以很好的发挥我们园区的这样的一个统筹协调的这样的一个作用，能够让我们的产教融合更加体系化。同时呢，职业教育加产业园区这样一个模式的这个推动下，我们形成了一些很好的案例之后呢，可以反哺我们的区域产业进行这个转型升级，特别是它会形成一个很好的小型的这样非常良性的一个营商环境的这样一个生态，用产教融合来赋能我们的产业的发展。海河教育园区呢，它是一个职业教育资源非常的富集的一个区域，我们有10所这个职业教育领域的学校，这里面包括了中职、高职、职业本科和应用本科，那这样的天然的这个资源禀赋呢，就是非常的不可替代的一个优势。那么在此基础上呢，在2024年的时候，我们这个海河教育园区所地处的天津市津南区，这个区委区政府呢，我们就对我们这个园区进行了一个管理体制改革，也是为了让我们的教育资源和我们的区域产业能够真正的融合，能够实现双向奔赴。那我们进行了这个海河教育园区跟这个津南经开区和我们天开津南园这样的一个三位一体的管理体制改革，那我们这个园区整体呢，就由这种单纯的教育园区，那我们就变成了一个教育园区和产业园区统筹管理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园综合性的园区。我们就非常有一个突出的优势，就是我们是一个平台对接平台这样的一个可以高效对接的机制。原来呢，我们像单独的一个学校一个企业这样的这种非常零散的这种散落的偶发性的这种消息合作，就变得更加有系统性，然后也推出了一些这种人才定制项目。那我们这个人才定制班呢，还是有一点特色，因为我们的中小型企业它没有办法用它单体只需要2-3个人这样的这种需求去跟我们的某一所院校去做这种人才定制班。那在这个平台下呢，我们的联合体的秘书处他就承担起了这样的一个汇总的这样的一个职责。那联合体的秘书处的所在的这个产业园区呢，他们呢在日常的走访服务他们的企业的过程当中呢，就会随时的去收集我们企业的一些技术研发、技术改造的一些需求啊，然后收集来之后反馈到我们去链接相应的学校，我们来组织这样的这种走访调研交流，然后促成他们的合作。另外一方面呢，我们的这个市域产教联合体呢，我们还打造了一个线上的这样的一个叫产教融合信息平台啊，工锤网。在这个网上呢，我们学校既可以发布它所有的这个技术这个现成的这样的待转化的技术成果，还有一些可共享、可开放共享的这种仪器设备。 那我们的企业呢，也会在这个平台上去发布他们的一些技术研发改造的这样的需求，通过线上的这种链接，也要促成他们的一些合作。今年我们重点来在我们的联合体的框架下，来打造校企共建的开放型产教融合实践中心。那么这个中心呢，是它是一个物理空间，但我们希望在这个物理空间当中能够促成更多的化学反应。
1: 我特别喜欢您打的这个比方啊，就是在这个物理空间里产生更多的化学反应啊，的确是这样，无论是在人才培养的方面，还是在技术服务成果转化的方面，都是这样。那么这个物理空间到底是怎么运行的呢？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到园区里去看一看。
0: 产业园区加职业教育是天津市产教融合的新形态。以天津市津南区为例，他们通过市域产教联合体平台整合产业端，特别是大量中小微企业的需求，再统筹对接海河教育园区的职教资源，让企业和院校实现了真正的双向奔赴。
5: 精密仪器这个产业啊，都是中小型科技实体企业，那么他们在用人用工的时候的问题呢，就是由于用工的批量小，没有办法呀和高职院校进行规模化的这种定制。那么在海教园管委会的帮助下，然后我们将园区企众多企业的需求集合在一起。
0: 由于园区内产业聚集度高，对人才的需求有共性，联合体工作人员整合分散需求，依托牵头校天津现代职业技术学院，以拼团式人才定制班统一推进，让众多中小企业首次获得定制化人才供给。
5: 人才定制班的设立啊，对于企业来讲，实际上是解决了长期可持续的产业人才的这种这个招聘和培养方式。那么从教育角度来讲呢，由于企业的深度参与，那么在课程的设置以及实习实训，那么培养出的这种毕业的学生呢，更加接近需求，更加迎合高质量的用户。
6: 津南区充分发挥生态、科教、会展三张好牌的独特优势，纵深推进海河教育园区天开津南园、津南经开区三位一体管理体制改革，推动科教产有机融合。那么海河教育园区啊，有一个独特的资源禀赋，就是有13所院校，这13所院校呢，每一所都有各自的优势学科和特色专业。那么我们打造的市域产教联合体发挥一个平台的作用，就是左手呢牵着院校，右手啊链着企业，推动院校的优势资源、人才和科研成果导入企业，推动它的发展。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牵引企业啊加入参与这个院校的它的人才培养和学科建设，推动双方啊形成一种互相滋养的这种有效的态势。
0: 截至2025年底，联合体成员单位总数已达70余家，覆盖精密仪器、智能制造、人工智能、新材料等多个领域。联合体成员院校达到20家，研究院3家，形成了小而精的产教融合生态圈。
7: 产教融合关键在于精准对接产业需求。这一次教委联合我们发布深化产教融合的8项措施，就是为了加强职业教育供给和产业需求端的适配。下一步，我们将进一步聚焦天津市现代化工业产业体系发展方向，持续开展重点行业人才需求预测，推动校企协同育人，成果就地转化，真正实现教育赋能产业、产业反哺教育的良性循环。
1: 产业园区是一个小环境，但它的发展呢，也体现了职业教育发展的大逻辑啊。为了能够带动企业的积极性，为了能够让校企能够深度的合作，所以这一次天津市教委也是非常重磅的，联合了12个部门推出了这样的8条举措。那总体上来看，您觉得这8条举措是要解决哪些问题，会带来哪些效果？
2: 我们出台产教融合的8项举措，是我们联合了12个部门。我们可以看到，这里呢既有我们教育两委作为教育的行政主管部门，也有我们的人社、发改、财政这样的市级的保障和支撑的部门，更有我们的工信局这样的行业主管部门。那么我们呢，着力想解决的就是从这个产业资源和教育资源更好的适配的这个角度，所以呢，我们出台了这个文件，加强我们教育供给和产业需求的适配。目前呢，天津的高等职业教育和我们区域重点产业发展的匹配度呢，已经超过了90%。这是多年以来我们坚持不断的以产业导向来调整我们专业设置的结果。第二个着力点呢，是让我们的专业的改革跟得上产业升级的步伐。 我们既要瞄准产业的方向，同时呢又要追随得上我们产业快速发展的步伐。政策的出台的本意既是给我们学校改革助力，也是免除我们学校的后顾之忧。我们2024年的1月1号实施了新的职业教育条例，那么我们也是在全国落实职教法修法率先修订职业教育条例的省市之一。那么2024年的3月1号，天津正式颁布实施了产教融合的促进条例。在2026年之初，我们又出台了这个条例的配套文件，就是我们产教融合的8项措施。天津呢，着力是在以系统化、体系化的立法和政策制度的建设，来为我们的学校呢推动产教融合，来为我们的企业更好的投入和参与职业教育呢提供啊更加有效的保障。
0: 当前，职业教育在适配产业发展的过程中，面临的首要困境便是响应机制滞后。这种滞后性不仅体现在对现有产业需求的响应不够及时，更突出的问题在于对未来产业发展趋势缺乏必要的预见与充分准备。这种双重

滞后，导致职业教育始终处于被动适应状态，难以充分发挥其对产业发展的引领与支撑作用。此次天津市出台的深化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的八项举措，就对职业院校提出明确要求，要围绕生产服务一线需求开展校企协同创新，开展实体化、市场化、项目化运营，同时明确了校企双方的

0: 值得务实的举措啊，那潘教授，您看，其中有一条就是鼓励公办职业院校跟产业园区、行业企业一起来开展这种实体化、市场化、项目化的运营啊。这个我们很好理解，是因为校企之间要合作的话，那合作什么？怎么合作呢？如果我们有了实际项目的话，那双方自然就在其中发挥了各自的作用，合作起来了。这个过程当中，学校方面要如何来做好管理工作，能够让这些项目能够发挥它真正的作用？
1: 我们在天津市的职业教育产教融合促进条例之中，确定了政府引导校企主体的基本原则。那么实际上呢，也就意味着我们在产教融合之中呢，就是要充分发挥院校和企业的主体作用。那么在院校层面呢，我们觉得它在整个产教融合之中呢，它需要通过体制的机制的这样一些创新，在院校内涵的建设和它的行为的这种规范上呢，来保证这种市场化、项目化和实体化的这样运作。第一个方面呢，就是我们在院校的整个的办学过程中，特别是在我们新兴的两体、我们的园区加专业群的建设过程中呢，应该进一步的强化这种理事会加专业群的这样一种治理机制，真正的能够让企业、让园区深度的参与到校企合作过程之中，在合作的战略、合作的项目和载体过程中呢，能够发挥实际的这样一个作用。所以我们看到呢，在天津市的园区加专业群的一系列的改革过程之中呢，我们的院校紧密地对接园区之中龙头产业的技术的变革，然后推进我们的专业的设置，及时地将新工艺、新技术、新标准转化为我们的教学资源，带动了院校的内部核心要素的这样一些建设，直接的提升了职业教育它的人才培养对于产业的紧密度和支撑度。我们着重了非常多的一个笔墨，从校企合作的内容、校企合作的资本的构成，我们在校企合作过程中的利益的分享，包括这个技术成果转化这些方面呢，都做了非常详细的这样一些规定，为保证我们院校与园区深度合作的过程之中呢，通过有序啊这样子的一些合作，来保证我们校企合作长远的发展。
0: 李处长，您看，职业教育一体两翼，市域产教联合体和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那这一次在新政的指导之下，我们要做好一体两翼的工作，都有哪些新的思考？
2: 天津呢，也是我们第一批教育部推动开启以一体来推动职业教育整体发展。特别是以两翼呢来整合产教融合资源的这么一个区域，京津冀的协同发展当中，3D 呢提出了六链五群的重点产业布局。那么在3D 建设当中，除了产业的发展，还有民生保障一揽子需要重点关注的事情。那我们在联合体当中，我们建设了信创的联合体；在共同体当中呢，我们建设了智慧供应链，其实也就是在物流领域的这么一个共同体。都是来回应京津冀协同发展对于区域的产业发展和我们人才培养所提的要求。我们呢提出了这个以双高来服务两重的目标。那么双高呢，就是以我们高水平学校的高水平专业群，来服务我们重点产业园区的重点企业。那么在天津，我们目前推进的10个职业教育加产业园区的试点当中，我们一共呢是对接了6个国家级产业园和4个市级产业园，我们以我们职业教育最优质的专业群的资源，来动态的追踪、深入的挖掘相关产业和企业的需求，来推动啊职业教育能够紧跟着产业的发展。从联合体来说，我们关注的是区域的重点产业；从共同体来说呢，我们关注的是国家的重点产业。那从开放性实践中心呢，我们关注的是这些产业、企业、行业的需求，对于人才啊培养当中的实践能力的培养。建联合体的时候，我们更多的呢是校企之间的协同，我们突出一个共建；在做共同体的时候，我们的学校要和企业来共同的研究行业的标准、产品的标准，怎么更好的融入教学，我们共研；在建实践中心的时候，我们不光啊把这个实践中心啊用于我们高等职业教育、我们职业院校学生的实践能力的提升，我们也把它向社会、向产业、向企业、向院校来进行开放。我们突出的是一个共享。那么整个过程当中，我们是在着力以两翼的建设、 牵引

0: 区域产教融合的这些重要载体，去达成我们共建、共研、共享的这么一个目标。
1: 一个很重要的关键词就是适配啊，我们的人才培养跟产业发展需求是要精准适配的。那潘教授，现在我们要实现更加精准的适配，有一个非常有利的条件，就是现在的人工智能、大数据的手段，怎么样用好这样的技术手段，实现更加精准的适配？
2: 我们很重要的就是如何根据外部产业的变化来对我们的专业进行动态调整，而且这种动态调整随着人工智能对产业的这种影响，调整的速度会越来越快。我们就要求这种调整呢，是一种精准的、敏捷的调整。那么实际上我们在前期呢，也是依托我们课题组所做的这样一个职业教育与产业的谱系图这样一个研究的成果，构建了全国首个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的信息平台和智能决策平台。那么在这个平台上，我们实时的采集天津市的产业发展的数据、核心企业的核心岗位的这种人才的需求，那么这些信息呢，就可以为我们后期的专业的配置和智能化的决策来提供这样一些依据，来为我们的专业及时的进行动态调整，与我们的产业进行有效的匹配呢，提供了智能化的这样一个支持。所以，如果说第一个层面讲的是外适配，我们职业教育怎么去精准的匹配我们的外部的需求，那么第二个呢，我个人觉得它是一个内适配，就是说在人工智能的这样子的一些这个催化的这样一个作用之下，使我们职业教育的核心要素能够更好的支持外部的产业的需求。那么第三个层面呢，我把它称之为自适配。实际上呢，我们可以借助大数据的这样一个技术，及时的跟踪我们的毕业生的他的成长和用人需求，我们可以对学生的成长路径进行跟踪，绘制学生能力成长的这样一个图谱。那么这种图谱可以反过来去调整我们的专业设置跟我们的人才培养的这样一个方案。所以呢，我觉得通过这种人工智能这样一个技术，将我们的整个动态适配的外适配、内适配和自适配能够进行有机的这样一种整合，在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服务院校自身能力的建设的同时，也为学生的个性化、自由的这样一种发展提供了一个技术上的这样一个支持。
1: 您看您讲的这个外适配、内适配、自适配啊，这是我们追求的一个比较理想的状况。就是说，现在企业有什么样的岗位需求，我们可以实时动态、精准的去调整我们的专业设置，标准也可以同步过来。我们的实习实训的环境也是数字孪生的，对于学生来说，从入校到他毕业是可以全链条跟踪的。这个过程当中，产业园区是要发挥一个很好的作用的。像您刚才讲的一样，我们是一个信息平台，是一个大脑的作用，在这里统一归集，然后我们再把信息分散出去啊。那您觉得在未来，我们还可以怎样更好的来发挥这样的作用，实现这样的我们追求的理想状况吧？
3: 首先我还是觉得这个在推动这样的产教融合工作，政府的引导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实际上将来怎么干，我觉得这次出台的8项举措其实给我们非常明确的指导，就是以前我们很多事情可能不知道怎么干，或者说想干不太敢干，
1: 摸索着来的。
3: 对，学校和企业都会有顾虑，或者企业不了解，学校有顾虑。那这次其实我们通过8项举措能看到，其实给我们非常明确的路线图，就是照着这上面说的这些事儿，我们就都可以干了。从教育端来说呢，我觉得这次政策也是给我们学校也吃了很多定心丸，很多事情包括我们刚才提到的公办职业院校，我们在这种市场化的运营，我们在实体化的运行上我们在这个校企共投一些这个项目上怎么去做才能够规避风险，才能够这个更好的大胆的步子迈得大一点去做的话，现在我们都可以去按照之前的设想去把这些工作一步步的把它推动下去了。
0: 政策的生命力呢，在于实施。当前呢，天津呢正在逐步的完善产教融合的一个政策制度体系，我们从立法到政策到具体的举措，那么下一步呢，我们着力啊，也是想在几个方面呢持续推动。第一呢，是加强对于产教融合政策的立体化的宣传；另一方面呢，就是在实施当中，我们一锤接着一锤，推动产教融合啊不断的走向深入，以天津职业教的实践，为我们全国职教战线呢提供更多的工作参考。
1: 谢谢三位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啊！通过三位的介绍，我们也感受到了这一次天津市出台的这8项举措都是非常务实的、扎实的举措。我们希望通过这8项举措呢，天津能够更好地推动产教融合工作，同时也形成更多的成熟的、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在全国来分享。感谢各位收看这一期的《职教中国》。

0: 运动，那绳子
1: 理论先导，五层联动，推进专业整体实施。
2: 从不理解到认可，再熟悉，再对这个地方能够把它讲清楚、讲懂、讲给老师们。
1: 思维协同，系统推进，破解课程思政建设碎片化困局。
3: 思维协同啊，就是首先以目标为底，就是我们一切都为了我们的人才培养目标来制定其他东西。
1: 职业教育立德树人特色案例，聚焦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创新5443课程思政实践模式，培养建筑行业新时代鲁班。
4: 这些活动不仅是对鲁班作为历史人物的纪念，更是对工匠精神的。
1: 每年新学期开学，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的鲁班广场都会举办学习鲁班精神、争做鲁班传人开学第一课活动，
4: 深耕细作自己的专业领域。
3: 我们入学第一课，很多就是有专业课老师讲专业，他在讲专业的时候就要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思想也是进行相当于一种课程实证。
1: 自2017年开始，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便锚定建筑行业时代鲁班的培养目标，深入探究课程思政育人规律，改革实践课程思政体系。为此，四川建院构建了党委领导、部门推进、系部组织、教研室设计、教师实施的五层联动机制，全面系统推进建设。
5: 不管是从这个解决统筹的问题，还是解决资源配置的问题，还是解决这个路径问题，都需要党委的从顶层设计、组织机构、政治保障这边提供全方位的保障和推动。
3: 就是说从党委进行顶层设计之后，然后那个教处就是说行政上就开始推动啊，然后各教学院系他就落实这个党委的那个决定嘛，教研室啊就开展课程思政的那种教学设计，然后落到教师层面，教师就开始就是上课的时候就实施这个教学计划，从上到下成一个就是说系统的推进。
1: 为了使课程思政建设稳步扎实的推进，四川建院按照理论研究、教师培训、专业试点全面推开，四步走推进实施。首先，以理论研究为先导，组建课程思政专题研究小组，立项研究课题。其次，学校通过多渠道、多形式对专业课教师持续进行课程思政理念传输、理论讲解、方法传授，开展元素挖掘、教学设计、课堂实施等专项培训和教研活动144次，举行课堂观摩活动72堂，参与专任教师4536人次，举办校级教学比赛3届，参赛课程152门，提高教师的思想政治理论水平和课程思政实施能力。
2: 从不理解到认可，再熟悉，再对这个地方能够把它讲清楚、讲懂、讲给老师们。我们大概花了1年的时间啊，把52个教研室每一个都讲了一遍。
1: 四川建院选取建筑工程技术专业率先进行试点，使用新教材，修订人才培养方案，创新课堂教学方法，开展成效评价，总结提炼典型经验后，进而在全校范围内修订更新教学标准、课程标准、课程授课计划等教学文件55套，将课程思政建设要求全面融入其中，并在全校所有专业、所有课程中全面推开。
6: 学建筑结构一的时候，应该学过一种结构体系。
3: 就是说，先是培训少部分老师、骨干老师，培训让老师掌握这种课程实证的实施理念和方法之后啊，我们进行试点。 四年我们取得一定经验之后，就是直接在全校来推开。
1: 为了形成协同育人合力，四川建院以目标为地，元素为始，资源为工，方法为例，从四个维度整体设计人才培养和课堂教学方案，创立了有的放矢的开工设建四维协同育人路径。
3: 有的放矢啊，就是那个D，就是我们的培养目标，那个矢啊，就是我们的生元素，就是我们的元素挖掘，我们的元素的使用啊，在课程设计当中啊，使用哪些元素都是围绕我们的人才培养目标。第三种就是我们的那个其他的资源，我们收集了5000多条那个案例，在我们的课程设计研究中心的网站下面，就是以资源，那么为工，我们就是说最后以方法为例，比如说我们的项目师啊、学理仿真啊、任务师啊，就是 VR 啊，这些方法来帮助我们实现我们的培养目标。
1: 四川建院构建起了专业目标统领、课程目标衔接、课堂目标落实的三级目标体系，并将合格公民和建筑行业合格从业者的素质要求分别作为基本思政元素和职业思政元素，将之作为助力课程思政课堂教学、达到专业人才培养目标的建设。依托新时代鲁班课程思政教学研究中心，联合同类院校和行业代表性企业，统筹课程思政教学资源建设，按 OBE 成果导向教育理念，修订55个专业人才培养方案，重构807门课程标准，结合建筑行业实际集成200余个案例和5000余条素材，融合思政元素开发专业教材63部，建成在线开放课程34门，省级课程思政示范课10门。
2: 在我们整个施工过程当中，什么最重要？
1: 为了弥补专业课教师思想政治理论知识相对不足、思政课教师对专业要求了解不多的缺陷，四川建院按照专业人才培养需要，重构并组建了55个由思政课教师、专业课教师、企业技术和管理骨干组成的混合教学团队。
2: 上面 KLE 表示的是什么意思？
3: 专业课老师那肯定是主力，然后我们的企业指导老师、我们的辅导员最了解学生的特点，然后就是思政课老师帮助那个专业课老师和企业老师来把握我们向政治教育的大的方向，包括元素的挖掘，给专业课老师和企业老师啊，就是说提升思想政治教育方面的一些能力和水平，大家在一起集中备课，把大家所了解的资源整合在一起，就形成一个课程设计，就是我们的构建那种混合团队的初衷嘛。
7: 先把管子做好之后再填满。
1: 在团队重构的同时，四川建院还重构了教学质量评价指标体系，把课程思政的评价融入教学质量评价之中，通过教师自评、学生评教、督导听课、同行评价，从12个一级指标、13个二级指标、22个三级指标对教师课程思政实施情况进行多元评价，并将评价结果纳入教师个人成长发展手册，与绩效考核、评优评先、职称评聘等挂钩。
7: 我们砌完墙之后，砖与砖之间的砂浆的饱满度，
8: 我们的教学督导在对教师的日常的课堂进行教学效果的评价的时候，加入了课程思政的有没有课程思政的设计，学生的接受度如何，课堂的效果如何，这些都是我们日常考核教师教学质量的一个方面的这个评价标准。
3: 评价是多层次的，就是评价一个老师的这堂课，有专家的听课，有教研室主任的听课，然后有学生的评价，那么当然也有就是企业对我们学的教育成果，就是学生最终形成的能力的这种评价。
1: 此外， 四川建院还将课程思政列为 ISO 9000年度质量目标和教学质量监测指标，在教学建设、运行和管理等环节观测目标值的达成情况，形成同步实施、同步诊断、持续改进机制。
8: 就是教师、学生、教学过程、教学资源、专业等等，我们都有诊断和改进的这么一个流程，PDCA 的这么一个流程，进行设计，然后呢实施，检查它的效果，然后来进行改进。在这个循环的过程当中，我们的课程基本上每一年有一个循环，所以它每一年都有一个提升。课程思政进入到了我们 PDCA 的循环以后，也会促使它的效果越来越好，教师的应用越来越熟练。
1: 团队重构、评价导向、诊断改进三项保障措施，激发了教师课程思政建设的活力。
9: 目前我的团队的老师们个个都有教材，个个都有课程，个个都有他们就是相应的课题，我都鼓励他们去做。这是从一种潜移默化的一种精神吧，这也是弘扬大教育家的精神。
1: 经过多年探索与实践，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的五层联动、四步推进、四维协同、三项保障的5443课程思政实践模式，取得了显著的改革成效。近五年，学生对教师满意度由90.2%增至98.7%，毕业生在行业骨干企业就业率由58.6%提升至64.2%，在中建、中铁等世界500强企业就业占比由36.1%增至42.4%，用人单位满意率由93.3%提升为98.3%。建成省级示范课程10门，国家规划教材41部，获评首届全国优秀教材奖2部，牵头制定、修订17个高职土建类专业国家教学标准、3个专业实训条件建设标准和2021版土木水利类职业教育专业目录，带动了全国高职土建类专业的高质量发展。

0: 我们不能说只会教授你的这个专项的一个技能啊，那么其他的一个运动项目你也得需要进行一个上课啊，再加上现在我们这种中考体育一共22项啊，这么多项目的一个需要教授的一个内容，那么不能只仅限于我们自己的一个运动专项。
1: 所以通过这样的一种专兼结合啊，教研一体这样的方式来提升教师的这样的一种多元结构
0: 啊，那么对于这种有专长啊，有特长啊，或者说对于这种我对某一个项目啊非常感兴趣的这种同学来说呢，我们是有一个4级的一个培养路径。
1: 当然解决这个课时和这个场地内容的这个难题呢，我们还有一些制度化的做法。
2: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体坛，我是张琪。作为一所特色鲜明的名校，北京市第24中学的实践经验有哪些可复制可推广的内核？当前中学推进体教融合还面临着哪些普遍挑战？学校未来又将如何强化特色，实现示范引领？今天我们邀请到的两位嘉宾是北京市第24中学校长李慧慧，欢迎您。北京市第24中学体育教研组组长郭凯，欢迎您。好，非常感谢两位做客体坛。那郭老师呢，您是我们一线教研的负责人啊，在您实际的工作中呢，也积累了很多可以操作或者是可以复制的经验，有哪些经验呢可以提供给我们大家分享和学习的呢？
0: 其实对于这个经验来说呢，我觉得就是我们学校现在不管是这个课程体系来说啊，还是说这个上课的内容啊，一个设计来说，那么最值得借鉴啊，或者说最容易复制的，就是我们这个课程体系的一个设计思路啊。那么现在很多学校呢，其实它容易被陷入这种为了特色而特色这个误区。那么我们学校呢，就是始终在坚持以这个国家课程为本啊，校本课程赋能，课内外联动增效的一个系统化的设计啊。那么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在这种设计的一个基础上啊，我们再把这个教学模式、学练赛评啊一体化的教学模式啊，再加上一个每节课的一个用体能训练来加持这个教学模式，在这个前提下呢，我们现在已经把这个体育啊真正的融入了一个育人的一个全过程啊。那么在这个师资跟备课方面，其实我们有很多的机制啊，因为现在我们体育老师呢要求的是一专多能啊，我们不能说只会教授你的这个专项的一个技能啊，那么其他的一个运动项目你也得需要进行一个上课啊，再加上现在我们这种中考体育一共22项啊，这么多项目的一个需要教授的一个内容，那么不能只仅限于我们自己的一个运动专项，所以呢我们就通过这种方式啊来帮助老师们丰富自己的一个专项技能啊，同时呢提高这种教学的能力。
2: 体系化的构建专项的课程培训学习，确实呢能够避免了我们很多学校现在的一些共性，为了特色而特色
1: 啊。您像郭老师是这个体操专业，但是他同时现在在足球啊，在武术性体操啊，甚至在篮球等等各个方面，他也是一把好手。所以通过这样的一种专兼结合啊，教研一体这样的方式来提升教师的这样的一种多元结构，因为教师是学校的第一硬件呀，有了教师了，剩下的都要好说一些了。那第二个普遍的困难就是，现在呢，国家是要求，初中阶段每天一节体育课，可能对一些学校来说，怎么协调课时和场地，啊，这也是一个难题。啊，那像我们呢在课时上啊，我们是这个进行了科学的研判啊，不打折扣的啊，必须的把这个每天一节体育课啊第一时间落到位的。那在落位的过程当中实际上是很艰难的，不仅是学科之间打架哈啊，得压缩其他学科，那更主要的是什么呢？你要把多出来的这节体育课的师资和场地协调开。我举个例子，你比如说我们学校的这个操场边上，我们是校史墙，在校史墙跟教学楼之间有一块不大的场地啊，那这个场地呢原来我们就是一个通道， 啊，就孩子们就走来走去的通道。那现在我们就这个灵活性的给它变成了一个排球场。那这样的话呢，一方面孩子们想打排球的专业的排球场他排不开了，他可以去那玩会儿。另一方面呢，我们做这种课时的增加的时候呢，这些地方也可用。
3: 对，
1: 嗯，当然解决这个课时和这个场地内容的这个难题呢，我们还有一些智慧化的做法。比如说呢，我们室内空间还可以，有些教室，比如说那个形体室，艺术老师带着我们的武术队啊，我们的这个也是我们的特色社团，是他们呢平时训练的地方。但是呢，我们把一些适合室内的体育课，在这个艺术团不用的时候，我们用来上我们的课。你像我们这学期开的街舞啊、瑜伽，就都是动用的这种艺术团的这样的场地。
2: 我们学校的社团活动的非常的丰富，也涵盖了很多的项目。对于一些比如说有武术天赋啊，或者是像射艺天赋的学生，我们有没有一整套连贯的培养模式呢？
0: 其实我们确实有一套连贯的这种培养的路径啊。那么对于这种有专长啊、有特长啊，或者说对于这种我对某一个项目啊非常感兴趣的这种同学，

0: 对来说呢，我们是有一个四级的一个培养路径啊。那么首先呢，我们就是在课上啊，我们就是打基础啊，这个讲规则啊。然后如果可以的话呢，我们就给他在这个班班赛啊，或者说是社团，我们给他搭建这种比赛展示的机会啊。那么如果还可以呢，我们就再给他升级到我们这个校训练队啊，进行一个专项的一个提升。啊，那么如果他的这个训练的这个水准，这个水准啊比较高了啊，达到一定的这个强度了，那么我们呢也可以再给他进行一个校外的输送，啊，也就是说相当于通过这种四级的一个连贯式的一个路径，培养路径，那么孩子们呢，有可能就会达到一个较高的一个水准，啊，那么水准这个运动水平上来了，那么他就会这个牵扯到一个训练的时间。啊，还有这个学习的时间的一个相互的平衡。
1: 对，怎么去平衡呢？
0: 对，那么我们呢就是采用了这个个性化的课表啊，这
1: 个
0: 是第
1: 性
0: 一。
1: 化课表。
0: 对，个性化的课表啊，以及这个学分的一个管理制度啊，我们给他进行这个学习啊，还有训练的一个相对的一个平衡。
1: 那就是四级路径加个性化课表，然后实现我们的双赢。那面向未来呢，学校在课程升级和特色深化上有哪些新规划？
2: 未来呢，学校呢要整体的基于现有的一些规划，包括呢我们学校，15/5的整体的统筹，我们要不断的优化我们的融合式的特色体育课程体系，在我们的这个特色社团上，我们下学期呢将要引入匹克球、无人机足球，还有像这个竞技类的攀岩啊。这个包括呢，我们的游泳，我们要向这种游泳特色校努力啊，等等，通过这样一种这种多元的这种线下孩子们喜闻乐见的一些课程的引入啊，我们这个打开校门，一方面把校外的资源，甚至校外的一些非常优质的教练请进来啊，另一方面呢，走出去。啊，把我们的像郭老师这样优秀的体育老师输送出去，啊，让他们呢，去优先学习、优先接触现在的很多那个很前沿的体育知识，以及在已有的这样的项目当中的一些技术的精进，让他们成为领域内的专家，成为领域内的裁判，成为领域内的这种领军人物。啊，通过这种引进来、走出去这样的方式，再回来进一步的优化我们整体体系的这种科学性和系统性，同时呢，增加我们课程供给的这种丰富性和多元性。
1: 好，咱们学校呢现在正在申办市级体教融合示范项目。那当前呢，不少中学都在打造同类的示范项目，竞争的其实是蛮激烈的。您觉得申报这样的一个项目的核心差异化优势体现在哪里？
2: 我们学校呀，之所以有信心去申报呢，核心的优势呢，主要是我们是系统式的推进，以及呢基于校情的创新性的这样的一种优化。其实体育赛事呢，体育活动最容易陷入零敲碎打式的这种散片式的推进，就是今天有这样一个运动，明天有那样一个活动啊，那我们呢就有效的打破了这样的一种散片式的推进，而变成一种整体的愿景式的推进。所以这样的一种从学校层面开始顶层设计，再落到学科教研组啊，进行这个层层的深入的实践，最后呢再到联动社会、区域、家长啊，甚至校友等诸多资源，就形成了一个课程网。当这个网下到教育的水里之后，网织得越大，网织得越密，那我们的收获就会越多。那，第二个我们的优势呢，就是我们学校是，特色特别鲜明的。像刚才提到的，我们主打的两个特色，一个是武术，一个是生存性技能。那这样的两个特色，并不是应景式的特色，而是长期的这个累计之后的与时俱进的特色。 它有它长。

0: 长期的这种实践的积累，同时呢，我们还有基于现在的学生的心理特点、学生的兴趣爱好以及社会发展的一些创新啊，比如说我们的武术体操融合了这个现代舞，我们做的这种早操的尝试啊，我们的生存技能呢，一方面现在年轻人很喜欢啊，另一方面我们有基础。还有一个层次是，对于每一个孩子而言，他未来的生活，啊，都是有益的。所以这些特色啊，这些特色，结合时代的需要，结合校情学情，进行创造性的，然后再优化，它会成为我们学校的这种文化品牌上的珍珠。
1: 嗯，刚才呢，我们听了这么多的实践的一些故事啊，最后想请问两位的是，回望我们走过的路，在最终我们想通过体育教育带给学生的是什么？
0: 我们是希望能够通过我们不断的在体育课程、体育活动等等这一系列的体系化的设计和深耕之下，孩子们在我们学校3年、6年甚至6年的培养当中，能够让体育成为孩子们未来走出校门的底气。这个底气不仅是有这个健康的身体，还有团结协作的意识。有坚韧的意志品质，啊，有这个追求美、成为美，啊，这个欣赏美啊，这样的一种完全人格的啊这样的人。
2: 那么从我们这个一线教师这个角度来说呢，其实我们真的是很希望啊，我们这个体育能真正的成为学生这个爱参与啊，这个能坚持啊，会运用的一个生活方式啊。那么我们希望就是通过这种课程加活动的一个持续的一个融合啊，就是让这个体育教育呢不再是一门孤立的学科啊，而它真正呢就是成为一个。贯穿学生成长始终的一个载体，啊，就是为了我们这个学生的一个全面的发展，啊，这个注入一个真实而长久的一个力量。
1: 好，非常感谢两位的分享。从特色根基的构建，到实践路径的落地，再到育人成效的显现，到最后经验推广与未来规划，我们完整见证了北京市第24中学体教融合的完整故事线。这份立足自身、精准发力、坚守育人的实践智慧，不仅为学校创造了独特的文化名片，更为中学体教融合改革提供了宝贵启示。感谢两位嘉宾做客我们的体坛，也谢谢电视机前您的观看，观众朋友，再见。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儿，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0: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1: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球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1: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篮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0: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1: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和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如关节抗阻的力量训练。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亲爱的同学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市东城区地坛小学校长陈友鹏。金牌体育课诚挚邀请我校进行体育特色课程足球脚背正面运球教学展示，我代表学校接受邀请。足球脚背正面运球课程核心在于基础球感培养，脚下技术精进，与团队协作意识并重。孩子们在练习脚背正面运球、短传配合以及小型对抗，让足球训练如行云流水般充满节奏与变化。在精准控制足球、把握推进节奏的实战中，提升球感、协调性、反应速度、战术理解力与团队默契。跟我一起走进课堂，看孩子们如何用足球玩转体育，快乐运动，健康成长。

0: 游戏永争第一。同学们好，
1: 老师您好，
0: 欢迎来到金牌体育课。

今天咱们上课的内容是小足球脚背正面运球和游戏永争第一。下面开始咱们的慢跑热身。好，全体都有，向右转，跑步走。

好，下面咱们开始球性练习，左右脚荡球，啊，跟着老师的节奏一起来。好，准备，开始。好，变成拉球啊，左右脚拉球，控制一下节奏，把球的范围控制得大啊，加快速度啊，开手。

啊，停！让学生观察我手中的数字，是为了培养他们在以后的比赛和训练中抬头观察的习惯，为以后参加比赛打下坚实的基础。下面开始咱们基本部分的学习，脚背正面运球，先看老师做示范。以右脚为例，上体前倾，运球脚提起，脚尖指向地面，落地前用脚背正面触碰球的中后部推送前进。上体前倾，运球脚提起，髋关节前送，脚尖下指，落地前用脚背正面触碰球的中后部推送前进。各组第一名同学准备开始。注意抬

好，同学们，咱们开始第二个练习，运球到更远端的黄色锥筒，然后快速返回。咱们四人一组，依次进行。对，脚尖立起来，多触球。

好，下面咱们开始咱们各组的比赛了，运球接力。第一名同学运球绕过黄色的锥桶之后返回，第二名同学击掌后，第二名同学出发，看看哪一个组最先完成。预备。

0: 一。
1: 二。
0: 三。

五、六、七。好，第一名是第四组。第二名是第三组。第三名第一组。同学们，下面进入咱们的比赛环节了。本次的比赛采取一对一的形式进行，每人两个球门，将球打进对方任意一个球门之后就可获胜。获胜的同学进入下一轮一对一夺对厮杀，最终决出冠军。全体都有向后蹲，准备好啊！快抢断他，转身向前防守。准备好接球啊！把球带出来，对，好球！来下一组，准备好接球啊！跑动中接球，快攻！对，好抢断！

掌声。

咱们第一轮比赛已经结束了啊，请第一轮胜利的同学向前两步走，准备好第二轮的比拼。来，第二轮前两名同学进入场地。

好，准备好，好，跑动，跑动，接球，跑动，接球，给球。来，第二组进场，开始了。转身，转身，好球啊！控制好，控制好，推好。打外侧了，喂，打了。

好，咱们第二轮比赛已经结束了啊，马上进行第三轮比赛。好，请刚才获胜的同学出列站好。好，请前两名同学进场准备，其他同学做好观众。跑动接球啊！没进，没进，还有，转身。下一组，子乔。

0: 发挥失常有一个地方我轻敌了，所以我停球停的特别差，然后被别人进了个球，没有进入半决赛，让自己心态平稳，不要轻敌，把所有的比赛都看成个决赛。
1: 结束第三轮比赛，进入咱们第四轮比赛啊，四强的选手向前一步站出来啊，利用手心手背的规则。决定你的对手啊！来，手心手背，跑动接球，跑动接球。

0: 最后的决赛马上开始了啊！有请两名决赛的选手进场。好了，跑动接球。冠军啊！
1: 你脚得直，然后呢，你最好让球在这个脚的正中间，然后呢往前就可以了。
0: 好了，经过五轮的比赛啊，最终的冠军唐子晨，非常棒啊！今天大家的表现都非常非常的优秀，而且把今天咱们课上所学的东西运用到今天的比赛里，每一位参与者都非常棒。大家给自己鼓鼓掌啊！好，请唐子晨归队。下面开始咱们拉伸大排头一转，找嘴球，走。

0: 好，今天这节课大家表现的都非常棒啊，把今天课上所学的东西运用到最后的比赛中，最后的比赛大家完成的也非常好啊。好，金牌体育课下课，同学们再见。
1: 挺开心的，觉得我这节课表现的还行吧，就是我觉得我再要是再强壮一点就行了，
2: 比如说过人技巧多，灵活了一些，不像原来那么直，然后射门现在有力，现在可以射得特别高，射别远，还可以射到死角，可以很容易进球。
1: 下一次呢，不仅要和我的队友们一起练习，然后我自己的素质也要增加。
0: 在小学体育课中融入足球教学，对体育一体化教学目标的实现具有重要意义。足球运动涵盖了跑、跳、踢、传等多种动作，能够锻炼学生的速度、耐力、灵敏、力量、协调

0: 柔韧等素质，同时在足球运动中还能够培养学生的团队协作意识和积极向上的意志品质。同学们走出教室，奔向操场，在运动中享受快乐，让运动成为习惯，让锻炼成为日常，尽情挥洒你们的汗水，享受运动带来的快乐吧。
1: 教师始终坚持健康第一的指导思想，以学练赛评一体化教学为抓手，落实学科核心素养，从体育教学走向体育教育。
0: 节目的最后，欢迎收看金牌体育教研室。
1: 各位老师大家好，今天我很荣幸能在这里与大家分享我校在体育一体化教学方面的实践与思考。随着义务教育体育与健康课程标准2022年版的颁布，体育教学更加注重学练赛评一体化的设计，强调以学生发展为中心，培养核心素养。我校积极响应新课标要求，从课程体系、大课间活动、评价机制等方面入手，推动体育教学提质增效。一，以新课标为引领，构建一体化教学体系。新课标提出学练赛评一体化的教学理念，我校积极组织体育教师基于课堂开展研讨，将其贯穿于体育教学的全过程。一，学有目标，结合学生年龄特点，分层设计教学内容。低年级以游戏化教学培养兴趣，高年级注重技能与体能的结合。二，练有方法，通过课内加课外双线练习，如课堂分组训练、课后专项提升、家庭自主练习等，确保学生每天锻炼一小时。三，赛有平台，定期举办班级联赛、校级运动会、趣味挑战赛等，让每个学生都能参与，在比赛中巩固技能，提升团队意识。四，评有维度，基于学校成长印记评价体系，采用过程性评价与结果性评价结合，关注学生进步幅度、运动习惯和体育品德。
2: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3: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儿，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儿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0: 以创新见初心，在烟火气中淬炼前菜新篇。
1: 别的烹饪院校更多的是教菜，而我们培养的是老板。
2: 我们把这个前菜用另外一种方式去呈现给大家。
0: 以科研新产业，在实验室里赋能乡村振兴，
3: 可以说是我们职业院校从实验室研究到我们产业哈，我觉得是迈向了很重要的一步。
4: 最开始就是源于这瓶口服液，最开始没有想到它会做那么大。
0: 以文化育新苗，在非遗传承中点亮青春底色。
5: 我一定要办一所埃厄朵艺术学院，能够让我们山里的孩子们免费读书。
6: 要把贵州少数民族文化把它传承好，把它讲好。
0: 本期贵州职教这十年，走进贵州食品工程职业学院，讲述这里知行合一、德技双馨的故事。在贵州食品工程职业学院里，有这样一群人，上一秒是在实训室里传授前菜烹饪技艺的老师，下一秒就成了学习文化课的学生。周黎海便是拥有这双重身份的人之一。
7: 在来大师班学习之前，我认为炒菜就是把菜炒熟就好，但是在加入大师班之后，更能明白前菜背后的起源和蕴含的文化。
0: 在贵州的餐饮行业中，像周黎海这样厨艺娴熟却缺乏文化积淀的厨师并不少见。
1: 没有文化的厨师是炒不好菜的。为什么要这么炒啊？拿到一个食材，食物的食性如何去判断，阴阳的调和啊，五色如五味，五味如五脏等等。
0: 2023年，贵州食品工程职业学院正式成立前菜大师班。
2: 好的啊。
0: 但对于第一次尝试培训前菜大师的卓荣院长来说，最头疼的不是没人来学，而是如何教。
1: 为什么是唯一呢？前菜为什么走不出去？没有教材啊。没有教材，你就不能系统的去培训和培养。
0: 为了对大师班的学员进行系统性的培养，卓荣联合前菜大师与行业专家，用一年多的时间，将标准化技法、食材搭配技巧和地域饮食文化故事转化为系统规范的教学内容。
1: 哦，所以从今天开始啊，我们前菜有教材了，我们的大师是真正的前菜大师了。以前他拿8000块钱，可是到我们这儿参加学习以后，最少他现在能拿到12000到15000。
0: 大师班不仅为从业者带来了经济收益，也激活了贵州餐饮文化的活力。而作为这些大师的老师，卓荣也没有放过他们，而是把大师们擅长的运营经验传授给在校的学生。
1: 我们想让我们的学生除了学会做菜以外，还要懂经营。我相信这才是我们立体的培养学生的最好的方式。
0: 在这样独特的培养理念下，许多学生在校园里就实现了创业梦。2-3级烹饪专业的杨玉新就是其中之一，今天也是他青食店正式营业的第一天。
2: 我去调研到一些前菜大师，也大油大盐嘛，然后第一就是说不健康嘛，然后就大锅菜嘛等等，就是感觉我们菜不是很高端。之后我希望我把这个东西改进，对吧？我能把这个前菜用另外一种方式去呈现给大家。
0: 带着这份创新初心， 杨玉新在校内组建了钱凤实验社，通过社团活动挑选了四个志同道合的同学，组建了钱菜工作室，开始了对钱菜的创新。
8: 首先他是要有热爱，让他很爱又很愿意去做，也有这个激情，那么他就差给他指方向，那么我们的任务就是给他带方向。
0: 老师的帮助让杨玉新在实践操作的规范性方面和工作室的管理方面有了长足的进步，工作室也很快地步入了正轨。
8: 我的意思是他要有一个实践和实操是来真的，不要是搞假的和花架子的，他如果真的你要给他一个场地去练，所以就只能是跟他们的那个系主任，我们两个就一直沟通。
0: 很快经过学校老师多方面的研判，最终决定免费给杨玉新团队一块实验田，清月清实店，并且学校的实训室和大师工作室也全天候为他们开放，为他们的创新之路保驾护航。
8: 一个是老师全程就随叫随到的，系主任就是直接就跟我说，就是需要什么我们能够提供的，就是合法的合规的哈，我们全力提供。
0: 有了学校的托举，杨玉新的团队很快就研发出来了带有青石符号的前味辣椒法棍、凯里酸汤菌菇烩等八款特色前味产品，团队也从最初的八人增加到了18人，范围也扩大到了学校更多系部。
9: 我在这个小店的主要业务，我们的资金统筹、食材购买，然后前期后期的预算，然后前期后期的成本啊，这些都由我来负责。
2: 比如说我们的

0: 一个食品安全检测，他们告诉我这些卫生的标准，我们艺术系的，他包括我们摄影、拍照这些财经系的一些同学，什么电商班的，他们也会教我们如何去推销，怎么去营业，好帮助我们去宣传这等等的。
1: 对于孩子来说的话，我们希望他的目标还要更大。可能杨玉兴自己都不知道，我跟他定的目标是集团，以后他要开做集团，要做连锁。
2: 在贵州食品工程职业学院，杨玉新的创业工作室并非个例。多年来，学校通过组织社团的形式，鼓励学生积极参与各类创新创业项目，这也使得越来越多的学生在创新创业的道路上脱颖而出。
1: 孩子进到我的这个社团的话，我总有一件事情是让他做的，然后他要成长。就我们不是说一定去打比赛，必须拿金奖、拿银奖，但在去打比赛的这个过程当中，他就成长了，他也成熟了。
2: 从大师班的技艺传承到创业工作室的实践创新，贵州食品工程职业学院正用独特的方式，让黔菜文化在年轻一代手里活了起来，同时激发了学生对创新创业的无限热情与深层思考。锚定贵州特色资源，让实验室成果扎根乡村田野。贵州职教这十年继续讲述，贵州食品工程职业学院服务乡村、振兴产业的职教故事。这个投入固定资产3.5亿元的公司，是贵州食品工程职业学院科研团队的成果之一。这巨大产业的背后，竟是源于一瓶小小的口服液。
3: 最开始就是源于这瓶口服液，最开始没有想到它会做那么大。
2: 罗雅杰老师是贵州食品工程职业学院一名普通的教师，他与天麻的结缘源于2020年一次普通的调研活动。
3: 因为我们主要是服务乡村振兴嘛，然后正好我们调研的那个地方就是毕节地区，它又盛产天麻。
2: 天麻具有极高的药用价值和食疗价值，长期以来因核心研发技术缺失、精深加工企业匮乏等问题，让这颗金疙瘩难以释放真正价值。回到学校后，罗雅杰就组建团队，开始了对天麻的研究。
3: 有我们各个专业的，就是跨专业的老师的团队，包括我们的学生，因为我们这个项目也是通过师生科研一体化嘛，就不仅是我们研发，更多的是培养学生的这个创新能力。
2: 本着育人的初心，罗雅杰团队开始着手对天麻进行科学实验，目的是制作一款吸收率更高的口服液。就在科研陷入困局的时候，一个意外打破了实验室的宁静。
3: 我们就发现了，发酵之后呢，它有一个产物叫天麻甘源，相对于天麻素它更好吸收。其实我们最开始的时候并不知道我们这个发酵之后会产生这样的一个效果，但是我们检测的时候就发现，哎，这个东西的含量怎么这么高，然后最后又申请了专利。
2: 经过团队的努力，第一款天麻口服液产品成功诞生，而它也成为了撬动毕节天麻全产业链升级的金钥匙。
3: 最开始只是想，比如说我们做一条生产线出来，我做出这个产品来就可以，但是到后面来，我们就想要把它做得更大。
2: 天麻口服液的成功研制瞬间吸引了当地政府和企业的关注。2024年3月，在毕节市政府相关部门的鼎力支持下，学校以专利入股，校企共同成立了贵州两山天麻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3: 这个项目落成之后，第一个事情就肯定就是核心岗位，这个工厂里面可能就有几十上百人。当然它也可以带动上下游的这个就业嘛。
2: 同年，校企共建了天麻产业学院， 天麻产品展示中心等

0: 平台，并依托合作平台建成的四条天麻生产车间和产业园，吸纳了学院相关专业师生，开展技能锻炼、实践教学和实习就业。
1: 学生在这个学习的期间，就可以和我们企业进行就联动和学习和成长。那么我们学生毕业以后呢，直接就可以来到我们企业里面来。这样对企业来说是节约很大的这个成本的。
0: 随着合作的不断深入，天麻冻干粉、助眠喷雾、化妆品等20多种创新产品逐步面世。
1: 我们开发系列的产品，而且反馈是非常好的，包括我们的食品、美妆，包括食药同源的茶饮啊，包括我们的营养品，是非常多的种类。
0: 在天麻项目稳步推进的同时，学校的另一支科研团队将研究目光投向了贵州另一特色资源薏仁米。在贵州兴仁，薏仁米的种植面积常年稳定在20万亩以上，是当地农业现代化和助农增收的核心产业。但这颗金米粒却面临着一个棘手的问题。
2: 因为薏仁米它本身会比别的粮食的话多一些脂肪在里面，那么它就容易氧化，所以我们对于环境包括温度湿度的控温会更为严苛一点。
0: 经过持续攻关，团队在薏仁米研究领域已取得阶段性成果，累计形成5项专利，其中2项已成功完成转化落地，转化金额3万多。
2: 尽管这个金额目前来说哈，在我们专利转化里面并不算高，但可以说是我们职业院校走向这个专利转化，走向我们特色粮油的这样一个从实验室研究到我们产业哈，我觉得是迈向了很重要的一步。
0: 在这支科研团队中，学生也是不可或缺的核心力量。
2: 第一个，我要让他们了解这个产业，我会带他们去阅读相关的资料。第二个就是由师兄师姐和我带着他们一起去做基础的实验，并且就是要去解析原理。然后第三个就是由他们自主开始设计实验，然后并且呢由我去指导他们这个实验的可行性。
0: 目前学校已有近40名学生参与到薏仁米科研项目中，团队的专利技术也已经全面应用于企业的全产业链管控。
3: 近年来，我们围绕贵州生态特色农业和食品产业不断深化校企合作、产教融合，形成了以人茶加工、食用菌酱加工、天麻口服液加工等技术储备，研发了近60个特色产品，为地方产业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下一步，我们将积极构建校企协同育人新机制，全面提升人才培养与产业需求的契合度。办学能力高水平、产教融合高质量是国家新双高建设的重要导向，我们将以此为目标，在产教融合的道路上不断探索前行，为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贡献智慧和力量。
0: 多年来，贵州食品工程职业学院深化改革，破解难题，不断创新，在成果转化等方面取得丰硕成果，并有效推动了人才培养、技术研发和产业孵化，助推乡村振兴，赋能贵州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民族艺术不仅是历史的回响，更是青春梦想的催化剂。贵州职教这10年继续讲述贵州食品工程职业学院传承优秀文化、培育民族自信的职教故事。
4: 就是面积和面积之间要有这种看得出来。
0: 蒋泽科是贵州食品工程职业学院美术与设计系的老师，也是贵州省工艺

0: 术大师。
1: 他是这样下来的。
0: 此次他和学生来到时光贵州小镇，正是来调研学校与企业合作的崖州陶牛角杯项目。
1: 后面我就说这个单品呢就不好，我就给他说了一下想法，就做成一个组合，相当于就是一个水杯，一个这个餐具的餐杯，一个酒杯。后面又正好我就说，那你就要把这个杯也要刻出少数民族的这种纹样。他正好一手拍合，那就说好，那就跟你们学校签订一个校企合作。
0: 崖州陶已有600多年的历史，作为贵州传统陶器工艺的代表，有着造型古朴典雅、釉色晶莹光润的鲜明特质。为了让牛角杯项目转化成为实践教学，蒋老师也和企业方提了他的要求。
1: 我说免费给你搞这种推广设计，那肯定要有带动这个学生的这个。他说可以啊，就孵化嘛，孵化一两个，还有就是学生做学生实习都可以来我这里啊。
0: 用项目带学生是蒋老师的教学方法之一，这不仅让学生在参与项目的同时动手，也要让学生动脑去思考客户的需求。
1: 我一直在强调，学生一定要从文创力的把贵州的元素加在你们这个文创里面，才是你们自己原创的东西。
0: 蒋老师认为，文化传承不能闭门造车，必须让学生见经典、见家乡，才能真正理解文化的内核。因此，他还创造了另一种教学方法——洗眼睛。
1: 洗眼睛是第一，就是先你是贵州的，就把这个第一美，就是先讲出你童年和你家乡的美。第二次洗是好，我来分享我的美，不停的去看看老师上课。我说所有老师都会有他各自绽放的那个美。第三，把省博物馆的东西，商代的、宋代的，好，这几件是我最喜欢的美。为什么是美？因为雕刻线条流畅、简单大气。第四次洗美就是让他们出去看，所有的省博美术馆都去洗一遍回来。
2: 因为看到了这么优秀、有实力、然后有内涵的东西，让我的眼界和那个审美都有所提高。
0: 蒋泽科不设限的教学理念，让学生在实地调研中吸收养分，在产品创作中释放创意，也让崖州陶产品有了更深厚的文化支撑。如果说崖州陶的传承是指尖上艺术的坚守，那么阿幼朵艺术学院的民族艺术教育就是舞台上的绽放。
3: 我从小是喜欢，但是家庭条件不太好，就不敢想，因为我家里兄弟姐妹太多了，因为觉得学艺术的话会花费很多钱。
0: 对于林奇这样来自贵州大山里的孩子来说，能走进校园系统性的学习表演艺术，曾是遥不可及的梦想。而正是阿幼朵艺术学院这个产业学院的成立，让他可以放下顾虑，追逐艺术。
4: 因为那时候我还没上过大学，然后他说啊，你唱得那么好，什么学校毕业的？每当大家问到这个话题的时候，我就特别的自卑。
0: 阿幼朵是大山里走出来的民族歌唱家，之前没有读过大学的他一度非常自卑。当他靠自己的努力考上大学后，一颗办学的种子就在他的心里悄然发芽。
4: 我们山里的孩子读书非常的重要，所以在北师大读书的时候，我就有个想法，就是如果有一天我有能力的话，我一定要办一所阿幼朵艺术学院，能够让我们山里的孩子们免费读书。

0: 2018年，阿幼朵在贵州的一所中职学校里创办了自己的艺术学院。2021年，被贵州食品工程职业学院引进，成为了中高职一体的艺术学院。
1: 艺术它是不能速成，艺术一定是有一个过程，所以呢，就是再有这个中职到高职的这么一个衔接的话，他要在这里学个5年半，作为学艺术生来讲，他出去他就很容易找到工作。
0: 林奇就是一路跟着阿幼朵老师从中职来到高职读书的学生，但在他遇到阿幼朵的时候，他已经辍学打工将近2年了。
2: 如果我没有来这个学校的话，我可能在外面打工啊，然后进厂这些，可能会接触的东西不一样，可能会脱离这些东西。
0: 由于环境、教育、心理等多方面因素交织，缺乏自信培养，很多孩子非常自卑，这也直接影响了他们舞台上的表现。不过阿幼朵老师自然有他的办法。
1: 一般的演出说你们要请我啊，哦好的，那我要带上我的学生，如果不请我的学生我就不去了啊。咱们的同学们都见过世面，都上过大舞台，
2: 今年这个学期都没有休息过，一直在演出。比如就是前段时间的贵州村 BA 那个总决赛我们去参加了，贵州村 T 也去参加了，中央广播电视台少儿频道我们也有去演出，还有贵州电视台的少儿频道春晚我们也去了。
3: 以演出教的一种教育模式嘛，就是他在表演的过程当中，其实他也是要先经过学习，学习完了以后通过我的演出去展示我的学习成果。
0: 这样以演促教的方法不仅使学生们变得自信起来，专业技能也得以快速提升。
4: 以前唱歌是然后就是感觉听起来很累，然后没有那种气息，然后因为朵朵老师教我们之后，我就会感觉唱歌是有力的，就像现在这样
0: 在学校，苗歌、动歌、芦笙演奏、侗族琵琶等一大批非遗技艺被纳入课程体系，让传统文化在年轻一代中焕发活力。同时，学校还鼓励学生在参加比赛的时候，积极传承和发扬贵州少数民族优秀文化，这也让比赛收获了奇效。
1: 今年的贵州省的技能大赛他获了一等奖，然后呢明年就直接读本科了。还有就是今年的全校的我们系里面唯一一个国家奖学金他得了。
2: 你遇到朵老师吗？就是可能是我人生的怎么说，你说不出来，就是我平时不知道怎么说的，对，很难想象。
1: 他们不叫我老师好不好？他们有的都叫我朵妈，我管他们太多了。
0: 经过多年培养，这些大山里的孩子不仅有了一技之长，还没毕业就能利用自己的特长赚钱了。
3: 因为现在有很多同学，他们会利用假期，可能会到各个景区，他们短期可能一个国庆长假，可能他们能拿到几千块钱，5-6千块钱。
0: 他们的朵妈不仅教授技艺，更关心他们的生活，不管是天冷时候送的暖宝宝，还是真金白银的资助贫困学生，这份关怀都超越了课堂的界限，温暖着学生的成长岁月。
3: 系上的同学哈，就是都会私下都不会叫老师，都是以姐比较亲近的一种称呼来称之为各位老师。
0: 目前阿幼朵

0: 艺术学院已经为贵州省培养了一大批高素质技能型文艺人才，而他们也承担着贵州少数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的使命。
1: 高校是文化建设的主阵地，我们将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导，围绕以文化人、以文育人目标，结合贵州地域特色和学院实际，系统构建以红色文化、历史文化、民族文化、食品文化与校园智慧文化为支撑的五化并举文化铸魂育人体系，就是要把我们的青年学生培养成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让他们既具备扎实的专业知识，又能从丰富的文化内涵中汲取精神滋养，在未来的道路上能够坚定信念，以积极向上的态度面对挑战，传承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为社会的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0: 知行合一，德技双馨，贵州食品工程职业学院建校70多年来，已为社会培养和输送了毕业生8万多人，与300余家政府及企事业单位建立了合作关系，形成了深化产教融合、助推乡村振兴的办学模式。为努力建成人民满意、师生幸福的高水平高职院校而努力奋斗。

0: 我叫林玉才。六岁时，我一个人走下商场二楼，从此和父母分别。23年来，我记了一个账本，时刻提醒自己，我从来就不属于养家，我有自己的家，我要回家。
1: 有请。
2: 大家好，
3: 苏东哥好。
1: 你好，来，这位小兄弟，请坐。先给大家介绍介绍你自己好吗？从哪儿来，叫什么名字？
2: 大家好，我叫林玉才，来自福建省三明市。今天我是来找我的爸爸妈妈的。
1: 你今年多大了知道吗？
2: 不知道，是具体是28还是27，因为我也不知道，是只能说大概。
1: 这是猜的。
2: 对。
1: 你小时候家就你一个孩子吗？
2: 我印象里面是只有我一个。
1: 嗯，
2: 我记得我小时候我们家前面有一条河，很长很长的河，然后我爸爸会背着我，然后到那个河边去玩耍。
1: 嗯，
2: 然后他会穿一件棕色的衣服的外套，然后后面有一些图案，然后我妈妈然后会带我到那个街的对面，然后去吃小吃摊，然后我就是对我的亲生爸爸妈妈就只有这些记忆，
1: 就这么点印象。
2: 对。然后有一天我自己从商场二楼走到一楼，然后我就被拐了，就是在23年前。当时有个陌生男的，他就把我包的背到那个背上，然后拿糖果给我吃，然后就把我背到了一个巷子里面去。后来有一天他就把我带上了火车，然后我们就坐着火车，然后就到了福建的三明市，又坐了那个摩托车沿着个山路坐了2-3个小时，就到了我养父家。那是个深深的山凹里面，然后漫山遍野全是竹林，那只有一两户人家。我刚到那边的时候，然后我养父，然后他就过来抱我，我就拼命的拍打他们，拼命拍打他们。
1: 你知道那个不是你爸爸妈妈？
2: 我知道，他们不是我爸爸妈妈。然后我养父呢，还有我当时我妈妈，就是养母，还有我姐姐，他们就会开始就每天开始教我，在他们家的时候，他就每天叫这是爸爸，这是妈妈，这是姐姐，他每天就给我重复这样的教我。可是我内心里深处我就知道，我有我自己的亲生爸爸妈妈，他们不是我亲生爸爸妈妈。然后我每次就非常的矛盾，但是我从来不敢嘴里面说，我害怕，就是在巷子里面一样，我害怕他们会打我，会骂我，我一直把这个藏在心里，不敢跟他们说。然后每次的在这个养父母家里面的时候，我从来都不敢说，从来不敢说。
1: 那个时候你多大？大概
2: 那时候刚到我养父家是只有6-7岁。然后刚到的时候，我养父他们天天教我家乡话，慢慢的我就把我自己原来的名字都忘了。直到后来有一天，我的姐姐她也很好奇，她说弟弟，我在这抽屉里面看到一张红纸，上面写着你的名字。我当时就很激动，我就马上冲到我的养父母家的那个抽屉里面，打开以后看到里面确实是一张红纸。然后因为我当时只有3-4年级，我只看到了底下有个日期1996年5月13号，还有一个罗伟，其他的我就当时就印象不是很深，因为当时学的知识不多，看不懂很多字。当时我就内心知道了，这张红纸也要是我寻找我家父母的一点希望。
1: 你看到罗伟这个名字的时候，你突然能回想起什么吗？这是你小时候记得的那个名字吗？
2: 对，我就跟我的养父摊牌了。我那时候我实在忍不住了，我实在想要找到我这个亲生父母。我说爸爸，我是从哪里来的？然后我养父当时他就很诧异的问，你怎么突然问这种问题？然后我就说，我记得我们家原来在是个大城市，里面有个商场，还有条河，还有火车通过。然后我养父说，不可能，当时是你爸爸、你叔公、你外婆亲手卖给我的。 当时也写下了红纸。然后我说，我就跟我养父说，不可能，不可能。我当年我都记得我自己家里面是什么，他们不可能是我的亲生外婆、爸爸、叔公。我当时是跟他们就拼命辩驳。
3: 所以他说的那张红纸就是你小时候曾经看到过的那张红纸？
2: 对，我
3: 是那张吗？
2: 对，就那张纸。我知道那张红纸是我寻找我亲生父母的
3: 重要的信息，
2: 重要的一个线索。然后我那个养父母他就不肯给我，他又要给我提了要求，说以后考上大学18岁以后才能给我。那我就回到自己环境，我就非常的懊恼，非常的失落。我就心里想，你们凭什么给我设置条件？我又不是我自己要来这个家里面的，我是被人拐卖到这里来的，你为什么就不肯相信我？当时我就非常的懊恼，然后我就拿起了那个在我桌子上的一个本子，然后就写下了我花了他们家花了多少钱，我养父母每学期他们给我的学费花了多少钱，然后每次给我买衣服花了多少钱，在家里面每天吃饭要花他们多少钱，就是这样子
3: 就开始记账。
2: 开始记账，我就从1996年5月13号我开始记，把我从到他们家花的每一分钱我都记下来。
3: 那你小时候的你怎么记啊？
2: 有些我就开始慢慢回想、前面到他家几年就没有花他太多，就是很重要的其他的钱，主要是他给我买衣服，一年买几套，就是大概就花那么多钱。
3: 大概一算，
2: 对，然后我就给他记下。从那以后，每次去学校，我养父母给我多少钱，我就记下来。我不会想要多要他们一分钱，我就是以后要离开他们，以后把这个钱还给他们。
3: 你不希望亏欠那个家？
2: 我不希望亏欠他们一分钱。

0: 不当跟他咬附加的时候，我都非常的自责，就是因为我自己跑下去玩。那我一直把这个事情藏在心里，那我都不跟我养父母说，那我一直要努力，一直要努力，我还是要表现我自己很坚强，我从来不会说把自己脆弱的面表现出来。每次他们对我好一点，我就感觉他们没必要对我这么好，我跟他们又没有血缘关系，我宁愿他们对我差一点，然后我就可以彻底的走得安心，我们就不用亏欠他们太多，我至少以后可以直接用钱来，就当年积下那个账，然后直接给他们，我就可以离开家。
1: 养父他就给我提条件，你必须考上大学才能允许我去找，然后我每天早上5:30就起床，整个学校都暗摸摸的，就我一个人，然后就早上就开始早读，开始拼命的学习，开始拼命学习，然后晚上头12:00以后回到宿舍。那我就拿着个小手电筒，我就拿着书里面看，然后我就拼命读，拼命学习。到了初三的时候，我成绩终于拔尖了，然后我就考上了我们市的一所重点中学。我当时认为，我离考上大学终于又近了一步，我希望我尽快拿到那个红纸，我就回到家里，我就会去翻养父母的柜子、抽屉，我就去翻，我就想尽快找到那个红纸。我没有那个耐心一直等，然后把他们之前很多的东西，书本啊，还有那抽屉，然后那房梁上的那些东西全部给他翻开，全部找，可是怎么找都找不到。所以我上了高中以后，我拼命努力学习，我就考上了大学。
2: 那是哪年终于考上大学了？
1: 2010年，我考上大学以后，我把那张录取通知书拿给我养父看，我当时希望我养父他就把那个当年的红纸他主动拿出来，他应该也要把当年那个承诺兑现给我。
2: 对，
1: 可是我的养父当时看了那个录取通知书，他很高兴，他马上要打电话给我姐姐，让我亲戚报喜，
0: 还当时还说会给我买一台电脑。然后当时我什么都不想要，我只希望我养父把当年这张协议交给我，我希望他主动的告诉我说你当年被拐的，我自己刚来到家的时候那些经历，我希望他把那红纸给我，可是我养父他就不提。
1: 然后看到他整个人又苍老了好多，我来到养父家以后这么多年，又想到我养父他为我付出了这么多，当时我不忍心提出这个要求。
2: 那这怎么办？又想照顾他们的情绪，不想要那张红纸，但是你如果想要找到亲生爸妈又必须要那张红纸，怎么办？
1: 当时我就自己就是很失落，然后当时我就忍下来，我就想我就私下的靠自己努力找。然后我上了大学以后，我就找了那个宝贝回家玩志愿者，当时那个志愿者叫小秀才。2010年的时候，我就跟他对接了。那时候我就把我自己的情况告诉了他，然后他让我去采血了。然后他特意跟我强调，他说那张红纸是很重要的线索，
2: 对呀，
1: 很重要的线索，你要努力去找。然后他就建议我说，回家以后拼命找，然后回家以后，然后每年回去就找，可是就是找不到。然后到了2017年5月的时候，我实在忍不住了，然后我就打电话跟我姐姐说，姐，你还是帮我跟爸爸做一下市场工作吧，你帮我找他要那个红纸。然后我姐就跟我养父他们做了市场工作，回到家以后，我养父就把那张红纸拿出来给我了。
2: 终于拿出来给你了。
1: 过了17年以后，我就第一次。
2: 哦，你带了他。
1: 第一次拿到这张红纸。本省清流县李家乡河北村罗胜村因有一男孩目前无法抚养，将男孩罗伟送给三原岩前村林永次抚养，双方同意议定补给抚养费人民币14600元整，经双方义无反悔，以罗伟其父不到林家再认悔，担保在场人。

0: 罗发明，在场人李仁曲，
1: 一些签名的是，
0: 还有一个介绍人黄金珠，还有一个日期，
1: 1996年5月13号。
0: 5月13号，对。
1: 但是这些信息是真的吗？也有可能他就是瞎写一个。
0: 对对，然后拿到这个信息以后，我当时非常的那个激动。
1: 嗯。
0: 我隔了17年以后，终于拿到这张红纸。
1: 嗯。
0: 然后拿着红纸，我当时就立马打电话给了小秋虫。
1: 嗯。
0: 就希望他们宝贝回家晚，马上就帮我跟进去查询这些。
2: 离家17年，我拿到了那张记录我寻家唯一线索的红纸，我太开心了，以为凭借红纸上的线索我就能回家了。可是我怎么也没想到，接下来发生的事将我再次推向谷底，我绝望了。
0: 然后我就看到这个身份证号。
1: 嗯。
0: 因为我养父说，这个李仁曲当年就是我的外婆。
1: 那这个人还在吗？
0: 当时我不知道他也没在，然后我就靠自己努力，然后我当时就买了车票，就到了李家乡河北村，然后就挨家挨户的去问，然后问了好几天以后，刚好问到一个那个李仁曲的他的亲戚，然后他就跟我讲，这个李仁曲在一个永安市火车站那边卖花生。
1: 嗯。
0: 然后当时我知道这个信息以后，我养父就带着我表哥还有我们就4个人，然后当时开着车到了永安市火车站。到了永安市火车站以后，然后我养父一看到他以后一眼就认出他，他说那个人就是你外婆。当时我一看到以后我很紧张，我知道他不是我外婆，我知道他不是我外婆。然后我一冲上去，那我就立马把他搀扶着，因为我怕他跑了，然后他又是个老人家，然后我就跟他说我是来找你的，然后他非常害怕。然后我养父就说，当年是你把孩子卖给我的，现在孩子长大了，他想要找他的亲生爸爸妈妈，你帮忙回忆一下。然后我那个李仁曲他就很害怕，那我就搀扶着他，我说你不用害怕，我都过了20多年了，你就把当年事情告诉我就好了。我当时就在恳求他，当时我养父就是说开始拜托他帮忙想一下这孩子哪里来的，就让他告诉我们这孩子哪里来的。然后那个李仁曲他就死活不肯说，他就一直说我不记得了，我年龄大了。然后后面我就实在忍不住，我就一下子把纸拿出来，我说这边都有字据，上面都有你的身份证号，你怎么也跑不掉，你就快点告诉我们就好了，我不想为难你。然后我一直给那个李仁曲做思想工，他就一直抵赖说我来永安22年了，我没有印象了。当时我就说，你到了永安22年，为什么连这一点印象都没有？刚好这时候这个事情就在22年前的时候。
1: 对啊，
0: 你为什么一点印象都没有？他说我年龄大了，我今年已经67岁了，我真的没印象。我不管我怎么说怎么求他就是不敢说。然后我养父就说让他先回去了，当时就先放他回去了。但是回临走之前，我就把我的手机号还有地址留给他，我就希望他回家以后就是让他慢慢回忆起，我给他点时间。然后回到家以后天天这边等，就等着李仁曲他给我打电话，等了4个多月他也没有给我打过一次电话。我自己寻亲，我花了这么多年的时间和精力下去，最后却不得不接受这样的结果，我很不甘心，但是我又不得不接受这样的结果。我感觉我已经努力争取了，我已经尽我的所能了，已经用尽所能去寻找了，最后却是这样的结果。那我就当时非常的不甘心。 然后我实在忍不住了，我就把这张红纸就这样拍下来，然后把这个里面的我自己寻亲的经历艾特了我们的市公安局、我们的县公安局，然后他们当地警方他都联系我了，他们愿意帮忙。然后5月4号的时候，还有那个警方他们就到了永安市火车站，就把那个李仁杰给抓住了，就当时带到那个派出所去。我就在派出所大厅里面耐心的等，然后等了一个下午，然后后面那个李仁杰他就 找了一个叫什么李维贤的，不是这上面的名字，
1: 这上面没有那个名字，
0: 没错，嗯，他说当时是那个叫李维贤的叫他去帮忙管带孩子，然后但是就得到这个重要线索，然后隔天我们又去了那个李维贤那个老家去调查那个人。当天晚上他们警方就打电话给我，

0: 我们都查了，没有查不到这个人。然后黄金周调查也死了，他说这个那个李仁去招的那个人也死了，我们已经尽力了。但是我就非常的失落，我感觉我找这么多年，我得到了红纸，最终却是这样的结果，我不甘心，我就拼命踹了踹那个栏杆，拼命的踹那个栏杆，当时就把我那个账本就丢在了那个我楼下的那个垃圾桶，感觉这个账本是我哥对我来说是很大的负担，我感觉我背负了太多。我当年自己走下那个商场二楼，我费了这么大劲的努力，费了这么多努力，我就想回到那个按照自己走出来的路，然后回到我自己亲生父母身边。可是我怎么努力，就是这样的结果。我当时真的是非常伤心，然后非常的不甘心。我不想接受，可是又不得不接受。我感觉真的非常的、非常的、非常的绝望。就是因为自己下一楼垃圾的命就被改变了，再也回不去了。
1: 这个孩子手上拿的那个红纸啊，实际上是他的一张卖身契。这张卖身契呢，就像一把枷锁一样，套在了他身上几十年。他一直说他还记了一本账，其实这也是你孝心的一个表现，你是很善良的，深层次你是想将来也是报答他们。我觉得就凭你这点这个良心，你的养父母买你是犯罪，但是你这份良心，我觉得能打开你这把枷锁。今天我相信会给你一个好的结果，回报你这个有良心的孩子。
2: 好，我们给小林点掌声，加油。小林，那最后一个问题，如果找到了亲生父母，见到他们的面，你会对他们说什么？
0: 我之前没有想过，没有想过之前，只要是之前寻亲了太多年，一直都没有结果，我一直不敢想象，
2: 不敢想象，
0: 不敢想象。
2: 好，那这样你也不要想了，待会儿打开门，我们希望能有一个好的结果。如果真的见到了亲生父母，你就按照你内心的想象、内心的想法去做，想做什么都好，想做什么都好，好吗？
0: 好，
2: 加油！来，看看我们的爱心寻人团是怎么帮小林找的。
3: 林一才，您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韵。接到了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寻人消息之后，我们立即为您展开寻找。根据您提供的线索，您大约是1991年出生的，在1996年前后，疑似从贵阳被拐到了福建省的三明市。另外呢，你还记得自己是被一个大人以买糖果为由诱骗抱走的，坐了很久的火车到了福建省三明市现在的养家。那么根据以上信息，我们立即联系到了警方和志愿者，为您展开寻找。
4: 3月12日接到林一才询问的，您在宝贝国家网登记注册的亲戚号，我们现在网上做所比对，遗憾的是没有发现疑似信息。2018年2月，在林一才强烈要求下，养父拿出当年的收养协议，协议显示林一才到养家时叫儿子，根据此信息，我们很快在宝贝国家网论坛上发现一家家庭宝贝由我与林一才提供的信息，告诉一次。
5: 当我们得到求助后，我们立即开展核查工作，因为是93年的老案件，发案地不在深圳。我们得到事主的求助后，我们立即成立了专案组，对该案进行了研判，并且采取入全国 DNA 数据库。

0: 核查当中走访了很多地方，希望能给失主带来一个好的结果。
1: 那么这一对疑似父母究竟是不是你苦寻了多年的爸爸妈妈呢？我们希望能为你带来一个好的结果，加油，等着我。
2: 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每天每年他的整个的生活目标就是要去寻亲。当时是我自己走下去的，让我一直这么多年我一直努力回去，努力找回去，可是找不回去。

爸妈，当年是我自己走下那个三层一楼的，然后被拐的。我这么多年我真的尽力了，我真的想努力找回去了，可是我就找不回去。你们不要怪我，我真的尽力了。

0: 是你大哥，这是你爸，这是你妈，这是咱爸咱妈。你还不过来？
1: 咱们慢慢说啊，慢慢说，知道你有好多话要说，咱们过去吧，慢慢说好不好？咱们过去，来，往那边走。
2: 我会生你啊，做梦都梦到你，一梦到都我不信邪。

0: 让爸爸妈妈坐着，哎呦，爸爸这满头的白发呀！
1: 我好想你。
0: 这个是他的，
1: 这是大哥。
0: 大哥，刚才你喊了一句老三。
2: 对他排行，家里排行是老三。
3: 我还有一个，还有一个小，
1: 还有一个，
2: 还有一个小，还有一个二弟，我
0: 还有一个二哥，
1: 还有一个二哥，二哥没有来。哎，
4: 树洞，你让他坐在他爸爸妈妈中间吧。
1: 对呀，
0: 对，
1: 小林坐
0: 在。哎，这爸爸妈妈两边都能拉着儿子来。那今天见着爸爸妈妈了，见着哥亲哥了，这样你不用说你要对他们说什么，你就说说你现在最深的一个感受是什么。
5: 我想回家。
6: 这就够了。
0: 回家，来，
1: 回家吧。
0: 回家。
5: 谢谢谢谢。
1: 回家看看，走。
5: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我要
7: 找大十字一商场，不仅是我记忆中的繁华景象，更代表着家和亲人方位的坐标。23年来，我从未停歇，终于找回了记忆中的二楼。节目录制结束，我立刻陪同爸爸妈妈、哥哥回到贵州老家，再次感受存在记忆里23年熟悉的家的味道。我终于回家了。

0: 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志婉。那一开始呢，还是先来欢迎我们的两位嘉宾。
1: 大家好，我是一直在减肥道路上努力前进的姜木希。
2: Hello， 大家好，我坚持了18年，但是一直还没瘦下来的大白。
0: 哦，欢迎大家哈。所以今天这一期呢，我们就要来聊一聊瘦身了。哎，前一阵子有一条新闻真的是刷爆了朋友圈哈，演员贾玲为了拍电影哇狂瘦100斤呢、啊、
2: 我的印象特别的深，因为我一直在关注这个减肥这个事儿情，我就感觉这些明星感觉他是跟我们不同的次元一样，为什么他们就那么容易瘦，突然之间像有身上有个开关一样想瘦我就能瘦下来。
1: 是啊，他瘦了100斤，他整个人都变了。
0: 其实呢，咱们普通人身上，哎，还真的有一个刚刚大白说的瘦身开关。
2: 真的有开关吗？
1: 真的。
0: 这个开关在哪儿呢？今天啊，我们有一对重量级的嘉宾，或许可以给您一些参考的答案。有多重量级呢？这么说吧，啊，我们做了一对人形立牌，请老师们呈上，我们大家先来看一看，好不好？哇
1: 哇哦！天哪，
2: 我感觉他跟我差不多，就大概1.78米啊，1.8米，大概200斤左右的样子吧。
0: 所以说呢，现在他们变成什么样了？来，我们掌声有请他们出场，有请。哇
1: 哇！我不相信，
2: 这是他们俩吗？
3: 大家好，我是阿丽。
4: 大家好，我是大鹏。
0: 哇哇！不是，我先问一下。你们俩这个是什么关系啊？
4: 我们是夫妻。
2: 啊，好励志的一对夫妻。
1: 那等于这对夫妻他俩瘦了一个人。
0: 其实我觉得最要命的是他们不但瘦下来了，而且状态还保持得这么好，没有感觉他们皮肤松垮，然后也没有觉得状态很差。
4: 对对对，效果特别明显。
2: 哇，我真好想问一下他们到底怎么瘦下来的。
0: 哎，我也想知道。
5: 中医专家帮我们找到了肥胖的根源，然后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调理了身体，发现我们好像打开了那个身体这个瘦身的开关，一下就瘦了。哎呦，
0: 那到底肥胖的根源是什么？刚才阿丽夫妻两个人口中所说的夜间排湿减重法又是什么？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想提前知晓答案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获取更多关于减重的知识。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帮助众多像阿丽夫妻俩这样肥胖人士成功减重的专家马舒然主任上场。
6: 马舒然主任医师，
0: 我们今天真的是啊，请对人了。因为刚才阿丽和大鹏他们说您帮他们找到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就好像哎启动了身上的一个瘦身开关一样。

0: 让他们轻松的瘦了下来。我们太好奇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到底是什么呀？你跟我们大家都说说吧。
1: 主要就是脾虚。中医认为呢，一般是十胖九湿、
0: 哎，
1: 十个胖子中有九个一般都会有湿气的。脾虚呢，不能运化水湿，多余的水湿在体内停留，就会出现湿浊内存的这种肥胖的表现。所以我们要想湿气不在体内停留，我们一个关键的因素就要健脾除湿。
0: 原来这个肥胖的根源是脾胃的运化能力不足，所以就产生了湿气。我看大白看半天了，我感觉他已经迫不及待了。其实你看你怎么给这阿丽和大鹏调理的，变成了这种易瘦体质啊？
1: 我给他们用了一个叫夜间排湿减重法，它是根据中医的一个时间医学当中的子午流注的这样的一个思想。一日当中呢，随着阳气生长收藏的变化，我们人体对应的脏腑它的调控能力是不一样的。子午流注来说，就是晚上9点到11点是三焦经当令，然后11点到夜半1点这个是胆经当令。那么三焦经和胆经它有什么作用呢？三焦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通行元气，是人体水液运行的道路。那么如果三焦这个排水的通道堵了，那我们的水湿代谢就会不正常，堆在体内，或者大肚腩，或者水桶腰啊，或者水湿下流就会大象腿。所以我们利用三焦的这个排湿的这个作用，我们在晚上9点到11点的时候来吃一些通利三焦水道的，那么这个时候它就会把人和天共振起来，它会事半功倍，加强排湿的作用。那么再一个呢，就是晚上11点到1点就是胆经当令。那么这个时候呢，胆经有什么作用呢？中医认为胆呢贮藏胆汁又排泄胆汁，主要帮助人体消化油腻的食物，帮助胆的功能增强，就会把人体多余的油脂排泄下去。所以我们就是利用了这两个时间段来健脾除湿，这样让人排湿的效果事半功倍。
2: 因为我们两个的肥胖类型也不一样，所以调整起来也不太相同了。
1: 是的，湿呢它有一个特点，它或者会兼寒或者会兼热。这种肥胖啊，它主要分为最基本的是两种类型，一个叫痰湿型，一个叫湿热型。那么大鹏当初来看的时候呢，它主要是属于湿热型这种类型的胖子。那么为什么会形成湿热呢？主要可能和大鹏平时呢爱饮酒。
3: 确实是，我平常应酬比较多，跟客户吃饭就是大鱼大肉的。
1: 湿热型肥胖的主要特征呢，主要是以下五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我们看它的面部皮肤的油脂分泌很旺，所以它的毛孔比较粗大。那么第二种类型呢，就是食欲旺盛，就特别能吃，经常大汗淋漓。另外呢，由于出汗多就会伤津液，所以它还容易口干舌燥。那么这种容易湿热类型的这种胖子呢，它是容易急躁易怒的，早晨起来这个眼中分泌物很多，又黄又腻。有这五种类型当中的其中的2种到3种，我们就诊断为是湿热型的肥胖了。
4: 就是老师在说吧，在频频点头。如果爱出汗，我这现在就是一直在出汗，就感觉我就是这个湿热胖子。
0: 马主任，您帮大白看一下，他这属于是湿热型肥胖吗？
1: 他这个你看他舌头边有齿痕，这个代表他脾气虚啊，但是舌苔呢有点白腻微黄一点。我再问问你的症状，你平时是怕热还是怕冷？
4: 我怕热。
1: 哎，怕热。他怕热，说明他是有热，然后他又胖，说明有湿，所以他是属于湿热型的。
5: 面部出油、大汗淋漓、急躁易怒，这些都是湿热型肥胖的表现。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0: 主任，那针对像大鹏啊还有大白这种湿热型的胖子，您当时是怎么应对的？给他开的什么？看大白挺着急。
1: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清热除湿，这个是一个代茶饮，我今天呢正好泡了一壶茶，大家可以尝一尝
0: 啊。真的呀？来，我们一起来尝一下啊。
3: 这个味道我熟悉，我天天都喝的就是这个。
0: 这样吧，让大家先猜猜这个里边都有什么成分，好不好？
4: 唯一我能喝出来的感觉，里面好像有山楂。
2: 你说中药吧，也不是中药，像有点草的那种味儿。
1: 这个里面呢，你刚才喝到的那个酸味儿，确实是生山楂，还有我们夏天的荷叶。 荷叶呢，它具有清暑祛湿降油脂的作用，
0: 嗯，
1: 主要能够清热祛湿，
0: 嗯，
1: 另外呢还有决明子，决明子呢主要就是入肝经，另外呢还有我们经常吃的海带，我们中药呢叫昆布，它主要作用能够祛湿软坚散结，
0: 嗯，
1: 所以通过这种山楂、决明子、荷叶和昆布这几个食材的搭配熬成的这款汤，我们晚上七八点钟喝了以后，九点开始睡觉，然后就启动人体的这种开关了。
0: 哎呦，听上去其实也不难，就用家里养生壶，其实煮个水就行了。
1: 是的，
6: 大白，你说咱这夜间排湿减重法，咱重要不重要？好坚持又简单，其实咱们都能试一试。
4: 真的很重要，你看我这肚子，真的我就希望它马上掉下去。
0: 那大鹏，你用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多长时间开始，你就觉得有效果了，开始发挥作用了？
3: 不过我觉得掉秤不是最关键的，身体素质都变好了，最直观的就是头上脸上没有油了，现在身上也没有异味了，感觉整个人特别清爽。
4: 我今天回家马上安排起来，我天天喝。
5: 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湿热型体质的大鹏成功减重，而且改善了皮肤出油、爱出汗、身上有异味等多种问题。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减重方案。
0: 马主任，刚才您说阿丽和大鹏是不同的体质，大鹏呢是湿热型的，那阿丽是什么体质呀？
1: 阿丽当时来看的时候呢，属于痰湿类型的肥胖。痰湿性的肥胖呢主要有五个方面的表现，第一个呢就是她虽然吃的少，但是并不瘦，我喝凉水都会长肉。那么这种类型的肥胖呢，它这个肚子呢是比较松软的，就是松松垮垮的，然后呢它白天感觉乏力没劲儿，头脑呢也昏昏沉沉的。那么第三个方面呢，它平时老觉得嗓子有痰，一咳嗽出来是白的很多的这种痰，你看它的舌苔是白腻的或者白滑苔，一伸舌头那个水好像要滴下来的，这都属于痰湿型的这种水滑苔。
2: 我那个时候一个月里边有20天都在拉肚子。
1: 对，那么第五个方面呢，你看他的脸色没有光泽，脸上就蒙着一层土一样，灰蒙蒙的，好像老也洗不干净一样。
2: 对，就是这样子，然后脸色就是蜡黄蜡黄的。我那个时候就是标准的苹果型身材，就肚子特别大，然后肚子上的肉就是一层一层一层的，全是游泳圈。
0: 那像阿丽这样的痰湿型，当时您是怎么给他调理的呀？
1: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化湿祛痰，就是在荷叶和山楂的基础上又加了四味健脾除湿的。第一个就是薏米，它主要能够健脾除湿，还能够排毒，它是非常好的除湿健脾。
0: 这很常见哈，我们家熬粥就爱放薏米。
1: 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说的陈皮，它能够健脾行气化痰湿，有淡淡的香气。这个呢就是白术，白术呢是微毒入中焦的，来健脾除湿的。而这个呢就是茯苓，这个茯苓呢能够淡身利湿，也有健脾的作用。所以这四个食材呢它都有健脾除湿的效果，对于这种痰湿型的肥胖效果比较好。
0: 阿林，你用了这个方法之后多长时间开始见效了？
2: 因为我也没有节食，然后也没有运动，就是早点睡吧，然后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呢喝点代茶饮，我觉得这也不算什么努力吧，就像我们节目说的那样，就是打开了瘦身开关一样。
6: 棒，
4: 真的好羡慕啊，
6: 好羡慕啊，看我这肉。
1: 因为它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
0: 又太厉害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也要想摆脱肥胖的问题，塑造健康的身体，可以扫描屏幕下方出现的二维码，帮助自己分清体质类型，获取专属排湿减重方案。
5: 对于痰湿型体质的肥胖，可采用山楂、陈皮、茯苓等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快速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有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轻松瘦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7: 我叫杨林，今年36岁，我对于瘦的记忆还停留在20年以前，小学那时候我还挺瘦的，可是到了青春期，我一下子跟吹了气似的长成一个大胖子。你看我1.65米的身高，体重却有170斤。
5: 肥胖不仅陪伴杨林度过了暗淡的青春期， 也给他的事业带来了重重阻碍。
7: 我在一家广告公司做创意工作，挺累人的，感觉我整个人又胖了一圈。
0: 那么杨林他现在瘦身成功了没有？他的生活有没有什么变化呢？哎，今天他也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有请杨林出场。哇
6: 哎，我真的我觉得变化太大了，
4: 就是真的跟那个小片完全不一样。
2: 我感觉他现在太美了，比我都还瘦。
0: 天哪，你一下减了这么多。其实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减肥的方法有很多，你是用了什么样的方法？
8: 说到我的减肥时，我觉得是一把辛酸泪啊，真的是，哎呦，不敢回想。因为其实之前呢，大家说的那些不靠谱的减肥方法，我应该都试过了，开始会减几斤，但是当你停止了这种减肥的方式之后呢，它就会反弹。然后我的身体当时也拖垮了，后来头发就是大把大把的掉头发，然后胃也不好了，还有一点月经也不是很正常了，真的是这样子。然后后来呢，接触了马主任的夜间排湿减重法，这个是健康的去减肥，我觉得特别好。那你看我现在就自然就瘦下来了，就特别开心。
0: 我觉得他的原面貌好好啊，而且就是整个人给人感觉特别自信，特别健康。
1: 我第一次见到杨林美女的时候啊，可真是没有现在美，看得一点精气神没有，脸蜡黄蜡黄的，而且呢她脸上呢头油还特别多，那个头上看着油光光的，而脸上油腻腻的，就像洗不干净一样。我一问他，他大便还沾厕所，排又排不干净，他是典型的湿热类型的这种肥胖。
4: 嗯，这个跟我和大鹏我俩真的是感同身受，真的跟我们真的是一模一样。
8: 当时呢就是睡眠很差，夜里起夜好几次，然后现在的是一觉睡到大天亮，然后第二天精气神非常的好。所以说呢，马老师给我传递的是一个健康的减肥方式，其实不用拖垮身体。我之前真的特别不自信，然后现在呢，我瘦下来了，也比之前呢美丽多一点了，所以说非常自信。而且我的生活呢是越来越好，并且呢，我的工作呢也算是越来越得心应手吧。我现在是公司创业组的一个小组长，因为之前呢是有几个项目做得还不错，所以又得了一笔奖金，特别开心。
6: 哎，你看他这个就是一个正向的循环。
4: 对，
6: 我瘦了，我健康了，我美了，我自信了，那我自然很多这个接触这个工作面上的事儿，我就得心应手了，这样我就有更好的表现。那肯定是越来越好，蒸蒸日上啊。
5: 为了减重，许多人都曾走过弯路，但是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杨林收获了苗条的身材和健康的身体。如果你也想像杨林一样找对减重方法，实现轻松健康减重，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祛湿减重方案。今年45岁的沈小丹女士是一名全职妈妈，育有两个孩子的她为家庭奉献出了全部的时间和精力。
9: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0: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
4: 哇，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0: 对对，
6: 而且我发现她们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
2: 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10: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6: 哦，瘦好多。
10: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我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6: 没错，真瘦真好看，
10: 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0: 马主任，小丹你应该印象也很深啊，她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1: 它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就是它既有气血。

0: 虚，哎，又有痰湿，因为呢，他在哺乳期呢，为了下奶多，他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他造成他比较肥胖。但是他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给他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他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1: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天哪，真不错。
2: 对，是这样的，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前几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1: 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2: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1: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一对一的减重方案。
3: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4: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3: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1: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哇，
5: 活力满满的。
6: 对呀、很棒。
1: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6: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1: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6: 对，哎，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哎，
1: 降一辈儿了，
7: 而且真的非常帅，
1: 对吧？
6: 是。
8: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9: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0: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他用了决明子，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会加上一个夏枯草。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1: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0: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1: 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你觉得怎么样？
8: 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1: 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0: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4: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10: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 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1: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哇，
5: 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6: 对对，而且我发现她跟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
11: 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2: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6: 哦，瘦好多。
2: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嗯，我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6: 没错，瘦真好看。
2: 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1: 马主任，小丹你应该印象也很深啊，她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0: 她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就是她既有气虚，哎，又有痰湿。因为呢她在哺乳期呢，为了下奶多，她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她造成她比较肥胖。但是他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给他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他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1: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天哪，真不错。
2: 对，是这样的，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前一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1: 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2: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1: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一对一的减重方案。
3: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是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4: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3: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1: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哇，
12: 活力满满的。
6: 对呀，很棒。
1: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6: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1: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6: 对，哎，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哎，
1: 降一辈儿了，
7: 而且真的非常帅，
1: 对吧？
6: 是。
8: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9: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0: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 所以我们这个才用了决明子，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它用了一个夏枯草，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会加上一个夏枯草，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1: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它调理得特别好，因为它过去基数那么大，
0: 因为它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1: 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你觉得怎么样？
8: 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1: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0: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4: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1: 马主任，节目的最后您还有什么想对我们的观众朋友说的？
0: 我想说我们这个呢叫夜间排湿减重法，那么这个法呢，它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单一的一个要素能决定的，这只是一个方面，我们还要结合饮食的规律性，然后呢还要注意这个作息习惯，再加情绪的调整，那您的减肥之路一定会走得很快。

0: 要是说感受的话，我还是喜欢夏天，在老家，有我爸爸妈妈和哥哥姐姐我是在家最小的一个。我哥哥在我心里来说就是相当于妈妈的位置。现在我身边一个亲人都没有，这么多年就是小时候我哥哥跟我说过的那句话，始终这句话支撑着我，我再苦再累，我都不怕。
1: 你好，来，请坐。给我们讲讲是来找谁的？
0: 今天来到这是来找我哥哥的，
1: 来找哥哥的。
0: 对，我记得我家是五口人，有我爸爸妈妈哥哥姐姐我。我那我记得爸爸是卧病在床，在我的记忆当中是从来没有站起来过。后来我听说是得什么肺癌是什么，后来没过多久我爸爸就去世了。
1: 那时候你多大？
0: 大概3岁。
1: 哥哥姐姐比你大多少？
0: 我哥哥大概也就10岁左右那会儿，我姐姐就是6、7岁。
1: 那家里就只剩下妈妈一个人带着你们，
0: 带着3个孩子。
1: 三个孩子。
0: 当时我记得我妈妈就是身有残疾，就是得的那小儿麻痹症的后遗症，一面身子就是手脚就是
1: 不听使唤，
0: 行动也不是很方便。
1: 那其实就基本上没有什么劳动能力。
0: 对，后来没多久，我妈妈就找了一户人家，就是改嫁了。
1: 那剩你们仨孩子怎么活呀？
0: 我姐姐在汽车站卖瓜子，我跟我哥哥就是在县城里边就捡一些垃圾卖了，就这么着过。后来我妈妈走了没有多久，我姐姐又出事。
1: 出什么事儿了？
0: 那天我记得，我就在那个汽车站旁边垃圾堆里边，就是翻那垃圾，其中就是跟我一个小伙伴儿，他跑过来跟我说：“你姐在那个出站口那块儿出事了，然后你去看看。”当时我就把手里的东西这么丢到跑那去一看，那个出站口那块围了很多的人，地上有

0: 好大的一滩血。后来就是说有一个跟我姐在一块卖褂子，我们就叫婶儿，她后来就给我说，我姐姐在卖褂子的时候就突然犯就是口吐白沫。姐姐从小得的有那个羊癫疯，
1: 哦，
0: 从那门那块摔下来，刚好摔到那个汽车的后轱辘那一块，直接就从我姐的头部压过来。
1: 哎呦，
0: 当时我听完这个话以后瘫到地上，那就是那大哭起来，那是我有生以来是哭得最伤心的一次。就是那会儿我爸爸没了，妈妈也走了，姐姐现在也出事了，想着我身边还有我哥哥，就是感觉那会儿心里感觉就是说稍微的就是那种还踏实一点，
1: 有个支撑的力量。
0: 对，后来我就跟着我哥哥，哥那会儿也就是十二三岁，最后我哥就不知道他从哪找了一个就那种泡沫箱子，就是做了一个那
1: 冰棍箱子，
0: 就去卖冰棍。每天早上起来，我哥俩就一块儿进城，就是去批发冰棍。批了以后呢，就我哥就背着那个冰棍箱子就到汽车站就那块去卖。
1: 嗯，
0: 我就在他那周围，就是捡点垃圾呀。当时我看见我哥说夏天，就是说那么大热的天，我哥就背个冰棍箱子，车启动的时候，人家要吃冰棍的话，他就跟着车跑，
1: 那很危险呀。
0: 那为了生活，就那样看到我哥，当时那么着就是说很辛苦，特别心疼我哥的那。
1: 心疼哥哥，觉得他好辛苦哈。
0: 对。什么东西就是我哥就是先那个紧着我吃。有一次就是我们夏天下大雨，一直就下了好几天，没法出去捡破烂去卖冰棍了嘛。
1: 嗯。
0: 那会儿我就大概有两天都没吃饭。就那天我哥就说，他说弟你在家等我会儿，我给你去找点吃的。
1: 嗯，
0: 就我哥就冒着雨出去了，就过了好一会儿他回来了，身上淋的，当时进屋的时候那水就直往地下淌，哥也顾不到擦把脸，他床上就给我一个胡萝卜，我就拿着在那啃，就我边啃我边我说哥你也吃，他说那你吃饱了吧，你吃饱了我再吃。虽然说那会儿辛苦吧，但是我觉得还是挺幸福的，觉得有哥哥在身边，有那种就是安全感。
1: 嗯，而且是靠自己的劳动挣钱。
0: 嗯，就是那会儿我哥哥说了一句话，一直到现在就是能支撑我走到现在。
1: 哥哥跟你说了什么？
0: 就是那会儿我生病了嘛，烧得特别厉害，就是在床上吵着闹着，那会儿说想妈妈。哥哥跟我说，现在妈妈呢有自己的生活，有自己的家。
1: 嗯，
0: 咱们也不要去老是打扰妈妈，靠着别人不如靠咱们自己。
2: 我觉得哥哥是一个很坚强，很那种高大的感觉，什么事情都是他自己一个人扛着。后来我哥就把我送到就那个卫生所，就之后就是说为了给我还这点医药，就是这笔医药费，早出晚归的，也大概就用了三四天的时间，我哥就把这个医药费跟别人还上了。我觉得有我哥在我身边，我就感觉特别的安全。有我哥在我身边，我家就在。
1: 那后来跟哥哥就这样一直到了多大呀？
0: 四五岁的时候吧。
1: 嗯。

0: 后来就是有一天，我哥哥也突然的就消失了。我记得就是那天早上，我哥给我做点早饭，吃了早饭以后，没事我就出去找村里的这些小伙伴玩去了。到中午我回来的时候，我也没有看到我哥，锅里边还是早上吃掉下的剩饭，吃了一点，我就又接着出去玩去了。那我小呀，也没在意。后来玩到晚上回来，我也没见到我哥。当时呢，我就感觉到我一个人在家，就那种特别的害怕，就是一边哭着一边喊着我哥。当时可能是哭累了，也喊累了，就自个儿趴到床上睡着了。又到了第二天，我醒来，我哥也都没回来。
1: 哥哥从那次走了，就再也没回来，
0: 对，
1: 就突然就消失了。
0: 对，当时我就是说不太相信，说我哥会一声不吭的就不说就走了。后来就是我们村的村干部就来就知道这事，找到我以后，他说以后你吃饭就上你叔叔婶婶家吃，就是差不多就是5、6天那个样子吧。跟我哥一块玩的那同龄孩子，他说你哥是不是进城去干嘛去了？你到那城里去那找一下。我就急忙的跑到城里，我一个人就在城里就在流浪，就是捡他们倒掉的那泔水吃。从小都是我哥哥姐姐护着我，现在我身边一个亲人都没有。在当时，你们都想象不到我多么想我哥哥。 就在我哥哥消失的那年冬天，一天都没吃到东西，我坐在马路边上嘛，迷迷糊糊的就听见有人叫我，他说：“小孩，你怎么不回家？你怎么睡到这儿了？你的家人呢？”当时我记得跟他说是，我爸爸死了，妈妈改嫁，姐姐又被汽车都给压死了，现在我哥哥也找不着，现在我没家。后来他们就说啊，给我买吃的，我们陪你一块儿去找哥哥。那会我就跟他走了。后来他们就把我带到了河南睢县，带到一户人家，
1: 我后来对你怎么样？
0: 就是脾气特别的暴，
1: 哦。
0: 就张口就骂，抬手就打。就是在我15岁的那年，那会我就决心出去，我要找我哥。
1: 那15岁你离开养父养母家，你靠什么生活呀？
0: 就那会刚好我们村来了一个，就是那个包工头，
1: 哦，
0: 就是找建筑工地，
1: 去哪儿了？
0: 去了北京。
1: 哦，来了北京。
0: 对，我在这个建筑工地上，就打那个桩，打那地基桩。我记得就是有一次我在绑的过程中，就是当时我这个小腿刚好挂在那个钢筋上，大概挂了有10几公分长的一个口子，
1: 哎呦！
0: 当时那血就下来了。当时在地上绑钢筋的我那些工友就说，吓得就他说你赶紧去医院包包吧。当时我就从兜里边掏出来这么一个一把卫生纸，就插到他就摁到这个伤口上，就是不让止血，不让他流血嘛。那会我就接着干，
1: 太拼了。
0: 虽然我这份工作啊很辛苦，但我想起来小时候我哥哥跟我说过的那句话，靠别人不如靠自己，始终这句话支撑着我，我再苦再累，我都不怕。当我第一次拿到工资的时候，我就想去找我哥哥。可是，等到我去坐车的时候，到公交车站牌的时候，当时我就有点傻眼了。
1: 为什么？
0: 那公交车站的站牌那些字儿啊，大部分我都不认识。
1: 啊，不认字儿。
0: 对。后来我就在想，我要是出去找我哥哥，最起码说你。

0: 某一个城市或是某一个地方，你最起码你知道说城市的名字叫什么。从那以后我就开始学认字。
1: 那怎么学呢？
0: 每天我第一个吃完饭就撑那一会儿功夫，就跑到工地上的这些就是监理员的那经理的办公室，就趴在那儿看报纸看杂志，自己学。刚开始的时候就是那一行字，我也就是最多认上那么一两个，大部分还是那样都不认识。我就拿个笔把那字写到手上，工地上肯定有比我文化高的那些工友，我就拿着就去问他们，就这样。后来我还特意的买了一本那个新华字典，没事的话我就自己趴到自己床上找一些报纸啊杂志啊，自己慢慢的可能学认字。后来就是说我拿去报纸，最起码那一篇文章啊就是我能给他看下来。
1: 哎呦，真了不起。
0: 后来等到我有钱我要去找我哥哥的时候，但是又碰了一点，就是说不知道我老家是哪的。后来我又回到养父家，就先从他那个开始打听嘛。他现在他也记不清了，是黄石啊还是黄皮。
2: 就是年底放假的时候先去的黄石，就在黄石那转了十多天，但是那地方不是我的出生地，因为我对那地方没有什么印象。五一赶到放假，我又去了那个湖北，这一回去就直接就是去了黄陂。
0: 当时我一下车的时候，就是看见那个汽车站，当时我一眼都看出来了，
1: 就是你们当年卖冰棍那个汽车站。
0: 对，也在那找了十几天，我想找到我家，回我家的那路。当时城市改造的特别厉害，当时的路都没了，也找不到了。后来身上的钱也快花光了，没有办法，
1: 继续得打工挣钱。
0: 对，从2005年就是进厂，就是做正式工。
1: 嗯，
0: 但是他们那个厂就是做一些收音机，还做一些打印机、复印机啊、医疗器械，就是等等的，就是电子类产品。全部组装完了以后就上后边打包装。那一台记得是27公斤，那个工位就是去的人都干不长，有的干半天就跑了，有的最多了就是3天。
1: 是因为太累吗？
0: 对，每台机几乎都得搬2次。
1: 一台27公斤就是50斤，你搬2次就是相当于要搬100斤，是这概念吧？
0: 对，
1: 一天你得搬多少？
0: 每天差不多我能给他包到3000多台，很累。但是那会儿怎么说呢，想起我哥哥说的那句话，靠别人不如靠自己，靠我自己。所以说再苦再累我不怕，因为我要挣钱去找我哥哥。
3: 因为他哥哥曾经告诉他一句话，靠别人不如靠自己。其实他哥哥送给了他一个人生的格言，所以他把哥哥作为一种寄托。他想寻找他哥哥这个港湾。
0: 对，
1: 我们也非常期待今天能给你找到哥哥。你第一面见到哥哥最想跟他说什么，或者最想为他做点什么？
0: 我这样跟我哥哥说的句话呢，就是哥哥以前就是小的时候就是你在照顾我，现在哥哥我长大了，我用我自己的能力走到了今天。哥哥，我相信我也有能力，我们一起扛。
1: 我们再给他鼓鼓掌，给他鼓鼓劲儿，好吧？
0: 谢谢。
1: 我们就一起来看看爱心寻人团李希月，我们是怎么帮你寻找的。

0: 还记得你的原名是叫汪天超，你的哥哥是叫汪天征。根据以上线索，我们立即联系到了相关警方和志愿者，为您展开寻找。
1: 根据你提供的信息，我们第一时间在宝贝回家网站上发布约1978年出生、1985年疑似从湖北武汉黄陂拐到河南商丘的汪天超的寻亲帖。在发布寻亲帖的同时，也立即联系当地的志愿者进行实地走访调查。
2: 接到寻亲任务后，我们立即将你的血液录入到全国 DNA 档案馆数据库进行比对，加班加点为你展开寻找。我们了解到一位疑似你哥哥的信息，但当我们尝试和他联系，发现他的联系方式已经失效，我们立即组织人员展开大规模实地走访。
0: 那么我们到底能不能为您带来想要的结果呢？加油，等着我。
3: 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请走向你的希望之门。
1: 当时我跟我哥在那吃冰棍，我哥就说到时候卖掉了那个冰棍全都给你吃。我觉得跟我哥哥在一起也挺好，挺幸福的。
0: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哥哥，靠别人不如靠自己，始终这句话支撑了我，我再苦再累，我都不怕。

快看弟弟好不好？等到咱们过去。

0: 锦四叔上来。来，
1: 师傅，师傅，这是怎么想你呀？我想你们师傅。
2: 老弟，
0: 是四叔，咱先不哭啊，来。
2: 来来来，老人家。老人家别再哭了啊，别那么激动了，真的别那么激动，找着了啊，这不孩子回家了吗？
0: 其实呢，之所以是在银川找到的，也是因为四叔的家是在银川，但是当年的确是发生了一些事情。四叔，咱们给弟弟好好讲讲。
3: 我在家里，我弟兄四个，我排行老四，我1969年就当兵去了，到1973年忽然回来，回来以后我就住宁夏了，待了8年以后我就回家探亲。嗯，
0: 就是回到他们的老家，
3: 老家，
0: 也就是湖北黄陂。
3: 湖北黄陂。我回到家里一看，哥俩无依无靠，就一间小房子，地下铺的稻草，两个人就在稻草上坐着呢，稻草上一个烂被子，我一看我就心酸，当时我就下决心要把这个两个孩子一定要带走。后来一想啊，我也有三个孩子，带走了我也确实是生活难的负担不下去。当时我也比较困难，在农村的，我就既然带走我就要负责任。我就带走了一个，把这个就托付了三叔，因为家里那个时候还有三叔。
2: 您当时跟家里三叔说了这事儿是吗？
3: 说了，我的三叔大的我带走，我的小的你就在家里，你就把小的这个带着。当时走的时候把他抱在怀里，抱在怀里，我说曹操，我说对不起，师叔只能带一个，不能带两个，没那个能力。我说是
4: 把激动了，
3: 对不起你，我说曹操你一定要记住，你住在哪里你知不知道。我就问他，当时他也小，没有那个意思。
2: 你们也一直以为他是在老家跟三叔过。
3: 我回宁夏不久，三叔给我来信，说是曹操丢了。我就跟他回信，我说丢了要赶紧找呀。后来来信说是找了，到处找了也找不见。
2: 所以这就跟刚才王天超说的就对应上了，其实是被俩人贩子给拐走，拐到河南去了。
5: 如果发现孩子被拐啊，应该第一时间报警求助。对这起案件啊，我们会要求公安机关开展调查，争取把犯罪分子绳之以法。
2: 所以整个的缘由都搞明白了。
0: 明白了吧？
2: 都搞明白了。天超，
1: 不要怪哥哥，我没怪你。
0: 哥哥很愧疚，很自责的，这几年也都在拼命的找弟弟，只要赚了钱就开始到处找，
6: 包括你爱去的黄陂那个车站跟前，武汉车站跟前，你还调皮捣蛋，还跟坐着车跑的孝感，我都找过你。哥也跟你一样，也是15岁开始在外面打工。
1: 我能看得出来你的手，你的手我都能看得出来，
6: 看出来吧。上，
2: 这弟弟一直想着哥哥呢。他说这些年支撑着他，就是你那句话，靠别人不如靠自己。
6: 这么多年，也就是那句话，求别人不如求自己。
1: 对，哥，
2: 这可以叫王春超了，是吧？找着哥哥了，找着家了，你未来有什么打算？
5: 还是我当时想的那样，哥，靠咱们自己的双手养活我们一家人。
6: 哥哥只要找着你，不会抛弃你的。
0: 来，
2: 师叔，祝您身体健康。
3: 嗯，啊，好，谢谢，谢谢，
2: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0: 哎呦，这哥俩真像，长得
1: 是不是？嗯，
2: 主持人，
0: 你好，你好，来，快坐，快坐，快坐。
2: 坐中间。
1: 受苦了。
0: 在哪找着的？
1: 我们在宁夏银川市找到的哥哥。哥哥是跟四叔一块生活，咱们先把四叔请上来，然后再跟您好好讲，好不好？
0: 好。
1: 咱们先。

从需要保护的男孩成长为了坚毅的男人。节目结束后，他和哥哥回到老家和家人团聚。让我们祝福这对兄弟在往后的人生中靠自己拥有更好的生活。

0: 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志婉。那一开始呢，还是先来欢迎我们的两位嘉宾。
1: 大家好，我是一直在减肥道路上努力前进的姜木希。
2: Hello， 大家好，我坚持了18年，但是一直还没瘦下来的大白。
0: 哇、哦，欢迎大家哈！所以今天这一期呢，我们就要来聊一聊瘦身了。哎，前一阵子有一条新闻真的是刷爆了朋友圈哈，演员贾玲。为了拍电影哇狂瘦100斤呢、啊、
2: 我的印象特别的深，因为我一直在关注这个减肥这个事儿情，我就感觉一些明星感觉他是跟我们不同的次元一样，为什么他就那么容易瘦，突然之间像有身上有个开关一样想瘦我就能瘦下来。
1: 是他瘦了100斤，他整个人都变了。
0: 其实呢，咱们普通人身上，哎，还真的有一个刚刚大白说的瘦身开关。
2: 真的有开关吗？
1: 真的。
0: 这个开关在哪儿呢？今天啊，我们有一对重量级的嘉宾，或许可以给您一些参考的答案。有多重量级呢？这么说吧，啊，我们做了一对人形立牌，请老师们呈上，我们大家先来看一看，好不好？哇
1: 哇哦！天哪！
2: 我感觉他跟我差不多。就大概1.78米啊，1.8米，大概200斤左右的样子吧。
0: 所以说呢，现在他们变成什么样了？来，我们掌声有请他们出场，有请。哇！
1: 哇！我不相信，
2: 这是他们俩吗？
3: 大家好，我是阿丽。
4: 大家好，我是大鹏。哇
0: 哇！不是，我先问一下。你们俩这个是什么关系啊？
4: 我们是夫妻。
2: 啊、哦、好励志的一对夫妻。
1: 那等于这对夫妻他俩瘦了，瘦了一个人。
0: 其实我觉得最要命的是他们不但瘦下来了，而且状态还保持得这么好，没有感觉他们皮肤松垮，然后也没有觉得状态很差。
4: 对对对，效果特别明显。
2: 哇，我真好想问一下他们到底怎么瘦下来的。
0: 哎，我也想知道。
5: 中医专家帮我们找到了肥胖的根源，然后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调理了身体，发现我们好像打开了那个身体这个瘦身的开关，一下就瘦了。哎呦，
0: 那到底肥胖的根源是什么？刚才阿丽夫妻两个人口中所说的夜间排湿减重法又是什么？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想提前知晓答案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获取更多关于减重的知识。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帮助众多像阿丽夫妻俩这样肥胖人士成功减重的专家马舒然主任上场。
6: 马舒然主任医师，
0: 我们今天真的是啊，请对人了。因为刚才阿丽和大鹏他们说，您帮他们找到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就好像哎启动了身上的一个瘦身开关一样，让他们轻松的瘦了下来。我们太好奇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到底是什么呀？你跟我们大家都说说吧。
7: 主要就是脾虚。中医认为呢，一般是10胖9湿、哎，10个胖子中有9个一般都会有湿气的。脾虚呢不能运化水湿，多余的水湿在体内停留，就会出现湿浊内存的这种肥胖的表现。所以我们要想湿气不在体内停留，我们一个关键的因素就要健脾除湿。
0: 原来这个肥胖的根源是脾胃的运化能力不足，所以就产生了湿气。我看大白看半天了，我感觉他已经迫不及待了。其实你看你怎么给这阿丽和大鹏调理的，变成了这种易瘦体质、啊、
7: 我给他们用了一个叫夜间排湿减重法，它是根据中医的一个时间医学当中的子午流注的这样的一个思想。一日当中呢，随着阳气生长收藏的变化，我们人体对应的脏腑它的调控能力是不一样的。子午流注来说，就是晚上9点到11点是三焦经当令，然后11点到夜半1点这个是胆经当令。那么三焦经和胆经它有什么作用呢？三焦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通行元气，是人体水液运行的道路。那么如果三焦这个排水的通道堵了，那我们的水湿代谢就会不正常，堆在体内，或者大肚腩，或者水桶腰啊，或者水湿下流就会大象腿。所以我们利用三焦的这个排湿的这个作用，我们在晚上9点到11点的时候来吃一些通利三焦水道的，那么这个时候它就会把人和天共振起来，它会事半功倍，加强排湿的作用。那么再一个呢，就是晚上11点到1点就是胆经当令。那么这个时候呢，胆经有什么作用呢？ 中医认为胆呢贮藏胆汁又排泄胆汁，主要帮助人体消化油腻的食物，帮助胆的功能增强，就会把人体多余的油脂排泄下去。
0: 嗯，
7: 哎，所以我们就是利用了这两个时间段来健脾除湿，这样让人排湿的效果事半功倍。
5: 因为我们两个的肥胖类型也不一样，所以调整起来也不太相同了。
7: 是的，湿呢它有一个特点，它或者会兼寒或者会兼热。
0: 哦，
7: 这种肥胖啊它主要分为最基本的是两种类型，一个叫痰湿型，一个叫湿热型。那么大鹏当初来看的时候呢，他主要是属于湿热型这种类型的胖子。那么为什么会形成湿热呢？主要可能和大鹏平时呢爱饮酒。
4: 确实是，我平常应酬比较多，跟客户吃饭就是大鱼大肉的。
7: 湿热型肥胖的主要特征呢，主要是以下五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我们看他的面部皮肤的油脂分泌很旺，所以他的毛孔比较粗大。那么第二种类型呢，就是食欲旺盛，就特别能吃，经常大汗淋漓。另外呢，由于出汗多就会伤津液，所以它还容易口干舌燥。
0: 嗯，
7: 那么这种容易湿热类型的这种胖子呢，他是容易急躁易怒的，早晨起来这个眼中分泌物很多，又黄又腻。有这五种类型当中的其中的两种到三种，我们就诊断为是湿热型的肥胖了。
2: 就是老师在说吧，在频频点头。
0: 嗯，
2: 如果爱出汗，我这现在就是一直在出汗，
0: 哦，
2: 就感觉我就是这个湿热胖子。
0: 嗯，马主任，您帮大白看一下，他这属于是湿热性肥胖吗？
7: 嗯，他这个你看他舌头边有齿痕，
2: 嗯，
7: 这个代表他脾气虚啊，但是舌苔呢有点白腻微黄一点。我再问问你的症状，你平时是怕热还是怕冷？
2: 我怕热。
7: 哎，怕热，他怕热，说明他是有热。然后他又胖，说明有湿，所以他是属于湿热型的。
0: 哦，
6: 面部出油、大汗淋漓、急躁易怒，这些都是湿热型肥胖的表现。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0: 主任，那针对像大鹏啊还有大白这种湿热型的胖子，您当时是怎么应对的？给他开的什么？看大白挺着急。
7: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清热除湿，这个是一个代茶饮，我今天呢正好泡着一壶茶，大家可以尝一尝
0: 啊。真的呀？哦，来，我们一起来尝一下。
4: 这个味道我熟悉，我天天都喝的就是这个。
0: 这样吧，让大家先猜猜这个里边都有什么成分，好不好？
2: 唯一我能喝出来的感觉，里面好像有山楂。
1: 你说中药吧，也不是中药，像有点草的那种味儿。
7: 这个里面呢，你刚才喝到的那个酸味儿，确实是生山楂，还有我们夏天的荷叶。荷叶呢，它具有清暑、祛湿、降油脂的作用。
0: 嗯，
7: 主要能够清热祛湿。
0: 嗯，
7: 另外呢，还有决明子。决明子呢主要就是入肝经，另外呢还有我们经常吃的海带，我们中药呢叫昆布，它主要作用能够祛湿软坚散结。
0: 嗯，
7: 所以通过这种山楂、决明子、荷叶和昆布这几个食材的搭配熬成的这款汤，我们晚上7-8点钟喝了以后，9点开始睡觉，然后就启动人体的这种开关了。
0: 哎呦，听上去其实也不难，就用家里养生壶其实煮个水就行了。
7: 是的。
1: 大白，你说咱这夜间排湿减重法咱重要不重要？好坚持又简单，其实咱们都能试一试。
2: 真的很重要，你看我这肚子真的，我就希望它马上掉下去。
0: 那大鹏，你用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多长时间开始你就觉得有效果了，开始发挥作用了？
4: 不过我觉得掉秤不是最关键的，身体素质都变好了，最直观的就是头上脸上没有油了，现在身上也没有异味了，感觉整个人特别清爽。
2: 我今天回家马上安排起来，我天天喝。
6: 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湿热型体质的大鹏成功减重，而且改善了皮肤出油、爱出汗、身上有异味等多种问题。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减重方案。
0: 马主任，刚才您说阿丽和大鹏是不同的体质，大鹏呢是湿热型的，那阿丽是什么体质呀？
7: 阿丽当时来看的时候呢，属于痰湿类型的肥胖。痰湿性的肥胖呢主要有五个方面的表现。第一个呢就是他虽然吃的少，但是并不瘦，我喝凉水都会长肉。
0: 嗯，
7: 那么这种类型的肥胖呢，它这个肚子呢是比较松软的， 就是松松垮垮的，然后呢他白天感觉乏力没劲儿，头脑呢也昏昏沉沉的。那么第三个方面呢，他平时老觉得嗓子有痰，一咳嗽出来是白的很多的这种痰，你看他的舌苔是白腻的或者白滑苔，一伸舌头那个水好像要滴下来的，这都属于痰湿型的这种水滑苔。
5: 我那个时候一个月里边有20天都在拉肚子。
7: 对，那么第五个方面呢，你看他的脸色没有光泽，脸上就蒙着一层土一样，灰蒙蒙的，好像老也洗不干净一样。
5: 对，就是这样子，然后脸色就是蜡黄蜡黄的。我那个时候就是标准的苹果型身材，就肚子特别大，然后肚子上的肉就是一层一层一层的，全是游泳圈。
0: 那像阿丽这样的痰湿型，当时您是怎么给他调理的呀？
7: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化湿祛痰，就是在荷叶和山楂的基础上又加了4味健脾除湿的。第一就是薏米，它主要能够健脾除湿，还能够排毒，它是非常好的除湿健脾。
0: 这很常见哈，我们家欧洲就爱放薏米。
7: 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说的陈皮，它能够健脾行气化痰湿，有淡淡的香气。这个呢就是白术，白术呢是微毒入中焦的，来健脾除湿的。而这个呢就是茯苓，这个茯苓呢能够淡身利湿，也有健脾的作用。所以这四个食材呢它都有健脾除湿的效果，对于这种痰湿型的肥胖效果比较好。
0: 阿林，你用了这个方法之后多长时间开始见效了？
5: 因为我也没有节食，然后也没有运动，就是早点睡吧，然后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呢喝点代茶饮，我觉得这也不算什么努力吧，就像我们节目说的那样，就是打开了瘦身开关一样。
2: 棒，真的好羡慕啊，
1: 好羡慕啊，看我这肉。
7: 因为它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
0: 又太厉害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也要想摆脱肥胖的问题，塑造健康的身体，可以扫描屏幕下方出现的二维码，帮助自己分清体质类型，获取专属排湿减重方案。
6: 对于痰湿型体质的肥胖，可采用山楂、陈皮、茯苓等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快速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有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轻松瘦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8: 我叫杨林，今年36岁，我对于瘦的记忆还停留在20年以前，小学那时候我还挺瘦的，可是到了青春期，我一下子跟吹了气似的长成一个大胖子。你看我1.65米的身高，体重却有170斤。
6: 肥胖不仅陪伴杨林度过了暗淡的青春期，也给他的事业带来了重重阻碍。
8: 我在一家广告公司做创意工作，挺累人的，感觉我整个人又胖了一圈。
0: 那么杨林他现在瘦身成功了没有？他的生活有没有什么变化呢？哎，今天他也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有请杨林出场。哇哇，
1: 哎，我真的我觉得变化太大了，
2: 就是真的跟那个小片完全不一样。
5: 我感觉他现在太美了，比我都还瘦。
0: 天哪，你一下减了这么多。其实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减肥的方法有很多，你是用了什么样的方法？
9: 说到我的减肥时，我觉得是一把辛酸泪啊，真的是，哎呦，不敢回想。因为其实之前呢，大家说的那些不靠谱的减肥方法，我应该都试过了，开始会减几斤，但是当你停止了这种减肥的方式之后呢，它就会反弹。然后我的身体当时也拖垮了，后来头发就是大把大把的掉头发，然后胃也不好了，还有一点月经也不是很正常了，真的是这样子。然后后来呢，接触了马主任的夜间排湿减重法，这个是健康的去减肥，我觉得特别好。那你看我现在就自然就瘦下来了，就特别开心。
0: 我觉得他的语言面貌好好啊，而且就整个人给人感觉特别自信，特别健康。
7: 我第一次见到杨林美女的时候啊，可真是没有现在美，看着一点精气神没有，脸蜡黄蜡黄的，而且呢她脸上呢头油还特别多，那个头上看着油光光的，而脸上油腻腻的，就像洗不干净一样。我一问他，他大便还沾厕所，排又排不干净，他是典型的湿热类型的这种肥胖。
2: 嗯，这个跟我和大鹏我俩真的是感同身受，嗯，跟我们真的是一模一样。
9: 当时呢就是睡眠很差，夜里起夜好几次，然后现在的是一觉睡到大天亮，然后第二天精气神非常的好。所以说呢，马老师给我传递的是一个健康的减肥方式，其实不用拖垮身体。我之前真的特别不自信，然后现在呢我瘦下来了，也比之前呢美丽多一点了，所以说非常自信。而且我的生活呢是越来越好，并且呢我的工作呢也算是越来越得心应手吧。我现在是公司创业组的一个小组长，因为之前呢是有几个项目做得还不错，所以又得了一笔奖金，特别开心。
1: 哎，你看他这个就是一个正向的循环。
2: 对，
1: 我瘦了，我健康了，我美了，我自信了，那我自然很多这个接触这个工作面上的事儿，我就得心应手了，这样我就有更好的表现。那肯定是越来越好，蒸蒸日上啊。
6: 为了减重，许多人都曾走过弯路，但是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杨林收获了苗条的身材和健康的身体。如果你也想像杨林一样找对减重方法，实现轻松健康减重，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祛湿减重方案。今年45岁的沈小丹女士是一名全职妈妈，育有两个孩子的她为家庭奉献出了全部的时间和精力。
10: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0: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哇，
2: 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0: 对对，
1: 而且我发现她跟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
11: 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12: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1: 哦，瘦好多。
12: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我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1: 没错，真瘦真好看。
12: 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0: 马主任，小丹你应该印象也很深啊，她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7: 她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就是她既有气虚，哎，又有痰湿。因为呢她在哺乳期呢，为了下奶多，她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她造成她比较肥胖。但是他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给他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他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0: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
1: 天哪，真不错。
12: 对，是这样的，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前一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0: 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12: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0: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一对一的减重方案。
13: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6: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13: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0: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哇，
14: 活力满满的。
11: 对呀、啊、棒。
0: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11: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0: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11: 哎，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
0: 哎，降一辈儿了，
2: 而且真的非常帅，
0: 对吧？啊，
11: 是。
15: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4: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嗯，
7: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他用了决明子，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会加上一个夏枯草，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0: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7: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0: 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觉得怎么样？
15: 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0: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7: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6: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10: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0: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

0: 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1: 对对，而且我发现他跟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
2: 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3: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1: 哦，瘦好多。
3: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嗯，我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嗯，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1: 没错，真瘦真好看。
3: 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1: 马主任，小丹你应该印象也很深啊，他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4: 他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就是他既有气虚，哎，又有痰湿。因为呢他在哺乳期呢，为了下奶多，他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他造成他比较肥胖。但是他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给他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他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1: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天哪，真不错。
3: 对，是这样的，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前几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1: 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3: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1: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一对一的减重方案。
5: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是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6: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5: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1: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哇，
7: 活力满满的。
1: 对呀，很棒。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8: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1: 对，哎，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哎，
8: 降一辈儿了，
9: 而且真的非常帅，
1: 对吧？
10: 是。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11: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4: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给他用了决明子，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会加上一个夏枯草。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1: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4: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1: 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觉得怎么样？
10: 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 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1: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嗯，
4: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啊、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啊，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6: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1: 马主任，节目的最后您还有什么想对我们的观众朋友说的？
4: 我想说我们这个呢叫夜间排湿减重法。那么这个法呢，它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单一的一个要素能决定的。这只是一个方面，我们还要结合饮食的规律性，然后呢还要注意这个作息习惯，再加情绪的调整，那您的减肥之路一定会走得很快。

0: 袁新华是家里的老大，也是这个六口之家走出的唯一一位大学生。通过自己的努力，他一步一个脚印，在大城市站稳脚跟。他最大的愿望，就是带领全家过上好日子。可是，面对家里接二连三的变故，他做出了一个艰难而痛苦的决定，辞去工作，放弃梦想，回到农村。到底是怎样的变故让他做出这样的选择？11年间他都经历了什么？
1: 大家好，主持人好。
2: 你好你好，先给大家介绍介绍自己吧，叫什么名字，从哪儿来？
1: 我叫袁新华，我今年35岁，我来自河南南阳。我今天来到这里是想寻找我失踪了11年的大弟弟和失踪了4年的小弟弟。
2: 新华是家里的大姐吗？长姐。
1: 对。
2: 你家里有几个孩子？
1: 我家有4个孩子，我是老大，我大弟弟是老二。
2: 老二。
1: 老三是我妹妹，老四是小弟。
2: 大弟弟比你差几岁？
1: 大弟弟比我小3岁。
2: 那算起来今年应该32、33岁。小弟弟呢？
1: 我小弟弟比我小7岁。
2: 那也是27、8岁了。
1: 对对。
2: 小时候在镇上还是在城市里？
1: 就在农村。
2: 嗯。
1: 我父母也是一个普通的农民，他们就靠种着10来亩地啊，然后养活我们一个家。我觉得因为我们孩子多，我家的条件都比村里的其他的户还要穷一点儿。我家里不是比较穷吗？人家家里条件好，人家他爹妈都会上街上给他买那种水果糖啊。
2: 嗯。
1: 看人家吃心里很眼气。那个时候我就记得我家也有糖，但是很少吃到，就有这么大一个玻璃瓶装了一点白砂糖，放在很高的柜子上。我妈就怕我们淘气偷吃啊，只有我们生病的时候才能吃一点儿。然后我记得特别清楚，我那个时候可能上小学2年级吧，夏天你们下的大雨特别的大，放学的时候我就把我的书包揣在怀里边，就这样低着头冲到雨里边，回去的时候全身都湿透了。我就赶紧跟我妈说，哎呀我妈我头疼啊，你快点去，快点弄点水给我，弄点药喝。其实我心里很高兴，我今天有机会吃糖了，心里特别特别高兴，你知道吧。然后我妈的水端过来，我就拿那个药包拆开，哦，这样一嘴就把它吃下去了。然后我就看着我妈走到那个放糖的那个柜子那儿，把那个罐儿拿下来，然后舀一条羹，我放在我手里边。哎呀，我记得我是这样子的，先把手指头放在口里边，然后蘸点口水，再蘸点糖，然后再放在嘴巴里边。那个白砂糖的颗粒啊，在舌头上融化那种甜的感觉，我现在都记得，特别的兴奋，特别兴奋，特别高兴，真的吃个糖真的特别的高兴。我爹经常跟我们说一句话，说咱们家条件差呀，

0: 上学是你们走出农村的唯一出路。
1: 那想什么办法来供你们呢？
0: 上小学的时候，我爹妈真的是拼了命的干活呀。我自己家里有七八亩地，然后我爹妈又租了人家五六亩呀。那个时候唯一的经济作物大概就是棉花，
1: 棉花
0: 对，棉花地就是冬天放那儿，然后到春天的时候再翻出来。哎呦，翻棉花地的时候，然后那个时候90年代，拖拉机耕一亩地10块钱，耕牛的话一亩地就是8块钱。但是我家没钱，就我爹我妈就自己拿那种三个尺的那种叫三尺耙子，然后去刨，把这个地一耙子一耙子给它刨出来。我都记得有一年吧，我奶奶生病了，翻地的事儿就落到我妈身上了。有一天中午，就是我从学校回来，我帮我妈在厨房里烧火嘛，就那种地锅，我给她烧火，她突然就一下子就吐了好几口血，在地上吐了这么大一滩，我现在都记得就是那种暗红色的血，这么大一滩在地上。我当时特别的害怕，你知道不？我妈就是为了能挣点钱，就让一耙子一耙子把我们的学费给弄出来，一直累到胃出血。我是老大，可能我更能体贴的，更能理解我父母的不容易吧，所以我就想着，我说我要是好好学习，第一个是不辜负我父母这个努力，另外一个就是还有我也想给我弟弟妹妹们做一个榜样，我想让我们一家都好，未来都好，就这种想法。
1: 所以后来上学的时候学习成绩怎么样？
0: 我记得我上小学的时候吧，每学期啊都会领一张那种纸的奖状回来，然后放在贴在我家东面那种那样墙上，然后我小学毕业的时候，那面墙上几乎都贴满了，全是我的奖状。然后我记得我小学毕业是年级第一的成绩啊，考到初中的。
1: 哇，很棒啊，年级第一啊。
0: 3年之后我又考到我们市里的重点高中了，我记得04年的时候吧，考了600多分，被华东交通大学录取了。那天特别高兴，我从学校拿了通知书回来，哎，我爹在院子里边晒小麦，我说爹，我通知书来了，你快来看看。我爹那时候把先放了，然后就拍拍灰说，哎，拿过来叫我看看。然后他就把那个通知书拆开拿出来看了几遍，说，哎，我爹就说，我没白忙活呀，闺女，你总算踏到大学的门槛里边去了。他说你在大学里边再好好努力几年都能留在城市里边了，特别高兴。
2: 我一到大学里，我就向校方申请了国家助学贷款，然后还在校内做了一份勤工俭学，找了2份家教，还做促销，只要是能赚到钱的，我都想去尝，都去尝试尝试。我那个时候就想，我积累了知识，长了能耐，我才能把我跟我父母分忧，让我们家能够越来越好。
1: 这就是典型的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给你鼓掌，真好。
0: 谢谢大家。
1: 那大学毕业了之后，就面临要找工作了，当时家里肯定是希望你能够留在城市里，对吧？
0: 我大四的下学期吧，我就去广东那边实习了，签了一个港资的企业，在里边做外贸业务。那个时候我就觉得我总算出来了，你知道吗，石东，我总算出来了，我从农村出来了，我开始进入城市了。虽然我起点没有那么高，但是我只要努力，我只要好好的干，我觉得我会慢慢在这个城市里边留下来，而且我想让我带我父母来这个大城市看一看，还想让他们过上城里的生活。那时候就是这样想的，
1: 改变一家的命运。
0: 对，我觉得我第一个月吧，那时候是就是试用期的工资2000块钱，然后当时我就给我爹寄了1500块钱，然后我就给他说，我说爹，我挣钱了耶，我说你想吃啥吃啥，想买啥买啥，以后你闺女还要挣大钱呢。
1: 那时候你的弟弟妹妹们学习怎么样？
0: 我弟弟我妹妹他们就是上了个中专，然后学了技术之后也出来了，也在深圳。对，
1: 也去深圳了。
0: 对，我们姊妹仨都在深圳。但是我上班你知道吧，不到半年就出事了。那我记得特别清楚，就是2008年腊月28，我爹就从老家给我打电话了，他说我大弟可能是被人家骗入传销了。

0: 他跟你在深圳打工，那怎么就会被骗入传销了呢？
1: 他有一个湖南的朋友告诉他说，哎，你跟我一起去湖南，我们俩去做那个就是房屋装修，然后他就跟着人家去了，去了之后不到三天然后就出事了。对，
0: 就是个借口把他骗出去。
1: 对， 对，我就先在深圳报警，又跟湖南报警，然后大年初五的时候我就到了湖南了。
2: 到了当地我就直接去他们市公安局了，我就说我想跟你们一起出警，我想去找我弟弟，但是他们不同意。我就坐在那个警官的办公室里边，我求他，我不妨碍你们行动，我就跟在你们后边，我就认认人，我亲自认一认，求求你们了。然后警察就答应我了。我记得一次出警的时候晚上10点多，警察把那个门打开，我就特别的激动，我就不顾人家警方劝阻，我都提一个我都冲进房间里边，里边大概有40-50个人，密匝匝的乱作一团，我都不管了。那个时候我就进去拉一个人，我就过来看看脸是不是我弟弟，再拉一个人过来看看是不是我弟弟，但是没有，我找了很多遍没有。
1: 当时特别的绝望，特别的无助，特别的害怕。我当时我就当着那么多人的面，我就坐在地上哭，我不知道我怎么回去跟我爹妈交代。好，我又回到了深圳，重新开始上班，我一边找我弟弟然后一边上班。可是就这样一年多，我妈就首先就熬不住了，然后那个时候就经常就是这样坐的，坐在桌子旁边呆呆的，有的时候眼睛都不眨，一坐就是一天，不知道吃饭，一天僵硬的，腿都是僵的。后来就更严重了，慢慢的她就有暴力倾向。
0: 哎呦，就是受这个刺激受得太严重了。
1: 对， 对，我心里还想着，我说我要好好上班，或许我多挣点钱弄回去，我妈可能
0: 能治好，
1: 能治好，
0: 治好，
1: 我是这样想的。可是过了一段时间，我爹给我打电话啊，他说闺女，我怎么现在我一干活我都喘不上气儿啊，轻是干不动活了。结果一检查，人家说那个时候他已经是极重度的慢阻肺，医生说可能不能再干活了，因为干活下去会成为活死人，就是那种躺在那儿只会出气儿的活死人。
0: 那等于家里一下两个老人都不行了。
1: 对，
0: 妈妈是精神的问题，爸爸是这种身体
1: 身体不好。对，
0: 那得家里得有人照顾啊，
1: 必须得有一个人回去。
0: 对啊，
1: 但是我妹妹她那个时候她在深圳已经成家了，而且她工作也稳定，然后我大弟弟又出了事儿，我小弟弟也在上学，我就想着我是老大，我回去吧。可是我不甘心呐，树洞。我小时候，我和我父母吃了那么多苦，我现在走到这一步，我真的不甘心。但是我不回去吧，我爹妈他们咋过呀？他们咋过下去啊？没有办法，我天天都在煎熬，我天天晚上睡不着觉。一个多月下来我自己都瘦了10几斤，然后我就咬咬牙，我说算了回去吧，我爹妈就这一对儿啊，我回去了。然后我就给公司辞职了。其实我那个时候想，我多想像他们一样能在这个大城市里面留下来，没有人知道我从农村走到这里，我爹妈和我付出了多少，没有人知道。
0: 这是一种真的是深深的不甘。
1: 走的时候我就看我宿舍也空了，心里也空了。第二天20个小时的火车，我都没合眼，我那个时候我不知道我想什么，其实我脑子里一片空白。我到家以后就带着我妈去了我们市里边专业的医院找专家给她看病， 我想着我大弟弟已经失踪了，我就留下来陪着我父母吧。在当地找了男朋友，结婚了之后我也有了孩子，我就经常带孩子去跟他们团团聚啊。可是这种状态真的是没多久又出事了。我弟弟因为我家里比较穷，他挺自卑的，而且内心比较脆弱。然后我爹他又是一个追求的比较完美，要求比较严，他种棉花他要把棉花种到全村最好。我大弟失踪以后，他对我小弟就监控的比较严，
0: 希望都放在这一个儿子身上。
2: 有的时候他也会经常这样唠叨着，他就觉得别人的孩子怎么挣那么多钱啊，又盖了房子呀、啊、结了婚呐、啊、娶了妻啊什么的，但是我弟弟是什么都没有。爹妈说他，他也不咋的回口，但是他都记在心里边。我爹老是这样唠叨他，跟别人对比，他心里都不爽啊，就慢慢的有矛盾了，他就不愿意回来。
1: 然后我记得我弟弟后来他也是受不住压力了，他也想证明给我爹我妈看呢，他说我强啊，我行啊，他就投了一个类似于白银期货的东西，结果一下就全亏了。
0: 那是哪年的事儿？
1: 那时候是2015年吧，大概5-6月份。我当时在大街上，我弟就打给我一个电话，我小弟，他就说：“大姐，我觉得咱爹期望太高了，我真的是短时间内我达不到他的期望，我自己压力特别大，我心里很烦，我想清静一段时间。”他就把电话号码一换，我们不死心呢，我跟我妹又去找他，根本就找不到，到现在都没有消息。我彻底的崩溃了，我绝望了，我就站在那个大路边放声大哭。当时好多人，20-30个人围着我看，我就在那儿放声大哭。我受不了了，我真的是受不了了。那时候我就想着，我觉得我的家那时候就像到处的着火，找一处火，我就是个消防员，我去扑灭它。可是我这个地方没扑灭，这个地方又起了火，火越来越大，感觉我的家要完了。没有什么奢求，我就想保住一个完整的家，就这么一点心愿。但是我现在连这个心愿我都完成不了，我都保不住，我连个完整的家都保不住。2月多我妈就知道了，但是她知道这个消息之后，你知道吗，师总，很快就恶化了。然后我妹也从深圳回来了，把两个孩子也带回来了，
0: 也把那边的生活给放弃了，工作都放弃了。
1: 对，
2: 我们俩就一起照顾我妈，然后两家轮着住。我每天晚上我的卧室门都开着，我妈屋里边亮着小夜灯，一等夜都在亮着。我就每天晚上就起来几次，然后我去看看我妈，她是不是干好了，然后看问问她要不要上厕所。那个时候她意识不是太清醒，又怕热水烫着她，洗脚、洗头发、洗澡都是我给她弄的。我妈大概1年多以后，我妈的病情就慢慢的好起来了，然后我就找了一份工作，也是做采购的。去年冬天的时候，我小儿子哮喘肺炎，就住了9天的院。我那个时候手里正好有一单货，30多万。当时老板娘坐不住了，要不我先找一个人代替你2天。然后我那个时候就特别害怕把这份工作给丢了。白天的时候我就照顾我爹，白天有空的时候就赶紧打电话，把自己的活赶催催啊。结果这单我还是把它出出去了，哎，总算松了一口气啊。那个时候出货的时候，
3: 虽然他别无选择回到了农村，但新华并没有放弃自己的梦想。他一边照顾年老体弱的父母，一边在乡镇企业再次就业，拼命拿下一个又一个订单。他希望通过自己的双手能支撑起这个家，成为这个家里的顶梁柱。可是不管他如何拼命，始终也无法弥补

0: 两个弟弟给父母心中留下的伤疤。
1: 爸爸妈妈是不是也经常给你念叨弟弟的事儿？
2: 特别的想念，你知道吧？有一天中午吃饭，我发现桌子上多了两副碗筷，但是我不敢吭声啊。我儿子他小啊，还不到六岁。他说：“外公啊，这桌子正小，你又多摆了俩碗筷。”我爹就脸沉着说：“他说，这两副碗筷是给你两个舅舅摆的。”

0: 时候，给我父母报一个电话说，儿子在这边很好，就这就可以了。
1: 小袁真的很不容易，你很棒，我们首先要为你的孝心点赞。我们这个小袁姐姐放弃了这么有前途的工作来照顾自己的父母，确实做了非常大的付出。我们圆梦基金呢，给小袁的爸爸妈妈提供20000元的捐助，希望他好好治病，因为只有好的身体才能等来儿子的回归。
2: 谢谢。
0: 我父亲自从我小弟失踪了以后，他经常跟我说，他说如果当时没那么唠叨他，他可能现在也不是这个样子，他也知道他自己做错了。
3: 所以如果小弟回来，其实像刚才宝妍大姐说的，我们这个心结爸爸这边是能够解开的。
0: 对
4: 这样的话，你们姊妹同心呐，应该说家里会越来越好。
3: 新华今年35岁了，工作经历了很多的曲折，走到现在也不容易。我们的爱心寻人团呢，也做了很多的工作，在试图帮你寻找2个弟弟的下落。接下来袁新华，我们先一起来看看爱心寻人团李七月，我们是怎么帮你寻找的。加油，来。
5: 袁新华您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寻找2个弟弟的信息我们已经看到了。那么根据您的描述，您的大弟弟今年应该是33岁，他是在2008年的时候和家人失去了联系，家人经过多方寻找没有任何音讯。而你的小弟弟是在2015年的5月和家人失去了联系。根据你们提供的线索，小弟弟曾经在郑州工作过。得知以上信息，等着我融媒体平台立即在微信和微博上进行了寻人发布，同时我们也联系到了相关志愿者。很快在郑州我们获得了一个重要线索。一大早我们已经赶到了河南省的郑州市，因为根据志愿者为我们提供的重要线索，弟弟应该就生活在郑州市。今天我们就要去找他，到底结果怎么样呢？等我消息吧。是一个老工业区的一个宿舍吧，一个老宿舍吧。
6: 亲戚不是？
5: 哎，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冷不冷啊？这地儿？哎，
6: 穿一身
5: 啊。经过确认，他的确就是你的小弟弟袁新奇。
7: 你在家多少年了？
6: 好几年了。
7: 3年了。
6: 又来。
7: 一直这样对抗下去的话，伤害的是你自己。
6: 哎，过点时间再说吧。现在真是我自己也没这心思。
5: 我们第一时间和他进行了交流，但是他声称不愿意回家，也拒绝见面。但我们没有放弃，继续和他沟通劝说。那么他今天到底能不能来到我们的现场？加油，等着我。
3: 新华，我们希望很大，我们至少现在已经找到新奇了，我们一起期待看看能不能把他请到现场来。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请走向你的希望之门。

0: 我好不容易从农村走出来，就在这里大城市里匆匆地转了一圈，我又要回到原点去了。我心里特别的不甘，特别的不舍。我自己就是个消防员，这把还没灭，另一把又着起来，我又去扑，可是火就越烧越大。
1: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我这次来给我爹说了，我尽最大的努力了，如果找到了咱全家团聚，如果找不到了我继续找，我找到他为止。你放心。

0: 来，坐下吧。
1: 谢谢。
0: 坐下吧。
2: 坐下，坐下，坐下。
0: 在小片当中也看到了，我们最后还是在郑州的那个工厂的老宿舍里，把弟弟新奇给找到了。但是很遗憾，姐姐，我们暂时还没有找到你的大弟弟新慧，但是千万不要放弃，我们会继续努力，帮你们寻找。
1: 谢谢。嗯。
2: 新奇在郑州做什么工作呢？
3: 做机械加工这方面的。
1: 你为什么不回来？你为什么不跟我跟你二姐商量商量，给咱们一家人坐那儿好好商量商量？
3: 自从我哥哥怎么说呢，联系不上之后，第一年的时候我很听我爹的话，他一心的想让怎么说呢，想要保证我的安全，老是隔个几天打电话就说你回来吧，回来跟着谁去打工吧。他总认为这样的话我人身安全有了，但是我自己我知道这种结果是什么，以后问题麻烦会更大，所以说呢我就一边我都拒绝了我父亲的好意，我就一直坚持上班。我自己怎么说呢，我必须，我内心是我必须要独立起来，自立起来，最起码我要为这个家做一点贡献。但是我父亲是太希望你安全第一，其他的事情可以说先放一边。于是这种两种矛盾怎么说呢，日积月累。
2: 这个矛盾我明白了，新奇，其实作为一个年轻人，咱们算是差不多岁数大小的，我特别理解你的这种心态。我并没有说想让你也放弃，不是这个意思，但是实际上一点都不顾家里，或者说不跟家里联系，让他们担心你担忧你，其实也是不对的。现在你能想明白这个道理吧？
3: 这我知道。
2: 新华，刚才我们说今天是个好的开头，你也不要再怪弟弟了，刚才出来该打也打了，
1: 没怪过，
2: 对，该训也训了。弟弟新奇，我问问你，你能不能掏个心窝子的话跟姐姐说一句，
3: 家终归是家，早晚都要回去的，不管情况如何，家里的所有人终究还是家人。
2: 当然今天只是一个开始，我们还有一个弟弟没有找回来，这个不仅要新华，不仅要大姐和三姐去找，可能弟弟未来新奇，你的工作做好了，生活有稳定了以后，你也要承担一些这方面的。
3: 我从来没有放弃过我哥哥。
2: 对，这就对了。
0: 我们也不会放弃继续寻找哥哥。
2: 希望大家我们再加一把油，争取让早日这个家真正。

0: 团圆，真正的过上好日子。祝福你们，今天是起点，
1: 谢谢，
0: 未来一路更加的幸福，加油，星期加油，新华，谢谢你们，
1: 谢谢，拜拜。
0: 不经历风雨怎能见彩虹，希望过去所有的弯路，所有的曲折，都能成为你们未来生活中最美的彩虹，加油。

0: 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志婉。那一开始呢，还是先来欢迎我们的两位嘉宾。
1: 大家好，我是一直在减肥道路上努力前进的姜木希。
2: Hello， 大家好，我坚持了18年，但是一直还没瘦下来的大白。
0: 哦，欢迎大家哈。所以今天这一期呢，我们就要来聊一聊瘦身了。哎，前一阵子有一条新闻真的是刷爆了朋友圈哈，演员贾玲为了拍电影哇狂瘦100斤呢、啊、
2: 我的印象特别的深，因为我一直在关注这个减肥这个事儿情，我就感觉这些明星感觉他是跟我们不同的次元一样，为什么他们就那么容易瘦，突然之间像有身上有个开关一样想瘦我就能瘦下来。
1: 是他瘦了100斤，他整个人都变了。
0: 其实呢，咱们普通人身上，哎，还真的有一个刚刚大白说的瘦身开关。
2: 真的有开关吗？
1: 真的。
0: 这个开关在哪儿呢？今天啊，我们有一对重量级的嘉宾，或许可以给您一些参考的答案。有多重量级呢？这么说吧，啊，我们做了一对人形立牌，请老师们呈上，我们大家先来看一看，好不好？哇
1: 哇哦！天哪！
2: 我感觉他跟我差不多。就大概1.78米啊，1.8米，1.8米，大概200斤左右的样子吧。
0: 所以说呢，现在他们变成什么样了？来，我们掌声有请他们出场，有请。哇！哇！
1: 我不相信，
2: 这是他们俩吗？
3: 大家好，我是阿丽。
4: 大家好，我是大鹏。哇
0: 哇！不是，我先问一下。你们俩这个是什么关系啊？
4: 我们是夫妻。
2: 啊，好励志的一对夫妻。
1: 那等于这对夫妻他俩瘦了一个人。
0: 其实我觉得最要命的是他们不但瘦下来了，而且状态还保持得这么好，没有感觉他们皮肤松垮，然后也没有觉得状态很差。
4: 对对对，效果特别明显。
2: 哇，我真好想问一下他们到底怎么瘦下来的。哎，
0: 我也想知道。
5: 中医专家帮我们找到了肥胖的根源，然后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调理了身体，发现我们好像打开了那个身体这个瘦身的开关，一下就瘦了。哎呦，
0: 那到底肥胖的根源是什么？刚才阿丽夫妻两个人口中所说的夜间排湿减重法又是什么？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想提前知晓答案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获取更多关于减重的知识。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帮助众多像阿丽夫妻俩这样肥胖人士成功减重的专家马舒然主任上场。
6: 马舒然主任医师，
0: 我们今天真的是啊，请对人了。因为刚才阿丽和大鹏他们说，您帮他们找到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就好像哎启动了身上的一个瘦身开关一样，让他们轻松的瘦了下来。我们太好奇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到底是什么呀？你跟我们大家都说说吧。
7: 主要就是脾虚。中医认为呢，一般是10胖9湿、哎，10个胖子中有9个一般都会有湿气的。脾虚呢不能运化水湿，多余的水湿在体内停留，就会出现湿浊内存的这种肥胖的表现。所以我们要想湿气不在体内停留，我们一个关键的因素就要健脾除湿。
0: 原来这个肥胖的根源是脾胃的运化能力不足，所以就产生了湿气。我看大白看半天了，我感觉他已经迫不及待了。
2: 对，
0: 其实你看你怎么给这阿丽和大鹏调理的，变成了这种易瘦体质啊？
7: 我给他们用了一个叫夜间排湿减重法，它是根据中医的一个时间医学当中的子午流注的这样的一个思想。一日当中呢，随着阳气生长收藏的变化，我们人体对应的脏腑它的调控能力是不一样的。子午流注来说，就是晚上9点到11点是三焦经当令，然后11点到夜半1点这个是胆经当令。那么三焦经和胆经它有什么作用呢？三焦一个

0: 重要的作用就是通行元气，是人体水液运行的道路。那么如果三焦这个排水的通道堵了，那我们的水湿代谢就会不正常，堆在体内，或者大肚腩，或者水桶腰啊，或者水湿下流就会大象腿。所以我们利用三焦的这个排湿的这个作用，我们在晚上9点到11点的时候来吃一些通利三焦水道的，那么这个时候它就会把人和天共振起来，它会事半功倍，加强排湿的作用。那么再一个呢，就是晚上11点到1点，就是胆经当令。那么这个时候呢，胆经有什么作用呢？中医认为胆呢贮藏胆汁，又排泄胆汁，主要帮助人体消化油腻的食物，帮助胆的功能增强，就会把人体多余的油脂排泄下去。
1: 嗯，
0: 哎，所以我们就是利用了这两个时间段来健脾除湿，这样让人排湿的效果事半功倍。
2: 因为我们两个的肥胖类型也不一样，所以调整起来也不太相同了。
0: 是的，湿呢，它有一个特点，它或者会兼寒，或者会兼热。
1: 啊，
0: 这种肥胖啊，它主要分为最基本的是两种类型，一个叫痰湿型，一个叫湿热型。那么大鹏当初来看的时候呢，它主要是属于湿热型这种类型的胖子。那么为什么会形成湿热呢？主要可能和大鹏平时呢爱饮酒。
3: 确实是我平常应酬比较多，跟客户吃饭就是大鱼大肉的。
0: 湿热型肥胖的主要特征呢，主要是以下五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我们看它的面部皮肤的油脂分泌很旺，所以它的毛孔比较粗大。那么第二种类型呢，就是食欲旺盛，就特别能吃，经常大汗淋漓。另外呢，由于出汗多就会伤津液，所以它还容易口干舌燥。
1: 嗯，
0: 那么这种容易湿热类型的这种胖子呢，他是容易急躁易怒的，早晨起来这个眼中分泌物很多，又黄又腻。有这五种类型当中的其中的2种到3种，我们就诊断为是湿热型的肥胖了。
4: 就是老师在说吧，在频频点头。
1: 嗯，
4: 如果爱出汗，我这现在就是一直在出汗，
1: 哦，
4: 就感觉我就是这个湿热胖子。
1: 嗯，马主任，您帮大白看一下，他这属于是湿热性肥胖吗？
0: 嗯，他这个你看他舌头边有齿痕，
4: 嗯，
0: 这个代表他脾气虚啊，但是舌苔呢有点白腻微黄一点。我再问问你的症状，你平时是怕热还是怕冷？
4: 我怕热。
0: 哎，怕热，他怕热，说明他是有热。然后他又胖，说明有湿，所以他是属于湿热型的。
1: 哦，
5: 面部出油、大汗淋漓、急躁易怒，这些都是湿热型肥胖的表现。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1: 主任，那针对像大鹏啊还有大白这种湿热型的胖子，您当时是怎么应对的？给他开的什么？看大白挺着急。
0: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清热除湿，这个是一个代茶饮，我今天呢正好泡了一壶茶，大家可以尝一尝
1: 啊。真的呀？哦，来，我们一起来尝一下。
3: 这个味道我熟悉，我天天都喝，就是这个。
1: 这样吧，让大家先猜一下这个里边都有什么成分，好不好？
4: 唯一我能喝出来的感觉，里面好像有山楂。
2: 你说中药吧，也不是中药，像有点草的那种味儿。
0: 这个里面呢，你刚才喝到的那个酸味儿，确实是生山楂，还有我们夏天的荷叶。荷叶呢，它具有清暑、祛湿、降油脂的作用。
1: 嗯，
0: 主要能够清热祛湿。
1: 嗯，
0: 另外呢，还有决明子。决明子呢，主要就是入肝经。另外呢，还有我们经常吃的海带，我们中药呢，叫昆布，它主要作用能够祛湿、软坚散结。
1: 嗯，
0: 所以通过这种山楂、决明子、荷叶和昆布这几个食材的搭配熬成的这款汤，我们晚上7、8点钟喝了以后，9点开始睡觉，然后就启动人体的这种开关了。
1: 哎呦，听上去其实也不难，就用家里养生壶其实煮个水就行了。
0: 是的。
2: 大白，你说咱这夜间排湿减重法咱重要不重要？好坚持又简单，其实咱们都能试一试。
4: 真的很重要，你看我这肚子真的，我就希望它马上掉下去。
1: 那大鹏，你用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多长时间开始你就觉得有效果了，开始发挥作用了？
3: 不过我觉得掉秤不是最关键的，身体素质都变好了，最直观的就是头上脸上没有油了，现在身上也没有异味了，感觉整个人特别清爽。
4: 我今天回家马上安排起来，我天天喝。
5: 通过夜间排湿减重

0: 法。湿热型体质的大鹏成功减重，而且改善了皮肤出油、爱出汗、身上有异味等多种问题。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减重方案。
1: 马主任，刚才您说阿丽和大鹏是不同的体质，大鹏呢是湿热型的，那阿丽是什么体质呀？
2: 阿丽当时来看的时候呢，属于寒湿类型的肥胖。寒湿性的肥胖呢，主要有五个方面的表现。第一个呢，就是她虽然吃的少，但是并不瘦，我喝凉水都会长肉。那么这种类型的肥胖呢，她这个肚子呢是比较松软的，就是松松垮垮的。然后呢，她白天感觉乏力没劲儿，头脑呢也昏昏沉沉的。那么第三个方面呢，他平时老觉得嗓子有痰，一咳嗽出来是白的很多的这种痰，你看他的舌苔是白腻的或者白滑苔，一伸舌头那个水好像要滴下来的，这都属于痰湿型的这种水滑苔。
3: 我那个时候一个月里边有20天都在拉肚子。
2: 对，那么第五个方面呢，你看他的脸色没有光泽，脸上就蒙着一层土一样，灰蒙蒙的，好像老也洗不干净一样。
3: 对，就是这样子，然后脸色就是蜡黄蜡黄的。我那个时候就是标准的苹果型身材，就肚子特别大，然后肚子上的肉就是一层一层一层的，全是游泳圈。
1: 那像阿丽这样的痰湿型，当时您是怎么给她调理的呀？
2: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化湿祛痰，就是在荷叶和山楂的基础上又加了四味健脾除湿的。第一个就是薏米，它主要能够健脾除湿，还能够排毒，它是非常好的除湿健脾。
1: 这很常见哈，我们家熬粥就爱放薏米。
2: 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说的陈皮，它能够健脾行气化痰湿，有淡淡的香气。这个呢就是白术，白术呢是微毒入中焦的，来健脾除湿的。而这个呢就是茯苓，这个茯苓呢能够淡身利湿，也有健脾的作用。所以这四个食材呢，它都有健脾除湿的效果。对于这种痰湿型的肥胖效果比较好。
1: 阿林，你用了这个方法之后多长时间开始见效了？
3: 因为我也没有节食，然后也没有运动，就是早点睡吧，然后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呢喝点代茶饮。我觉得这也不算什么努力吧，就像我们节目说的那样，就是打开了瘦身开关一样。
4: 棒，
5: 真的好羡慕啊，
4: 好羡慕啊，看我这肉。
2: 因为它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
1: 又太厉害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也要想摆脱肥胖的问题，塑造健康的身体，可以扫描屏幕下方出现的二维码，帮助自己分清体质类型，获取专属排湿减重方案。
0: 对于痰湿型体质的肥胖，可采用山楂、陈皮、茯苓等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快速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有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轻松瘦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6: 我叫杨林，今年36岁。我对于瘦的记忆还停留在20年以前，小学那时候我还挺瘦的，可是到了青春期，我一下子跟吹了气似的长成一个大胖子。你看我1.65米的身高，体重就有170斤。
0: 肥胖不仅陪伴杨林度过了暗淡的青春期，也给他的事业带来了重重阻碍。
6: 我在一家广告公司做创意工作，挺累人的，感觉我整个人又胖了一圈。
1: 那么杨林他现在瘦身成功了没有？他的生活有没有什么变化呢？哎，今天他也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有请杨林出场。哇哇！
4: 哎，我真的我觉得变化太大了，
7: 就是真的跟那个小片完全不一样。
3: 我感觉他现在太美了，比我都还瘦。
1: 天哪，你一下减了这么多。其实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减肥的方法有很多，你是用了什么样的方法？
8: 说到我的减肥时，我觉得是一把辛酸泪啊，真的是，哎呦，不敢回想。因为其实之前呢，大家说的那些不靠谱的减肥方法，我应该都试过了。开始会减几斤，但是当你停止了这种减肥的方式之后呢，它就会反弹。然后我的身体当时也拖垮了，后来头发就是大把大把的掉头发，然后胃也不好了，还有一点月经也不是很正常了，真的是这样子。然后后来呢，接触了马主任的夜间排湿减重法，这个是健康的去减肥，我觉得特别好。 那你看我现在。

0: 在就自然就瘦下来了，就特别开心。
1: 我觉得他的语言面貌好好啊，而且就整个人给人感觉特别自信，特别健康。
2: 我第一次见到杨林美女的时候啊，可真是没有现在美，看着一点精气神没有，脸蜡黄蜡黄的，而且呢他脸上呢头油还特别多，那个头上看着油光光的，而脸上油腻腻的，就像洗不干净一样。我一问他，他大便还沾厕所，排又排不干净，他是典型的湿热类型的这种肥胖。
3: 嗯，这个跟我和大鹏我俩真的是感同身受，跟都跟我们真的是一模一样。
0: 当时呢就是睡眠很差，夜里起夜好几次，然后现在的是一觉睡到大天亮，然后第二天精气神非常的好。所以说呢，马老师给我传递的是一个健康的减肥方式，其实不用拖垮身体。我之前真的特别不自信，然后现在呢我瘦下来了，也比之前呢美丽多一点了，所以说非常自信。而且我的生活呢是越来越好，并且呢我的工作呢也算是越来越得心应手吧。我现在是公司创业组的一个小组长，因为之前呢是有几个项目做得还不错，所以又得了一笔奖金，特别开心。
1: 哎，你看他这个就是一个正向的循环。
3: 对，
1: 我瘦了，我健康了，我美了，我自信了，那我自然很多这个接触这个工作面上的事儿，我就得心应手了，这样我就有更好的表现。那肯定是越来越好，蒸蒸日上啊。
4: 为了减重，许多人都曾走过弯路，但是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杨林收获了苗条的身材和健康的身体。如果你也想像杨林一样找对减重方法，实现轻松健康减重，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祛湿减重方案。今年45岁的沈小丹女士是一名全职妈妈，育有两个孩子的她为家庭奉献出了全部的时间和精力。
5: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1: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
3: 哇，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1: 对对，而且我发现她跟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
6: 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7: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1: 哦，瘦好多。
7: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我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1: 没错，真瘦真好看。
7: 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1: 马主任，小丹你应该印象也很深啊，她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2: 她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就是她既有气虚，哎，又有痰湿。因为呢她在哺乳期呢，为了下奶多，她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她造成她比较肥胖。但是他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给他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他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1: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天哪，真不错。
7: 对，是这样的，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前一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 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嗯，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嗯，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1: 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7: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1: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一对一的减重方案。
8: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4: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8: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1: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哇，
9: 活力满满的。
1: 对呀、啊、棒。
10: 天哪，
1: 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10: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1: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10: 对，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
1: 哎，降一辈儿了。
3: 而且真的非常帅，
1: 对吧？
10: 是。
11: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12: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2: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还用了决明子，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它用了一个夏枯草。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会加上一个夏枯草。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1: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2: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1: 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觉得怎么样？
11: 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1: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2: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4: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5: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1: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
3: 哇，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1: 对对，
10: 而且我发现她跟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
6: 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7: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10: 哦，瘦好多。
7: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 老了很多。我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0: 没错，真瘦真好看，确实
1: 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0: 马主任，小丹你应该印象也很深啊，他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2: 他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嗯，就是他既有气虚，哎，又有痰湿，因为呢他在哺乳期呢，嗯，为了下奶多，他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他造成他比较肥胖，但是他运动又少，嗯，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嗯，给他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他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0: 嗯，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哦，天哪，真不错。
1: 对，是这样的，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嗯，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嗯，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嗯，前一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嗯，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嗯，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0: 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1: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嗯，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嗯，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0: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一对一的减重方案。
3: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是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4: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3: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0: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哇，
5: 活力满满的。
0: 对呀，
5: 很棒。
0: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5: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0: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5: 对，哎，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
0: 哎，降一辈儿了，
6: 而且真的非常帅，
0: 对吧？啊，
5: 是。
7: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8: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2: 嗯，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才用了决明子，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它用了一个夏枯草。嗯，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会加上一个夏枯草。嗯，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0: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2: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0: 嗯，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你觉得怎么样？
7: 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0: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嗯，
2: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4: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招呼

0: 为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1: 马主任，节目的最后，您还有什么想对我们的观众朋友说的？
2: 我想说我们这个呢叫夜间排湿减重法。那么这个法呢，它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单一的一个要素能决定的。这只是一个方面，我们还要结合饮食的规律性，然后呢还要注意这个作息习惯，再加情绪的调整，那您的减肥之路一定会走得很快。

0: 只小头爸爸，一对好朋友，坏蛋父子鸟，只的头大头。
1: 一间简陋的工地房子里，一张捡回的旧床上，承载了匡正友人生中最宝贵的回忆。就是在这张床上，他的四个儿子都曾帮他踩过背，解除他一天在工地上做工的疲劳。但如今他身边却只剩下一个5岁的小儿子。多年来他究竟发生了什么？今天他又是来找谁呢？
2: 有请。
3: 大家好，主持人好。
2: 您好您好，来这位大哥您慢点啊，来您请坐。
3: 我叫匡正友，今年51岁，来自重庆市垫江县。我有4个孩子，大儿子比人家包走，二儿子和三儿子比人家杀害
2: 啊。
3: 我现在还有一个小儿子，今年5岁了。今天来主要是找我大儿子。
2: 大儿子是哪年出生的？
3: 90年7月30号生日。后来我孩子有了1岁左右，我提前到广东去打工，先做了1年，我就回来把我那个大儿子就带到广东去打工。我是干建筑做桩工的，就是一块一块砖往上墙上码，
2: 垒砖的桩工，
3: 一定最少就要去2000块，反正要2000次到3000次不等。
2: 哎呦，
3: 我们就是累啊，每天晚上累了回来呢，一回家我就爬在这个沙发上，我就叫我儿子过来给我踩背，那个小脚啊踩起来好像很舒服，软乎软乎的，因为它是肉嘛，长得也胖一点，那个脚都是肉，一般踩到20-30次也可以，反正踩到我好像腰不疼了。啊，踩了过后呢，他就要骑马，我那时候也年轻也没事的，反正就在地下爬着是吧？我爬着他就爬到我背上，啊，就是打我的背啊，有时候抓我的头发呀，我觉得感觉很好。腰也不疼了，心情也好，有孩子在身边，说实话真的心里很高兴。
2: 虽然上班累点，但是很快乐。
3: 哎，对，确实幸福，这个是我大儿子带我最幸福的时刻。后来呢，是90年的时候呢，一个工地上做工的一个工人把我小孩包起走了。我们那天没有上班，就是我老婆去买菜，我呢到外面去有点事，我就叫妹夫跟我看管一下。我老婆买菜又回来，我就后回来我就问他们，老婆说好像妹夫在看了吗？我就去问妹夫了，他说王庆云抱起走了。后来我发现不对，可能过了2-3个小时我就不对，我就
2: 是其实那个时候你已经意识到，
3: 啊，
2: 可能那个工友
3: 也许抱起走
2: 抱走就再也不回来了。
3: 哎，对啊，我就意识到这个事情的严重，就在那个徽州车站十字路口火车站这里去找车站，他就很多小商贩一个一个去问，我问了很多很多，他们就是没看见。我反正找了好久也没有吃。

0: 什么东西不知道什么叫卧了，又想起一个事，就是是不是有其他工友找到了，还是说这个人已经回来工地上了。
1: 我一想，我赶紧回家，我就看见我老婆在那里哭，我就跟我老婆说，你哭也没有用，你就好好休息，这个找孩子这个事呢就交给我了。说实话，我现在安慰我的老婆，实际我挑过来，我心里都哭了，哭了回来我就走了，稀饭给她端去，她也不吃不喝。她晚上我就安慰她，你反正怎么说她又不应。
2: 孩子丢失打击太大了，
1: 后来我就没办法，我要去找。一到晚上我就想我那个儿子，想起孩子跟我踩背，真的心里很苦。但是那时候就没有什么纸巾了，反正就是那个篦子啊，盖着睡，盖着哭，哭了就是那个篦子吧，眼睛就擦了一下就可以了，擦了这个地方湿了是吧，就去拉一个脚。没有我二日子的时候了，我一般工地最多是半个月，我就不做了。
2: 就在一个地儿待半个月。
1: 因为我听说哪里有，我就要搬去走。后来我在云南办了十多个县市，
2: 跑了十多个县市。
1: 对，找了过后呢，还是没找到啊。后来我就在云南那边县城里面呢就住下，后来我就有个二日子了。在两岁多一点我就开始叫他跟我踩背了，
2: 但是他一踩又能想起大儿子。
1: 对，到晚上你就睡不着了，你就想起大儿子跟你踩背的情景，他笑嘟嘟的都跟你踩踩过去踩过来。如果有大儿子的话，我二儿子跟我踩，我大儿子肯定让我坐在我旁边，还是说让我抱。因为我也经常梦见我大儿子，实际这也是我一个挂念，也是我一生的愧疚，真的没把大儿子看好。后来就是我二儿子要上初中了，我就在那个县城的固定下来。后来呢，2001年的一天，是晚上7点多一点，我们到家呢，我就叫我二儿子的名字啊，我叫邝梦欢，我就忙起喊了，喊了几声呢也没有应呢，没有应呢，我就看见那个客厅啊，那个电视啊，它不是有闪光吗，我那个窗子
2: 电视亮着，
1: 电视是在闪，就没开灯，没进那个门口，我就看见那个床啊，箱子铺盖被条什么什么东西全部是在地下，
2: 被人翻过了，
1: 全部是人家找过了，我就意识到不对了。我那个大儿子就在地下躺着，卡过去我就喊邝梦欢的名字，抱起来我也喊他摇他也没有用，后来我就把他放下去，放下去我就想，我说我还有个小儿子，
2: 三儿子。
1: 后来我就看见他在厨房，也是一样的场景，我抱着我都哭，喊量很不易，我就喊我老婆，她一进来就一下就缩在地下去了。后来我就跟我哥打了个电话，我说我家里出事了，两个孩子被人家杀害了，还是我哥过来跟我打了110。后来120来了呀，120在救我那个孩子，但是呢派出所来就把那个场地封锁不让我们进去，就把我带到那个派出所里面，就当天呢就成立那个专案组。
2: 见着俩孩子最后一面，
1: 是我到那个殡仪馆见我孩子最后一面的时候，我第一次是跪下了，跪下抱着我那个孩子，我就说孩子，我真的对不起你啊，我真的对不起。

0: 我们大家都帮你，你看这这么多的警察同志，是吧？我们大家都在帮你。
1: 后来呢，晚上经常想，我这个腰啊，本来都疼，就想起我那三个孩子，我才背。真的，我一想起就，一想起就情不自禁的就哭起来了，有时候只能悄悄的哭。啊，后来呢，我一个同朋友的，我一个亲戚的朋友，他就打电话跟我，他说你过来看这个有个中学，他说有点像。啊，我当时听到这个消息呢，我就很高兴，我就问我老婆说，我说我要到广东去。嗯，我从重庆到广州下车，想起还是节约两个钱，现在压力这么大，找孩子的路还长，不要用很多钱。我一般不吃，没关系的，你如果饿了的话，那个不是火车舱那个有开水吗？你可以喝点开水也没关系。路到广州市，我就赶车到那里，啊，我就在那学校那个门口，我就在那里看，有一个小孩啦，喊爸爸。我当时一听见喊爸爸，我就想起我的孩子。他说：“爸爸，我在这儿。”啊，意思说他叫他的爸爸，不是叫我。我当时就哭起来了。我哭了，我就走路回我那个旅社，可能走了一个小时才到我那个旅社，还是没有找到。找了一个多月，我就回家了，回云南。我都在调整我这个找孩子的思路。我说我这样盲目的找不是办法，又花精力又花精力。啊，我就说回重庆。啊，首先呢，在重庆呢，先租一个房，啊，把我老婆安顿下来。我在广州又去找了两年，因为家庭也要生活。我现在五十来岁是吧？我找儿子是肯定要找的，但是我的日子肯定要过的，啊，我就说呢，当然，两个孤单肯定没有一个孩子在身边好，是吧哈？后来我两个人就商量下来，就是说，带一个孩子，这样对我们这个心理上啊，就精神上啊，就是说减轻一点痛苦，啊，就是在一三年的时候呢，我生了个儿子。
2: 儿子被拐，二儿子和三儿子被害，接二连三的打击并没有压垮匡正友。他说：“生活总要向前走。”就这样，他重新调整寻子计划，同时努力经营好目前的小家。他坚信，有一天能把大儿子找回来。
1: 做我们那个建筑的是高风险。又会得那个矽肺病，因为那个灰尘很大。有次呢，我从那个六楼打下来，
3: 是从六楼上摔下来了。
1: 哎，对。但是呢，那次运气还算好，因为下面呢是土，有下过雨。本来我在上面坐，那个下雨呢，上面就是滑的。他那个雨呀，把那个土一淋湿了啊，就是泥浆了。打下来呢，当时我这有点意思，一泥那个地过后，就失去知觉，啊，后来是送到医院。我只有这个，这里破了相，
3: 就有点外伤，
1: 缝了几针，还有这里，现在这个是一个三个三角形那个孔子，这么大。
3: 那太幸运了。
1: 但是二例一次就不是那么好了，二例一次我是做那种香火器，就是去农村修房子，我是从农村那个房子那个二楼摔下来，二楼下面呢，它的一个地啊，它一边有根石头，啊，中间这么一个宽一个缝，我那个脚啊就 刚好就落在那个缝里面。
3: 哎呀，
1: 你一落下来了，他的人就要失去那个平衡度嘛，就坐下去，一坐就是这样位的。哎呀，当时好疼啊，那个脚就是弯成这样的，脚板啊，那不脚板，
3: 那不骨折了？
1: 是啊，现在我这里就钢针了嘛，他就是，
3: 哎呦，
1: 他不是下面一个扣骨了吗？软骨那个软骨全部就脆了。哎，现在
3: 我看你现在脚还有点肿。
1: 我像那个坐了两个小时还好点，如果站了两个小时，它都是肿的。
3: 工作非常辛苦，要各种各样的危险，是吧？
1: 你不干怎么行呢？后来呢，因为工地上那个生活不是很规律的，有时候我们晚上做成十点钟也有，做了一段时间了，好像就前那个胃疼，胸口这里啊疼。疼了我就坚持了一年左右，后来实在痛不了了，我就去检查了，医院就说我这个是胆结石。
3: 哦，
1: 我就想肯定要动手术，要开刀，我就初二去动的手术吧。医生把那个胆啊取出来摆着了，这是128孔。
3: 等你现在是切除了，没有胆了？
1: 没有了。
3: 哎呀，
1: 没有，如果没有胆呢？但是我是这月初二动手术吗？我是12都到工地上去做，
3: 就休息了10天。
1: 啊，但是你在做了始终要打泥了吗？用用力，有时候呢一疼了我就像这样，我就按了一下，按了一下呢我就挠起来，一看了那个纱布上都有点血，
3: 伤口有点破了。
1: 他们叫我去换药，我就没有去，因为你如果换纱布的话都要加30块钱。
3: 连30块钱你都不舍得，就这么扛着一直干。岳老师，
4: 我们常说那个叫做父爱如山，为什么说如山呢？一个是很厚重，一个是很坚强，这两样这个父亲都具备。你看他一直在做那个砖瓦工，他说着好像不太经意就说出来了，但是听着其实是有点心酸的，就说他面临着还要为着小儿子还得努力的工作，但是他又很坚强，所以面对苦难我们要向这位父亲学习。我们圆梦基金资助他30000元。
1: 谢谢。
3: 陈杰，
5: 确实啊，你这个遭遇非常不幸，你这第二个和第三个孩子啊，是因为犯罪分子啊实施入室盗窃，然后被发现之后啊演变成了抢劫杀人，导致两个孩子遇害。这个案件啊，我们向当地公安机关做了了解，专案组呢，一直没有撤，还在开展工作。我们相信啊，这个杀人的犯罪分子一定难逃法网。
3: 谢谢陈局，
1: 谢谢陈局。
3: 刚才宽大哥讲述的时候，我看在观众席上，那应该是您的老婆吧，在那儿哭得都受不了了。我们马上就要看看我们怎么帮您找的，能不能今天找到儿子。我们把妈妈也请上好吗？
1: 好，
3: 我们掌声有请这位妈妈。不要再哭了，尤其刚才这个大哥也说了，这个爱人啊精神状态都有点不好了。大哥，如果找到儿子你会对他说什么？千言万语可能堵在心里。

0: 这些线索呢，我们得知您的大儿子叫匡欢，他是1990年的7月30号出生的。3岁半的时候，您一家人是在广东省的惠州市打工。据目击证人交代，当时您的大儿子是被一位工友带出去玩，之后就再也没有回来。所以呢，您怀疑可能正是那一位工友带走了您的大儿子。那么根据以上这些线索，我们第一时间就联系到了当地的警方和志愿者，展开了寻找。
1: 当我们接到中央电视台等着我栏目组的信息后，我们立即把此案上报给广东省公安厅打拐办。省厅打拐办的领导高度重视，经过研究和核查，省厅领导马上协调了云南警方和重庆警方，得到了他们的大力支持。在我们广东省公安厅打拐办的统一指挥和部署下，我们深圳警方、惠州警方、揭阳警方共同努力，走访和核查了很多很多线索。
0: 我们也希望能够给您带来一个好的结果，让我们一起期待，加油，等着我。
2: 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有那个机会的情况下，我背一下我大儿子，他原来跟我快乐一种回忆吧。
1: 我又经常梦见我大儿子，你是我一生的愧疚。
2: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你对你是一种伤。你第一是保护好你的孩子，第二呢，这孩子都认为爸爸是一种依靠。我相信总有一天会找到的。

0: 说阿姨，咱们过去聊吧。好了好了，阿姨啊。来坐坐坐，阿姨。我们呢，最终是在广东省的深圳市把宽宽找到的。他现在过得很好，他自己开了一个小店铺，然后做的是药材批发的生意，而且他已经成家了，娶的媳妇儿也特别漂亮，生了两个孩子了，过得很好的，你们放心吧，好不好？
1: 好好。
0: 其实他在今年才知道自己的身世，我们让他自己来讲吧，好不好？
2: 嗯，来，欢欢给我们讲讲。
3: 就是我小的时候没什么印象，等到8月份的时候，那个深圳的达官办打电话给我，这话他一说，我就说，那这个事情我们必须要去认，因为毕竟说血浓于水，我现在也是两个孩子的父亲了。如果说放在我自己的立场来说，如果我小孩不见了，我怎么办？
2: 你得急成什么样？
3: 我真不知道。我在后台听着，那心揪揪的疼，就好像是有人拿着刀戳你的心那样子。其实我内心在想，我爸已经撑得够多了，现在应该轮到我来支撑这个整个家了。您辛苦了。
0: 宽宽很优秀的，从8月份到现在，宽宽已经成为了当地的一个打拐的志愿者。
2: 哦，是吗？
0: 短短的这几个月的时间，他已经帮助了当地4个被拐儿童。
3: 我觉得这是我人生最大的成就。
2: 所以你已经帮助疏通了4个孩子
3: 啊？对，我觉得只是刚刚起步，我觉得我后面我可以帮助的人可以更多，我希望我这种能量能传递出去，能提倡一下更多的一些志愿者来加入我们这个团队，这样子的话就可以减少很多人的痛苦。
0: 在找到宽宽的过程当中，是泾阳警方、惠州警方，特别是深圳公安局打拐办做了很多的贡献，所以说呢，我们在这里要感谢他们。我们也有请办这个案子的卢警官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案件具体的办案过程。
2: 来，有请卢警官。
4: 当我们接到中央电视台等着我的栏目的信息后，我们立即把这个事情呢告诉我们广东省公安厅打拐办，我们省厅领导非常重视，立即要我们成立专案组，最终找到了我们的黄家豪。我们深圳市公安局呢，在我们公安部和省厅的亲自指挥下，我们2015年找到了27个，2016年我们找到了41个被拐的儿童，2017年我们找到了40个，到今年目前为止，我们深圳公安局打拐办找到了将近50个小孩。我们有这么好的成绩，是在我们公安部和等着我栏目组还有我们的志愿者帮助下，共同努力下找到的。这个我代表我们深圳全体警方，恭喜你们全家幸福团圆，谢谢大家。
0: 谢谢刘警官，谢谢。
5: 这个孩子已经找到了，但是侦查工作还要继续开展。这起拐卖儿童案件的立案单位应该是广东惠州公安机关，我们也会要求广东惠州公安机关和深圳公安机关密切配合，追查当年拐走这个孩子的人贩子。
1: 谢谢谢谢谢谢陈局。
2: 好，欢欢，拉着你的爸爸妈妈，我们走向幸福的生活。
1: 啊，谢谢。
6: 大儿子找回来了，他说这些年父亲太不容易了，今后会好好爱父亲，替他撑起这个家。在生活接二连三的打击下，宽振楼正是用他粗糙的双手、佝偻的背，阐释着一位父亲对子女无尽的爱，而他只是千万父亲中的一个缩影，这就是父爱如山。

0: 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志婉。那一开始呢，还是先来欢迎我们的两位嘉宾。
1: 大家好，我是一直在减肥道路上努力前进的姜木希。
2: Hello， 大家好，我坚持了18年，但是一直还没瘦下来的大白。
0: 哦，欢迎大家哈。所以今天这一期呢，我们就要来聊一聊瘦身了。哎，前一阵子有一条新闻真的是刷爆了朋友圈哈，演员贾玲为了拍电影哇狂瘦100斤呢、啊、
2: 我的印象特别的深，因为我一直在关注这个减肥这个事儿情，我就感觉这些明星感觉他是跟我们不同的次元一样，为什么他们就那么容易瘦，突然之间像有身上有个开关一样想瘦我就能瘦下来。
1: 是啊，他瘦了100斤，他整个人都变了。
0: 其实呢，咱们普通人身上，哎，还真的有一个刚刚大白说的瘦身开关。
2: 真的有开关吗？
1: 真的。
0: 这个开关在哪儿呢？今天啊，我们有一对重量级的嘉宾，或许可以给您一些参考的答案。有多重量级呢？这么说吧，啊，我们做了一对人形立牌，请老师们呈上，我们大家先来看一看，好不好？哇
1: 哇哦！天哪！
2: 我感觉他跟我差不多。就大概1.78米啊，1.8米，大概200斤左右的样子吧。
0: 所以说呢，现在他们变成什么样了？来，我们掌声有请他们出场，有请。哇！
1: 哇！我不相信，
2: 这是他们俩吗？
3: 大家好，我是阿丽。
4: 大家好，我是大鹏。
0: 哇哇！不是，我先问一下。你们俩这个是什么关系啊？
4: 我们是夫妻。
2: 啊，好励志的一对夫妻。
1: 那等于这对夫妻他俩瘦了，瘦了一个人。
0: 其实我觉得最要命的是他们不但瘦下来了，而且状态还保持得这么好，没有感觉他们皮肤松垮，然后也没有觉得状态很差。
4: 对对对，效果特别明显。
2: 哇，我真好想问一下他们到底怎么瘦下来的。
0: 哎，我也想知道。
5: 中医专家帮我们找到了肥胖的根源，然后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调理了身体，发现我们好像打开了那个身体这个瘦身的开关，一下就瘦了。哎呦，
0: 那到底肥胖的根源是什么？刚才阿丽夫妻两个人口中所说的夜间排湿减重法又是什么？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想提前知晓答案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获取更多关于减重的知识。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帮助众多像阿丽夫妻俩这样肥胖人士成功减重的专家马舒然主任上场。
6: 马舒然主任医师，
0: 我们今天真的是啊，请对人了。因为刚才阿丽和大鹏他们说您帮他们找到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就好像哎启动了身上的一个瘦身开关一样，让他们轻松地瘦了下来。我们太好奇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到底是什么呀？你跟我们大家都说说吧。
7: 主要就是脾虚。中医认为呢，一般是10胖9湿、哎，10个胖子中有9个一般都会有湿气的。脾虚呢不能运化水湿，多余的水湿在体内停留，就会出现湿浊内存的这种肥胖的表现。所以我们要想湿气不在体内停留，我们一个关键的因素就要健脾除湿。
0: 原来这个肥胖的根源是脾胃的运化能力不足，所以就产生了湿气。我看大白看半天了，我感觉他已经迫不及待了。
2: 对，
0: 其实你看你怎么给这阿丽和大鹏调理的，变成了这种易瘦体质啊？
7: 我给他们用了一个叫夜间排湿减重法，它是根据中医的一个时间医学当中的子午流注的这样的一个思想。一日当中呢，随着阳气生长收藏的变化，我们人体对应的脏腑它的调控能力是不一样的。子午流注来说，就是晚上9点到11点是三焦经当令，然后11点到夜半1点这个是胆经当令。那么三焦经和胆经它有什么作用呢？三焦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通行元气，是人体水液运行的道路。那么如果三焦这个排水的通道堵了，那我们的水湿代谢就会不正常，堆在体内，或者大肚腩，或者水桶腰啊，或者水湿下流就会大象腿。所以我们利用三焦的这个排湿的这个作用，我们在晚上9点到11点的时候来吃一些通利三焦水道的，那么这个时候它就会把人和天共振起来，它会事半功倍，加强

0: 强排湿的作用。那么再一个呢，就是晚上11点到1点，就是胆经当令。那么这个时候呢，胆经有什么作用呢？中医认为胆呢贮藏胆汁，又排泄胆汁，主要帮助人体消化油腻的食物，帮助胆的功能增强，就会把人体多余的油脂排泄下去。
1: 嗯，
0: 哎，所以我们就是利用了这两个时间段来健脾除湿，这样让人排湿的效果事半功倍。
2: 因为我们两个的肥胖类型也不一样，所以调整起来也不太相同了。
0: 是的，湿呢，它有一个特点，它或者会兼寒，或者会兼热。
1: 哦，
0: 这种肥胖啊，它主要分为最基本的是两种类型，一个叫痰湿型，一个叫湿热型。那么大鹏当初来看的时候呢，他主要是属于湿热型这种类型的胖子。那么为什么会形成湿热呢？主要可能和大鹏平时呢爱饮酒。
3: 确实是，我平常应酬比较多，跟客户吃饭就是大鱼大肉的。
0: 湿热型肥胖的主要特征呢，主要是以下五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我们看他的面部皮肤的油脂分泌很旺，所以他的毛孔比较粗大。那么第二种类型呢，就是食欲旺盛，就特别能吃，经常大汗淋漓。另外呢，由于出汗多就会伤津液，所以他还容易口干舌燥。
1: 嗯，
0: 那么这种容易湿热类型的这种胖子呢，他是容易急躁易怒的，早晨起来这个眼中分泌物很多，又黄又腻。有这五种类型当中的其中的两种到三种，我们就诊断为是湿热型的肥胖了。
4: 就是老师在说吧，在频频点头。
1: 嗯，
4: 如果爱出汗，我这现在就是一直在出汗，
1: 哦，
4: 就感觉我就是这个湿热胖子。
1: 嗯，马主任，您帮大白看一下，他这属于是湿热性肥胖吗？
0: 嗯，他这个你看他舌头边有齿痕，
4: 嗯，
0: 这个代表他脾气虚啊，但是舌苔呢有点白腻微黄一点。我再问问你的症状，你平时是怕热还是怕冷？
4: 我怕热。
0: 哎，怕热，他怕热，说明他是有热。然后他又胖，说明有湿，所以他是属于湿热型的。
1: 哦，
5: 面部出油、大汗淋漓、急躁易怒，这些都是湿热型肥胖的表现。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1: 主任，那针对像大鹏啊还有大白这种湿热型的胖子，您当时是怎么应对的？给他开的什么？看大白挺着急。
0: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清热除湿，这个是一个代茶饮，我今天呢正好泡了一壶茶，大家可以尝一尝
1: 啊。真的呀？哦，来，我们一起来尝一下。
3: 这个味道我熟悉，我天天都喝，就是这个。
1: 这样吧，让大家先猜猜这个里边都有什么成分，好不好？
4: 唯一我能喝出来的感觉，里面好像有山楂。
6: 你说中药吧，也不是中药，像有点草的那种味儿。
0: 这个里面呢，你刚才喝到的那个酸味儿，确实是生山楂，还有我们夏天的荷叶。荷叶呢，它具有清暑、祛湿、降油脂的作用。
1: 嗯，
0: 主要能够清热祛湿。
1: 嗯，
0: 另外呢，还有决明子。决明子呢主要就是入肝经，另外呢还有我们经常吃的海带，我们中药呢叫昆布，它主要作用能够祛湿软坚散结。
1: 嗯，
0: 所以通过这种山楂、决明子、荷叶和昆布这几个食材的搭配熬成的这款汤，我们晚上7-8点钟喝了以后，9点开始睡觉，然后就启动人体的这种开关了。
1: 哎呦，听上去其实也不难，就用家里养生壶，其实煮个水就行了。
0: 是的，
6: 大白，你说咱这夜间排湿减重法，咱重要不重要？好坚持又简单，其实咱们都能试一试。
4: 真的很重要，你看我这肚子，真的我就希望它马上掉下去。
1: 那大鹏，你用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多长时间开始，你就觉得有效果了，开始发挥作用了？
3: 不过我觉得掉秤不是最关键的，身体素质都变好了，最直观的就是头上脸上没有油了，我现在身上也没有异味了，感觉整个人特别清爽。
4: 我今天回家马上安排起来，我天天喝。
5: 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湿热型体质的大鹏成功减重，而且改善了皮肤出油、爱出汗、身上有异味等多种问题。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减重方案。
1: 马主任，刚才您说阿力和大鹏是不同的体质，大鹏呢是湿热型的，那阿力是什么体质呀？
0: 阿力当时来看的时候呢，属于寒湿类型的肥胖。寒湿性的肥胖呢，主要有五个方面的表现。第一个呢，就是他虽然吃的少，但是并不瘦，我喝凉水都会长肉。那么这种类型的肥胖呢，他这个肚子呢是比较松软的，就是松松垮垮的，然后呢他白天感觉乏力没劲儿，头脑呢也昏昏沉沉的。那么第三个方面呢，他平时老觉得嗓子有痰，一咳嗽出来是白的很多的这种痰，你看他的舌苔是白腻的或者白滑苔，一伸舌头那个水好像要滴下来的，这都属于痰湿型的这种水滑苔。
2: 我那个时候一个月里边有20天都在拉肚子。
0: 对，那么第五个方面呢，你看他的脸色没有光泽，脸上就蒙着一层土一样，灰蒙蒙的，好像老也洗不干净一样。
2: 对，就是这样子，然后脸色就是蜡黄蜡黄的。我那个时候就是标准的苹果型身材，就肚子特别大，然后肚子上的肉就是一层一层一层的，全是游泳圈。
1: 那像阿丽这样的痰湿型，当时您是怎么给她调理的呀？
0: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化湿祛痰，就是在荷叶和山楂的基础上又加了四味健脾除湿的。第一个就是薏米，它主要能够健脾除湿，还能够排毒，它是非常好的除湿健脾。
1: 这很常见哈，我们家熬粥就爱放薏米。
0: 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说的陈皮，它能够健脾行气化痰湿，有淡淡的香气。这个呢就是白术，白术呢是微毒入中焦的，来健脾除湿的。而这个呢就是茯苓，这个茯苓呢能够淡身利湿，也有健脾的作用。所以这四个食材呢，它都有健脾除湿的效果，对于这种痰湿性的肥胖效果比较好。
1: 阿林，你用了这个方法之后多长时间开始见效了？
2: 因为我也没有节食，然后也没有运动，就是早点睡吧，然后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呢喝点代茶饮，我觉得这也不算什么努力吧，就像我们节目说的那样，就是打开了瘦身开关一样。
6: 棒，
4: 真的好羡慕啊，
6: 好羡慕啊，看我这肉。
0: 因为它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
1: 又太厉害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也要想摆脱肥胖的问题，塑造健康的身体，可以扫描屏幕下方出现的二维码，帮助自己分清体质类型，获取专属排湿减重方案。
5: 对于痰湿型体质的肥胖，可采用山楂、陈皮、茯苓等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快速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有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轻松瘦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7: 我叫杨林，今年36岁，我对于瘦的记忆还停留在20年以前，小学那时候我还挺瘦的，可是到了青春期，我一下子跟吹了气似的长成一个大胖子。你看我1.65米的身高，体重就有170斤。
5: 肥胖不仅陪伴杨林度过了暗淡的青春期，也给他的事业带来了重重阻碍。
7: 我在一家广告公司做创意工作，挺累人的，感觉我整个人又胖了一圈。
1: 那么杨林他现在瘦身成功了没有？他的生活有没有什么变化呢？哎，今天他也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有请杨林出场。哇！
6: 哎，我真的，我觉得变化太大了，
4: 就是真的跟那个小片完全不一样。
2: 我感觉他现在太美了，比我都还瘦。
1: 天哪，你一下减了这么多。其实，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减肥的方法有很多，你是用了什么样的方法？
8: 说到我的减肥时，我觉得是一把辛酸泪呀，真的是。哎呦，不敢回想，因为其实之前呢，大家说的那些不靠谱的减肥方法，我应该都试过了，开始会减几斤。但是当你停止了这种减肥的方式之后呢，它就会反弹。然后我的身体当时也拖垮了，后来头发就是大把大把的掉头发，然后胃也不好了，还有一点月经也不是很正常了，真的是这样子。然后后来呢，接触了马主任的夜间排湿减重法，这个是健康的去减肥，我觉得特别好。那你看我现在就自然就瘦下来了，就特别开心。
1: 我觉得他的语言面貌好好啊，而且就整个人给人感觉特别自信，特别健康。
0: 我第一次见到杨林美女的时候啊，可真是没有现在美，看得一点精气神没有，脸蜡黄蜡黄的。 而且呢他脸上呢头油还特别多，那个头上看着油光光的，而脸上油腻腻的，就像洗不干净一样。我一问他，他大便还沾厕所，排又排不干净，他是典型的湿热类型的这种肥胖。
4: 这个跟我

0: 我和大鹏我俩真的是感同身受，跟都跟我们真的是一模一样。
1: 当时呢就是睡眠很差，夜里起夜好几次，然后现在的是一觉睡到大天亮，然后第二天精气神非常的好。所以说呢马老师给我传递的是一个健康的减肥方式，其实不用拖垮身体。我之前真的特别不自信，然后现在呢我瘦下来了，也比之前呢美丽多一点了，所以说非常自信。而且我的生活呢是越来越好，并且呢我的工作呢也算是越来越得心应手吧。我现在是公司创业组的一个小组长，因为之前呢是有几个项目做得还不错，所以又得了一笔奖金，特别开心。
2: 哎，你看他这个就是一个正向的循环。
0: 对，
2: 我瘦了，我健康了，我美了，我自信了，那我自然很多这个接触这个工作面上的事儿，我就得心应手了，这样我就有更好的表现。那肯定是越来越好，蒸蒸日上啊。
3: 为了减重，许多人都曾走过弯路，但是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杨林收获了苗条的身材和健康的身体。如果你也想像杨林一样找对减重方法，实现轻松健康减重，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祛湿减重方案。今年45岁的沈小丹女士是一名全职妈妈，育有两个孩子的她为家庭奉献出了全部的时间和精力。
4: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2: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
0: 哇，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2: 对对，而且我发现她跟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
5: 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6: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2: 哦，瘦好多。
6: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我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2: 没错，真瘦真好看。
6: 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2: 马主任，小丹你应该印象也很深啊，她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7: 她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就是她既有气虚，哎，又有痰湿。因为呢她在哺乳期呢，为了下奶多，她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她造成她比较肥胖。但是他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给他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他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2: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天哪，真不错。
6: 对，是这样的，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前一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2: 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6: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8: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一对一的减重方案。
9: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3: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9: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8: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哇，
10: 活力满满的。
2: 对呀、啊、很棒。
8: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2: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8: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2: 对，哎，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
8: 哎，降一辈儿了。
0: 而且真的非常帅，
2: 对吧？啊，
7: 是。
9: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11: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7: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还用了决明子，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它用了一个夏枯草。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会加上一个夏枯草。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8: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7: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8: 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你觉得怎么样？
9: 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8: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7: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3: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4: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你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8: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
0: 哇，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8: 对对，
2: 而且我发现她跟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
5: 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6: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2: 哦，瘦好多。
6: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我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2: 没错，真瘦真好看。
6: 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8: 马主任，小丹你应该印象也很深啊，他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7: 他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就是他既有气虚 哎，又有痰湿，因为呢，他在哺乳期呢，为了下奶多，他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他造成他比较肥胖。但是他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

0: 气虚的状态，给他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他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1: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天哪，真不错。
2: 对，是这样的，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前几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1: 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2: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1: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一对一的减重方案。
3: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4: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3: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1: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哇，
5: 活力满满的。
6: 对呀，很棒。
1: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6: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1: 这儒雅大哥吧，是吧？
6: 对，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
1: 降一辈儿了，
7: 而且真的非常帅，
6: 对吧？
1: 是。
8: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9: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0: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才用了决明子，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它用了一个夏枯草。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会加上一个夏枯草。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1: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0: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1: 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你觉得怎么样？
8: 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1: 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0: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4: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1: 马主任，节目的最后您还有什么想对我们的观众朋友说的？
0: 我想说我们这个呢叫夜间排湿减重法。那么这个法呢，它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单一的一个要素能决定的。这只是一个方面，我们还要结合饮食的规律性，然后呢还要注意这个作息习惯，再加情绪的调整，那您的减肥之路

0: 提教融合，共享未来。大家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22号，欢迎收看全媒互动提教融合新闻节目一体资讯，我是张征。今天节目将会由我和柏林来陪伴大家。在直播过程中，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参与留言互动。首先我们来看一看今天节目都有哪些精彩看点。
1: 女双混双各占两席，女单独苗奋力前行，男双两网扛起大旗，羽毛球世锦赛激战正酣，国羽六组选手挺进半决赛，举重健儿杠铃之上，花游姑娘水中绽放。第20届亚运会即将开幕，老将新秀同心共筑亚运辉煌。自主决策尽显智能魅力，精准定位实时应变。第2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今日北京开幕， AI 竞技尽显硬核实力。
0: 北京时间8月21号，2026年世界羽毛球锦标赛结束了1/4决赛的争夺，国羽收获6个四强席位。在北京时间今天率先进行的混双半决赛中，冯彦哲、黄东萍战胜了黑马印尼组合，闯进决赛。
1: 在昨天进行的1/4决赛中，女单方面，王芷怡2-0轻取丹麦选手莱恩，首次晋级世锦赛四强。韩悦冲击头号种子韩国名将安喜莹失败，以0-2告负，止步八强。男双方面，国羽两对男双组合同样取得1胜1负的战绩，梁伟铿、王昶直落2局轻取对手晋级四强。年轻组合胡科元、林翔毅则0-2不敌马来西亚组合谢定峰、苏伟毅，结束了首次世锦赛征程。女双方面，国羽三对女双组合出战，刘胜书、谭宁2-0击败中国香港组合杨雅婷、杨佩林，连续2届世锦赛闯入四强。李怡静、罗徐敏战胜印尼组合阿莱西亚、费比，首次晋级世锦赛四强。贾一凡、张舒娴则遭到印度组合乔丽、格雅特利的逆转，1-2失利，无缘四强。混双方面，上演2场国羽内战，头号种子冯彦哲、黄东萍逆转战胜队友程星、张驰，首次闯入世锦赛四强。蒋振邦、魏雅欣击败郭新娃、陈芳慧，连续2届世锦赛晋级四强。北京时间今天，混双半决赛率先展开争夺，头号种子冯彦哲、黄东萍以2-1逆转战胜了黑马印尼组合西亚纳维、马尔瓦，率先晋级决赛。
0: 国羽在女单、女双、混双、男双4个单项中呢，均有选手晋级四强。而八强战后，国羽的整体争冠形势如何？我们来看体育评论员魏琦的赛事观察。
2: 羽毛球世锦赛呢，进入到了1/4决赛的这个阶段。那么女单的比赛当中，我们是1胜1负。韩悦呢，去挑战世界女单的一姐韩国人安喜莹。那么首局比赛呢，韩悦无论是在竞技状态还是在技战术发挥上，应该讲都是可圈可点。那么尽可能去压制安喜莹的头顶位，利用空间大范围的去调动对手。体力充沛的情况下，其实攻防两端给予了世界第一极大的压力。那么第二局一上来呢，双方依旧还是拉锯战，但是打到9-9、11-10的时候，出现了本场比赛的巨大拐点。相信大家也看得出来，就是韩悦在体能包括心理上出现了一些问题。随着体能的明显下降，那么脚下的移动包括落点的判断都会出现一些失误。那么安喜莹在技术间歇回来之后是连得8分啊，以一个10-2的小高潮最终锁定了胜局。复盘比赛，其实韩悦输的确实有些可惜，尤其是第一局和第二局，那么状态上变化比较大。体能上由于第一局呢确实拼得太凶，消耗过大，那么导致第二局中后段有点跟不上对手的节奏，信心上呢也受到影响，所以最终败下阵来。本轮呢，这个王芷怡是以21-10、21-7啊轻取了丹麦选手莱恩，看得出来就是小姑娘信心爆棚，依旧准备的非常谨慎啊，无论是比赛的这种控制节奏方面，还是说耐心的拉吊抓机会果断突击啊，都是显示了大将的风采。所以这场胜利实际上不光是保留了女单组的活力，同时呢也证明了自己日趋成熟的能力，包括队中的价值。那么女双方面呢，其实依旧还是展现了我们的绝对实力啊！我们的两队选手分别是镇守上下半区，都是以2-0的比分挺进了四强。值得一提的是呢，下一轮对

0: 对手呢，其实我们要面对的一队是东道主组合乔利和戈亚特利，他们在另外一场四分之一决赛当中正是2-1爆冷淘汰了国羽的贾一帆和张书贤。那么事实上呢，就是东道主组合世界排名仅仅是第39位，那么首次闯进世锦赛的四强，主场作战的气势可想而知。那么因此圣坛组合其实需要就是警惕对手的这份冲击力，而且这场半决赛将会是他们在卫冕道路当中我想最关键的一次考验。男双组的比赛呢，成绩上是一胜一负，那但是国羽的05后男双新星胡克元和林翔毅呢，在2026年的这个羽毛球世锦赛上应该讲是一鸣惊人，也是首次参赛便闯进了八强。虽然说汉赴了世界冠军组合谢霆锋和苏伟毅，成为了本届赛事当中国羽最大的惊喜，毫无疑问依旧是存在的。胡克元在中半场这种逼抢的迅速，包括分球的合理性啊，林翔毅在后场这一拍进攻的有力，那么展现出了年轻人的冲击力，也给男双组的未来实际上增加了无限的可能。那么两个人也表示呢，在赢球的关键其实呢还是心态的放松，包括信任同伴。那么我们也由衷的去祝福这对新兴组合未来可期。
1: 好，谢谢魏琦的分析。更多赛事消息，来看一组体坛快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欧洲拉练的中国女篮进行了首场热身赛，最终中国女篮76-88不敌意大利女篮。这场比赛是双方为即将到来的2026年女篮世界杯进行的提前摸底，意大利队正是中国队世界杯 D 组的同组对手。北京时间今晚，两队将再次交手。当地时间8月21号，2026曲棍球世界杯展开第二阶段的比赛，中国女区迎战澳大利亚队。中国队在第三节比赛由张颖利用短角球机会攻入一球，但第四节澳大利亚队获得点球，威尔森主罚命中，最终双方1-1战平，中国队暂列小组第二。8月21号，2026年全国夏季游泳锦标赛结束第二比赛日，潘展乐在男子50米自由泳决赛中以21秒56率先触壁获得冠军。在随后进行的男子200米仰泳比赛中，潘展乐游出1分54秒25获得银牌。8月21号，国际华联世界青年花样滑冰大奖赛西安站继续进行，在女子单人滑比赛中，初次登上国际赛场的刘玉轩以189.57分的总成绩获得银牌。北京时间8月21号，2026年国际篮联 U18 男篮亚洲杯展开四分之一决赛较量，中国 U18 男篮以117-103战胜菲律宾队，顺利挺进四强。凭借这场胜利，中国队也锁定了2027年 U19 男篮世界杯的参赛席位。这里是一体资讯，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参与节目互动。那今天体坛有哪些新动向？把时间交给柏林。
2: 好的，张征，了解体育新动向，感受体育新活力，一起走进今天的图说体育。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将于9月19日至10月4日举行。数据显示，本届亚运会预计将有来自亚洲45个国家和地区的逾1.1万名运动员参加，赛事共设43个大项、71个分项、469个小项。近日，看见力量奥运冠军沙龙活动在国家举重队训练馆举行，侯智慧、李发斌等多位奥运会冠军以亲身经历讲述如何发扬中华体育精神，坚定信念为国争光，帮助国家举重队年轻队员汲取精神力量。2026天津马拉松将于10月25日鸣枪开跑，赛事在延续往届绿色半赛基础上，首次推出不存包参赛方式，倡导跑者轻装上阵，简约参赛。今年的参赛规模增加到30,000人。日前，广州国际电竞中心正式开馆，该电竞中心总建筑面积约1.1万平方米，是全国首个剧场级专业电竞场馆，具备承办国际性、全国性职业赛事。当地时间8月21日，国际足联纪律委员会公布了对2026美加墨世界杯期间阿根廷队多项违规违纪行为的处罚结果。阿根廷足协被罚款32.1万美元，并被限制未来两个主场比赛的观众人数。3名阿根廷队球员和1名教练组成员被处以禁赛和罚款，其中帕雷德斯被禁赛10场。了解体育新动向，感受体育新活力。今天的图说体育就看到这儿。

0: 把时间交给你，张征。
1: 好，谢谢柏林。距离爱知名古屋亚运会花样游泳项目开赛还有一个多月的时间，目前的中国花游队正在北京进行备战。巴黎奥运会夺冠之后，队伍进行了新老交替，此次出征亚运会的将会是一支由年轻队员为主的崭新队伍。
2: 亚运会花样游泳分为集体和双人两个项目，参赛的五个作品都已经排练完成，目前队伍正在进行最后也是最严格的逐帧打磨阶段。所谓逐帧打磨，就是把训练动作拍下来，用慢速播放的方式查找问题。现场三个水上机位和一个水下机位，让哪怕是一丁点的不足都逃不过教练的眼睛。
3: 这段时间我们就是精细化我们的完成啊，因为除了要创编好的作品，更重要的一点还有我们就是要把好的作品的完成提高到一个更高的一个档次啊，那么既能够清晰地展示我们的编排，同时又能让裁判看到中国队的整体的实力。
2: 巴黎奥运周期的老队员现在只剩下常浩、戴诗逸、张雅怡和向斌璇四人。29岁的队长常浩是他们中年龄最大的队员。常浩见证了中国花游队收获第一枚世锦赛金牌和第一枚奥运会金牌。为了国家荣誉，原本打算退役的他，最终还是披上了战袍。
4: 然后当时给自己的目标确实就是比完全运会以后退役。后来也是队伍换教练，领队可能也找我就是聊过，就是说希望可以再带一带就是年轻的队员，就是可能不要一下子把接力棒就交到他们的手里，如果我在的话可以帮队伍分担一些压力。
2: 戴诗逸比常浩小1岁，是队里的主力，在四名老队员中他是唯一参与全部集体三个节目的队员。去年经历过肩伤之后，戴诗逸没有退缩，反而主动要求分担更多的任务。
5: 我就感觉整个从一套上到三套，我感觉整个一下训练量上来了，然后就感觉也挺不容易的。但是每一天我觉得跟队友们在一起训练，我们就是互相鼓励的一个过程，包括教练也给我们极大的鼓励，让我们能够在水里尽管是累的时候，我觉得都能够有那股心劲儿，让我们能够再往上走，我觉得是中国花游的一股强大的力量。
2: 四名老将的坚守不但稳定了队伍军心，更是成为教练最重要的助手和依靠。
3: 其实他们都在尽自己的最大的所能和对这个项目的热爱，对这支队伍的感情来帮助中国队，他们一点一点的撤出，能顶一次比赛顶一次比赛。我觉得对于整个队伍来讲，包括对于作为主教练来讲，我觉得都是真的是特别的感恩。因为作为花游项目，我觉得我们队伍还是需要这种核心运动员的组织能力。
2: 新加入的小将们表现同样可圈可点，21岁的徐慧妍在世界杯总决赛参加的五个小项全部收获金牌，覆盖了单人、双人和集体。本次亚运会她还要兼项集体和双人的比赛。
6: 就是我们现在也就是需要把这些困难一步一步的跨过去，现在还是处于最基础的时候，那么就是希望在亚运会的时候能够把我们这些好的编排、花样的编排都给展现出来。
2: 郭牧野刚满18岁，是队里唯一的男生。在今年世界杯上，郭牧野仅在个人项目就收获了3金2银。巴黎奥运会开始，集体项目允许男选手上场，男选手有很强的力量和爆发力，可以让托举更高。这一改革也让中国队的集体比赛更具观赏性。
7: 因为我是男生嘛，肯定什么腿型啊什么上面跟姐们不太一样，然后但是我有劲儿，所以是我在集体里就尽量不要太显眼，就是让自己融入集体，然后少扣同步分，然后在一些技巧和托举上面就帮助姐们就完成得更好，然后托得更高。
2: 参加亚运会的五个作品中，集体自由自选是今年新编排的节目，为了不让他提前亮相，国家队索性放弃了世界杯总决赛这个项目的报名。
3: 其实近几年的中国队的这个编排还是得到裁判和观众的这种认可的，那么大家在这个看到过好的作品之后，一定对下一套的作品有更高的一个期待，那么我们也希望我们要打磨一个精品的作品出来，也希望不辜负大家的这种期待吧。
2: 从2006年多哈亚运会到2023年杭州亚运会，中国花游队已经实现了集体项目的五连冠。现在这支年轻的队伍正全力以赴，想要在这届亚运会上去续写由一代代花游前辈创造的荣光战绩。
3: 其实冠军是磨出来的啊，特别是对于我们这种技巧类的项目啊，又需要一些体能，那么我们需要在很高的这种艺术性之下完成技巧的动作，是需要很强很强的这种精准性，那么这种精准性哪里来？我觉得就还是通过不停的打磨，不停的去磨，那真的就是真金白银的时间换来的。是我觉得中国花游队还是有一个很好的整体训练的一个氛围，大家不会因为我们做得不好就彻底摆烂了，或者说崩溃的做不下去了，我觉得他们还是会收拾自己的心情，每个人自我调整，与自己对话，那我觉得，还是看到很多很多的希望。
1: 随着亚运会临近，中国举重队也在积极备战，目标不仅仅是为力争亚运会的好成绩，更是为2028年奥运会蓄力。
0: 昨天下午，走进国家体育总局训练局内的举重训练馆，三位女将正在高台上试举。背后的大屏幕背景墙上有爱之名古屋亚运会的标志和倒计时天数的显示，亚运会越来越近了。高台训练找的是空间感，举重运动员独自登台比赛时，场地空间感的适应可以让运动员更好地找到比赛状态。几位运动员的训练台边上都像刘焕华一样摆了小音箱，放着各自喜好的动感十足的音乐，调动训练热情，同时也是变相练习在嘈杂环境中试举。转型做教练的奥运冠军石志勇正在通过手机回看和自己的队员何跃基一起抠动作细节。常说细节决定成败，尤其是这些挑战极限的顶尖运动员。
8: 亚运会在这个周期里面也是算一个中考也是一个练兵的极好机会，我们也一定做好充分的准备，该拿的金牌还是要拿，是不是？该挑战的还是要挑战，是吧？作为国家队的全体将士，这个一定是为国争光，就是使命。
0: 本届亚运会，国家队通过严格选拔，最终确定了以奥运冠军李雯雯和刘焕华领衔的男五、女五共10名运动员的阵容，参加10个级别的比赛。除了李雯雯和刘焕华，其他8位选手也都实力不俗，但缺乏国际大型综合性运动会的比赛经验。不过，国家队的目光显然不止在眼前的亚运会，而是更多为2028年的洛杉矶奥运会打磨蓄力。
8: 大家自己心里有底啊，我应该达到什么目标？拿金牌的是金牌的目标，拿成绩的成绩目标。我们也跟队员也聊过有的。确实有差距，那我有个成绩的目标，不应该说因为我有点差距就没有目标了，还是要有目标。所以有的有金牌的任务的目标，有的是成绩的目标，为奥运会做准备吧。
1: 您在收看节目的过程中，可以通过 CETV4 视频号、遇见新闻视频号以及官方微博与我们互动留言。那今天的体教朋友圈有哪些值得关注的？再次把时间交给柏林。
9: 好的，张征，那接下来我们打开 CCTV4 视频号，来看看今天的体教朋友圈。近日，在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上，机器人将传统舞狮演绎出了别样风采，一起来看。

用最前沿的科技是演绎出了最传统的非遗民俗，传统文化也瞬间活了。我们来看一下网友们怎么说。来看这位网友说呢，人形机器人舞狮还是头回见啊，那个萌劲儿和气势结合起来，毫无违和感。好，我们再来看下一个，这位网友他说啊，机器人踩着鼓点摇头晃脑，动作丝滑的不像话，笨拙中呢又带着认真劲儿，简直可爱到犯规。好，我们再来看下一个哈，一个机器人呢，把狮子舞得这么萌，摇头晃脑的。

0: 机器人碰撞出的不仅仅是视觉上的可爱和震撼，那更是对未来科技加人文生活场景的一次生动的预言。好，那今天的体教朋友圈我们就看到这儿，把时间交给你，张征。
1: 好，谢谢柏林。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今天在国家速滑馆开幕，按照赛程安排将举行51个项目，共1301场比赛。赛期从首届运动会的3天6个竞赛单元增加到5天9个单元，赛项也翻了一番。那么都有哪些具体的变化和亮点呢？本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集体育竞技、艺术展演、实景应用于一体，共计51个比赛项目，分为30项竞技赛和21项实景场景挑战。竞技赛除了百米、足球等传统项目外，新增了拔河、举重等赛项。其中新增的太极拳、投壶是中华传统体育项目的活化利用。球类赛场在足球项目之外，还新增乒乓球和网球2个项目。大球看团队协同，小球拼精细操控，攻防往返间看人形机器人如何依托大模型实现自主感知与实时决策的硬核实力。场景应用方面，本届新增14个场景赛项，覆盖家庭、酒店、物流等9大领域，同时聚焦产业落地的共性瓶颈，推出2大硬核挑战。一是首发灵巧手专项赛，上演指尖上的微操对决。二是创新设置综合5项赛，将短跑竞速与场景任务深度融合，综合检验对物理世界的理解能力与全身协同水平。据了解，本届赛事共吸引了6大洲16个国家的666支队伍、2056台机器人同台竞技，队伍总量同比增长138%，机器人数量翻了2番。在本届运动会上，机器人的百米大战无疑是最受关注的项目之一。在去年的比赛中呢，不少赛队都是遥控机器人来完成比赛的，而今年越来越多赛队的机器人选手呢是实现了自主跑，而且实验室的测试成绩都有大幅提升。那么是什么让机器人在短短2届赛事里性能就得到巨大飞跃呢？
2: 像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机器人呢，它的身高有1米8以上，体重超过了80公斤。那么它呢也是这次要参加100米比赛的一个选手。那么为什么要在很多竞赛机器人都在越做越轻的时候，他还要选择做成一个成年男子的标准体重和身高呢？
3: 研发团队表示，他们为这款人形机器人取名博尔特，是因为今年4月，他的实验室测试速度突破11米每秒，超越了牙买加短跑名将博尔特10.44米每秒的百米世界纪录平均速度。让机器人快速奔跑，目的是对机械性能和运动控制能力的检测，和真人身材体重比例趋同，也是为更好地将生物学运动原理运用到具身智能体上。
4: 快它不只是速度，快其实更多是强度、韧度、力度、密度、流畅度等等一系列工程极限的一个综合，而更重要的是快是要打破现有认知的一个限度。看它背后我们生物学的运动机理是什么的，它的更深一刻的动力学机制是什么样的，我们有没有可能利用这种动力学机制。
3: 研发团队在分析人类奔跑时足部发力、肌腱运动和储能的关系后，利用运动仿生技术专门为其设计了脚踝、足弓，使得机器人在奔跑时可以利用前脚掌更好地接触地面，在落地过程中对能量进行冲击解耦，从而让博尔特在奔跑时可以更均匀地用力，同时降低电池能耗。机器人博尔特能跑得这么快，还有一个秘诀，就是在仿真环境中反复学习奥运冠军的动作和比赛策略。
4: 我们希望用这么一款机器人把博尔特的运动过程给复现下来之后，让他去作为我们运动员的一个专业的陪练。这样的话，我们所有的运动员都可以感受到世界一流的运动员他们到底是怎么跑步的，他跑步的不同时段他的加减速度过程是怎么样的一个风格的。
3: 尽管仿生技术可以减少机器人在高速奔跑时的能量损耗，但零件磨损、材料更新在所难免。相关赛队表示，中国机器人高效发展的一个重要基础在于中国拥有非常完备的供应链，多个不同的行业可以融合互通，推动具身智能赛道逐渐形成产业规模。
4: 其实我们的供应链在我看来中国是非常完善的，因为整个机器人系统的话，它的电机、电池、电驱

0: 包括我们的传动系统，其实是完美适配我们的汽车行业的一个供应链的。所以其实我们把我们原有的汽车行业的供应链转移过来，我们还是需要借助像我们这种赛事不断的把各种技术进行交流碰撞，可以去看到不同的一个技术的优劣性，其实可以很快速的把机器人的供应链给打造完善。
1: 作为今年人形机器人赛事首次新增的项目之一，乒乓球比赛将会考验机器人看得见、算得快、接得住的能力。那么机器人打乒乓球的水平到底如何呢？
2: 那么刚才跟我对打的并不是真正的乒乓球运动员，而是实实在在的机器人。那么聚焦于本次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乒乓球赛项，无论我的回球是深是浅，我刚才与他的几拍对打都显得颇有默契。据我了解啊，我的机器人球友实际上是没有眼睛的，他的视觉全部依赖于场周边的10个探测摄像头，通过检测标定的乒乓球来实时的感知球的位置，并通过最优的决策决定如何与我对打。
3: 记者了解到，训练场地内的球桌上方有8个高空摄像头，将为机器人提供俯瞰视角。球网两端的2个摄像头则可以捕捉乒乓球在场上的往返运动。各个赛队先通过人机对打，用动捕摄像头采集特制乒乓球的路线轨迹，再反哺给机器人本体进行学习。动捕环境、球桌摩擦力、打球姿态等因素都是现场赛队需要考虑的变量。
4: 每个赛队打乒乓球姿势也不一样，那每个赛队可能录出来的这种人类的数据就不一样。因为我们平常都在上海训练，然后我们来到北京场地，首先我们需要去测一下这里的空气系数、空气阻力系数，以及这里的重力加速度、球拍弹性系数等等。就这里的动捕设备可能跟我们上海场地也不太一样，我们需要去适应一下。
3: 本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乒乓球赛项共有12支队伍参赛，汇聚了来自全球的高水平乒乓球机器人团队。除了考验机器人的自主控制、算法设计和工程实现能力，从仿真到真实世界的鸿沟也是现场赛队需要攻克的难点。
4: 最难的就是他得先在仿真里训练，仿真中的结果可能比较好，但是放到真人世界中就会出现一些这样的鸿沟。短期来看，我们首先是争取让机器人回的每一球都上桌，提升一下机器人这个回球策略。他现在还是一个初学爱好者的水平，那我们是否可以把它训练成一个系统学习乒乓球1到2年这样一个人类选手的水平，就是我们长期要考虑的。
3: 据乒乓球项目赛队组织者介绍，此次的机器人乒乓球赛项将全部由 AI 自主决策完成，是最难的赛项之一。机器人需要在0.3秒的时间内给出自己的回球策略、正反拍选择等信息。乒乓球赛项不仅考验了机器人的手眼协同与动态响应能力，更是检验其智能发展水平的试金石。
5: 首次的 AI 自主决策乒乓赛项，这个不仅是中国的首次，也是全球的首次，并不是着眼于说为大家找了一个乒乓的一个运动搭子，核心是通过这样子的顶级赛事，我们叫它以赛促研，公平的去验证各个大学的算法。也有很多大学通过这个赛事，将来可能会设置专门的博士培养班，把这个以赛育人很好的结合在一起，把顶尖的产业能够结合在一起。
1: 今天第二届全国青少年田径运动会赛前新闻发布会举行。第二届全国青少年田径运动会开幕式将于8月23号晚上7点在山东日照奎山体育中心举行。此次田径运动会共设57个竞赛项目，涵盖短跑、中长跑、跨栏等全部田径小项。8月21号，2026年亚洲青年攀岩锦标赛在贵阳开赛。作为亚洲青年攀岩最高级别的洲际赛事，本次赛事共为期5天，吸引来自16个国家和地区的213名运动员参赛，在 U17、U19 两个年龄组展开难度、攀石、速度接力4个项目的角逐。好，感谢收看一体资讯，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现场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女子组半决赛江苏南京对阵浙江杭州的比赛马上开打。首先介绍本场比赛的裁判员，担任第一裁判员的是朱山，国际级，来自四川。担任第二裁判员的是景旺，国家级，来自陕西。首先登场的是江苏南京队一号队员严旭，19岁，身高1.85米。二号队员周平弟，18岁，身高1.81米。场边的是卢天强教练。浙江杭州一号队员李涵，19岁，身高1.88米。二号队员姚鑫，19岁，身高1.77米。场边李新宇教练。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第一届全国学生青年运动会沙滩排球项目的比赛。我们现在是在广西钦州毛威海沙滩排球训练基地向您问好。今天下午呢，将进行的是第一届全国学生青年运动会沙滩排球女子和男子一共4场的半决赛的较量。现在呢，我们看到的是女子半决赛的第一场比赛，对阵的双方分别是南京市一队和杭州市一队。比赛现在已经开始了，在场上呢，身穿红色比赛服的是南京市一队，他们的一号队员呢是严旭，二号呢是周明丽，身穿黄色比赛服的是杭州市一队的李涵和姚鑫，李涵呢是一号，姚鑫呢是二号。现在是杭州市一队的李涵来发球，发球呢力量稍微大了一些，直接呢是出了底线。比赛刚刚开始呢，还是需要呢尽快适应比赛的状态，找到比赛状态，找到好发球的节奏。点球之后，拦网拦下来，调整功过网，杭州市的杭州队的机会。两支队伍呢在晋级的过程当中都展现出了非常良好的一个状态。这边呢是杭州市一队的姚鑫来发球，发球呢还是具有一定的冲击能力，这球呢也是轻打了一个网前，尽管呢机会不是特别好，但是呢反应很快，这球呢看到前场区呢有空当，轻打了往前。点球之后跟上进攻，好球，中路的直线的扣球得分。比赛开始之后啊，打的是非常焦灼，双方呢战成3-3。杭州市队的反击机会，一记斜线的扣球打到后场，现在呢是双方交换场地。在沙滩排球的比赛当中，也是为了保证比赛的公平，消除自然环境因素包括风和阳光等对比赛的影响，所以呢要在比赛当中啊是交换场地。这球呢也是发的呀质量非常高。尽管呢我们看到杭州市队的李涵也是做出了判断， 啊，向后场来退，去准备呢防这个球，但是呢对方的这种扣球还是冲击力十足。南京市一队呢是追回一分。好的，看到了前场的空当，打了一记斜线。南京市一队的周明利和延续也是通过连续拿到两分，再次呢是追平比分。延续和周明利的搭档呢是在此前的赛事当中啊，积分排名呢是排在第一位，就在这次比赛当中呢也是被视作夺冠的热门。其中呢延续呢是2004年7月出生，身高呢是1米85，周明利呢是2005年5月出生，身高呢是1米81。这球呢是选择是掉后场，但是啊是没有能够控制好方向，球呢是掉出了界外。啊，在之前一度呢是落后的情况之下啊，3-5落后的情况之下，周明利和延续呢是连续拿到了四分，一下呢是7-5反超了比分。现在呢也是出现了暂停，这个时候呢杭州市一队呢是需要进行调整。这边呢就是杭州市一队的李涵和姚鑫。李涵呢是2004年出生，身高呢1米88。二号的姚鑫呢是2004年4月出生，身高呢是1米77。他们的积分排名呢在此前呢是排在第16位。李涵和姚鑫呢2019年的全国第二届青年运动会，当时呢他们是获得了女子乙组的冠军。同时呢2021年的全运会 U17 组的比赛呢他们也是拿到了铜牌。抓住了拦网的节奏，通过拦网取得了有效的得分。好的，这次进攻呢是李涵非常的坚决，体现出来了自己的身高优势啊，在网口上的进攻打的是极具冲击力。现在双方呢是要再次的交换场地，在前两局比赛当中，当双方的得分累计为7分或7分的倍数的时候，双方呢是交换场地。这一传呢是没有接好，也还是呢杭州市一队利用他们的发球去冲击对手。在沙滩排球的比赛当中，发球是非常重要的环节。好发球，这球呢打了一二次球，也是出其不意。两个人稍微有些巧，出现了配合上不够默契的情况，所以我们也再次看到了发球的威力啊！如果发球呢威胁性较强，不仅能够像刚才这样直接得分啊，即便呢对方呢能够接到球，很可能呢也会受到影响，破坏了对方的进攻的组织。打了一个反击，直接把球呢是垫过来，姚鑫反应非常迅速。

尽管刚刚南京市一队这次进攻啊，也是为了躲避对方的拦网，选择呢轻打啊，但是呢线路控制的还是比较理想，因此也是让杭州市一队呢没有能够把球防起来。成功的一次拦网，延续呢身高1.85米，而且呢是身高臂长，所以网上的这种拦网的优势，这次呢也更好的是抓好了节奏。发球出现失误，现在呢是比分来到了12-9，场上呢是现在是技术暂停时间。当双方的得分相加为21分时，比赛呢是进入到技术暂停时间。在比赛之前的比赛当中啊，延续和周明丽小组赛呢是2-0战胜乌鲁木齐市二队，2-0战胜黄浦区二队，2-0战胜香港特别行政区一队。1/8的比赛呢，他们是2-0战胜了乌鲁木齐市一队，1/4比赛2-0战胜厦门市三队。可以说呢，在之前所有比赛当中，南京市一队的延续和周明丽呢确实展现出来了积分排名第一这样的强队的实力，所有的比赛呢都占据明显的优势，很多时候呢都是以大比分的获得比赛的胜利。这就是我们介绍的延续和周明丽两个人呢，2021年开始配对，很快呢就取得好的成绩，也随后呢进入到了江苏队。两个人呢都是沉稳内向，自律性很强，用教练的评价呢是让人很放心的队员啊。现在呢技术暂停结束，比赛继续，杭州市一队来发球。这球呢艰难的防起来，但还是呢抓住了机会。碗口的一个轻打，13-9，滚网球，这球呢运气不错，所以滚网之后呢，也是对杭州市一队的防守啊带来了一定的影响，打乱了他们的防守的节奏，所以呢也是无法呢快速移动到网前去救球。分差现在逐渐的拉开，成功的拦网。相对来讲呢，延续和周明丽的整体身高会稍稍占有一些优势，所以无论是进攻上的扣球，还是双人在网前的这个拦网，网口上的优势啊都是非常的突出。一传不够理想，打了一个斜线，16-9。现在是南京市一队的周明丽来发球。轻拍，防守之后呢，反击进攻。垫条之后也是呢是轻打，好的。因为呢沙滩排球的比赛场地呢确实呢相对来讲呢会大一些，这比赛场地是长16米宽8米，所以呢每一边的这个区域呢是8米见方，对于两名队员来讲要在8米见方的场地之内去进行防守，确实呢是显得略大了一些，因此呢肯定会在比赛当中出现一些空当的区域。因此我们看到在沙排比赛当中很多的扣球啊，并不一定呢是选择非常强势的这种高压扣球的进攻，很多时候呢是刚好打过对方拦网的高点，然后呢打到后场的空当区域，这时候呢效果是非常好的。周明丽的进攻，拦防呢是碰到了球。

但是呢并没有能够拦防下来，19-10。直接是发球破坏了一传，拦网之后呢打手出界，20-10。这样的话呢来到了第一局比赛的局点，好防守，都是二次球把球打过网，调整之后进攻，11-20。现在呢杭州十一队的李涵姚鑫落后呢还是比较多，姚鑫的发球，好发球，把球救过网了，反应很快，周明丽呢把球直接是垫过网掉到对方的后场。这样的话呢第一局比赛结束了，南京市一队的周明丽和延续21-11先胜一局。确实在第一局比赛当中，延续和周明丽呢还是展现出来了更强的整体的能力，尽管开场呢一度呢比分上比较焦灼，但是很快呢就进入到状态，把自己的整体实力呢体现出来了。我们也介绍过了，延续和周明丽呢在过往确实是取得过非常好的一些成绩，他们不仅是以240分的对分位居本次比赛的积分排名第一位，两人呢也曾经在2021年的全运会17岁以下组获得冠军，在今年的青年 U 系列沙滩排球锦标赛 U19 组比赛当中他们也获得了冠军。另外呢是同样在今年的全国沙滩排球大满贯赛是获得了亚军，应该说呢也是在未来非常值得期待的一对年轻选手。在对手方面李涵姚鑫其实在此前的晋级过程当中表现的同样也很出色，他们是小组赛2-0战胜大同市二队，2-0战胜香港特别行政区二队，2-0战胜了南京市二队，1/8比赛呢2-0战胜了厦门市二队，1/4比赛2-0战胜了黄浦区一队。和对手一样，在此前的所有比赛当中，3场小组赛2场淘汰赛，这两支队伍都是一局未输。现在双方第二局的比赛了，杭州市一队的姚鑫发球，垫条之后还是打到后场的一记斜线扣球，二传给到位，轻打一个，耐心的把握好进攻机会还是呢都能够有得分。毕竟呢我们介绍了在两名队员防守呢8米见方的场地确实会出现很多的空当。一般呢防守一方往前的队员呢是防对方的直线的进攻在后场的队员呢则是防对方的斜线。双方呢再次战成3-3。比分上4-3，双方呢是再次呢交换场地。
南京市一队延续发球，轻打，好的，对，界内球，

杭州是一队发球呢还是要加强一些冲击力啊，加强一些威胁性。相对来讲呢，南京是一队，他们两名队员的发球啊，这种威胁呢会更大一些。二传电条之后，进攻打到后场。周明丽电调一下，延续的进攻被防起来。看姚鑫，对他的身高呢，在四个人当中呢是相对的矮一点，刚好呢对方啊这延续的身材呢非常高大，所以这次呢往前的拦防是效果非常好。发球力量稍微有些大，长出了底线。李涵的发球，发得不错，利用发球呢取得了得分，7-7，现在双方呢要再次的交换场地。

0: 杭州十一队李涵来发球，发球效果不错，还是避开了李涵在往前的拦网防守。刚好是打在界内，第二局现在双方战成8-8，然后新的发球垫条之后延续的进攻啊，这球呢是稍微可惜了一些，应该是呢打出界了。沙滩排球比赛呢，其实对于双方的队员来讲，也是攻防之间对于空间的运用，无论是进攻还是防守，都是呢希望呢能够把球打到没有防守队员的啊这个空间当中啊，这进攻上呢找对方的防守的空当的漏洞，防守呢则是尽量呢去减少这种空当的这种出现，尽量都能够照顾到。好的，快球的进攻，尽管呢对方呢有在拦网位置上面啊成功的这种干扰和影响，那杭州市一队呢还是把握住了机会，刚刚应该是李涵再拿一分，打了一个前场球。好的，这球有一点点啊操之过急，姚鑫呢看到了对方在后场区的一个空当，直接把球呢是垫过去，这样的话呢来到了第二局的技术暂停时间，双方的总得分相加21分的时候，这一局的技术暂停时间。
1: 感谢宝贝们的精彩展示，在同一时刻有请双方选手再回到场上。
0: 比赛继续，南京市一队的周明丽来发球，上手传球打后场。好的，像刚刚这种杭州市一队组织进攻的方式啊，上手的传球相对来讲呢在男子比赛当中运用的更为普遍，女子比赛当中很多时候呢是用垫条来做二传的处理。进攻上面还是打得非常的强势，延续的进攻，压线，延续呢尽管快速的奔跑到往前呢是准备进行拦网啊，但是杭州市一队的进攻组织打得非常迅速。好，一传垫条起来之后网口的争夺，这是清掉了一个后场， 继续由周明丽来发球。又是呢压在线上。好防守啊！但是尽管呢是奋力的去伸手呢救这个球，但是呢队友呢没有能够及时的形成二次的补救。那么好判断，看到对方这发球啊来势汹汹，力量稍微有些大。杭州十一队的两位队员呢是一闪将球呢是让过，球呢是长出了底线，抓住对方发球失误。李涵和姚鑫呢现在呢依然保持有两分的优势。网口的进攻啊确实延续和周明丽啊，他们一方面是身高呢比较的高大啊，同时呢弹跳力也很出色，所以网口的进攻的这种优势今天呢是充分的发挥出来了。还是忌惮对方的拦网，所以呢刚才李涵和姚鑫的进攻呢把球是打出界了。上手传球轻打，好的，打得很聪明。一般在拦防过程当中往前呢我们介绍了都是

拦网的队员一般呢是防对方的打直线啊，后场队员呢是防对方打斜线，拦直防斜。这球呢就是通过直线的进攻，把球呢是打到后场，利用了一个弧度打过了对方的防守的手指尖。跟上的进攻，好的，轻拍，又是抓同样的一个空当。钟明丽和延续呢，现在是反超了比分，从刚刚的落后两分，现在呢是反超一分。想拐一个直线，但是呢线路没有控制好，李涵的扣球呢是打到了场外，连续的丢分啊，所以现在呢是杭州市一队呢请求了一次暂停。每一局当中啊，每队呢都有一次请求暂停的机会，暂停时间呢是30秒钟。比赛继续，网口的争夺，手指上的力量啊！刚才呢是南京市一队这边呢展现出来了更好的一面，把这球呢直接是按过去啊，拦过去。连续发球，上手传球之后组织进攻打斜线反击，好的、啊、这球呢是判断对了对方的扣球的时间，直接一次成功的起跳拦网。身高臂长，而且呢拦网的节奏控制得非常好，又是一次成功的拦防，21-16。这样的话呢，全场比赛结束了，两局比分呢分别是21-11、21-16。这样的话呢，来自南京市一队的延续和周明丽就以2-0战胜了杭州市一队的李涵和姚鑫。南京市一队的延续和周明丽呢，通过这场比赛的胜利，啊，在半决赛当中顺利的胜出晋级。进入到了明天的决赛，稍后呢还将进行女子半决赛第二场较量。稍后的第二场较量呢是海口市一队的杨佳佳、陈丽莎对阵深圳市队的于彤和蒋凯月。稍后呢我们还将为大家继续呢来介绍半决赛女子半决赛第二场比赛。今天下午的时间呢在学青会沙滩排球项目当中，一共呢是进行女子的两场半决赛和男子的两场半决赛较量，来争夺进入到明天以及后天决赛的资格。好的，各位观众，那么稍后呢我们继续呢为大家来呈现比赛。

Thank you.

0: 14岁，身高1米81。
1: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第一届全国学生青年运动会沙滩排球项目的比赛，现在将要进行的是沙排项目女子组5-6名的排位赛。这场比赛对阵的双方呢是黄浦区一队和南京市二队，现在双方第一局的比赛已经开始了。在场上呢，身穿蓝色比赛服的是黄浦区一队，身穿呢红色比赛服的是南京市二队。刚刚呢是黄浦区一队呢拿到一分，现在呢是由他们的二号队员张志凡来发球，发球呢出现了失误，直接呢是长出了底线。黄浦区一队的两名队员，一号呢是王义杰，二号呢张志凡。南京市二队的发球垫条之后，把球呢是打到后场。这组对决呢和上一场7-8名的对决呢有些相似，主要呢是两边的队伍啊在年龄方面呢是有一定的差距的。好球，张可欣处理的比较冷静，掉了一个前场区的球，也看到对方的防守呢相对呢退到了中后场，退的比较靠后。在上海黄浦区队这边，一号的王一杰呢2005年出生，身高呢1米83，他的搭档呢二号呢张志凡，同样呢是2005年出生，也是1米83的身高。

球，网口上的优势还是比较明显。从身高上来讲，王毅杰、张志凡的占有一定的优势。那两个人呢，都是1.83米的身高。在学青会这次比赛之前，他们的积分排名呢是排在第四位，可以说呢是非常排位非常高的一对选手。嗯，成功的拦网，王毅杰的拦网，黄埔区一队呢再得一分，4-3。现在双方是交换场地。画面当中我们看到的南京市二队身穿红色比赛服的两名队员呢，都是2009年出生啊，只有14岁的年纪，比对手呢是要小了4岁，就和上一场比赛呢情况是一样的。实际上从年龄上来讲呢，南京市二队的张可欣和齐思雨呢，他们的年龄呢也都符合啊参加下一届学青会比赛的运动员的年龄。因为本届呢学青会的比赛的对运动员年龄的要求呢是2004年1月1号及以后出生的运动员啊，所以呢就是等于是19岁的啊运动员呢都是可以参加比赛的啊。但是我们看到南京市二队的两名队员呢都只有14岁啊，也是呢通过比赛呢得到一些锻炼啊，为后面的赛事啊再做一些年轻队员的储备。发球出现失误啊，打出了底线。尽管呢年纪比较小啊，但是呢实际上呢张可欣和齐思雨呢能力是非常突出的啊，他们在之前的比赛当中通过好的成绩取得的积分也让他们排在积分的第5位啊。他们这对组合甚至比我们前面看到的厦门市三队的两位队员还要更年轻一些啊。齐思雨发球，好防守，二传垫条起来，网上的争夺。南京市二队呢又拿到一分。尽管年轻啊，我们看到呢在场上表现出来的状态，南京市二队的两名14岁的队员就是呢比较的成熟，少年老成。这球打得比较聪明，掉到后场。现在是黄埔区一队2号的张志凡来发球，跳发，网上的争夺。双方战成7-7，交换场地。哦，发球还是冲击力十足，利用发球直接得分了。继续由张志凡来发球，发球还是很有威胁，然后破坏对方的进攻组织，成功的拦网，网口的机会啊，这次呢判断的相当准确。张可欣的，这是王一杰的拦网，张志凡连续利用发球去冲击对手，又是利用发球得分了。我们看到呢南京市二队的两名队员对对方的这个发球目前呢还不是特别的适应，对于发球线路落点的判断啊，往往呢会出现一些偏差，所以导致呢一传呢接的不是很好，一方面呢影响了一攻的组织啊，甚至有时候呢我们看到直接呢一传垫起来，直接呢就垫过网，或者直接呢是打到网上没有过网，所以呢吃了不少的对方的发球。在此前的比赛当中，黄埔区一队的王一杰、张志凡呢是小组赛3战全胜，
全部是2-0的比分，先后击败了海口市二队、厦门市一队和济南市二队。八分之一比赛呢，2-0战胜重庆沙坪坝区队。四分之一比赛呢是0-2输给了杭州市一队。所以进入到呢昨天的58名排位赛呢，他们是2-0战胜了厦门三队，今天呢是要争夺第五名。好球，这次进攻打得比较强势，来自南京市二队齐思雨的进攻。那这次呢南京市的队伍呢确实表现出来了比较强的实力，无论是女队还是男队，应该说目前来看呢成绩都不错。女队方面呢，现在呢张可欣、齐思雨呢是争夺第五名，另外他们的这个应该说是这个头号种子啊，他们一队的延续和周明丽是进入到了决赛，将会呢去争夺冠军。男队呢他们应该呢也是进入到了决赛当中。这整体的实力啊，确实呢南京市的队伍呢比较强。当然现在我们看到的南京市二队呢，实际上它是他们队伍当中的年轻组合，也是呢是为未来放眼未来的赛事啊做一些人员的储备和锻炼。张可欣把球垫起来啊，判断对了，准确的拦网打反击，垫条之后进攻。哦，线路上呢是正好呢是防得不错，机会来了。好的，非常冷静，看到对方的防守到位之后，南京市二队的队员应该是张可欣又选择了一个小的斜线的轻拍。12-9，现在呢进入到了第一局比赛的技术暂停时间。学青会呢钦州赛区本次在学青会期间呢是承办3个比赛项目，分别是我们目前看到的沙滩排球以及呢霹雳舞和大学组的排球比赛。相对呢是沙滩排球是在钦州赛区呢开赛比较早的一个比赛项目，随后呢还会在11月4号到5号将会在钦州市体育中心体育馆进行霹雳舞项目的比赛。另外呢29号到11月4号呢是在北部湾大学体育馆呢举办大学组排球项目的比赛。就弹在网带上啊，运气不错，弹网而过，让对方的防守呢有些措手不及，打乱了对方的防守的布置。现在是齐思雨来发球，发球比较稳健，直接发球找人，先把球垫过去。原本是想调整一下，不是特别好的进攻机会，先把球呢垫过网，但是呢直接呢是垫到了场外。尽管呢整体的能力呢在这个年龄段14岁的年龄段呢已经算是很突出，但是毕竟呢在一些技术的细节上面还是还有一些不足，有些短板需要后续呢再继续打磨。所以呢齐思雨和张可欣呢还是能够看到他们比赛当中会有时不时的出现一些失误哪怕是对面这个18-9岁的年轻队员，其实呢出现一些失误呢也都正常毕竟呢都是年轻队员。这球呢是高度不够球呢比较开网扣起来呢是有些难度。张志凡的发球这次发球呢是出现失误了，但是从今天第一局比赛来看，总体来讲张志凡的发球还是能够给对方呢造一些麻烦。发球呢在沙滩排球比赛当中所占的这种得分也好包括比赛这种重要程度也好都是呢比重呢比较大的。发球的威胁性强，不仅呢可以直接得分，
啊，同时呢，即便不得分，也可以呢破坏对方进攻的组织啊，让对方呢一传的质量不高，进攻组织呢受到影响。现在是黄浦区一队的王一杰发球，上手传球，啊，这球呢传的比较扎网，最后呢齐思雨呢不太好处理，想把球呢轻轻的点过去啊，捅过去啊，但是呢没有能够处理好，也是。

排球比赛当中啊，毕竟呢是室外进行的比赛的项目，所以呢会受到一些自然环境因素的影响，包括风啊、阳光啊等等。所以因此呢，为了保证比赛的公平啊，在比赛当中呢，双方是要交换场地的。嗯，打了一个探头，这球呢是直接啊，这个拦网成功了。继续呢是王一杰来发球，嗯，这球弹到网上之后呢出界了。

0: 二传电条起来，好的，轻拍了一个往前，20-12啊，来到了第一局比赛的局点。张志凡来发球，你看拦网，哎，起跳节奏掌控的非常好，并不急于呢是起跳，看准了对方的扣球时机。这样的话呢，21-12，在第一局比赛当中呢，上海黄浦区一队呢就赢下了第一局的较量。总体来讲呢，实力上面王一杰、张志凡确实占有一些优势。年龄更大一点的他们呢，能力啊、经验方面呢，都是要优于对手，所以21-12，相对呢也是比较顺利的赢下了第一局的比赛。稍后呢将进行双方第二局的较量。
1: 我能保留吗？老子刚刚哪能保留？第一个光记得吗？我哪能记得是保留？因为保留的动作，丢水果的动作，是吧？你不要叫我们那个当当人，是吧？
0: 好，现在呢双方第二局的比赛呢开始了。首先是黄浦区一队来发球，又是一次成功的拦网，几次的处理球，我们看到南京十二队的队员呢直接都是把球呢垫过网了，所以呢就被对方抓住了拦网或者是打探头的机会。发球，齐思宇呢是直接发到了场外，还是要减少这些无谓的主动的一些失误。哇，两边都是在发球环节啊处理的不是很好。刚刚是王一杰也出现了发球下网。好发球，好发球。判断上呢，张志凡呢也是出现了一些偏差，所以呢这接球的动作呢没有能够做得很充分。张可欣发球，哎，两个发球质量都很高，掉一个好球，看到对方的拦网到位了啊，这个时候呢是掉到拦网队员身后。一般来讲呢，防守一方往前的队员主要是拦防对方的直线的扣球。

在后场的队员呢，主要是防对方的斜线进攻，啊，拦直防斜，好球啊！非常干脆的快球进攻，齐思宇的得分。这次的进攻节奏，啊，打得非常的快速。4-3，双方呢交换场地，现在是南京市二队齐思宇来发球。二团垫条起来，有些开网，还是把球打过去了。这是黄埔区一队呢抓住了反击的机会啊！对方呢前一次进攻回合打完之后，两个人呢都来到了这个往前的区域啊，然后再往后退的过程当中，防守呢没有能够组织起来，在八米见方的场地当中啊，就是本方一方的八米见方的场地。两个人确实呢想要完全照顾到呢是比较困难的。又一次是王一杰这边的发球出现失误，还是发球啊，今天其实两队都是送给对手不少分数。张可欣发球，他的发球呢力量比较大，好球垫起来，但是垫过网了。好的，这次呢是眼疾手快，齐思宇在网上呢把球呢是直接拦防过去。齐思宇的身高呢就相对呢和对方呢还接近一点，齐思宇呢有1.81米的身高，啊，对方的两名队员呢都是1.83米，他的搭档呢张可欣呢就相对啊略矮一点点啊，1.77米，跟对手呢是有6厘米的身高差距。哦，这球还是年轻队员啊，发球的环节在后续啊还是要多加练习和提升，把自己的发球技术啊打磨得更加的细腻一些。一传给的比较到位，双手传球，好的一次反击的进攻，这次进攻组织得非常的到位，主要呢是接好一传，二传的上手传球给的时机也是恰到好处。好球，好防守，只能够先调整把球打过网。黄埔区队的反击机会，防起来了，垫条之后，好的成功的拦网，判断对了对方的，通过对方的站位判断对了对方的一个进攻的线路，然后呢通过准确时机的一个起跳，最后呢成功的拦网。这球确实呢也比较难打。但是现在呢黄埔区一队的王一杰、张志凡呢还是处在落后。这球出界了，看到了后场的一个空当，但是稍微打的线路呢长了一些。哦，这球最后还是应该是最后啊判了打在场内，应该可能压在线上。好防守，点条给的比较到位，看进攻的能力，打探头啊，可惜可惜了，这球呢有点操之过急。现在应该是落后的黄埔区一队呢是请求了暂停。南京市二队的两名年轻队员呢现在呢是处在第二局的领先，他们呢确实之前表现也很出色，小组赛呢2-0战胜了香港特别行政区二队，2-1逆转战胜了大同市二队，随后呢是0-2输给了实力比较强劲的杭州市一队，1/2比赛呢2-1战胜了厦门市一队，1/4比赛啊，是0-2输给了闯进决赛的深圳市队。昨天呢打5-8名的排位赛，他们

们是2-1，也是击败了实力不俗的济南市一队。那作为两名09年搭档的年轻队员啊，能够打到这个阶段啊，打到争夺第五名这样的赛事当中，确实也是可以说呢是让人感到比较惊喜的。未来呢发展的潜力啊，上升的空间呢都很大。比赛继续来进行，这球呢也是比较快速的啊，把球呢是捅了一个斜线。看看张志凡这次能不能再次利用好发球，好发球啊，好发球，过网之后呢，迅速的下降，也是呢，稍稍的这个发到接近靠前场的位置。所以在落点线路的判断上面，刚才南京市的队员呢出现了一些偏差，再次利用发球来得分，现在呢追到了9-10。打反击的机会，好球，连续得分啊，现在是双方打成10-10平了啊，连续让对方追分，所以呢现在呢应该是南京市二队啊请求了暂停。第二局比赛呢也是双方呢通过第一局比赛之后更加的熟悉和适应对方的打法，掌握了对方的一些特点，所以呢也都是在比赛当中通过临场的这种调整啊去适应比赛，适应对手，就现在呢使得第二局的比赛竞争方面呢就比较的激烈啊，这对于年轻队员来讲呢都是需要通过比赛呢去磨练，去增长经验，在比赛当中啊一边打啊一边呢进行总结。好，比赛继续来进行，依然是黄浦区一队来发球，发球的是张志凡，这球呢应该是蹭到了黄浦区一队的队员，然后呢是打到了场外。第二局啊，南京市二队的两名年轻队员确实发挥是相当出色。那么沙滩排球项目的比赛呢是在96年啊，当时呢第26届奥运会上面正式呢成为了比赛项目。在亚运会当中呢是1998年，当时呢在曼谷进行的第13届亚运会上面呢成为了亚运会的正式比赛项目。11-10啊，通过这次进攻还是呢扳平了比分。黄浦区一队的发球啊，还是呢进攻扣球的位置呢是比较开网，这球呢打的是比较困难。电调起来，二传给的不错，好的，进攻的速度啊打出来了。发球力量有些大，
减少失误，还是要减少失误。黄浦区一队张志凡发球，好的，轻拍一下，掉到两人之间的防守空当。黄浦区一队呢，通过落后之后啊调整，暂停回来之后呢，连续追分，现在已经反超了。齐思雨，好球！因为在南京二队的两名队员当中，齐思雨的身材呢更相对啊，两人当中相对他是更高一些啊，他的这个进攻呢也还是很有特点，弹速很快啊，身高臂长，发球出现失误，所以呢他的几次快球的组织出来之后的进攻机会都把握得不错。双方交换场地，好防守，反击被防起来，上手传球打，好的，弹网之后再被防下来，轻拍一下。哇，双方都是拼尽全力去防守，这球呢也是一个多回合啊，多回合的进攻，两边都有机会，最后呢是扣了一个直线，把球呢是打在场内。机会来了，又是齐思雨的进攻，漂亮！今天齐思雨的几次这种进攻展现出来个人的能力。齐思雨再次跟大家介绍一下啊，只有14岁。好球！齐思雨想要再去向后退去拦防，已经是来不及了。又是齐思雨轻打，能不能接住？好的，把球垫过去。两边啊都是极限的救球，都是呢采用这种倒地鱼跃的救球方式。分差呢现在也是不断的拉开啊，19-14了。张志凡今天呢在发球方面呢确实一方面是比较稳健，另外呢还是威胁性呢比较大。好，组织进攻，反击的机会，轻打，好的好的，很冷静。张可欣的得分，避实就虚啊！看到对方的拦网到位之后，啊，没有勉强的去打扣直线。好球！连续追分啊！齐思雨和张可欣确实是我们未来非常看好的一对年轻的组合。发球质量不错，好的，哎，可惜了，对方把这球接回来，能接回来，张可欣呢有些准备不是很充分，这样的话20-16来到了比赛的赛点。
黄浦区一队由一号王一杰来发球，看看能不能把握住这发球的机会。垫条打漂亮，哎，出手这一下啊非常的迅速，力量很足。利用发球得分，连续追分，打得很顽强。尽管呢已经让对方拿到了赛点，但是其次与陈可辛一直在努力的去缩小分差。陈可辛发球，好发球，嗯，这下呢没有能够防下来，最后呢还是黄浦区一队拿到这一分。这样的话呢第二局比赛结束了，第二局比分呢是21-18。现在呢本场比赛就全部结束，两局比赛21-12、21-18，最后呢是上海黄浦区一队以总比分2-0战胜了南京市二队。这样的话呢获胜的黄浦区一队的王一杰、张志凡就获得了第一届全国学生青年运动会沙滩排球女子组的第5名，而南京市二队的张可欣和齐思雨这对只有14岁的年轻组合就获得了本次比赛的第6名。而稍后呢还将有两场比赛，分别呢是进行铜牌的争夺战和最后呢女子组金牌的决赛，我们也会为大家呢持续带来比赛的直播，欢迎您在稍后时间继续来观看。

0: 中间后面再慢慢做成三碗。
1: 三碗一定要做到满，他看了，

0: 把那招数还是要提出来，先把它记住。
1: 现场的各位观众朋友们，上半台球女子组七八名排队赛，下半是三队与济南市一队的比赛马上开始。首先介绍本场比赛的裁判员，担任第一裁判员的是陈毅，国家级来自浙江；担任第二裁判员的是纳亮，国家级来自宁夏。首先登场的是下半是三队。一号演员庄庄黎明，14岁，身高176。二号演员林佳怡，15岁，身高174。教练是王世贤教练。山东济南市一队登场的一号演员王佳怡，17岁，身高188。二号演员齐佳怡，19岁，身高192。他们的教练是张春雨教练。
2: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第一届全国学生青年运动会沙滩排球项目的比赛。我们现在是在广西钦州毛尾海沙滩排球训练基地向您问好。在今天将要进行的是第一届全国学生青年运动会沙滩排球女子组1-8名的排位赛。现在呢，我们首先看到的是第一场比赛是7-8名的排位赛，对阵的双方呢分别是身穿红色比赛服的厦门市3队，迎战的是身穿蓝色比赛服的济南市1队。现在双方第一局比赛已经开始了。发球呢是直接力量有些大，长出了底线。刚刚发球的就是身穿蓝色比赛服的济南市1队，现在呢是换成厦门市3队的队员来发球，发球的是二号林佳莹。网口的探头球机会被济南队呢是抓住了。现在发球的是济南市1队的一号王佳莹。把球先打过去，拦网的成功。高度方面，济南市1队呢确实呢占有着明显的优势。济南市1队的两名队员，一号呢王佳莹，他呢是2006年8月出生，身高呢是1.82米。二号呢是邢佳怡，2004年出生，身高呢同样也是1.82米。他们呢在本次比赛之前的积分是排在第3位。轻打，好球！这个球呢，济南队把球直接呢救起来，打过网，形成了得分。直接呢把球呢垫到了后场。比分上，开局济南市1队呢建立了巨大的优势，6-1，双方呢交换场地。在沙滩排球的比赛当中，当双方的得分累计为7分和7分的倍数的时候，双方呢是要交换场地。现在看到的是厦门市3队的队员，一号呢是庄明来发球。庄明呢比较年轻，2009年3月出生，今年呢只有14岁。这球呢还是首先利用发球去冲击对手。庄明呢是在本次比赛当中可以说是最为年轻的队员之一，他的搭档呢 林佳莹呢则是2008年7月出生，15岁。两个人呢这对组合也是我们本次啊学青会沙滩排球项目当中女子组当中啊可以说是最为年轻的组合之一。济南市一队二号的邢佳怡的发球，这球呢还是没有能够控制得很好。下面是三队林佳莹的发球，好球，又是呢把球呢打到了后场。沙滩排球的比赛呢，比赛场地的长度呢是16米，宽度呢是8米，所以在其中一队的比赛的场地当中呢，相当于是8米长8米宽啊，8米见方这样的一个场地。对于两名防守队员进行防守的话呢，确实想要去覆盖全部的场区，相对来讲呢比较困难。又是拦网成功，确实来讲呢，我们介绍了厦门市三队的两名队员啊比较年轻啊，所以呢他们14、15岁的年纪，还在身高啊还在增长的过程当中。在目前呢，他们一个是庄明呢1米76，林佳莹呢是1米74，比对手呢是要矮了一些。所以呢这场比赛济南市一队的王佳莹和邢佳怡呢，他们在网口上这种身高的优势呢肯定会比较的明显一些。另外呢他们年龄呢要长几岁，比赛的经验相对来讲也更为丰富。现在是厦门队来发球，庄明的发球电调起来之后，好的，打了一个斜线。其实本身呢王佳莹和邢佳怡呢他们的积分排名呢是非常高的，他们在本次比赛当中的积分排名呢是排在第3位，但是呢在整个比赛的过程当中啊，其实发挥的并不算是特别理想，可能跟自己的预期呢还是有一定差距。原本呢这支队伍呢其实也是应该目标啊至少是冲击前4啊，冲击奖牌。现在呢因为前面的一些失利，现在呢也是打到了7、8名的比赛当中啊。这场比赛获胜的队伍将是获得啊学青会沙滩排球女子组的第7名。这球呢比较开网，所以稍对相对来讲难打一些。济南队在电条重新来组织，轻拍调过了往前的防守队员，12比5，济南市一队优势还是比较明显。现在呢是邢佳怡来发球，济南队两名队员，那戴帽子戴白色帽子的是二号的邢佳怡，刚刚呢发球也是力量大了，直接呢是发到了场外，出现了一个失误，送给对手1分。哦，这球直接电过网了，二传的电条出现了一些失误，所以被厦门市三队呢抓住了探头的机会。济南市一队进攻的配合打得还是比较的清楚。现在呢是济南市一队王佳莹来发球，过网之后呢球是迅速的下降，又是依靠网口的高度优势，同时呢也是掌控了对方的进攻的节奏，一次成功的拦网，由二号邢佳莹拦网成功得分。这样的话呢比分上是济南市一队14比7领先的厦门市三队。现在呢也是进入到了现场的技术暂停时间，在比赛过程当中当两队的得分啊相加为21分的时候，进入到了这一局技术暂停时间。从比分来看呢，现在济南市一队啊确实领先的优势呢非常大啊，双方在实力方面还是有着明显的差距。 好，比赛呢继续来进行。嗯，这球呢是把球呢刚刚打过网之后，被济南市一队呢抓住了机会。网上的这种进攻啊，今天呢成功率非常高。嗯，又一次呢出现了发球的失误啊。今天的王佳莹在开局之后啊，有两次发球呢都是力量大了，直接呢是把球发出了底线。一传给的比较到位，垫条轻打，好的迅速移动呢把球呢救起来。嗯，虽然呢像厦门市三队的庄明和林佳莹呢年轻一点，比赛经验呢缺乏一些，但是呢在比赛当中啊打的是很有冲劲，而且呢他们相对呢就是个子没有那么高啊，但是他们的优势呢就是移动方面比较灵活。但毕竟啊只有14-15岁的年纪，力量啊等等呢还不是特别的成熟。哇，这球呢垫的不是特别好啊，一传呢是力量稍微有些大啊，在一些技术细节上面确实呢还有很大的成长和提升的空间啊。当然呢他们来参加比赛呢也是为了增加比赛的经验啊，其实他们作为低年龄段的选手参加学青会的比赛啊，更多呢也是为未来啊来做一些储备啊。实际上呢他们从年龄来讲呢参加下一届学青会呢也都是适龄的队员。这次呢我们看到啊，庄明林佳莹呢是厦门市三队啊，也就是说呢厦门市呢派出了多支队伍来参加比赛。那么按照运动员报名的资格要求呢，就如果一队报名了三队的参赛队员的话，那其中呢至少是有一名队员需要是2008年1月1号以后出生。所以呢厦门队这队选手呢其实呢也是就是队伍当中啊比较年轻的一队组合啊，跟着大队员一起来比赛，也是为后面的赛事啊其实积累一些经验。11-17，现在双方是再次的交换场地啊。这球呢也是一传呢处理的不好啊，直接呢把球呢是垫过了网，被对方呢是打了探头。今天呢几次啊就像济南市一队的这种一传其实呢都给的不是特别到位哦，发球直接得分了。厦门市三队的庄明林佳莹呢也是连续的追分。在此前的小组赛当中，庄明和林佳莹呢是第一场0-2输给了最后打进四强的海口市一队，然后呢2-1逆转呢战胜了大同市一队，2-0战胜了澳门特别行政区队，小组赛呢也是取得了2胜1负的战绩。1/8比赛呢2-0战胜了香港特别行政区一队啊，1/4比赛是输给了打进决赛的啊南京市一队。在昨天5-8的排位赛当中，他们是0-2输给了黄埔区一队，所以今天呢是打这个7-8的比赛。比赛继续来进行。再往前的一次轻打。这球呢是掉了后场，刚好呢是控制在场内。厦门市三队一号庄明来发球，这球呢其实并不算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但是呢再往前轻拍了一下，打了一次二次球。 这发球呢还是质量很高，线路呢比较平，过网之后呢也是迅速的下降，利用发球，刚刚呢是济南市一队的邢佳怡为球队呢再拿到一分，这样的话呢到了第一局比赛的局点，稍微有些开网，这球呢还是选择了比较理想的一个线路，20-15，双方呢再次交换场地，在我们介绍了当比分累计为7分或7分的倍数的时候双方是要交换场地，这是为了保证比赛的公平性。这样的话呢，发球出现失误之后，送给对手一分，第一局比赛结束了。在第一局比赛当中呢，是济南市一队的王佳莹和邢佳怡21-15。先胜一局，这样的话呢，济南市一队目前是1-0领先。稍后呢，将会进行的是双方第二局的比赛。第一局呢，济南市一队呢确实展现出来了更强的实力，包括比赛的经验相对来讲也更为丰富一些，所以第一局比赛呢，他们的获胜而相对呢是比较的顺利。现在呢，双方第二局的比赛呢是已经开始了。扣球的力量非常大，但是下面队把球防起来。好的，这一次的斜线进攻看到了空当。现在是济南市一队来发球，这球呢发的线路很长，直接呢是掉在了场地内这个底线和边线的夹角的位置。好球，周明这球呢打得也很聪明，直接呢掉到后场。点条之后选择往前的强势进攻，对济南市一队呢因为有身高的这种优势，所以在往前的进攻打的是非常的自信和坚决。整体的实力确实是济南市呢一队的队员要更为突出一些，在此前的小组赛当中他们是2-0战胜了海口市三队，2-0战胜重庆沙坪坝区队，2-1战胜了杭州市二队，1/8比赛呢是2-0战胜大同市一队，1/4比赛呢1-2输给了海口市一队，在昨天的5-8排位赛呢是1-2被南京市二队逆转击败，最后呢是来到了目前我们看到的7-8的排位赛当中。林佳莹的发球

发球呢也是直接得分了。一传质量并不是很好，通过垫条之后，好的，啊，打了一个中路的直线，刚好呢是打到了厦门队两名防守队员之间的空当地带。济南市一队邢佳怡的发球，哇，这球垫的比较高，直接垫过网了。厦门队组织反击，轻拍。这球呢没有控制好啊，掉到了场外。啊，沙滩排球的比赛呢和我们看到的室内排球比赛呢其实还是有不少的这些区别。比如进攻当中可能很多时候呢像室内排球啊，虽然也有一些吊球，但是呢这种在往前的这种强势的这种重扣重杀其实呢是非常常见。啊，但是呢沙滩排球呢有自己的特点，因为确实场地当中的这些空当地带呢会很多，所以运动员用轻拍轻打啊，轻吊的这种方式啊，吊过往前拦网队员的这个指尖啊，吊到他身后的防守空当，很多时候呢是用的比较普遍。看二传的处理有些开网，那这球呢还是处理的比较冷静。对，所以呢这就是沙滩排球的特点，如果是在室内排球当中像这样的一次进攻，其实呢很容易被这个对面的防守队员把球防起来啊，但是呢沙滩排球比赛当中啊，你就可以通过这样的吊球哎取得得分。好的，这快球的进攻打得很坚决。这局比赛啊，年轻的厦门市三队的两名队员通过调整，现在呢也是逐渐的找到比赛的感觉，也是啊，打出了一些信心。所以这局比赛呢，我们看到开局之后，目前双方打成7-7，比分上呢是比较的焦灼，不像是第一局比赛一开局啊，就迅速的被对手啊拉开了分差。嗯，还是要减少失误。庄明的发球呢，直接是长出了底线。济南队王佳莹的发球，发球冲击对手，实际上这发球呢力量呢并不是很大，但是呢还是在一传的时候啊，这手型的处理呢做的并不是特别到位，就直接把球呢垫到了网上。济南队组织反击啊，这球打得太开网了，打到队友的身后位置，是一个机会啊，但是呢厦门市队呢没有把握住，比较可惜。啊，直接被济南队呢打了探头，这球呢一传垫起来，还是呢太直接垫过网了，直接垫过网了。这样的失误其实双方啊在今天的这个比赛当中已经多次出现，作为年轻队员啊和更为年轻的厦门市的队员，其实在一些技术环节当中我们看到呢还是啊有很大的提升的空间。这次发球效果不错，济南队的进攻反击，好的，接起来先把球呢打过网，这球呢还是打得着急了一些，过渡一下先把球呢打过去，是比较稳妥的方式。那这球呢还是想打一个更加刁钻的线路，结果呢打到了场外。好的，哎，这球可惜了，看到啊济南队的两名队员呢都退到了中后场，所以刚刚呢是厦门队的队员呢想轻拍一个打一个前场球啊，结果呢是力量没有控制好，这球呢没有打过网。现在是13-8，济南市一队呢还是处于领先啊，现在呢是双方得分呢是相加为21分，又进入到了第二局比赛的技术暂停时间。

好，现在呢，比赛继续来进行。济南队的发球，好球！这个球呢，二传垫起来之后啊，还是呢比较开网，并不是很好打，但庄明这个球呢是打了一个直线。我们介绍了，2009年3月出生的队员，只有14岁的年纪。好球啊！啊，这球呢是反应很快。能够接到呢，已经是能够垫到这下，已经是相当不容易了。彭佳莹的发球，这球呢，两名厦门队的队员呢有些抢，所以最后呢相互呢有一些影响，一传呢没有接好。看二传的调整，好的，轻拍一下，对于对方进攻的判断，就厦门是三队的两名年轻队员呢，还是要做更好的一个预判。刚刚呢应该是沙子可能是进到了眼睛里边。那么今天呢，这个比赛日相比昨天的天气状况呢要好一些。昨天呢是阳光照射呢非常强烈，那么今天这个比赛日呢是基本上是一个阴天的状态，有一些微风。比赛呢天气气温呢比昨天呢要低一些啊，比较凉爽啊，所以对于运动员来讲呢，今天呢是非常好的一个比赛的天气条件状态。所以今天我们也看到呢，厦门市三队的两名队员呢是没有带太阳镜进行比赛，又是成功的一次拦网。球弹网而过，这球呢又是直接把球呢垫过网了，被对方呢抓了探头的机会。19-9，双方再次交换了场地。现在济南市一队王佳莹来发球，一传给的不错，二传垫条打漂亮，非常成功的一次进攻的配合。年轻的队员呢，就是需要通过在比赛当中啊，多打这样的高质量的进攻，来提升信心。轻拍一下，所以这也是我们在沙滩排球比赛当中啊，经常能看到的，并不是一定需要高高跃起啊，重扣。很多时候呢，打的是比赛的一个线路，利用的是场地的空间。发球弹网而过，但是呢直接是弹出界外。11-20，实际上呢已经是来到了比赛的赛点。机会出来了，打的还是比较着急。击球点呢是稍微高了一些，所以线路打得比较长。厦门市三队再追一分，庄明发球，发球呢出现失误，又送还给对手一分。这样的话呢，第二局比赛结束了。这场比赛的第二局21-12，济南市一队呢是再胜一局。这样的话呢，全场比赛。

0: 就结束了，两局的比分分别是21-15、21-12。济南市一队呢，就是以2-0战胜了厦门市三队。获得比赛胜利的济南市一队呢，就获得了第一届全国学生青年运动会沙滩排球项目女子组的第7名，而厦门市三队呢，就获得了本次比赛的第8名。那么今天呢，我们将会带来1-8名的排位赛。首先呢，刚刚进行完的是7-8名的比赛，稍后呢将会进行的是5-6名的排位赛。今天呢，铜牌的争夺战和最后的金牌决赛都将呢在稍后时间来进行，希望大家呢持续关注我们为您带来的第一届全国学生青年运动会沙滩排球女子组的赛事。观众朋友们，稍后见。
1: 咱们联络员一个收球，一个底球。

0: 现场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女子组淘汰决赛，杭州声音队与海口世新比赛马上开始。首先介绍本场的裁判员，担任第一裁判员的是韩波，国家队来自江苏。担任第二裁判员的是许建正，国家队来自福建。首先登场的是杭州声音队一号队员李涵。19岁，身高188。二号队员姚欣，19岁，身高177。在他们旁边的是第七级教练。下面登场的是海口声音队一号队员杨佳佳，19岁，身高179。二号队员陈丽莎，19岁，身高176。在他们旁边的是洪菊池教练。
1: 先发球的是他们的二号队员陈丽莎。好的防守，先把球呢垫过去。非常可惜，这次呢防守呢没有能够把球呢救过去。海口市一队呢是先拿到一分。场上呢这边身穿蓝色比赛服的是杭州市一队。继续呢，由海口市一队的陈丽莎来发球。发球连续两次发球质量都比较高，利用发球冲击对手取得了得分。在本次比赛之前，海口市一队的杨佳佳和陈丽莎的积分呢是排在第15位，杭州市一队的两位队员呢是积分排在第16位。发球稍微有一些擦网。掉后场，好球。

李涵呢这球打得很聪明，把球呢捅到了后场。杭州十一队的两名队员呢，一号是李涵，2004年出生，1米88的身高。刚刚发球的是他们的二号队员姚鑫。海口队的反击，

海口市一队的杨佳佳发球，她呢是2004年出生，身高呢1.79米。嗯，好球。在防守的时候，杭州市一队的李涵出现了判断上的失误，认为这球呢可能会出界，所以一仗让过去之后呢，球却掉在了场内。哦，这球啊可惜了，发球力量稍微有一些小，想打一个前场区的发球，杨佳佳的发球没有控制好。李涵发球，随后呢迅速来到网前，前排拦防了一下，打反击，二次球。嗯，可惜啊。嗯，这两次，一次发球，一次往前的处理啊，手上的感觉呢都不是很理想。嗯，刚刚呢也是杨佳佳这边呢出现了一些处理球的失误。双方呢刚刚是交换了场地，李涵准备呢扣一个长的斜线，球呢打是打的力量大了。嗯，发球同样呢没有处理好。今天在开局之后啊，发球这个环节，海口市一队的队员呢还是需要进一步提升一些。一次成功的往前的吊球，好发球，好防守，二次球把球先打过去，漂亮。这球呢是在往前身材高大的李涵，反应非常的迅速，哎，同样也是二次球的机会啊，把球呢快速的轻拍到了空当。反应很快，把球垫了一下，打反击，界内。在此前的比赛当中，李涵和姚鑫呢，他们是小组赛三战全胜，全部是以2-0，先后击败了大同市二队、香港特别行政区二队和南京市二队。好球啊！也是往前快速的处理，双方呢再次呢交换场地。随后呢在1/8比赛，李涵姚鑫呢2-0战胜了厦门市二队，1/4比赛呢也是2-0战胜了黄埔区的一队。在昨天的半决赛比赛当中，他们是0-2输给了闯进决赛的就是输给了南京市一队啊，对方呢是进入到了决赛。看拦网，这球呢拦网到位了啊，但是呢没有拦防成功。李涵呢身高呢是在场上的4名队员当中啊最高大的啊，1.88米的身高啊，发球质量不错，打反击，好的，进攻上面很果断。在海口市一队这边的2名队员的身高呢，杨佳佳是1.79米，陈丽莎呢是1.76米，和对方对面的姚鑫啊身高差不多，但是比李涵呢都低了10多厘米。

0: 啊，所以呢，网口上面如果李涵来到，往前进攻的话呢，还是能够啊打出自己的身高优势，啊，包括他的拦网也是呢威胁很大。李涵发球，垫挑起来之后打，这球呢其实是防到位了啊，有机会把球撑起来啊，但是呢防守的这个手型啊，还是呢做的不是很好。上手传球，好的反击进攻，李涵打了一记斜线，两队的积分排名在这次比赛之前分别是排在第十五和第十六啊，总体来讲是实力上面应该比较接近。好不容易追分之后啊，这边还是要减少失误。啊，姚鑫的进攻，好球啊，反应很快的一次救球。
1: 咱们注意这次球的是身穿红色队服的海口兄弟队的队员持球，比赛中比分相加21分30秒的技术暂停时间。
0: 现在是双方的得分相加21分，然后呢进入到了这一局比赛的技术暂停时间。说到持球呢，实际上呢和室内排球相比啊，在沙滩排球方面对于持球的吹罚啊是相微宽松一些啊，这也是结合这项运动的一个特点。
1: 现在我们一号场地的进行的是
0: 啊，对于持球的这个要求是不一样的。
1: 于是今年运动会沙滩排球项目迎宾组的比赛，现在两支队伍正在进行的是三分一个决赛，将会争夺本次运动会的铜牌。在场上身穿蓝色队服的是王浩军，身穿红色队服的是海海同学。
0: 这球比较开网，所以呢扣球的高度啊，扣球的高度呢是不太够。发球去冲击对手，李涵跟上来进攻，打后场力量稍微有些大。姚鑫发球，过网之后迅速下降，还拦防，好的，避开了李涵的身材高大李涵的拦网。打了一个小斜线，发球擦网而过。那分差呢是来到了5分。
1: 我们采取的是3局2胜制，就在每一局当中呢，每支队伍都有一次请求暂停的机会。
2: 杭州这局没暂停啊，
1: 杭州兄弟对阵海口兄弟。

0: 这是由台北新市发球。
1: 现在海口市一队来发球，好的发球，掉过网，哦，可惜了。李涵发球，哇，高质量发球，冲击力很强，还拦网，前面还没有拦住，啊，啊，海口市一队这边呢得分了。球，先把球轻轻的拨过去，再打，哎呀，反击的机会可惜了哈。杨佳佳看准了机会，想打一个快球，把球呢抹过去，结果出现了失误。杭州市一队这边来发球，啊，姚鑫的发球，看能不能接到，好的，啊，先乌龙调整，把球打过网，到李涵，扣的不够坚决啊。好的，再给李涵进攻机会，打，好防守，再打，哈，多个双方啊都是打了多个回合的进攻。
0: 在这一局交手的比拼当中，杭州市一队可以说是非常艰辛的拿下了这一分，咱们比拼是3-16。
1: 姚鑫来发球，陈丽莎轻拍，嗯，这球呢打了对方一个措手不及，
0: 非常聪明，选择打一个往前线短吊球。他在往前处理的时候，也是看到了杭州市是两位队员的站位位置相见恭候。
1: 嗯，好球，这球打到后场。上手传球，李涵的进攻，好球啊，打了一记直线，落点呢相对呢比较靠后，退防过程当中呢，杨佳佳这球呢没有接起来。姚鑫发球，嗯，一传呢没有能够接上，发球呢也是很有针对性啊，发给一号的杨佳佳啊，这样的话呢让稍后呢杨佳佳的进攻啊受到一些影响，嗯，把球直接垫过去了，哎，这球打得很聪明，打得很聪明，判断上呢稍稍有点失误啊，李涵准备是向后退去防对方的这直线进攻，结果呢对方呢打了一个斜线吊球，在打法上面呢杨佳佳和陈丽莎呢确实更加的灵活多变一些。

0: 发球很有威胁，李涵的进攻，李涵的扣球进攻啊，还是需要再打得更硬一些。很多这种强势的进攻啊，就一下呢扣不死。这样的话，20-16，海口市一队呢现在是拿到了局点。比较扎网，哎，但还是呢通过调整打出了进攻机会。李涵发球，机会来了，打快球，好的，随着陈丽莎的扣球得分，这样的话呢第一局比赛结束了。第一局的比分呢是21-17，海口市一队呢是先胜一局。
1: 在展开休息之后呢，两支队伍将会进行第二局的比赛。上台白球彩礼就是3局2胜制。女子铜牌决赛，对阵双方杭州市一队对阵海口市一队。在场上，杭州市一队身上是蓝色队服，同时呢，现在发球。
0: 好，现在呢，双方第二局的比赛已经开始了。您现在看到的是第一届学青会沙滩排球项目女子组铜牌的争夺战，有杭州市一队迎战海口市一队。好的，不惧对方再往前的高拦网，这球呢进攻上面海口市一队打得很坚决。挑发质量不错，李涵的进攻，好的，打反击非常坚决，这次啊打出了球的这种力量速度。一传接得不好，影响到了后面的进攻组织，把球呢是直接呢是捅到了场外。先把球调到后场，好的，李涵这球处理得很聪明。海口市一队两个防守队员呢都比较的近网，给后场呢留下了很大的空当。小心发球，海口市轻拍一个，好的，哎，可惜啊，可惜，二次球。二四球原本呢是看准了这个时机，进攻的选择是没有问题，手上的功夫没控制好。好的，还有，哇， 可惜了，这球确实呢是正确的选择，因为对方李涵呢比较高大，所以呢刚刚啊这杨佳佳呢选择把球是打一个小的抛物线把球掉过去，但是呢就力量的力度稍微差了一点点，滚网之后呢最后呢没有过网。李涵没有能够利用好自己的发球，直接呢发球是长出了底线，4-4啊。第二局比赛呢往往都会比第一局呢更加的激烈焦灼，那双方呢更加的熟悉了解对方的打法特点，也更适应了，同时也找到了一些比赛的状态。来给李涵来到往前的争夺啊，吹了杭州市一队这边的持球，你好，杨佳佳的发球，发球好，好的冲击力啊，去破坏对手的进攻组织。
1: 一次线球，
0: 挑发球效果不错。啊，李涵的进攻好的。啊，来到往前，眼疾手快，打了一个小斜线。啊，往往这种加快进攻速度、节奏很快的快球会出其不意，给对方防守带来很大的这种压力。叫后场，好的。对于海口市一队的队员来讲呢，就是必须要打出自己灵活多变。进攻上面比较丰富啊，调整能力比较强的特点出来。哦，好发球啊，不过也有点悬啊，差一点是打到网袋上。吊一下，李涵接起来。嗯，这下呢已经是第3次，所以必须呢要把球先垫过去。打，好球啊。啊，来到网前给李涵创造出来进攻机会的话呢，杭州市一队这边的得分的几率就比较大啊。相对来讲，我们说到李涵1.88米的身高是场上队员当中啊身材最高大的，所以必须要把他的无论是拦网还是进攻，都要发挥出来他的作用。8-6啊，双方现在交换场地。
2: 要顶一下，不用推这么快，让他球起来要推。
0: 上手传球，好球，界内。尽管二传呢组织的稍微有些开网，球速也比较慢啊，但这球呢打的还是更多的追求一些线路。发球擦网过，哎，可惜啊，又是出现失误。双方战成8-8。好球，捅到后场，漂亮！在沙滩排球当中，很多时候啊，看似不是很好的这种机会，甚至有点被动啊，但是呢，通过防守、一些处理球、转手为攻，哎，反而呢会有一些好的效果，减少发球的失误啊，是两边都需要呢尽量去做到的。杭州市一队由李涵发球，好的，哎，小斜线轻打前场区， 发球直接得分。
1: 发球直接得分。这次发球呢，小球也是非常刁钻，可以说是直接打在死角的位置。
0: 继续是由杨佳佳发球。啊嗨，这球想多一些变化，刚才呢是发了一个长球，这次呢发一个短球，发到前场区，结果力量呢稍微是小了一点，高度呢也低了一些，所以呢是没有过网。好，现在呢也是进入到了第二局比赛的技术暂停时间。李涵姚鑫呢，在2019年，当时呢是全国第二届青年运动会，他们参加的是乙组的比赛，最后呢是获得了冠军。2021年的全运会，他们参加的是17岁以下组别的赛事，最后呢是获得了铜牌，所以呢本身的实力呢是在青年队级别当中是非常突出的，而且比赛经验相对呢也比较丰富。那么今天我们看到的海口市一队呢，两名队员从身高上来讲，那么在这个年龄段当中啊，在女子选手里边本身呢没有什么优势啊，两个人的身高呢都没有达到1.8米，那但是呢在比赛当中必须得要把自己的特点充分的发挥出来，既然没有身高优势，你的防守的这种细节，防守的这种顽强稳健，包括呢发球的冲击力，还有在场上啊利用他们这种相对没有那么高大但是呢更加灵活的特点，把自己在进攻和防守当中的这种灵动的特点要充分的展现出来。好的，李涵的进攻，捅一下，好球。这种捅的方式处理球啊，在沙滩排球比赛当中呢也比较的常见。好球，主要呢是打一些更加多变的线路，让对方在往前的这种拦网的威力啊是变得弱一些。发球还是比较稳健啊，李涵的进攻。发球没有过网，可惜了。上手传球，打，好球啊！选择的线路是非常的正确，斜线的一记重扣。李涵发球。反击的机会，二次球直接打，好球！这样的话，双方再次交换场地。杨佳佳来发球，发了一个前场区，好球啊，轻掉，这球也打的是并不勉强，哎，选择的是一个吊球。姚鑫发球，好球，发球直接得分，漂亮，
1: 发球直接得分。
0: 双方战成了15平了。 哦吼，刚刚发球得分，然后呢马上呢发球又出现一个失误，没有过网，又送还给对手一分。现在来到了关键阶段，关键分啊，每一分的处理都很重要。李涵的进攻，好的，哎，这球比较可惜，就想要追求一个斜线的进攻，打一个空当，这样的话呢，台口市一队呢在十五平之后呢连续得到两分。
1: 比赛节奏方面也可以有一定的干扰对手节奏的这样的一个，
0: 因为如果分差呢再进一步拉开的话啊，对于杭州市一队呢就非常不利了啊，所以呢现在呢要需要通过调整去临场呢布置一下啊，另外呢也是要破坏一下啊对方的比赛节奏啊，就是让对方连续得分的势头得到一些缓解。在每一局当中啊，每队呢是有一次暂停的机会，每次暂停呢是30秒的时间。
1: 我们也可以在现场啊用尖叫声来对这个小小的现场啊，我首先要问杭州市一队粉丝，你们尖叫声是在哪里？哦，在我看台的对面。那么接下来是杭州市一队粉丝尖叫声是在哪里？
0: 好的，发球直接得分了，这球呢发到了两名防守队员之间的空当。球比较可惜啊，发了一个好球，发了一个坏球。反击的机会来了，请打，哎，还是有点忌惮对方的网上的实力啊。看到呢，李涵拦网是到位了，这球呢是选择轻拨，轻拨一个斜线。先做好防守，打反击，漂亮，19-17，海口市一队的队员呢，现在呢是优势呢，占据一些主动啊，占据一些优势，啊，关键时刻又发球失误，有点可惜。打反击，好，先防起来，给到姚鑫，网上的争夺，好，打，哎，判了海口市这球呢是出界。双方战成19-19，这样的话呢，海口市一队这边呢请求了暂停，因为连续呢被对手追分，现在呢也是来到关键阶段，关键分每一分呢都很重要，所以呢也是刚刚这一分呢让杭州市拿到之后，是一队拿到之后呢，海口这边呢也要马上调整一下，啊，需要再布置好，争取呢把这一局呢拿下来。啊，如果呢这局，无法结束比赛的话，要打决胜局的比赛，那可能就胜负难料。所以因此呢，在这种双方都有机会去赢下比赛的关键时刻，啊，教练员呢也是这边呢要去临场呢去指导一下。
3: 加油！
4: 冷静。
1: 刚才我们为杭州队加油，接下来两位海口队加油，我们海口队大家来加油，杭州队！
0: 杭州队姚鑫发球效果还不错，打反击，好球啊，二次球。这样的话呢，20-19，比赛呢是来到了赛点。哦，这球呢是打到了界外，打到了界外。这样的话呢，海口市一队呢得分，21-19。这样的话呢，在第二局比赛，海口市一队呢21-19获得胜利。两局的比赛呢，比分是21-17、21-19。海口市一队的杨佳佳和陈丽莎就以2-0击败了杭州市一队的李涵和姚鑫。这样的话呢，就祝贺海口市一队，他们获得了第一届全国学生青年运动会女子沙排项目的铜牌。稍后呢，还将进行的是学青会沙滩排球女子组的金牌决赛。金牌决赛对阵的双方呢是南京市一队和深圳市队，两支实力呢最为强劲的队伍将在决赛当中会师，去争夺冠军。稍后呢，我们会为大家继续带来比赛的直播。

0: 他叫王德福，今年53岁，来自贵州，是一名货车司机。为了寻找一个人，他开着货车跑遍了大半个中国。为了这个人，他曾花光所有的积蓄，也曾阴差阳错与他擦肩而过。今年是他开货车寻找的第24个年头。
1: 有请。
2: 大家好，苏东老师好。
1: 二位好。二位请坐。二位应该是夫妻吧？
2: 对，我是夫妻。
1: 先给大家介绍介绍吧，怎么称呼你们？从哪儿来？今天要来找谁？
2: 我叫王德福，这是我的妻子。我来自贵州，是来找儿子。我是一名货车司机，就是儿子已都是了24年。我跑遍了半个中国找，希望今天能找到他。
1: 跑遍了半个中国找儿子啊。您从头给我们讲讲家里的情况。
2: 我并

0: 我妻子是朋友，经过朋友们介绍的嘛，介绍我们认识了，认识了以后就结婚嘛，后来就有了儿子。这儿子以后啊，我这个那时候工资也不是很低啊，后来我就说儿子出生了，这个钱不够用了，都在我们福建市那里找车开，
1: 开啥车？
0: 开大货车嘛。当时想，只要儿子他们一家人过得好一点嘛，再苦再累我自己承受去了。
1: 这样能比过去多挣一些钱。
0: 对，那个一个月的工资，相当于我们在公司里面干了2年
1: 哦
0: 多
1: 哟，
0: 月。
1: 哦，
0: 那时候在公司里只开我们30块钱，后来找车开了，后出来打工呢，就是1000块钱。
1: 所以对于家里来说，生活条件就可以改善了。
0: 对，那是生活的有的改善。后来就带了儿子到2岁，就有个弟弟了。
1: 要生了老二了。
0: 那时候就感到这个家庭更加幸福了嘛，哎，就是你们有2个儿子，哎呀，不管怎么说，再辛苦再累，我自己去扛了，想让他们2个儿子啊和母亲啊家里过上好一点生活嘛。后来我就到了2岁多一点嘛，我们跑短途的时候就在附近，我就带到大儿子嘛，有的那是最开心的一次嘛。
1: 哦，带着他一块跑车。
0: 对。
1: 儿子喜欢坐车吗？
0: 对，那喜欢嘛，把那车门开开了，自己都爬上去了，爬上去坐着，你看我怎么的，小心一个人摔倒了，那也不跟你说，那自己爬上去，那自己坐起来。后来我们把货装好了，我们就开始走。我一直开车呢，那就看你再怎么开，手怎么动，那就在里面开嘛。
1: 他也看着学。
0: 对，后来我到下货的地方了嘛，我就讲。你下去玩吧，他说不去了，那就在车上。我说好，你在车上。哎，我来反过来一看，我怕他是在车上睡着了，我就跑过来，也看他正坐在我这个驾驶这边来了。他就一对手在我搞那个，就像那个翻，就是这个这种相片嘛。你看，他就像这么一动那个，动那方向，动放动。
1: 开小汽车一样，就是坐在你的大车的驾驶座上，
0: 对。
1: 学着爸爸开车，动动方向盘。
0: 对，你怎么动，那就是怎么学。你这么挂了档了，也跟着
1: 也
0: 挂。
1: 学学挂个档。
0: 哎，
1: 从小就对汽车很感兴趣，
0: 对，
1: 对爸爸这个司机这个职业很感兴趣。
0: 哎，对了，但是我就说你要开车吗？他说想开了。我说你还小嘛，等你大了再说嘛。那时候他听了，他好像不乐意了。回家以后，我们又去跑长途去了，就不能陪他了嘛。一直这么坚持到97年嘛。97年的是1月22号，那天我也是6点钟起来，就去跑车去了，就装货了。他就在家里跟他母亲嘛。后来我在装货还没有装好，那老板就过来就对我说：“他说师傅啊，你来一下，我什么事啊？”他说：“你赶紧回家一趟。”我说：“怎么了？”他说：“你的小孩子被人贩子偷走了。”但是我就感到，也这个太痛，感到一直有我，后来，我就赶紧回家去找，一找了找了一好，好长时间也没找到呢。
1: 当时是怎么发生了什么？
2: 当时他和他的哥哥在外婆家门口玩，被人家带走的。
1: 有人看见吗？
2: 没有谁。
1: 就骗走他一个人，就拐走他一个人，是吗？
2: 还有他的2个哥哥，那2个哥哥回来了呢。
1: 把3个孩子一块拐了，但是2个哥哥逃回来了。
2: 那2个哥哥被人认到的吧，叫回来的。
1: 被人认到了，叫回来了，但是他被拐走了。
2: 他没有回来。
1: 您是怎么知道这个事儿的？
2: 就是那2个哥哥回来说，弟弟被人带走了，没有回来，我们就到处找，没有找到。
0: 那我也回来跟着找， 就是我们那个城市里大街小巷、山洞这些，我都去了，都去找。我就说孩子，你到底躲在哪里嘛？你赶紧出来接爸爸妈妈，我们接你回家。那怎么找也找不了，怎么喊也喊不到，听不到他的声音了。
1: 那个时候儿子几岁？
0: 那三岁半。
1: 三岁半。
0: 对，走了三天三夜，那时候确实没有地方找了，就说还是出去找，到贵阳啊、都匀、坎宁啊、广西、湖南、郑州这些地方，最大的火车站啊、汽车站都有。
1: 当时就跑了这么多个省份。
0: 对，当时都全部分组出去找、分组去找我的儿子，就把这些资讯都拿出来。后来什么线索没有，钱也找空，全部找完了，家里什么都没有，几乎算是倾家荡产了。那你借的钱也花光了，就是人才已经两空了。哎呀，我这就感到非常难受的了。回来以后，我就跟亲戚朋友们都这么商量嘛，就在我们城里面到处打听一下，有哪些人经常做了坏事的人出没出去门，好久出的门，好久回来嘛。
1: 哦，能打听这个？
0: 哎，对。后来就有一点朋友就打听到了一个妇女啊，都说那是我的小孩子兜的那么几天出过门，出门出来一个月他才回来。我就给那朋友带我们马上去嘛，当时我就用孩子的相片啊，这张相片，这张相片当时我就穿在身上嘛，然后就拿这个照片给那个女的看了，她就说我这个小孩子，她说我抱过了。抱过来我说你怎么抱？她说是她的一个朋友嘛，一个朋友把这个小孩子交给她，后来她说叫他在那火车上抱，一直到他们把这个孩子抱走的时候，他就没有抱了。他也不说埋在哪里，后来我们就把他抓住送到派出所。第二天嘛，第三天，派出所都说把人犯抓到了。
1: 哦，好，抓着了。然后呢？
0: 后来他就说嘛，他抱着我的小孩的时候，我们家里的人围得太紧了。人太多了，他们走不出去，
1: 全都在找孩子。
0: 哎，对，后来呢，就说就在一个山上的一个小屋子里，
1: 躲在一个山上的小屋子里。
0: 哎，就是我们那该是嘛，就是一个小破破站，那个屋子已经要垮掉的那种了，那是藏不住人的。我们走来呀，都没想到呢，你们会藏在那里。
1: 当时你们找的时候，觉得那个小屋子不能藏人，
0: 对，
1: 太破了，
0: 太破了，已经垮掉了那种了。
1: 所以就没找那个小屋子。
0: 对，就没有上去看。后来他这么说，我们就后悔了，一直后悔到了24年。后来派出所就说你们带来卖在哪里啊？
1: 对啊，问他卖去哪儿了。
0: 后来他们就说只在郑州火车站卖了，就从那个火车站的这个车厢嘛，你我解开那个打开那窗闸，就把我那个小孩子抱进下去，那么有人捡走了。
1: 等于在郑州再卖给谁了？哎，下面转到哪去了就都不知道。
0: 那都不知道，那是只知道他们抱上对面的夜间列车、夜间火车上走了，那线索只有
1: 断了，
0: 都断了嘛，
1: 线索就断了。
0: 那时候家里一分钱没有，什么都空着的。第二个儿子嘛，你又小，又要生活又要养，没有办法，又继续去打工了。继续去开找车开，找车一直找了两个月的时间嘛，才找到车开。那时候老板们经常都说嘛，那时候我们你这段时间心情不好嘛，不要跑长的了嘛，尽量就跑这个周围嘛，能够回家照看家里嘛。后来我就说我不想跑这个短的嘛，我说我跑长，跑越长越好嘛。装好货了就走了，出发，也吃一辆走。吃饭的时间就说不行，不能吃饭，
1: 没有时间吃饭，
0: 买一些饼干啊之类的小的就在车上吃嘛。后来饿了就吃一点， 跑到晚上凌晨一点到三点的那个时候呢，就是这个人啊感到很疲倦了，
1: 特别困了，
0: 对，太么困了，还没有办法了，就这样想就下去啊，开那个洒车水啊这些来洗一下，就洗这么点，洗一下等他清醒一下嘛，等他清醒一下再跑。哎，那知道还是坚持不了一个小时嘛，想睡觉又怕如果睡了时间赶不到，没有办法了，只有用那个烟头啊再点，把那烟头点了就来烧这个脚啊，
1: 你看烟头烫自己
0: 啊，对，
1: 哎呦
0: 一烫一样，这个自己都整个都胆了一跳嘛，而不是那这个大脑就好像清醒了。到不同的省市啊地区啊，我们都是下课的时间去问嘛，下课时间只有半个小时到四十分钟的时间嘛，人家跑到那里他们就可以睡觉，我没有睡，
1: 不能睡觉，
0: 不能睡觉了，
1: 别人可以睡觉，你得趁着这个时间去找孩子。
0: 哎，对，我就趁这个时间，我都要去把我的孩子找到去，我不管到哪里我都找，开车子就到处去问，到处去找他。
1: 王大哥开车最远去过哪个省份？
0: 就是湖南、湖北、广西，这个广东啊、广这个这些我们都跑过，重庆、云南，那四川这个成都这些我们都跑了很多地方，我们都跑，都去打听我儿子的下落了，一直都没有。
1: 这样跑了多少年？
0: 一直跑到现在嘛，一直都跑到现在。
1: 到现在还在跑车？
0: 还在跑嘛，都是为了找这个儿子嘛。
3: 从儿子丢失的那一刻开始，这位不善言辞的父亲就用他的实际行动走在了寻找孩子的路上。24年过去了，无论刮风下雨、酷暑严寒，他从未停下脚步。由于长时间的驾驶劳累，造成了他严重的脊柱劳损。每当疼痛难忍的时候，他总会拿起一瓶水，倚在后腰，让疼痛暂时缓解，然后继续驾驶。他总说，顾不了那么多了，大儿子还在外面，他作为父亲能做的就是多跑几个城市把儿子找回来。可就在2015年，大儿子还没有找到，家中的小儿子也发生了意外。
0: 2015年嘛，
1: 2015年
0: 5月13号，这小的儿子出事了。
1: 怎么了？
0: 我们那里不是有一个梯子坎很高，
1: 有一个什么
0: 梯子坎，很高的梯子坎，那下面就是那个臭水沟。
1: 臭水沟下面是？
0: 对
1: 啊，就是一个坎儿是吧？
0: 一个梯子坎。
2: 当时他从那里插滑打下去，打下去栽在那个臭水沟里，俺死的
1: 啊。从那坎儿里滑下去，摔在那个沟里。
0: 对，那有4米多高。
1: 4米，哎呀，
0: 那下面的臭水沟只有那么宽一点，
1: 摔着头了吧？
0: 对，那差点把头摔下去。
1: 他把头摔下去了。
0: 对，
1: 抢救了吗？
0: 抢救没有效。
2: 医院来的时候就已经没有气了，是我和我的二儿子拉上来的。哎
0: 不要走，不会的，你要血压太高了。我心里太难受了，哎，我就说了，这个大的儿子找不回来，你又离开我，我又
2: 走那个小孩
0: 子该怎么办呀？
2: 那个小儿子走了的时候，我就想大儿子。他在小的时候没有离开过我们，在外面有没有吃的，有没有被人打？
0: 心里都感到全部那个崩溃。怎么你又怎么大儿子又找不完？你这么就离开我，我又该怎么办？你问我怎么办呢？不管前面是哪怕是倒山是火海，我都要去找到我的儿子，我都要去找儿子。
1: 王大哥，您今年多大岁数了？
0: 我53了。
1: 53岁了。
0: 对，也只有七年，开大货车只有七年时间。
1: 只有七年时间了。
0: 对，只有七年。
1: 24年开大货车，跑了半个中国了。
0: 对。

0: 找儿子。
1: 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找，我都要去找他。
0: 好，那王大哥拉着老婆来，我们拉着手，携起手一起站在这儿，我们抬头看大屏幕，看看爱心寻人团怎么帮你们寻找大儿子的。来，
2: 王德福，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希望寻找儿子的报名信息，我们已经收到了。根据您提供的线索，您的儿子名字叫王杰，他是1993年7月22日出生的，在1997年1月22日，于福泉市马场坪办事处附近被人拐走了，走失的时候3岁半。那么根据以上信息，我们即将会为您联系到当地警方展开寻找。
3: 接到报警之后，我们立刻对该警情进行核实，同时安排警力到失踪地点附近进行走访，但可惜的是并没有获得有价值的线索。后来我们只有采失踪孩子父母的血样录入全国打拐数据库和失踪人口信息系统进行比对，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查找。
2: 那么在警方的坚持寻找之下，能否为您带来好消息呢？我们期待着好的结果，加油，等着我。
0: 好，请为我们打开希望之门。

0: 好，请走向希望之门。
1: 不管前面是哪怕是道士还是活人，我都要去找到我的儿子。只要我还有一天去找，我都要去找他了。
2: 如果找到他，我们不管他残废呀、不管他脚或者手没在，我们都要捡回家。如果他过得好，我们只要知道他在哪里，我们都行。
0: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你要去吗？让他们过来吗？

0: 没关系，你自己决定你要不要过去。
1: 怎么了，小伙子？
0: 去拉拉爸爸妈妈的手，拉一下，相信我会有不一样的感觉，好吗？孩子太多年，他离开家的时候他太小了，他根本接受不了这个事实。

0: 试试，原谅他好吗？原谅他好吗？你过来拉一拉妈妈的手，你相信我，感觉不一样。
1: 我不强迫你做什么，你这样，你跟我过去，我们坐下好不好？我们想听听你这些年到底怎么了，好吗？你今天都来了，我们听听你到底怎么了，到底心里有什么样的纠结，好吗？

0: 对不对？你上前就当是陌生人，两个陌生人在那痛哭，你也上去抚慰一下他好吗？好吧，我们大家都用掌声再给他加油。出来吧，
1: 他心里有触动，他一定在颤抖。
2: 你来感受一下，你拉一下妈妈的手好不好？
3: 有不能更一样了。
2: 我伸出手帮他拉一下，来，儿子来了，儿子来了，儿子来了。
1: 没事，没关系，妈妈也不用太激动，像刚才玉老师说的，她一定会有心里有一些纠结，有些她的原因，我们也给她一点点时间，哪怕你今天说暂时和爸爸妈妈有一些阻碍，可能你心里过不去这个坎，没关系，那你坐下来给我们讲讲，给大家一起讲讲你这些年过得怎么样好吗？我们先说说这个事儿，因为妈妈也很想知道，她说了你只要过得好，哪怕不回家他们也可以接受，对不对？我们一步一步来，一步一步来好吗？先跟我们说说可以吗？愿意吗？那我们坐过去，
2: 坐过去，
1: 好，来。
2: 我想其实有很多早年被拐的孩子其实都和他一样，在面对原生家庭的时候的确会产生这种焦虑和抗拒的心理，所以其实他是有心结的。
4: 你是因为觉得跟养家关系比较好，所以一时间还没办法接受你。那你觉得以后会慢慢慢慢会缓和？
5: 从小到大，养家一直对他都十分疼爱。就在两三年前，他才无意间得知自己的身世。随后，在警方的一次排查走访中，他采血入库，并与亲生父母比重。可当他真的要面对突然出现的亲生父母时，他一时间有些不知所措。
2: 今天见到了，他也听了父母的故事，我想还是应该给他一定的时间来消化，来消化他突如其来的这种生活的变故吧。
1: 小伙子，你跟我聊一聊天好不好？你告诉我你叫什么名字？
6: 陈金峰。
1: 我叫你小陈可以吗？你今年多大岁数了？
6: 28。
1: 28，你家是哪儿的呀？就现在住的家是哪儿的？
6: 福建。
1: 就是你养父养母家是哪儿的呀？
6: 福建。
1: 也是福建的啊。你知道你是这个家的亲生孩子还是不是亲生孩子，你知道吗？这个情况
6: 知道。
1: 你是多大岁数知道的？
6: 2017年。
1: 2017年才知道？当时是怎么知道的？
6: 偶然间听到的。
1: 偶然间听到的？怎么偶然间听到的？能给我们讲讲吗？
6: 就他们聊天的时候我听到的。
1: 爸爸妈妈聊天的时候听到的。
6: 嗯，
1: 他们说的是你是怎么到的这个家？
6: 被拐卖的。
1: 被拐卖的。那你知道了这不是你的亲生家庭，不是你的亲生父母之后，你有想过你的亲生爸妈是什么样的，他们在哪儿，想过吗？
6: 有时候会想。
1: 嗯，有时候会想。你想过想去找找他们吗？
6: 找不着。
1: 你现在过得好吗？
6: 挺好的。
1: 结婚了吗？
6: 没有。
1: 自己一个人？
6: 对。
1: 工作怎么样？
6: 还行。
1: 跟养父母还住在一起？
6: 不住一起。
1: 自己出来住了。那么今天你是怎么样下定决心要过来的呢？
6: 见一面吧。
1: 见一面，说明你其实还是想见见你亲生的爸爸妈妈的，想知道他们长什么样子，对吗？那今天你看到了你身边的这两位，这就是你的亲生爸爸妈妈，你现在有什么想法吗？跟你想象的一样吗？
6: 不知道怎么说。
1: 我们多给你点时间好不好？
7: 20多年亲情的割裂，没有拐卖就没有伤害。错确实不是小陈的错，对这个年轻人来说他还需要一段思想去接受，但是我们一定要严厉，全社会都要抵

0: 抵制收买这种行为。
1: 我最后问你一个问题，你知道你是哪年哪月哪日生的吗？
2: 92年。
1: 几月几日呢？
2: 8月15。
1: 谁告诉你的？
2: 我养了我爸。
1: 你愿不愿意听你的妈妈跟你说一下你真正的出生的时间？
3: 1993年7月22号，下面是6月初4。
1: 你先把这个数字牢牢地记在心里，因为没有人会忘记自己生于哪一天。从这个时间开始，慢慢再去了解更多你和这个家庭的故事。我们多给他一点时间。
4: 每个孩子走上等着我这个平台的时候，他们需要付出很大的勇气，因为终究他们在养父母家生活了那么多年，实际上有些孩子他很顾及这种养育之恩，对于他们来说，突然有这么一种亲情，突然让他们接受另外一种感情，可能他们需要时间，我们大家应该鼓励他，我们别再去责怪他。不管怎么说，这个今天的这种悲剧不是他们造成的，他们是受害者，我们应该包容他。
1: 所以小陈，最后了，你愿意怎么样走下这个舞台？

0: 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志婉。那一开始呢，还是先来欢迎我们的两位嘉宾。
1: 大家好，我是一直在减肥道路上努力前进的姜木希。
2: Hello， 大家好，我坚持了18年，但是一直还没瘦下来的大白。哦，
0: 欢迎大家哈。所以今天这一期呢，我们就要来聊一聊瘦身了。哎，前一阵子有一条新闻真的是刷爆了朋友圈哈，演员贾玲为了拍电影哇狂瘦100斤呢、啊、
2: 我的印象特别的深，因为我一直在关注这个减肥这个事儿情，我就感觉一些明星感觉他是跟我们不同的次元一样，为什么他们就那么容易瘦，突然之间像有身上有个开关一样想瘦我就能瘦下来。
1: 是啊，他瘦了100斤，他整个人都变了。
0: 其实呢，咱们普通人身上，哎，还真的有一个刚刚大白说的瘦身开关。
2: 真的有开关吗？
1: 真的。
0: 这个开关在哪儿呢？今天啊，我们有一对重量级的嘉宾，或许可以给您一些参考的答案。有多重量级呢？这么说吧，啊，我们做了一对人形立牌，请老师们呈上，我们大家先来看一看，好不好？哇
1: 哇哦！天哪，
2: 我感觉他跟我差不多，就大概1.78米啊，1.8米，大概200斤左右的样子吧。
0: 所以说呢，现在他们变成什么样了？来，我们掌声有请他们出场，有请。哇
1: 哇！我不相信，
2: 这是他们俩吗？
3: 大家好，我是阿丽。
4: 大家好，我是大鹏。哇哇
0: 哇！不是，我先问一下。你们俩这个是什么关系啊？
4: 我们是夫妻。
2: 啊，好励志的一对夫妻。
1: 那等于这对夫妻他俩瘦了，瘦了一个人。
0: 其实我觉得最要命的是他们不但瘦下来了，而且状态还保持得这么好，没有感觉他们皮肤松垮，然后也没有觉得状态很差。
4: 对对对，效果特别明显。
2: 哇，我真好想问一下他们到底怎么瘦下来的。
0: 哎，我也想知道。
5: 中医专家帮我们找到了肥胖的根源，然后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调理了身体，发现我们好像打开了那个身体这个瘦身的开关，一下就瘦了。哎呦，
0: 那到底肥胖的根源是什么？刚才阿丽夫妻两个人口中所说的夜间排湿减重法又是什么？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想提前知晓答案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获取更多关于减重的知识。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帮助众多像阿丽夫妻俩这样肥胖人士成功减重的专家马舒然主任上场。
6: 马舒然主任医师，
0: 我们今天真的是啊，请对人了。因为刚才阿丽和大鹏他们说，您帮他们找到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就好像哎启动了身上的一个瘦身开关一样，让他们轻松地瘦了下来。我们太好奇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到底是什么呀？你跟我们大家都说说吧。
7: 主要就是脾虚。中医认为呢，一般是10胖9湿、哎，10个胖子中有9个一般都会有湿气的。脾虚呢不能运化水湿，多余的水湿在体内停留，就会出现湿浊内存的这种肥胖的表现。所以我们要想湿气不在体内停留，我们一个关键的因素就要健脾除湿。
0: 原来这个肥胖的根源是脾胃的运化能力不足，所以就产生了湿气。我看大白看半天了，我感觉他已经迫不及待了。
2: 对，
0: 其实你看你怎么给这阿丽和大鹏调理的，变成了这种易瘦体质。
7: 我给他们用了一个叫夜间排湿减重法，它是根据中医的一个时间医学当中的子午流注的这样的一个思想。一日当中呢，随着阳气生长收藏的变化，我们人体对应的脏腑它的调控能力是不一样的。子午流注来说，就是晚上9点到11点是三焦经当令，然后11点到夜半1点这个是胆经当令。那么三焦经和胆经它有什么作用呢？三焦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通行元气，是人体水液运行的道路。那么如果三焦这个排水的通道堵了，那我们的水湿代谢就会不正常，堆在体内，或者大肚腩，或者水桶腰啊，或者水湿下流就会大象腿。所以我们利用三焦的这个排湿的这个作用，我们在晚上9点到11点的时候来吃一些通利三焦水道的，那么这个时候它就会把人和天共振起来，它会事半功倍，加强排湿的作用。那么再一个呢，就是晚上11点到1点就是胆经当令。那么这个时候呢，胆经有什么作用呢？ 中医认为胆呢贮藏胆汁又排泄胆汁，主要帮助人体消化油腻的食物，帮助胆的功能增强，就会把人体多余的油脂排泄下去。嗯，哎，所以我们就是利用了这两个时间段来健脾除湿，这样让人排湿的效果事半功倍。
5: 因为我们两个的肥胖类型也不一样，所以调整起来也不太相同了。
7: 是的，湿呢它有一个特点，它或者会兼寒或者会兼热。哦，这种肥胖啊它主要分为最基本的是两种类型，一个叫痰湿型，一个叫湿热型。那么大鹏当初来看的时候呢，他主要是属于湿热型这种类型的胖子。那么为什么会形成湿热呢？主要可能和大鹏平时呢爱饮酒。
4: 确实是，我平常应酬比较多，跟客户吃饭就是大鱼大肉的。
7: 湿热型肥胖的主要特征呢，主要是以下五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我们看他的面部皮肤的油脂分泌很旺，所以他的毛孔比较粗大。那么第二种类型呢，就是食欲旺盛，就特别能吃，经常大汗淋漓。另外呢，由于出汗多就会伤津液，所以他还容易口干舌燥。嗯，那么这种容易湿热类型的这种胖子呢，他是容易急躁易怒的，早晨起来这个眼中分泌物很多，又黄又腻。有这五种类型当中的其中的两种到三种，我们就诊断为是湿热型的肥胖了。
2: 就是老师在说吧，在频频点头。嗯，如果爱出汗，我这现在就是一直在出汗，哦，就感觉我就是这个湿热胖子。嗯，
0: 马主任，您帮大白看一下，他这属于是湿热性肥胖吗？嗯，
7: 他这个你看他舌头边有齿痕，嗯，这个代表他脾气虚啊，但是舌苔呢有点白腻微黄一点。我再问问你的症状，你平时是怕热还是怕冷？
2: 我怕热。
7: 哎，怕热，他怕热，说明他是有热。然后他又胖，说明有湿，所以他是属于湿热型的。哦，
6: 面部出油、大汗淋漓、急躁易怒，这些都是湿热型肥胖的表现。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0: 主任，那针对像大鹏啊还有大白这种湿热型的胖子，您当时是怎么应对的？给他开的什么？看大白挺着急。
7: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清热除湿，这个是一个代茶饮，我今天呢正好泡着一壶茶，大家可以尝一尝。
0: 啊，真的呀？哦，来，我们一起来尝一下。
4: 这个味道我熟悉，我天天都喝的就是这个。
0: 这样吧，让大家先猜猜这个里边都有什么成分，好不好？
2: 唯一我能喝出来的感觉，里面好像有山楂。
5: 你说中药吧，也不是中药，像有点草的那种味儿。
7: 这个里面呢，你刚才喝到的那个酸味儿，确实是生山楂，还有我们夏天的荷叶。荷叶呢，它具有清暑、祛湿、降油脂的作用。嗯，主要能够清热祛湿。嗯，另外呢，还有决明子。决明子呢主要就是入肝经，另外呢还有我们经常吃的海带，我们中药呢叫昆布，它主要作用能够祛湿软坚散结。嗯，所以通过这种山楂、决明子、荷叶和昆布这几个食材的搭配熬成的这款汤，我们晚上七八点钟喝了以后，九点开始睡觉，然后就启动人体的这种开关了。哎呦，
0: 听上去其实也不难，就用家里养生壶其实煮个水就行了。
7: 是的。
5: 大白，你说咱这夜间排湿减重法咱重要不重要？好坚持又简单，其实咱们都能试一试。
2: 真的很重要，你看我这肚子真的，我就希望它马上掉下去。
0: 那大鹏，你用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多长时间开始你就觉得有效果了，开始发挥作用了？
4: 不过我觉得掉秤不是最关键的，身体素质都变好了，最直观的就是头上脸上没有油了，我现在身上也没有异味了，感觉整个人特别清爽。
2: 我今天回家马上安排起来，我天天喝。
6: 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湿热型体质的大鹏成功减重，而且改善了皮肤出油、爱出汗、身上有异味等多种问题。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减重方案。
0: 马主任，刚才您说阿丽和大鹏是不同的体质，大鹏呢是湿热型的，那阿丽是什么体质呀？
7: 阿丽当时来看的时候呢，属于痰湿类型的肥胖。痰湿性的肥胖呢，主要有五个方面的表现。第一个呢，就是他虽然吃的少，但是并不瘦，我喝凉水都会长肉。那么这种类型的肥胖呢，他这个肚子呢是比较松软的， 就是松松垮垮的，然后呢他白天感觉乏力没劲儿，头脑呢也昏昏沉沉的。那么第三个方面呢，他平时老觉得嗓子有痰，一咳嗽出来是白的很多的这种痰，你看他的舌苔是白腻的或者白滑苔，一伸舌头那个水好像要滴下来的，这都属于痰湿型的这种水滑苔。
5: 我那个时候一个月里边有20天都在拉肚子。
7: 对，那么第五个方面呢，你看他的脸色没有光泽，脸上就蒙着一层土一样，灰蒙蒙的，好像老也洗不干净一样。
5: 对，就是这样子，然后脸色就是蜡黄蜡黄的。我那个时候就是标准的苹果型身材，就肚子特别大，然后肚子上的肉就是一层一层一层的，全是游泳圈。
0: 那像阿丽这样的痰湿型，当时您是怎么给他调理的呀？
7: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化湿祛痰，就是在荷叶和山楂的基础上又加了4味健脾除湿的。第一个就是薏米，它主要能够健脾除湿，还能够排毒，它是非常好的除湿健脾。
0: 这很常见哈，我们家熬粥就爱放薏米。
7: 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说的陈皮，它能够健脾行气化痰湿，有淡淡的香气。这个呢就是白术，白术呢是微毒入中焦的，来健脾除湿的。而这个呢就是茯苓，这个茯苓呢能够淡身利湿，也有健脾的作用。所以这四个食材呢它都有健脾除湿的效果，对于这种痰湿型的肥胖效果比较好。
0: 阿林，你用了这个方法之后多长时间开始见效了？
5: 因为我也没有节食，然后也没有运动，就是早点睡吧，然后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呢喝点代茶饮，我觉得这也不算什么努力吧，就像我们节目说的那样，就是打开了瘦身开关一样。
2: 棒，真的好羡慕啊，
8: 好羡慕啊，看我这肉。
7: 因为它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
0: 哟，太厉害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也要想摆脱肥胖的问题，塑造健康的身体，可以扫描屏幕下方出现的二维码，帮助自己分清体质类型，获取专属排湿减重方案。
6: 对于痰湿型体质的肥胖，

0: 采用山楂、陈皮、茯苓等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快速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有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轻松瘦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1: 我叫杨林，今年36岁，我对于瘦的记忆还停留在20年以前。小学那时候我还挺瘦的，可是到了青春期，我一下子跟吹了气似的长成一个大胖子。你看我1.65米的身高，体重却有170斤。
0: 肥胖不仅陪伴杨林度过了暗淡的青春期，也给他的事业带来了重重阻碍。
1: 我在一家广告公司做创意工作，挺累人的，感觉我整个人又胖了一圈。
2: 那么杨林他现在瘦身成功了没有？他的生活有没有什么变化呢？哎，今天他也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有请杨林出场。哇
3: 哎，我真的我觉得变化太大了，
4: 就是真的跟那个小片完全不一样。
3: 我感觉他现在太美了，比我都还瘦。
2: 天哪，你一下减了这么多。其实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减肥的方法有很多，你是用了什么样的方法？
5: 说到我的减肥时，我觉得是一把辛酸泪啊，真的是，哎呦，不敢回想。因为其实之前呢，大家说的那些不靠谱的减肥方法，我应该都试过了。开始会减几斤，但是当你停止了这种减肥的方式之后呢，它就会反弹。然后我的身体当时也拖垮了，后来头发就是大把大把的掉头发，然后胃也不好了，还有一点月经也不是很正常了，真的是这样子。然后后来呢，接触了马主任的夜间排湿减重法，这个是健康的去减肥，我觉得特别好。那你看我现在就自然就瘦下来了，就特别开心。
2: 我觉得他的语言面貌好好啊，而且就是整个人给人感觉特别自信，特别健康。
6: 我第一次见到杨林美女的时候啊，可真是没有现在美，看着一点精气神没有，脸蜡黄蜡黄的，而且呢她脸上呢头油还特别多，那个头上看着油光光的，而脸上油腻腻的，就像洗不干净一样。我一问他，他大便还沾厕所，排又排不干净，他是典型的湿热类型的这种肥胖。
4: 嗯，这个跟我和大鹏我俩真的是感同身受，跟都跟我们真的是一模一样。
5: 当时呢就是睡眠很差，夜里起夜好几次，然后现在的是一觉睡到大天亮，然后第二天精气神非常的好。所以说呢，马老师给我传递的是一个健康的减肥方式，其实不用拖垮身体。我之前真的特别不自信，然后现在呢，我瘦下来了，也比之前呢美丽多一点了，所以说非常自信。而且我的生活呢是越来越好，并且呢，我的工作呢也算是越来越得心应手吧。我现在是公司创业组的一个小组长，因为之前呢是有几个项目做得还不错，所以又得了一笔奖金，特别开心。
3: 哎，你看他这个就是一个正向的循环。
4: 对，
3: 我瘦了，我健康了，我美了，我自信了，那我自然很多这个接触这个工作面上的事儿，我就得心应手了，这样我就有更好的表现。那肯定是越来越好，蒸蒸日上啊。
0: 为了减重，许多人都曾走过弯路，但是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杨林收获了苗条的身材和健康的身体。如果你也想像杨林一样找对减重方法，实现轻松健康减重，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祛湿减重方案。今年45岁的沈小丹女士是一名全职妈妈，育有两个孩子的她为家庭奉献出了全部的时间和精力。
7: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2: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
4: 哇，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2: 对对，
3: 而且我发现她跟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
8: 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9: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3: 瘦好多。
8: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我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3: 没错，真瘦真好看，
8: 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2: 马主任，小丹你应该印象也很深啊，他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6: 他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就是他既有气虚，哎，又有痰湿，因为呢他在哺乳期呢，为了下奶多，他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他造成他比较肥胖。但是他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给他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他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2: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天哪，真不错。
8: 对，是这样的，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前几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2: 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8: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2: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一对一的减重方案。
9: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0: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9: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2: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哇，
10: 活力满满的。
3: 对呀，很棒。
2: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3: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2: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3: 对，哎，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
2: 哎，降一辈儿了，
4: 而且真的非常帅，
2: 对吧？
3: 是。
11: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12: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6: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他用了决明子，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会加上一个夏枯草，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2: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6: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2: 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你觉得怎么样？
11: 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2: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6: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 大鱼大肉啊，熬夜呀，

0: 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1: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2: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3: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哇，
4: 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3: 对对，而且我发现她跟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
5: 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6: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3: 哦，瘦好多。
6: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我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3: 没错，真瘦真好看。
6: 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3: 马主任，小丹你应该印象也很深啊，他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0: 他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就是他既有气虚，哎，又有痰湿。因为呢他在哺乳期呢，为了下奶多，他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他造成他比较肥胖。但是他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给他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他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3: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天哪，真不错。
6: 对，是这样的，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前几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3: 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6: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3: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1:1的减重方案。
7: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1: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7: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3: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

0: 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哇，
1: 活力满满的。
2: 对呀、啊，棒！
0: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2: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嗯，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0: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2: 哎，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哎，
0: 降一辈儿了。
3: 而且真的非常帅，
0: 对吧？啊，
2: 是。
4: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5: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嗯，
6: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才用了决明子，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会加上一个夏枯草，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0: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啊，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6: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石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0: 嗯，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你觉得怎么样？
4: 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0: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嗯，
6: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7: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0: 马主任，节目的最后您还有什么想对我们的观众朋友说的？
6: 我想说我们这个呢叫夜间排湿减重法。那么这个法呢，它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单一的一个要素能决定的。这只是一个方面，我们还要结合饮食的规律性，然后呢还要注意这个作息习惯，再加情绪的调整，那您的减肥之路一定会走得很快。

0: 到冠军食堂又和大家见面了，我是张琪，欢迎易老师。
1: 大家好，
2: 主持人好。
3: 嗨，大家好，我叫边宇峰。
0: 边老师呢，之前在节目中呢，也是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啊。这个印象呢，就是被我们的冠军嘉宾给挤到旁边去了。所以呢，边老师呢，在之后呢，他痛并思痛，然后决定我以后要在所有的厨房找回我的主场。
1: 今天要做我们的美食担当，
3: 没毛病。
0: 一会儿看您的了啊。
3: 好嘞，好嘞。
0: 今天我要做一个知道台本的主持人，来，小明出线索吧。
4: 好的，线索一，四个字，七下八上。
0: 因为我知道今天的冠军嘉宾是谁了，但是我也没想到这个七下八上跟他有什么关系。
1: 吃火锅吗？
3: 这是不是表示心理状态的一个东西，七上八下的？
0: 哦，有可能。
1: 就刚才主持人一说，知道来的嘉宾之后，让我们心情很忐忑，是吗？
0: 就瞬间的忐忑这首歌曲呢，就飘扬在我们的整个的节目现场了，对吧？
1: 嗯，
0: 好，继续。
4: 线索二，请听歌曲。
0: 我会东北的。
1: 又过年了。
0: 他一定是东北的。你会走十字步吗？
1: 我不会。
0: 我教你们，来，你看，一、二、三、四，一、二、三、四。
3: 要肢体不协调，肯定容易绊
0: 倒。没关系，所以我跟你说，这个老师他一定是东北的。然后这个花手绢呢，鼓起来啊！
1: 我们是个扭秧歌节目。
0: 对，来吧来吧，好，行，东北吧，老师，东北的老师，
4: 确定吗？
0: 确定的，东北秧歌，一般它出现在这个大过年的时候。
4: 恭喜你们，半斤八两的答案不一定对，请看 VCR。
0: 半斤八两。

0: 大家好，我是柔道奥运冠军童文。
1: 欢迎童老师。
2: 欢迎童老师。
1: 七下八上，这个不会跟一本还有什么关系吧？
0: 七下八上其实跟我们柔道相关的就是七次跌倒八次爬起，意思就是不管是在柔道的训练当中还是在人生的道路当中，我们的爬起来的一定要比跌倒的多一次，就是象征着永不言败的感觉。
1: 哦，永不言败这个感觉我觉得说的就特别好。
2: 对，
1: 上次童文老师来了之后呢，我们就做了一桌大菜，对吧？你看是由我们天津过年吃的素饺子，还有油焖大虾，还有四喜丸子。哦，所以就是它这个音乐应该是喜庆的这样的一个音乐，对吧？是小明是这个意思吗？
3: 是的。
1: 嗯，好的。那童老师呢，今天您看有没有适合我们这两位做的一些运动呢？
0: 教大家几个简单的这种拉伸的方法。现在大家的这种健身的意识都非常的强，
1: 嗯，
0: 我在这里要跟大家科普一下吧。就是不管你是在运动健身跑马拉松啊，做一些器械训练呀，都要把我们的准备活动拉伸的运动要做充分，否则的话容易受伤。包括这个办公室里久坐的呀，颈椎啊肩啊不好的朋友们可以学习一下。最简单的一个方法，把你的右手放后边。
1: 哦，右手放后头，
0: 右手把上身挺直，现在拉你左侧的这个肩颈的位置，手放在自己的头的右侧，你的眼往你的斜前方45度角看，然后手带一些牵拉，能不能感觉到这个颈部跟肩部有一些牵拉的感觉？
2: 有有有。
0: 一般呢都在20到30秒之间牵拉就行了。而且还有一个就是大家在这种做牵拉运动时特别常见的就是这样颤颤，应该这样静止牵拉是最好的。很多我们的朋友觉得，哎呀，这样牵，其实是不对的。就是你够到哪个位置是哪个位置。
1: 对对对。
0: 那这个两位老师可以试一下。
1: 对，两位老师可以试一下到中间。要持续。
0: 对，就是你在这个位置下不去也没有关系，在他现在的这个腰部的肌肉就是比较僵硬的，相当于对。
1: 然后发现更僵硬的出现了，
0: 更僵硬的在这里。对，就是你要往下牵，就是一定还注意一个细节，就是吐气。
1: 哦，吐气。
0: 试一下吐气，哎，对，吐气，15秒，数15个数，慢慢的，哎，然后再吐，再吐，哎，你再吐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整个的，对，就会能
4: 更下一。
0: 反复做3次，你现在在做第二次的时候，你再试一下，深吸一口气，吐气，吐气。你看看，就比刚才的这整个要好一些，这个是对整个肌肉牵拉是最好的，这个是平时我们自己在办公室在家里都可以做的。
1: 嗯，那您看还有没有哪些动作适合我们观众朋友去进行这样的小范围的练习的？
0: 因为基本上都是这个腰肩颈。
1: 肩颈腰疼，哎呀哎呀。
5: 腰疼腿疼怎么办？冠军教练教你锻炼。
0: 腰疼更重要的是有的时候是你的髋关节跟这个我们的臀大肌比较紧，然后所以我们牵这个臀大肌的这个位置的时候，很简单的一个方法就是这样，腰放松了，臀大肌放松了，你的腿就不会有这种酸胀的感觉。
1: 对，所以为什么到一到练习的时候呢，就是
0: 你看你刚才就在那儿又在颤。
1: 对，就是错误动作
4: 的演示。
1: 对，错误动作，所以说这些同学错误一定要在旁边做，就是这样子，一定要也站不稳。
0: 有没有牵拉的感觉？
2: 有。
0: 对，
2: 这儿
1: 像刚才说的这3组动作呢，其实它都是在一个小范围可以进行练习的。
0: 对对对。
1: 就是平时上班可以休息5分钟到10分钟的时候，你就自己稍微的活动活动，然后就会让你接下来的工作呢
0: 会很舒服，
1: 很舒服。
0: 对，
1: 包括你的精力啊，包括你身体的也会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改变。
0: 是的。
1: 嗯，好，上次呢，童老师来的时候呢，给我们来了一桌过年的大菜。
0: 是是是。
1: 啊，那今天呢，边老师呢要势必夺回他的主场，所以他就准备了一个。更大的菜，但是呢，这个食材还是您来提供的，对吧？那您准备了什么样的食材呢？
0: 牛蛙。
1: 牛蛙做好好像也不太容易啊。
0: 对对，因为很多东西是我自己有时候喜欢做饭，就在尝试着看视频跟书去做的，但是这个牛蛙是我从来没敢尝试过。
1: 啊，你看这边老师就信心满满的。
4: 嗯，到我的蛋饼。
1: 对，终于到我了。那边老师呢，这次准备怎么样啊？
4: 势必夺回我的主战场。
1: 好，那我们就用这样的一个动作。

0: 紫苏牛蛙。
1: 对，
2: 你通常之前吃过紫苏牛蛙吗？
0: 几乎没有吧。
2: 所以说你就准备靠着这个紫苏然后拿回您厨房的主动权。
1: 没有。
2: 那行，那您就开始给大家分分活吧。不，您就开始给童老师分分活。
0: 那您告我怎么弄，然后我来准备辅料，您来扎。
1: 行行，首先土豆切片儿。哦，也是，笋一定要说把这个上面这个白色一定要切掉，为什么呀？它会影响到口感呢。
0: 明白。
1: 这个都切成块就行，这个切丝就行，这个切成条就行。
0: 好，
2: 我看出来了，边老师为了不让童老师去抢他那个锅，
3: 已经给他安排了一堆，
2: 准备了一堆的辅料，这个事儿没毛病。那个咱俩撤。
1: 别，
4: 我可以给他派一活，就是你把这豆皮都给他撕开。
2: 撕开呀？
4: 对。
2: 我的个天哪！
3: 嗯，
2: 专心致志撕豆皮儿。哦，撕开了。
1: 在童老师切辅料过程当中，我们把这个油蛙处理一下。我们腌完了，这里边会有好多的料汁啊，咱们一定要给它去掉，再用这厨房纸把这水分一定要沾一下，因为现在很多这个小朋友在家也会做饭，一定要是注意这个不管水的东西要炸的过程当中一定把水分沥干，要不它会溅的哪都是。
0: 对，我刚才想说这个从那个
1: 安全上，对对对，
0: 水里捞出来，
1: 从安全当中考虑吧。
0: 您还没讲这牛蛙怎么腌了，重点
2: 就是光给我们布置一堆活，然后也不讲讲牛蛙怎么腌。
1: 牛蛙腌呢其实很简单，就是一定要是去腥的东西，大家想想去腥东西都有什么东西。
0: 黄酒、
2: 料酒
1: 对，
2: 柠檬。
1: 柠檬发酸嘛。
2: 哦，不行啊，那谁教过我放柠檬可以去腥的？
3: 不要看我。
1: 白胡椒粉、蚝油、那个和生抽。
2: 不放点糖吗？
1: 不放糖。
2: 谁教我可以放糖的？
3: 不要问这的时候不要看我。
1: 可以放一点点底料的盐，
2: 把它腌多长时间？大概
1: 十分钟左右它就 OK 了。
2: 十分钟就 OK 了？
1: 对，因为牛蛙它本身就追求的一个嫩字嘛，它更好入味。好，油温热的时候咱们就可以开始炸了啊。
2: 边老师，您这个需要炒多长时间呀？
1: 一分钟到两分钟左右。
2: 其实边老师，我一直有一个疑问啊，你说像这样的一个油，我们用完之后它还可以二次使用吗？
1: 可以，
0: 避免浪费。
1: 对，避免浪费。
2: 哦，所以还是从这个节约的角度上去考虑的。那它会不会就是有一些腥的这样的一个口感呢？
1: 会有一些腥味，会有一些腥味。
2: 那我就可以专用这个油去炸
1: 一些比虾，比如说虾呀、什么东西之类的东西。
2: 哦，就上回那个油焖大虾就可以用这个油是吗？
1: 对。
0: 对。
1: 让油温升一升之后，我们再做一次复炸。
0: 这跟我们上次炸虾是一样的，也需要复炸一次。它是不是这就是因为我们不懂得这里边的原理啊？是不是就得把这个水分、油的水分再去给它加热去掉以后再？
1: 它这个加热就是为了更锁鲜。
2: 哦。
1: 因为一会儿我们还需要再炖一下嘛。好了，这个我们主食炸完了之后，配菜也需要炸一下啊。
2: 哦。
1: 让它熟知的更快一点，口感更丰富一点。
2: 我还真是第一次听说配菜也需要炸。
0: 对。我觉得是不是如果要是健康是不是就是焯更好一些。
1: 对，
2: 就是如果从口感上面来说就是还是炸的下会好一点，但如果从健康方面，因为我们现在要低脂少盐。
5: 对
2: 啊，
5: 而且你像这种一高温油炸的话，它里面维生素什么的很容易就破坏掉了。
2: 这个紫苏它有什么样的一些药用啊？一般会用在什么样的地方？
5: 实际上我们国家比较特殊的有一类叫做药食同源，从功效上来说它是能够解表散寒，就是我如果是风寒感冒什么的，比如说中药里面会加上它，还有它有这种通气和胃啊，这种对于这个消化呀，我们的包括我们开胃啊等等这些，它有一些这种作用。
2: 紫苏一般都做什么呀？有有

0: 没有专门一道菜，紫苏菜、紫苏汤。
1: 那主要是配菜调味。
0: 紫苏桃子，听过这道菜吗？没听过，
2: 没有。
0: 大叔听过吗？
3: 没有，
0: 没有是吧？看来我们都是北方人。对，
2: 是自创的。
0: 没有没有，真的有这道菜。小明，来帮我们看一下有没有就是紫苏做的菜都有什么，给我们介绍一下。
4: 紫苏桃子、紫苏杨梅，各种水果都可以与紫苏搭配。
5: 喝在一起腌吗？
4: 对，是一道凉菜。
0: 哦，所以说真的是一个地方一个吃法一个叫法。
3: 好了，我们配菜炒完了，
0: 就可以上锅炖了是吧？
5: 干锅牛蛙是炒，
3: 炒
5: 对吧？
3: 对。
0: 干锅，你就从头到尾就不会放水吗？
3: 会。
0: 啊，你看，你看，炖了吧，不放水了。
6: 见水就叫炖。
0: 见水就叫炖嘛，是不是？
5: 那刚才薛老师的手法就展现出来了，感觉自己在咽口水，
0: 还没有放牛蛙呢。
3: 翻炒一下。完了，翻拌均匀。
5: 等录制结束后，然后我要加边老的微信，然后把这方子发给我。
0: 可以，
5: 求方子。哎呀，
0: 你看不出来了，你看这叫翻车现场，你看，你看，你看。哎呀，
3: 这勺子怎么还能翻掉呢？完了，放入我们的紫苏啊。
0: 呀，这道菜料也忒多了点儿。
1: 这不是你说的吗？
0: 我说啥了？
1: 你来，你说看好我们这些人料放足了。
0: 边老师，我想着重提醒一下啊，就是人多，
3: 没毛病。
0: 要我要我要我。好的，大家看到了，我们的紫苏干锅牛蛙已经做好了，接下来我们就可以上桌吃饭了，走吧。好的，欢迎杜老师来到观景食堂，谢谢，
5: 谢谢，
1: 谢谢。
0: 边老师是不是因为这个菜比较硬，所以呢，您给我们准备了一堆素的是吗？
3: 这个菜就主要以辣为主吗？完了配两个爽口的凉菜，我觉得这样的搭配还比较合理的。
0: 那开始就专心的吃上几分钟吧，来吧。
5: 这个紫苏的味道真好吃。
0: 就是为什么大家现在都这么爱吃牛蛙呀？
1: 牛蛙我们说呢，从营养价值上来说还是很高的，它是属于白肉类，高蛋白，低脂肪，然后尤其对运动员来说，平时有增肌的这种作用，包括现在有非常多的健身的人群，对吧？像牛蛙这些高蛋白的食品啊，都比较适合这些人群。实际上，
0: 穿心莲应该不是北方的菜。
1: 嗯，对，现在在北方也很常见这些字。
0: 嗯，穿心莲它是属于一个药食同源吗？
1: 对，它也是这种，就是我们平常说的去火的一些。
5: 对，
1: 我们刚才不说了，这个比较辣一些嘛。辣当然开胃，对吧？我们食欲能够更好一点，但有时候吃的太辣之后容易上火。
0: 嗯，
1: 那我们搭上像这些穿心莲啊等等这些比较败火的这样一些食材，对吧？这样一搭配，那么既开胃又败火。
0: 对，因为我们吃饭也讲究这个科学与平衡嘛。
1: 对对，
0: 有句话叫做辛开苦降。
1: 对，辛我们就是传统的说的这种辛辣味。
3: 嗯，
1: 开就是我们说的开胃。
0: 哦
1: 啊，苦就我们刚才说的像。这些穿心莲、苦瓜呀、莲子心啊，这是我们吃起来后味有些苦的，但传统上在中药里面都是有一些
5: 降
1: 坏果、
5: 降
1: 这种作用，所以辛开苦降，大概就是这样一个意思，
0: 这样一个理解是吗？那个小明呢，帮我们来计算一下我们每道菜的一个热量。
4: 这桌菜的脂肪含量是40克，蛋白质含量是60克，热量是900千卡。如果想要消耗掉这些热量，大概需要慢跑20公里。
0: 那个童老师，我知道您平时工作非常的辛苦啊，那当然呢，您会利用很多的时间呢，开始就是也补偿一下家庭嘛，对吧？给孩子们也做做饭。那您在家里的定位是一个慈母还是一个严母呢？
5: 慈母，
0: 慈母是吧？
5: 慈母加严母。我儿子给我定位的就是吃喝玩乐，平时就是因为一到五的工作很忙，有时经常加班，到六日就是儿子啊，咱吃什么？要妈给你做，要妈带你出去买，
2: 补偿补偿的这种站位，
5: 确实。

0: 是觉得是要补偿一下的这种感觉。
1: 哦，那学习谁来负责？
0: 平时爸爸盯的稍微多一些，嗯，孩子还是因为小，刚二年级，还是比较省心，他也比较自觉。每天下学有一个小时写作业复习，然后吃完饭，每天晚上就基本上要有两个小时时间在打球。
1: 那他会觉得到辛苦吗？
0: 不辛苦，他喜欢。然后我儿子从小就在运动队长大，他其实对这种体育的这种情怀就是觉得就是在玩。
2: 兴趣所在，
0: 兴趣所在，所以我们觉得就是包括我们在发掘这个青少年的体育后备人才，一定是他喜欢这项运动，爱这项运动，你才会出成绩，因为喜爱热爱才会
1: 是他自己的原动力。
0: 对对，很关键。而且现在我觉得很多的运动员的这种观念在转变，包括我也是，我说如果儿子未来选择当职业运动员，我一定会去支持他。
1: 你们会给他们额外的补得上一些班吗？
2: 比较少。
0: 我也不会。对于现在的孩子来讲，你把他的时间合理的划分，他上课他就会认真听讲，写作业也会着急，也会马虎，但是我觉得就还好，没有一味的去所谓的特别的内卷一件事儿。因为我最近也有一个我的一个同事吧，孩子很小就得了这个很重的病，然后我真的就会觉得，如果一个孩子出生不丢不病能健康成长，就是挺不容易的一件事。
1: 对，走过了很多路之后呢，我们慢慢去回归一下自己的初心。你当时对于你孩子的期望值，说到底的，他其实就是家长的一个攀比心，不但是卷自己，到最终是卷孩子。
0: 所以很多的时候，小朋友的这种心理比较脆弱，因为他在这个年龄段背负了他不应该背负的压力。
1: 嗯，
0: 按理说你七八岁的孩子应该干什么吗？七八岁，我觉得我们在七八岁的时候还是挺美好的童年了，一下学书包一扔啊，就在院里去玩去了。现在很少有能扔下书包去院里玩去。
1: 对，所以说我们现在也开始提倡，就是每个孩子有一项能够终身喜欢的体育运动，一直贯穿着他的终身。而且呢，我们都知道体育给我们带来很好的这样的一个育人功能，就包括像他的抗挫能力啊、抗压能力。因为我们之前也在说这样一个话题呢，就是你输了，那你不等于你赢不了。
0: 其实这就是体育的魅力，体育竞技体育也好，我们的青少年的这个从事体育运动也好，并不是说每一个人都能拿奥运冠军，每一个人都需要怎么怎么样。第一，首先你从事体育运动，你就有一个健康的体魄，这是最重要的。包括我们很多进校园去鼓励孩子们去从事体育运动也好，他是从体育运动当中获得自信，包括从竞技比赛当中获得这种成功也好，失败的也好，就像我刚才说的，七次跌倒八次爬起，只有通过竞技比赛你才能最直观的去感受这种成功与失败。所以这些都是孩子们成长中的这种一种历练，通过体育他经历比赛获得成功失败也好，这样的抗挫的能力是要远远高于这些个不从事体育运动的孩子。
2: 现在我觉得刚才讲了那么多，正应了那句话，我们说失败是成功之母。
0: 对，
2: 对吧，只有你经过这些磨练之后，可能让我们一步步去成长，去成熟，我觉得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1: 对， 对，因为我们一直在说运动员他都有一颗大心脏。
0: 对，
1: 因为现在是网络社会了，有时候他真的不是比赛的本身，在赛场外呢也会有很多无形的一个压力。那我们也认为青少年呢内心的建立一个强大的一个内心，那对于青少年建立强大的内心呢，童老师这边有没有一些好的一些案例去给我们分享一下呢？
0: 其实青少年的这个强大内心，我觉得就是一个是刚才所说的从事体育运动，二一个就是父母多鼓励陪伴他的成长。我就记得特别小的时候，在三岁的时候，他参加了一个少儿的这个竞技比赛，3.几公里，那会儿还不到四岁，他就在中途有三四次要放弃了，我在旁边就说，儿子你一定要坚持，你一定要加油。然后他妈妈你给我买棉花糖，买棉花糖，买棉花糖，到终点买棉花糖，中途又妈妈你给我买冰棍，买冰棍，买冰棍。最终他把这3.2公里走完的时候，然后他拿的那个奖牌的时候，他说妈妈你看我有奖牌了，他就会明年我还要参加这个比赛。就是这种通过你旁边不断的鼓励，不断的去激励他，告诉他他行的时候，他这个就是战胜困难的过程，他就是学会了战胜困难。他今天战胜一个小困难，然后就能战胜一个大困难。作为青少年来讲，更多的是家长要给予鼓励，告诉他他一定行，不要总是我们传说中的人家别人家的孩子怎么样。其实你要发掘孩子自身的这个优点。
1: 对，而且我觉得对于青少年来说呢，很多时候青少年他真的是压力挺大的。那除了我们父母的包容之外呢，也希望青少年很多时候呢，他不要老是自我否定， 因为现在不可能人就是你上来之后的你都去成功了，我觉得这是不可能的。当然我们在前期要做大量的准备，因为我一直认为如果你想让孩子去参加比赛或者去参加任何一个考试，你千万千万不要什么准备你都不去做，然后让他去裸考，我觉得这样是不对的。那他很可能有两个极端，一他考了好，他从此认为说我不用复习了，我就可以考了。

0: 我去加一个吃吧，对不对？对吧？自己鼓励一下嘛。那对于青少年呢，您有什么话要说呢？
1: 其实我有一句座右铭，我觉得就是说，一个是体育给予我力量，柔道教会我在任何困难情况下学会自己去战胜。另外一个我就觉得是这个青春理应奋斗，生活本该多彩。就是年轻人嘛，你有资本去失败，有资本去成功。我们要尝试各式各样的这种生活，做个饭也好，自己做个烘焙也好，哪怕冲一杯咖啡也好，就这种成功的获得感。其实包括刚才边老师说，你看做完饭的时候，一个是在做饭的过程当中享受这个过程，更重要的是有时做完饭看着就是你吃饭的这些人把你这一锅菜吃的时候，那是最快乐的时候。
2: 别人给的这种肯定，
1: 给别人家，哎，你看尝好是不是？哎呀，真好吃！其实那一刻就是你之前付出的再累，也觉得就是特别的幸福，
3: 情绪价值。
0: 对，所以说就像我今天这个紫苏干锅牛蛙一样，我们有大量的一个配料，让我们的菜呢更加的丰富，也就像我们的生活一样，让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一起来。另外呢，还是要跟大家说，我们跌倒了不怕，我们爬起来，爬起来之后呢，保持一个永远向上进攻的一个生命状态。好，再次感谢童老师今天来到冠军食堂，谢谢。好，共同喊出我们的口号，就是
4: 冠军食堂美味健康。
1: 真正的冠军不仅仅是赛场上的胜利者，更是人生的勇敢者与奉献者。
0: 主持人跟营养专家撕豆皮儿去了。
3: 它不是一个时间长短的过程，它是一个享受的过程。
5: 我刚想说，这是一个享受的过程。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0: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1: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0: 每天认真上体育课，回家还需要再锻炼吗？孩子锻炼也要配齐装备，运动后喝水有讲究。孩子运动中的这些问题，家长您是不是也有疑问？作为家长，我们都认同体育给孩子带来的诸多益处，如何避免孩子在运动中遇到的误区？家长又应做到哪些督促和陪伴？带着这些疑问，我们邀请到北京体育大学博导教授、国际雪联自由式滑雪国际 A 级裁判邱昭义和家长代表林涛，跟我们一起讨论孩子体育锻炼中遇到的各种误区以及如何避免。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家长朋友圈，我是主持人关林。随着体育热潮的兴起啊，很多的家长都认同让孩子去多做体育锻炼可以给孩子带来诸多的好处，但是呢，也有很多的家长没有提前做好功课，有的时候呢，只是盲目的让孩子去锻炼。还有的家长认为，天天在学校不就上体育课吗？还有必要再额外的增加锻炼吗？或者还有的家长疑问了，运动完以后是不是不能马上喝水呀？喝多了水是不是对身体不好啊？那带着这么多的疑问，今天呢，我们也请到了两位嘉宾老师，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先让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0: 邱昭义，北京体育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国际雪联自由式滑雪国际 A 级裁判，国际雪联裁判委员会委员，中国滑雪协会裁判委员会主任，家长代表，北京沁和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总经理林涛。
1: 欢迎两位啊。那今天呢，我们同时在线还有100位家长团的成员，他们也将实时的参与到我们的讨论当中，欢迎大家。好，那今天呢，在云端有100位家长啊，那现场其实两位也都是爸爸，对不对啊？然后我呢也有两个孩子，我们家老大是11岁了，然后老二是7岁。其实我想先问问林爸爸，您作为家长代表，能不能简单的介绍一下您家宝贝平时是做哪些锻炼？
2: 我们家宝贝也巧，也是11岁，也是男孩，他平常呢就是喜欢游泳、足球。还有现在是跳街舞，也是以前小时候也给他尝试过很多的这个运动，这三项呢是他自己比较喜欢的。
1: 其实我跟您的这个经历也比较像啊，我也是就是让他去尝试了很多啊。但是今天一开始呢，我们那个先卖关子，邱老师先不做点评啊，我们也看看现在生活当中的很多家长他们是怎么选的，是不是只要让孩子出去运动了就算是重视体育了呢？我们通过一个小片一起来看一下。
0: 家长们都知道运动有益，很多家长在课余时间都愿意给孩子

0: 子报一些体育类的兴趣班，游泳、篮球、轮滑、冰球，供家长选择的项目真不少。不管孩子年龄大小，很多家长本着别人家孩子参加了，我们家孩子也不能落后的想法，也是一通报名。但是家长选择的运动都适合孩子吗？是不是孩子越早接触运动越好呢？
1: 这个感觉还是挺真实的，是吧？我们生活当中就是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可能也有我自己的影子在里面。那其实呢，我们今天的一百位家长团，他们也有很多的疑问。这样，咱们先给他们一个提问的机会，好吗？来，我们一起来连线第一位家长。
2: 主持人好，老师们好。我家孩子现在3岁了，都说运动有益，那我是不是要从现在开始就给他安排一些体育运动，让孩子越早接触越好呢？
1: 其实这个家长的这种担忧是很多家长都担心的，就是千万不要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那林爸爸，你家的儿子是多大开始就是做一些专业的训练呢？
3: 我们家儿子是大概是4岁的时候，因为他特别的好动，就让他去学那个幼儿体操。因为它里面设置了很多这种像把体操结合到一些游艺项目里面，所以小孩一个是他玩起来他比较感兴趣，第二个呢可能也是能够锻炼他一些就是一些这个骨骼呀，包括一些运动的一些技能方面，我觉得这个还是对他挺有好处的。
1: 孩子也挺喜欢，
3: 对，能够释放他这个过剩的这个精力。
1: 很多家长都担心的，就是千万不要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那做运动我们要不要越早越好？
4: 并不是像说输在起跑线上那样的目标，比如说新生儿，你对他的一些小手小脚的一些刺激啊，它会促进他的发育。人本身就是一个不断成长发育的一个过程，尤其是婴幼儿，那么这个时候反倒是运动非常非常重要。我记得我在美国进修的时候，耶鲁大学有一个教授就是专门做脑科学的，经过这样的一个研究得出来，是越早孩子对他的一些运动上的刺激，其实有助于他后天大脑这样的发育，达到一个很高的水平。
1: 我觉得邱老师刚才指的呢，就是说不同的月龄或者不同年龄的孩子，其实是适合不同的体育项目的。那有一些我觉得特别要提醒现在家长注意啊，比如说舞蹈或者是中长跑等等，这个是不是就是一定要有一个年龄的一个要求，你孩子才能去做这些事？
4: 是这样。因为现在选择的运动，可选的特别多。
1: 对。
4: 但是呢，要选自己特别适合自己孩子这个年龄阶段的运动项目。而且这个运动项目最好是非常适合孩子自身的他的一个特点，包括他的一个个性，相匹配的这样一个项目是最好的。
1: 那您看这个，就比如舞蹈，它的一些下叉、弯腰什么，这个有没有一个年龄的界限？
4: 在我们搞体育，在这一个基本的一个选择项目的话，把体操，作为运动之母。这舞蹈啊，这个体操都属于一类的，所以说它越早越好。当然说到这个下叉呀、弯腰啊，好多都是人的基本的本能，所以说这个其实越早越好。包括我们小的孩子在很小的时候，现在这个他前空翻后空翻，你就可以滴溜起来，他很兴奋的，你甚至把他倒起来转一个腿起来，其实这样的话他脑袋是充血的，他是非常非常兴奋的。所以说从这种角度上来讲，只要是没有对孩子有这种伤害，比如说下叉弯腰啊，这些简单的一些活动其实完全是可以。
1: 对，因为有一些社会新闻我们也可能看到，就是孩子可能在舞蹈的这种练功基本功的训练当中会有受伤的现象，包括腰部，包括劈叉等等。
4: 如果是这种比较简单的这样一些动作，比如说刚才说下叉这种压腿，我们小孩子压嘛，对吧？甚至这种后软翻、弯腰、撑桥，其实都完全可以。但是，如果是超出孩子本身的这个年龄阶段的一个能力，其实这个时候，要注意。
1: 对，还是要选择适合孩子的年龄段，并且选择正规的机构，
4: 对，
1: 去学习。
3: 对，
1: 我们的分享不知道这位家长对您是不是有所帮助啊？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接近一位家长。
5: 主持人好，嘉宾好。我认识一个朋友，他在网球方面非常专业，我就准备把孩子送过去跟他学，希望以后能在网球方面有点成就。但我朋友说孩子不能只专注于一项运动，是这样吗？

0: 怕不专注一项，还是就是好几项这个意思啊？邱老师怎么看？
1: 很巧，我现在正在打网球，对网球这项运动特别特别了解。体育的术语叫这个早期专业化，所有的运动项目只要打竞技，专业化早期越来越少了。但是作为普遍来讲，是还是不提倡，孩子都让他小的时候都要进行一些游戏性的这种玩儿。来逐渐对这个项目感兴趣，专业的职业化的这些动作，这些不要那么早，
0: 可能也会比较枯燥。
1: 对对对，所以说要激发孩子的兴趣为主，然后呢，逐渐随着他的身体发育和整个的一个身体的一个成熟，然后逐渐的更多的引入这些网球运动的技术、战术，包括他的体能，还有他的心智。所以说包括很多，都循序渐进。
0: 所以您也建议是说，你有余力的话，可以多尝试一些
1: 啊。对，是这样。
0: 您家宝贝是学了很多样吗？
2: 就是我觉得还是让孩子多尝试一些，这个不同的体育方面是比较对他比较有益的，因为不同的他这个运动呢，他是能够帮助孩子不同方面的成长。比如说我们给他报的足球，他是培养孩子，特别是男孩，一种对抗，一种团体的这种意识。比如说游泳，它更多的还有一种是有氧，有氧的一种运动，还有其他的，比如说街舞啊，可以培养孩子的这种平衡性啊，还有这个协调性的这方面。所以我觉得，如果说孩子精力有限的就是能够达到的情况下，给他尝试2到3种的这样的这个不同的运动，其实对孩子更有好处的。
0: 如果你有余力的话，其实多选几样，尤其是在他小的时候。那今天呢，我们的两位嘉宾啊，跟我们的百位家长团一起分享了很多自己的感受。其实大家也可以持续的关注我们的节目，因为接下来呢，我们还会给我们的百位家长团一些提问的机会啊，大家随时可以切进到我们的演播室来。那接下来呢，我也想这个问一个问题了，就是现在呢，由于生活水平太好了，很多的小朋友可能都有一点超重啊，就有点胖。那是很多家长呢，就是发现孩子有点胖了以后，才会让孩子说赶紧去运动运动吧。这个呢，如果要是孩子可能要没这么体型的变化，可能就不太重视。这个两位有没有什么体会？
2: 孩子同学其实就有这种情况，就是我们家孩子可能偏胖一点，我们就会让他运动的多一些，但是他的一些好朋友呢，就是可能就没有，就是比较偏瘦，那他可能他们的家长就觉得好像没有必要说去那么多运动，所以这样
0: 想不起来。
2: 对，就觉得好像没有必要，觉得孩子很瘦，在运动是不是反而会更瘦了呀？所以就这个观念，我不知道到底对不对。
0: 看这个说明还真的是一个普遍的现象。
1: 整个是从人类社会的发展来讲，体育是衡量一个社会进步的一个标志。其实我们更多的家长和大家更应该关注孩子们多参加体育运动，因为体育运动的话呢，它是不单单是对你表面上的这个身体形态的这样子的一个改变，胖啊瘦啊，其实是一方面它是可以促进孩子的体质，同时呢，它还可以促进他的身心的整个的一个平衡的一个发展。像100多年前北大的校长蔡元培不就讲过，健全人格首推体育，是吧？包括现在你像清华也在提出他们的口号，是吧？无体育不清华。
0: 对对对，其实老师刚才从很多其他的方面，身心啊、体魄啊各方面，它不仅仅是胖瘦。我们如果只说胖瘦的话，就是太狭隘了，就是只说了看起来胖瘦，但其实比如说有的瘦的孩子他也不一定没有力量啊，有的胖的孩子也不是说是虚胖，有可能是力量型的。其实呢，现在学校呢也越来越重视孩子们的体育教育了，给孩子们几乎呢也是我看都安排了每天有体育课或者是体段时间。那很多的家长其实就说了，认为这些呢已经足够了，还有没有必要再额外报班呢？我不知道林爸爸你家有没有额外报班
2: 啊？有，就是我们给他报的足球、游泳，还有这个街舞，这个班。但是呢，就是像他的爷爷奶奶呢，就觉得没有什么太多的必要，就觉得这种运动好像你们平常带着他多跑跑步，
0: 跟我们家老人说的一模一样。
2: 你现在还花那么多钱，
0: 对，
2: 去报这个班有什么必要啊？你多带他爬爬山就都解决了。
0: 没错，说你在小区里跑跑好不好？
2: 对，所以我就说，但是这个东西专业和不专业，我觉得还是有区别的。
0: 还有你看我儿子因为是6年级，他有一个体育的中考，那可能平时玩的时候我看都挺好的，但是体育中考他有一些固定的项目，我看成绩也不是特别的好，所以我就觉得这个是不是需要专门的人士去指导他，所以我们也选择了就是说适当的报一些就是专门的。

0: 针对性的学习。
1: 从体育这个角度来讲呢，它有自身的一个特点，所以说你要学得像的话，那你必须得有一个专业的这样子的一个教练来指导，对吧？虽然我们不是拿奥运冠军，但一旦是咱有这样的一个天赋呢，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国家好多项目都是这样，从下面培养了几级体校上去，到了国家队的时候，他的技术动作完全都不一样，所以说很难。我现在是咱们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的裁判，那么你不同的阶段他培养的要求的技术动作的标准是不一样的，所以说呢反推到咱们大众体育这一块，孩子们来讲，他在不同的发展阶段的时候是需要不同的项目的标准是不一样的，所以这样子的话呢，你不能说是这个长跑你按照成人马拉松那样子去跑，那是不科学的，所以说要是更加有这样的专业的这样的辅导班或者是专业的这个教练指导是非常非常必要的。
0: 所以呢，接下来这个问题其实也引申出来了，就是有一些孩子在运动过程当中比较容易受伤，就他就会不太愿意继续运动了，像这种情况的话一般我们怎么去帮助他呢？
2: 我们家孩子也经常会遇到这种情况，就是尤其夏天大家身上你看就没一处好地儿，就是经常磕了碰的。他其实最严重有一次是那个胳膊脱臼，当然也把我吓得够呛，跑了三家医院最后给他接上了。但对于我们这种就是没有什么办法，就遇到这种损伤只能去医院，要不然咱自己也不知道该怎么去防护，因为孩子也小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去防护。
1: 这个就是跟运动的就是项目的选择有关。那有的运动项目呢它是很不容易受伤的，有的是相对来说具有挑战性具有这样子的一个冒险性的一个运动项目。那整体而言呢，每个运动项目其实在你运动过程当中它还是有一定的这样的一个风险和受伤的这种可能性，但是不能因噎废食。我们家老大对吧，他大学打冰球把那个十字韧带给冲断了，那前两天就跑了个全马，一样的康复嘛。我儿子就用了不到两个月时间说爸爸我要跑个全马，然后从七月中旬的时候开始准备，然后参加了这个榆林的这个长跑马拉松。
0: 他不光能走路还能跑全马。
1: 跑全马，我们家孩子都爱运动，骨折了接上不就比原来更接上了，对吗？就是关键是科学，就是你选这个项目你就要评估这个项目的损伤的风险性，如果你可承受，其实这个本身这个项目它受伤的这种科学的防护和康复这些东西都是非常完善的，对吧？所以说这样的话其实咱们家长也好观众也好其实大可不必这么
0: 担心，有的时候不要过分的去担心啊，所以应该这个时候向邱老师学习啊，有的时候要做心大一点的爸爸妈妈，在科学的指导下应该是鼓励他，即便是受伤也是要坚持。好的，那其实通过刚才几个问题啊，我们也感受到了让孩子做体育运动不能不练，但是也不能操之过急，那这样呢才能够让我们做的事情事半功倍。刚才我们在节目的一开始说到了，其实我们在陪伴孩子运动的过程当中可能难免会有一些误区，以为是生活常态的事儿，但其实不一定是对的。我们先通过一个小片一起来看一下。
3: 他该不该运动？
4: 特别爱运动，
5: 跑步啊，篮球啊，乒乓球啊，
3: 运动也好，
5: 够多的了。但是饭不好，我感觉你没有喜欢吃的。
6: 让你修上脖子，这个蹲起，将运动量和胆子有上。
7: 这个病的名字叫胫骨结节撕脱，就是说他在一次剧烈运动下把这个骨膜给它掀起来了，拉伤以后没有回归到那个地方。
8: 膝关节疼。
9: 这小伙子膝关节疼啊？
8: 对。
9: 后
8: 来
10: 有一点。
8: 他8岁了。
11: 这边的肌肉也是萎缩的。这个是伤到了，是不是？

0: 好，看过了小片以后呢，我们接下来再从百位家长团当中请出一位来听听他的问题。有请第一位。
1: 主持人好，两位嘉宾好。我家孩子总说渴，他老想喝水，我怕孩子运动的途中喝水呢会肚子疼不舒服，那这期间呢都只让他喝一点点，到底运动中应不应该喝水呢？还有就是有时候孩子总想喝这个运动型饮料，我看电视上一些专业的运动员也是喝这种饮料的，那孩子喝没事儿吧？
0: 哎，那这个问题我觉得应该问邱老师啊，这是邱老师的专业，该不该喝水？
2: 这个喝水啊，其实跟你的运动的负荷有关，你要运动量和运动强度非常大，其实是要及时补水。水可以小口喝，像我们在运动的时候也是这样。打网球在天气非常炎热，有时候在尤其在北京40多度是吧，在外面那个其实失水是很多的，所以说这样的话在你每个运动的间歇的时候你要少量的补水，然后不断的补。
3: 刚才听邱老师这么一说，那我们家孩子踩了很多雷啊。
0: 怎么回事？
3: 他就是运动，他要不然就是不喝，然后一喝呢就是好喝得特别猛，就
0: 对，好像小男孩都是这样，我看他们打完球都是呱呱呱呱呱呱呱那种，
3: 一瓶就能给你喝光了。然后还
0: 行不行啊？
3: 但还有一点就是他特别爱喝冰水，
0: 冰水可能不行。
3: 对，所以这个确实今天一听还是以后再得注意。对，
2: 冰水、冷水。
0: 冰水还是
2: 这对你的内脏整个的一个刺激太大，对于孩子来讲还是最好是常温水，温水会更好一些，更容易吸收一些，不但补水而且还要补现在所说的功能饮料，补充这种钠钾，有的甚至是钙，这样
0: 是不是有的时候看到什么那个超市卖的写电解质水啊？
2: 对，
0: 是吗？
2: 对，
0: 或者是运动型什么什么
2: 运动型饮料
0: 啊，这是可以喝的吗？
2: 而且必须
0: 几岁孩子可以喝呢？
2: 根据这个当时孩子运动的一个条件，他说如果运动量特别大，他的运动负荷这个强度也特别大，那肯定要是补。如果是很小的运动强度，
0: 那小区花园玩玩您就不用，
2: 对吗？跑两圈汗都没太出来，然后你就给他大量的那么使劲补水，那是不科学。
0: 您指的这个大量的出汗是出到一个什么状态的？
2: 比如说我们按照心率，比如说咱们作为健身的心率一般是达到140多次，这就属于中等强度了。然后如果那个比这个更高的话，那就是大强度。如果仅仅是在这个中下等这种运动强度的话，你的身体的这些表征还没有表现出那么多呼吸的这个困难，然后汗流浃背那个样子的话，其实是确实要注意不要补那么多。
0: 您家孩子有没有喝过
3: 啊？喝，他就是因为小孩都不愿意喝白水嘛。
0: 对，
3: 然后再加上看的电视啊或者其他的，那就是都是点名要这个功能性饮料，但是我们不好判断，所以有时候只能是通过配料表去看相对来讲干净一些的，就给他偶尔买一次，但是为了保险起见，我还是让他直接就喝水。
0: 对，那现在看来应该是运动的时候喝普通的白水是最健康的。那也希望我们的回答和探讨啊对您能有所帮助。您看我们这个刚才说完了是喝到嘴里的啊，给这个家长一些建议。接下来呢，我也代表很多其他的家长继续提问啊，那就是洗澡。因为孩子有的时候运动完了难免会出点汗啊，很累啊，头发湿了呀、等等，家长会口头禅就是快去洗澡，洗完澡吃饭。
3: 对对对，
0: 这个可不可以就是快去洗澡马上就洗，
3: 就像您说的一样，就是赶紧去冲个澡，然后这个洗洗，因为他浑身的汗。
0: 我是希望他这样，然后他比如坐在床上，我都说你别坐我的床，你这一身臭汗。
3: 而且怕他湿着衣服啊，怕他感冒啊什么的，就是你最好洗个澡什么的，这样。
0: 对对对，我是觉得完了是不是也挺舒服的，清爽一点。我们这个想法都对不对？邱老师一直在笑。
2: 从体育这个角度来讲呢，其实运动之后，其实你要逐渐的是在运动过程当中转成正常的这样的一个恢复。那恢复的时候呢，不要马上去洗澡的，
0: 不要马上洗澡。
2: 按照正常的这个程序来讲，其实是把这些运动当中你进行一些这整理和拉伸运动，然后把心率降下来之后再去痛痛快快洗个澡，而且这样的话更舒服，把筋骨都舒展开了，运动后的这种快乐继续在延续。
0: 其实如果要是没有一些监测的仪器的话，其实我们就是看孩子是吧，他已经喘气儿，
2: 对，脸也不那么红了，然后呼吸也不那么 那个紧迫，
0: 哎，溜达溜达，走一走，哦。而且有的时候，是不是这个洗澡的水温也有讲究？
2: 这个洗澡的温度啊，这也是特别有讲究。
0: 嗯，
2: 那你还是根据你孩子的运动的这个负荷有关。如果负荷非常大，你已经湿了很多水了，然后你又到一个你马上去洗澡，你这个代谢还非常非常高，所以说这样的话水温又很高，你很容易可能晕倒。

0: 虚脱了，
1: 你吃水太多了，嗯，就这样子的一个道理。嗯，如果说你把它那个水龙头在热，你开得很凉，那反倒对你身体是一个，你本来是体育活动是为了健康，反倒对你健康会不好。
0: 嗯，应该是温水。
1: 对，应该是温水，然后把自己的所有的把心率啊降下来，然后呢，用温水痛痛快快洗一个澡。嗯，
0: 好，看样子这个怎么喝，然后怎么洗，这是非常科学的，还是需要我们的家长多多的对孩子有一些关注的。不然如果这个有一些误区的话，可能没有达到体育锻炼这么好的效果，甚至有的时候还会伤害到孩子哈。那我们刚才聊的是喝水和洗澡，那接下来想聊聊装备了。因为林爸爸的孩子跟我们家儿子是同岁啊，有没有现在有这个问题，就是老想买球鞋？
2: 对，
0: 非常想要新球鞋，有没有？
2: 他现在家里那个鞋的衣服都一大堆，然后还不停的就想要，但我们觉得就是没有太多必要，这鞋子我感觉都差不多。
0: 对，我也不太懂，就有时候他说他跑步需要买一种鞋，
2: 对，
0: 然后打篮球需要一种鞋，
2: 现在还有是测试还得专用一种鞋，
0: 这我们也不懂啊，真的是要买这么多种鞋吗？
1: 这个其实是不能挑剔孩子的，是根据孩子的运动的这样的一个项目和水平，
0: 还真的是每个项目都要买。
1: 原来吧，我也不太关注这个，就我们家老大开始跑马拉松，哦，哇，这非常专业。那你跑五公里，他确实一直持续跑五公里、十公里，他那个鞋，他就买那个，稍微不太专业那个，但是非常合脚。然后接下来呢，他就在跑到十公里、二十公里这样子的一个强度和负荷的时候，嗯，他必须换鞋。
0: 那为什么呢？
1: 他达到了一定的水平的时候，他必须有这样的一个支撑，装备支撑他。嗯，所以说如果支撑不上，他就容易受伤。哦，他是这样一个道理。所以说在孩子在选择装备的时候啊，如果达不到那么高的运动水平的话，仅仅就是通常的体育活动锻炼的话，只要是舒适。只要是穿着安全，就像说篮球，那你得穿个篮球鞋，是高帮的，它是护踝的，
0: 对脚踝，
1: 对吧？脚踝它是有益的。
0: 那这我这钱不能
1: 省。对，
0: 我老说你这打篮球，你穿双是运动鞋去就行了吧？他说不行，老师说必须得穿篮球鞋。
1: 嗯，你打网球，那网球它脚底下那个底儿特别坚实，特别它耐磨，对吧？你穿个跑步鞋。那你可能就
0: 普通
1: 马上就脚踝就受伤
0: 哦，普通运动鞋
1: 对它是不一样的，
2: 对，跟我们小时候不一样，我们小时候一双鞋包打天下
1: 是。
0: 现在其实专业的装备也是为了提高孩子的一个运动表现哈，就是他做专业的这个项目，尤其是他做的时间要长，或者是想练得比较好的话，家长其实还是应该在装备上给予一定的支持哈。我觉得不一定是说非要买最贵的，
1: 对，正好适合他这个水平，正好他可以支撑他，而且能够把这个运动持续更感兴趣的。
0: 另外就是衣服，我觉得其实是不是也有一些建议？
1: 服装这一块啊，尤其运动现在越来越专业。所以说你比如说像我们滑雪，原来其实就是一个羽绒服甚至就上场现在是一个运动的装备衣服，既要防寒又要透气，而且还要轻便，所以说这是运动当中它运动项目所需要的这样的一个必要的一个条件。不同的体育项目它有很专业的这样子的运动服装，包括你像骑行自行车这种透汗又保暖的，透气的速干的这样子的一些服装，其实要求越来越高，而且越来越进步。
0: 所以还是建议其实从事专业的运动的话，就给孩子买一些适合他们的做运动的衣服。
1: 我不爱打这个，我打网球嘛，夏天外场的时候我们都虽然是带着这种透气的很轻便的去打，但是都要带好几件，有时候
0: 湿透了，
1: 湿透了嘛，因为那个在运动过程当中根据不同的运动项目，然后尽量要选择专业的这样一些服装和器材，这样会更好一些。
0: 对，这就君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啊，也要给孩子准备一些装备啊，该投资咱们也得稍微投资一下。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啊，说如果孩子在运动当中避免不了有一些损伤的话，有没有什么一些这个急救的一些知识告诉家长，避免一些不必要的就是二次再受伤
1: 啊？这个是非常非常关键。就是你看在我们北京体育大学，我们每个体育馆里都有一个冰箱，我们孩子运动过程当中一旦马上出现了损伤，先别动， 是吧？扭伤了，打篮球踝或者膝关节受伤，
0: 就不管他当时什么姿势都不能
1: 动。哎，对，那马上保护好，先看说你腿断没断，是吧？那腿断了和扭伤这是不一样的疼痛。啊，然后观察完了之后，靠在边拿出在场地边上，然后在那挡着，马上去拿这种冰块来冷敷。啊，因为什么呢？你这个组织，无论是骨折也好，还是扭伤也好，它其实是破坏了它的整个的这个关节和它的这个组织，它的体液、组织液就开始渗出了。所以说这样的话，你必须，哎，对，因为在它没有肿的时候，肿是因为它渗出，所以在它没渗出的时候，要马上用冰敷把它收缩，不再进一步损伤。刚才说不动的意思呢，就是说一旦它是更严重的损伤，比如说不是扭伤，它可能是骨折，是吧？甚至像我们从事这个项目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我们经常有的时候运动员从空中做完动作然后落地之后，他不可能每个落地都那么好，但有的一下摔到那去了。我们的要求，队医要求都是别人都不能动，只有队医跑过去来询问说你的感觉是什么样子的。如果一旦动的话，他是损伤到比如说颈椎脊柱了，你一动的话他会加重他的损伤。
0: 啊，林爸爸家的儿子有没有受伤过？
2: 他就经常的扭伤，就是有踢球啊或者是跑步啊，他会扭伤脚踝啊，这包括膝盖什么的。所以我们家也像邱教授一样，有在冰箱里放一些那种医用的那个冰袋，然后他如果有这方面扭伤的话，就会给他进行一个冷敷。这一块做一些就是简单的处理，就还好，现在还没有太大的问题。
0: 我觉得您说的这点特别对，刚才其实我脑子里也在想，就是像我们家里应该常备一点冰块，有的时候快递完了以后就剩的那个
1: 冰袋
0: 就不扔，咱们搁冰箱，它就可以永久使用。所以其实刚才我们三个人聊了很多，就是在运动场上或者在孩子做运动、大人做运动都难免会受一些小伤啊，或者是遇到一些小问题。其实学会了这样一个正确的处理方式，那也包括呢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孩子可能也是能够得到一种，就面对这种痛苦、面对受伤、面对这种身体的不适，他也会锻炼他的意志品质。您会不会发现您的学生或者是您的队员在经历过一次伤或者是怎么样以后，他会有一些改变？
1: 这个从运动员这个角度来讲，你看我们北京体育大学冠军班，我的学生都是拿冬奥会冠军，像齐广武啊、贾松阳、徐梦桃。其实所有的竞技体育挑战极限的这个运动，其实每个运动员其实都受过伤，而且按照运动训练学的这个角度来讲，他不受伤，没有操练恢复，他就没有更大的一个提高。
0: 他其实是一个就像重启。
1: 对，他不断的是向前那个升级一样。所以说这样子的话呢，其实对于孩子的运动过程当中，难免有一些磕磕碰碰，这些小的一些伤，比如说像我们家孩子，比如破个皮，说什么贴什么创可贴，你那风干的
2: 自然，
1: 他好的更快。他经过这样一些磕磕碰碰，在体育当中，其实是对他是一个很好的阶段。其实我们现在的孩子是有的时候在温室里时间太长了，反倒应该拉到体育场里去，好好去感受一下人是人，是他难免在运动当中有一些这些磕碰，而在人生当中磕碰更多了，是吧？在这个时候，更好的对自己的身心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磨练。
0: 说的特别好，让孩子感受这种运动的快乐，而不是温室里的花朵啊。其实我们很多的家长呢是可以明白这个道理的，但帮助孩子怎么样去运动呢？家长究竟能够做什么呢？我们先通过一个小片一起来看一下。
3: 很多家长坦言自己的时间有限，往往很少陪伴孩子。其实家长可以将运动融入到家庭生活中，节假日和孩子一起来跑跑跳跳，这绝对是一项不错的亲子互动。与孩子一起运动，不仅有助于促进身体健康，还可以建立亲子关系，同时让孩子更加积极地参与运动，热爱运动。

0: 好的，看完了刚才的小片以后呢，让我们继续请入今天的百位家长团，给他们一个连线的机会。来，有请第一位。
1: 主持人好，两位嘉宾好。我这边呢也是有个问题，就是我身边有很多人都想为孩子选择这个合适的运动项目，帮助孩子来增强体质啊，提高这个身体素质。可是呢，大家就是也都挺迷茫的，这该怎么选呢？
0: 哎，我觉得这位家长其实是道出了很多人的心声哈，特别是就是小孩儿，体育运动多了，几十种上百种，我怎么选呢？我一摸黑，这选哪个呀？
2: 现在是随着咱们社会的进步，体育已经走入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而可选的体育运动项目特别多。
0: 对，
2: 那一开始就是先找几个，就是身边你能够摸得着的，是吧？你想打高尔夫那太贵，是吧？想滑雪它太远，那这样的话，身边哪怕是个跳绳，哪怕是个跑步，哪怕是做简单的体操，你先有那么几项先活动起来，在这几项里面，你挑选孩子很这个感兴趣、很喜欢的，而且呢，你的自然条件又跟他很匹配的，这样逐渐的就能够找到自己最心爱、最吸引的那个运动项目。就像我儿子，我说别打篮球，发展到最后，你得有那个身高啊，这是运动它需要这样的一个条件，对吧？所以说这样的话，在选择运动的时候，就是要少而精，
3: 还是得从孩子的兴趣出发，因为他如果没有兴趣的话，他是很难去坚持的。就比如咱们家孩子，他就是一开始就可能对水比较有一个感觉，所以他从小就喜欢游泳，然后呢还喜欢街舞，因为这也是因为他现在他体重比较重，可能游泳对他来讲就是负担的这个负荷要轻一些，所以他相对来就讲篮球啊足球来讲，可能对他来讲可能更容易完成，这个那体验感会更好。然后街舞呢，你想他这对身材没有那么多的限制，
2: 对，
3: 所以他这个也不影响他的这个柔韧性各方面，所以他学起来再加上我们适度的家长适当的鼓励，所以他就很容易把自己的兴趣能够坚持下去。我觉得从这两点出发，可能对于孩子这个能把这项运动很好的完成或者坚持做或者做到更好一种程度是比较重要的。
0: 所以回到刚才这位家长的问题哈，其实体育运动千千万哈，但寻找一个适合自己孩子的不容易，这真的是需要当爸爸当妈妈多费一些心思的。第二，还是我觉得应该考虑一些实际的问题，场地呀、距离呀、包括大城市的这种堵车呀等等等等。希望我们刚才的聊天哈对您能有所帮助。好，那么接下来再从我们的百位家长团当中挑选一位，有请。
4: 主持人好，我身边的朋友呢，他家孩子每次运动后，他们家都会做一些大鱼大肉补充体力，想问一下您这样可以吗？
0: 好像运动完以后孩子都会比较饿啊，是应该多吃一点吗？朱老师
2: 说大鱼大肉有点过，但最起码从专业的角度来讲，咱们体育里面比如说人体需要的三种营养物质，一种是脂肪类，一种是蛋白质，一种是碳水糖，是吧？所以这样子的话呢，孩子要多补一些这种蛋白类的，包括碳水类的，这样子的话呢，其实是正好是运动完可以恢复他的身体，来补充他的营养，促进他的一个发育和成长，这是非常非常必要的。当然了，不能补得太过了。
0: 您家有没有什么好的菜谱，或者是特别给儿子做过什么？
3: 我给他做的不知道合理不合理啊？
0: 咱们说来听听啊。
3: 对，就是因为我总怕他饿着嘛，就像您说的，他很饿嘛。一般就是给他炖一些排骨汤，做一些排骨，然后呢，我给他做一些那个鸡胸肉，用鸡胸肉给他煮白水煮一下，然后给他凉拌一下，这样去吃。然后再适当补充一点水果和蔬菜，中午可能让他吃的碳水多一些，然后如果晚上的话可能适当的碳水就会少一点。
0: 这个合理吗？
2: 这补得很专业了。哇，
0: 点赞、
2: 这个确实在运动里边是消耗大量的蛋白，对吧？你蛋白尤其这个肌肉是最好的
3: 这优质蛋白、
2: 优质蛋白。真正从体育这个运动营养这个角度来讲，其实骨头汤不是重要的一个营养。你想骨头汤里它主要有什么东西，然后另外一个可能骨头汤说是骨头可能要补一些钙啊，有一些这矿物质，其实从那个肌肉里面包括
0: 也就够了。
2: 国外里边经常运动员专业运动员这牛排呀、是吧，这种高质量的蛋白质的这种 食物，就是这样的话对孩子运动和发育都是非常有好处。
0: 那再补充一个问题，会不会也有一种就是孩子有时候他运动完以后特别累，他好像也没有食欲了，我发现也会有这种。

0: 况。
1: 那是分成两种，一种他特别累呢，他可能是缺糖了，缺营养。哦，这个时候反正是我们运动员说准备一些吃的，比如说那个香蕉啦，什么，对，哪怕是面包、糖之类的，
0: 短
1: 时间真的，他马上血糖上来了，他就非常精神。那另外一种。刚才您说的这个就是可能是他运动量太大了，
0: 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还是要家长多费心，一个是就观察孩子的这种状态，第二还是应该科学的这个配比咱们的晚餐也好，还是午餐也好。看样子做爸爸妈妈真的是很不容易啊，所以一定要多来我们的家长朋友圈。那接下来我还想问问了，就是有的时候我们运动完也是第二天感到浑身疼，孩子也会说比如腿啊，比如说他撑过的一些地方，那这个时候我们的家长要不要在孩子运动以后帮助他做一些什么？专业一点的怎么做？
1: 通常运动完了之后浑身疼酸痛，那是一个运动的一个正常的一个表现。其实在我们实话实讲，像我们小时候练体育的时候，每次放完假回去再去练的话，就是下楼都费劲，知道吗？他这个疼痛来自于什么？来自于你肌肉。它在运动的过程当中，它产生了垃圾，也就是这种血乳酸，这样的话它会在你的身体里感觉到你非常觉得非常酸痛的一个感觉。所以说基于这样子的一个原理，那孩子运动确实运动完了之后他有这样子的一个现象和反应，所以说家长尽可能的再进行一个整理的一个活动，有些地方不好代谢掉那个血乳酸的，那你这可以通过这样的一个拉伸把它代谢掉。那另外一个就是刚才说的这个泡一个热水澡，这个泡个脚，比如说按摩，把它这个紧张的肌肉这个把它舒展开，它就代谢掉了，就是没那么紧张。
0: 所以其实也不是光让孩子动就行，动完了以后咱们还得管。那还有的呢，就是有的孩子他是没有运动长性，就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这三天可能课程非常有趣，哎，我玩得很有意思啊，那后几天那他可能就觉得无聊。反正我自己家孩子他就会觉得就是体能训练是特别枯燥，而比如说打球打起来，哎呀，说再打十节课我都可以啊，但是凡是枯燥的孩子就会没兴趣。
1: 关键要他体验到运动的快乐，这是非常非常重要，尤其对孩子来讲，我觉得第一个最重要的就是说应该给孩子一种说，哎，这个从运动里带来给他真的真心的一种快乐，这样子的话呢，采用的方法可能就是像刚才您主持人您说的，就是说可能体能类的要稍微降一点，然后呢游戏性的这种玩耍性的这样的一些内容多一些，他会对这东西非常感兴趣，他非常爱这个东西，所以说他就能坚持下来。如果他对这东西说我练了那么多体能，我跑得也挺快了，我跳得也很高了，但这个东西有的没什么意思，那这个东西想让他坚持下来是很难。但反过来，如果对这个运动项目他特别感兴趣的，他就想我如何能玩得更好呢，他可能反过来就去练那个非常枯燥的这种体能了，这种身体素质，这些训练，他反倒觉得那个不枯燥，那个东西不苦，反过来他能获得更大的快乐。像林爸爸刚才说的，就是还是孩子要有兴趣，他对这种特别感兴趣，他爱这个运动，然后接下来才能够把它做一个自己一个持久的一个长期的一个影响，能够坚持下来。另外一个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家长对孩子的影响，这个非常非常重要。家长在玩着手机，然后叫孩子在那流汗，在那运动，这是不妥的，
0: 对吧？还
1: 有表率作用，你看孩子在跑步的时候，你也跟着他跑一跑啊，对
2: 呀、啊，对我们来说是个考验。
0: 你爸爸，你会一起玩什么项目吗？
2: 比如说像跑步，我就坚持了下来，因为我们家孩子也是跑步就觉得很枯燥嘛。但是我个人也是非常怕跑步的一个人。
0: 我也是。
2: 对，就是所以，我只能起到一个很好的监督作用。就然后其他的，比如说我可以带他爬爬山啊，还包括其他一些有氧运动，我可以带在那一块儿做一做。
0: 为了避免孩子的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其实我们也应该运动起来。
2: 对
0: 真的是，其实好像一个家庭如果大家一起去锻炼，一个是更有趣，一个也是很提升家庭的这种和谐啊快乐的这种气氛。
2: 听完这个邱老师说的以后，我们觉得确实这个咱们家长的这个责任越来越重啊，就尤其是对于陪伴孩子一起训练的这个或者锻炼的这个事情，也是我们也越来越引起重视，就至少是咱们就算是孩子没练好，咱自己身体也练好了，
0: 没错没错
2: 这方面以后可能还是以后回去多陪伴孩子一起训练。

0: 说的特别好，我觉得家长呢真的应该是正确的看待孩子去做运动的这件事情，它不光是提高了孩子的一个身体素质哈，其实对于意志品质也是一个极大的提高和塑造。那对于我们家长来说，现在真的是应该哈，远离手机，远离电脑，远离电子产品，多一些时间哈，你也动起来，然后也真的是锻炼我们自己的一个强健体魄啊。这是我们的家长朋友圈，大家也真的是应该互相鼓励，和孩子携起手来共同运动。好的，那其实也希望家长们能够通过我们今天的聊天，通过我们这期家长朋友圈，能够正确的看待孩子运动这件事儿，那避免成为孩子运动路上的拦路虎。但同时呢，也希望家长多多的学习一些科学的、合理的运动方面的知识，能够帮助孩子更好的去下好运动这盘棋。在节目的最后，感谢两位嘉宾老师能够来到我们的节目，跟我们一起来聊天。也希望大家呢，在下期同一时间继续收看我们的家长朋友圈。让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再见，
2: 再见。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起来，健康向未来。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安全动起来，我是张琪。今天我们要介绍的这个运动项目啊，它是用身体在空中画出一道完美的弧线，没错，它就是跳高。接下来认识一下今天的两位嘉宾老师，来欢迎高老师。
2: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师范大学第三附属中学的体育老师，我叫高越。
1: 来，刘博士，您又来了。
3: 大家好，我是刘成龙，北京体育大学博士，也是一名康复师。
1: 欢迎两位老师今天做客我们的安全动起来。高老师您知道吗，其实我在上学的时候也练过跳高项目，并且呢我是跨越式加背越式我都练。
4: 哇，好棒。
1: 跨越式呢是我觉得自己腿长然后能跨过去，但是没跨过去。然后背越式呢，因为当时练过一段时间的舞蹈，所以呢可能会有这样一点点小小的基本功。老师，跳高对于我来说感觉有点难，那为什么我们在进行体育课方面教学的时候要将跳高也列入到我们日常的体育课教学中呢？
2: 因为在田径的大单元里面是由跑、跳、投三个内容组成的，那么跳高和跳远是在这个跳的大单元里面是要涉及的。
1: 老师，一般提到跳高我就知道跨越式，因为我练过，这样跨过去，然后背越式的就是往上翻，是不是就这两种？
2: 不，还有一个叫俯卧式跳高。但是俯卧式就是助跑以后它是上体前面对着横杆是这样落地的。
1: 这个在正式比赛项目也可以这样用吗？
2: 特别特别久远之前有过，但是从我这个年龄我学习的时候都已经不再用这个，就是真正的比赛也是一样的，我们会用跨越式去体会低高度的时候我们去体会起跳的感觉，然后杆升到一定高度的时候你跨不过去了，那么背越式是可以过去。
1: 好的，老师先跟我们讲一下跳高需要哪些装备。
2: 跳高呢，首先我们最重要的就是跳高鞋，因为我们跳高鞋首先是钉鞋，但是它跟跑步时候的钉鞋又不一样，我来给大家看一下。
4: 好的，
2: 这个呢就是专业的跳高鞋。
1: 专业的跳高鞋它有什么不同？
2: 它第一比较轻，它第一比较轻，而且它比较就是对脚的包裹性比较好。这个包裹性好其实是很紧的包住脚，然后再看一下钉儿。那么跳高鞋呢一般在后脚跟会有一对或者两对鞋钉，它的作用就是在起跳的时候它能够通过鞋钉制动把水平的速度变成垂直向上的力。
1: 高老师，其实我一直有一个

0: 问啊，我总觉得这个钉子扎进去它就很难拔出来了。
1: 那不会，因为你运动的时候它是有力量的呀。而且它这个钉是短钉，它不是很长的钉。
0: 您看啊，像您说的是专业的，它需要有这样的跳高鞋。像我这样的非专业的，平时就随随便便练习一下，也需要穿跳高鞋吗？
1: 其实，在我们中学的教学里面是做不到每个学生在上跳高课的时候都要穿跳高鞋的。我们同学们都是穿的普通的运动鞋。那么呢，我们在普通的这个体育课的教学里面的时候，我们的第一杆的高度也不会很高，那么速度也不会很快，助跑距离也不会很长。所以我们就是能够克服这个速度快造成的这种冲击或者受伤，也就没有必要用跳高鞋。那么跳高鞋一般都是在比赛当中。
0: 行，明白了啊。您看刘老师您腿长您练过跳高吗？
2: 我倒真没练过。
0: 没练过啊。您对跳高是一个什么样的印象呢？
2: 是这样的，我们这个竞技体育讲究更高更快更强，那跳高其实就是排在第一个了，是非常吸引人而且非常好看的一个项目。它对身体的要求是非常高的，从我们专业角度来说，因为它是一个助跑之后要单腿起跳，然后是一个走向前画线变成一个向上的方向，所以既对自身的运动能力有要求，那在这个变向过程中其实也会存在一些运动风险，我们需要去考虑，我们可以后面具体的去聊一聊。
0: 好的，老师，刚才呢我们说完跳高鞋了，我记得当时我们在练习的时候，老师不让我们穿宽腿的裤子，他说你本身你跨了就不好，万一你在裤子再宽了再把那个杆给扫掉了，服装我们是不是也得有所选择？
1: 是的，我们在当时比赛里面一般都是紧身裤啊，或者就是我们到了高度高的时候我们一般都是短裤了啊。但是在学校里面它确实有校服，这样校服裤这样的存在。那还是那句话，就是在学校里面和你真正去竞技场上的时候还是不同的。当然了，像您说的，我们即使在体育课的教学当中也尽量避免裤腿肥大的这种情况，确实存在扫杆啊，但是这个是最在这个跨越式里面会相对多一些。
0: 那马上呢就开始我们今天的教学环节了，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出我们的示范同学倪斌。倪斌先跟大家打个招呼。
3: 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市师范大学第三附属中学的倪斌。
0: 好，欢迎倪斌啊。高老师一会儿会教倪斌哪些跳高的动作呢？
1: 我今天要教倪斌的技术呢，主要就是跳高的助跑、起跳和腾空杆上动作。
0: 好的，谢谢高老师。接下来我们要进行的是跳高基础动作的教学。

郝迪斌，现在我们做跳高的专项练习。那第一个练习的内容呢是制动，也就是起跳的时候的最后一步啊。一定记住要点，就是我们落地的时候脚跟着地迅速滚动，重心往前跟，但是在它落地的一瞬间的时候，一定记住你的踏跳脚要超过你的上体，也就是超越，一定要做到上体留在后面，右肩比左肩高，给一点内倾，来跟老师一起做。对，好，往前走，走，再走，再走，对，好吗？啊，下一个练习，摆动腿的练习，在刚才制动的基础上，把你的摆动腿向上摆高，同时两臂上来，肩一定要锁住啊！来，好，走。好，再来啊，上两步，走，再来。好的，那么下一个内容呢，我们来做跳高的杆上。那么我们站在垫前，做背弓，肩背着垫，把髋关节往前送，肩背着垫，手呢在上面，不要在下面啊，直接往垫子上倒就可以了。好，来做一个，老师看看。再往前点站，好，好，来，可以，再来，注意啊，这个位置肩背着地啊，一定把这儿送出去啊，来，哎，这个好，再来一次，

好的，好，倪斌，咱们下面做的练习呢是助跑、踏跳、上垫。那么我们要基础的要求就是把刚才我们做的制动、摆腿要

0: 摆杆了。把杆摆上以后呢，我们刚才只是一个起跳练习，那我们现在要加上刚才我们垫子前面的腾空背弓的练习了。那么我们现在把杆把上以后呢，我们就起跳直接过杆了。咱们尝试一下啊，好，来，待会儿咱们挑战一个高高度啊。哎，好的，注意啊，到这儿的时候再给一点内倾，内倾的再大一点，内倾再大一点，别顺杆，这么起完了之后再过去。哎，好的，一斌，刚才我们做的这几次练习啊，你的背跃式跳高的动作介于跨越式和背跃式之间，那么我们今天呢要学的是背跃式跳高，那我们就把杆拿掉，我们重点去体会杆上腾空的那个感觉，咱们试一试好吗？
1: 好，
0: 来，助跑踏跳没有杆做背跃式的动作，不错。
2: 刚才我们在进行动作教学的时候，其实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现象，倪斌在学习的时候本身那个高度其实对于他来说不难，但是可能因为有这样的一个杆在上面横着，他很多时候他感觉跨不过去那个心理障碍。高老师，平时我们经常会遇到这种情况吗？
0: 跳高运动其实本身克服自己心理的恐惧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点，因为随着横杆的升高就会有心理压力产生的。
2: 嗯，倪斌跟我说一下你当时是怎么想的。
3: 我当时在跳的时候，因为我之前习惯了跨越式的跳高，突然改成背跃式之后我会有点犯怵。
2: 我以前看到杆也不敢往上跳，因为我害怕那个杆把我腰给硌住了。
0: 造成这样的情况，一个是因为恐惧，它会让你技术变形，那么你的动作做得不完整啊，或者你的背弓做得不好，都会引起这样的现象。
4: 对，其实我接着高老师话说啊，咱们这个背弓的问题本质上就是我们一个人体运动和功能的问题。那走我们运动康复的角度啊，很多人其实背弓角度是不够的。我们刚才这个同学跳可能也是觉得，哎，你这样往前弯还行，但你往后伸展不开，对不 对？我们其实就可以用一些简单的训练的方法来强化我们整个脊柱啊往后伸展的活动度。我们可以试一下，我们拿一个垫子吧。好，我们找了一个垫子，然后现在呢你就趴在这个垫子上，用你的手和膝盖去支撑，撑着四点跪位，哎，起来90度，手也是。好，我们想做一个叫做猫式伸展的练习，它主要的动作就是我们腰和胸椎做一个弯和打开的动作，然后把气吸到胸椎腰椎这儿，非常好，你的这个背弓弧度往下是非常好的啊。好，慢慢往下放，非常好，把重点放在你的腰这个位置，感觉腰要慢慢沉下去。好，再来吸气，吸气的时候往上顶，好，非常好，慢慢呼气放松。好，我们一边做你一边再感受一下。那高老师，我们这个动作啊，其实就是为了很好的帮助我们的同学把脊柱弯曲和伸展的角度都整个的打开。在我们背跃式跳高之前呢，如果先给他做一个活动度的激活，是能够很好的让他体会到背弓的一个感觉。来，现在做完感觉一下和刚才我们弯腰伸展有什么不一样的变化吗？
3: 现在我感觉我的腰椎非常的放松，它活动度比刚才明显提升了一大截。
4: 对，我们把这个加到训练之前是能非常有帮助的。
3: 谢谢刘博士。
2: 还有哪些我们在背跃时经常会出现的运动损伤呢？
0: 在落垫的时候，或者说落垫的这个部位不对的话，就会引起我们颈椎的损伤。所以颈部这一块呢，对于跳高运动员来讲，还是存在这样的安全隐患吧。
4: 对，其实我不特别理解刚才高老师说的这个，它其实是一个我们比较高水平运动员用背跃式，然后用多了之后颈椎一直受冲击，所以是一个慢性的，会出现一个问题，也有存在一个急性损伤风险。那其实我们就可以想象一下，就和我们膝盖用多了膝盖会疼一样，我们颈椎是不是也要带一个类似像护膝一样的东西，哎，护脖呢？我想说的是，我们把颈椎周围的肌肉去练好，它就相当于给我们的颈椎加了一层保护。就像我们运动的时候你可以带一个护膝保护膝盖，我们颈椎你没有那种直接带的嘛，所以我们可以通过一些小的练习强化颈椎的肌肉，进而相当于给颈椎

0: 戴了一个护具。
1: 哎，别说，我听说啊，这个颈部的肌肉是最难练的。
0: 是的，
1: 而且很多人呢有双下巴，他想这个瘦脖子、瘦颈椎，其实挺难练的。有什么方法可以瘦脖子，加强颈部肌肉锻炼？
0: 来，我们还是请同学来示范一下。我们颈椎啊是分前后左右的，其中我们比较薄弱的是颈椎前面这个深层的。我们可以请同学先平躺在垫子上。好，先平躺，
2: 然后腿可以弯起来，对，踩在垫子上。
0: 你想象一下，把头抬离地面，哎，不用抬这么高，大概是和身体平行，对，三公分。然后做一个，哎，收下巴，收下巴。如果我们侧写的话，是能看到它这边是有些轻微的抖动的，能感觉到就是一个深层的肌肉是在慢慢发力，对不对？我们这个可以做一个测试，如果你维持不到30秒钟，这就是一个非常薄弱的状态。好，可以放下，试一放下来，放松一下，什么感觉？同学可以说一下。
3: 我感觉刚才做的时候，脖子已经在轻微的抖动了。
0: 对，是不是觉得你仰头还好，但是当你轻微的做收下巴的时候，明显觉得深层的肌肉一下子就激活起来了。
3: 对，
0: 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动作细节，我们每个人回家都可以做。那这个呢是前面的，我们还需要练习侧面的，我们就可以面朝你的左手边侧躺。我们试一个脚来弯膝盖90度，弯膝盖90度，好，放松，这个手叉腰，手叉腰，这个手放在前面，放松，放松。你看，我们现在就能看到脖子这条肌肉，它已经是一个凸起的状态，这个就是肌肉已经在收力，已经在收缩发力的状态。我们需要做的是把你的头先慢慢向下，把肌肉慢慢拉长，好，然后你再主动的发力，把它慢慢收缩，好，然后再慢慢往下。其实我们的头啊是非常沉的，大概是一个大西瓜那么重。那这个重量呢，这个负荷对于颈椎的肌肉是足够去用的。怎么样，是不是觉得深层有一些酸酸胀胀？
3: 对。
0: 下面我们再来试一个加强颈椎后方肌肉的练习。同学，我们可以改成还是一个撑着，对，趴在垫子上的动作。好，那这个动作呢，我们可以看到
2: 我们的重力是往下的，所以颈椎后方的肌肉自然而然的就是一个收缩状态。我们和侧面一样，让你的头慢慢下去，把后方再下再下再下，哎，再下，非常好。这样就是颈椎肌肉一个完全拉长状态。然后你再感受一下这个地方慢慢弯慢慢起来走，这个肌肉它变短，有隆起有收缩，就是肌肉在发力。同样的，我们这个动作呢可以去做10到15个一组，做两组。那这样我们把颈椎前面后面两侧的都做一个加强，就相当于给你的颈椎带了一个保护的护具，能够很好的减少我们不断的落地冲击引起的颈椎不适。
1: 刘博士，刚才看您带同学做了几组关于颈椎的动作，我有一个疑问。嗯，我经常在一些短视频平台看，
2: 对，
1: 都是一个很快节奏的，夸夸，每天坚持多少下，你可以拥有一个漂亮的脖子，
0: 非常多。
1: 对，但是看您做这些动作，好像感觉就很慢，它这个强度不上来，可以吗？
0: 首先，你用了一个词儿叫做强度，我们其实快和慢，并不是强度的一个体现，它是一个时间节奏的控制。我们强度体现的是重量，比方说，我如果是自重，它其实强度不会很大。如果说我们再背一个杠铃再去做负重的练习，这个就是强度。那我们只要是做一个颈椎的训练，它的强度是一定的。那我们节奏的区别在哪呢？当你很快的时候啪啪啪，很可能你是用了其他一些代偿的肌肉，用了一些大肌肉，但是我们训练的其实是小肌肉，是深层的肌肉。你特别快的时候呢，大肌肉一代偿，小肌肉反而练不到。所以我们只有让它做一个慢速的精细化的控制，才能很好的强化我们需要训练的这么一个颈椎肌肉。
1: 哎，您刚才提到这个词特别好，精细化的控制。
2: 是的，
1: 因为我们要进行的是小肌肉群，
2: 对，
1: 而不是去追求一些所谓的一些快呀，以及视觉上的冲击。我们的目的呢，就是将我们的小肌肉群给练到位。
2: 对的。
1: 啊，好，那刚才呢，我们也是学习了跟跳高运动安全相关知识的一些内容。现在我们跳高完了，完了之后呢，我觉得肯定是有拉伸的。
2: 是的，
0: 其实我们跳高啊，运用到下肢的肌肉是非常全面的。我们可以选三个最重要的部位，请同学来体验一下。坐在垫子上，先做一个臀部的拉伸。好，我们可以先做一个你平时的臀部拉伸的动作。哎，非常好。这个是你平时做的，对不对？
3: 对。
0: 你觉得拉伸的是哪个部位呢？你用手摸一下。
3: 我觉得拉伸的就是

0: 臀这里。
1: 对，非常好。那这个其实是我们臀部的臀大肌和梨状肌会有个综合的拉伸。当你这个腿啊膝盖往里多一点时候，它更多是拉伸到我们侧面和后侧的臀肌。那当你弯的啊这个二郎腿翘得更平的时候，它是我们臀部的一个梨状肌。在这个基础上呢，你拉着你的大腿，重点你看似是在拉这条大腿，其实目的是了让这条大腿顶着我们另外一条腿往上，然后我们的镜头能看到啊，这边整个臀部的肌肉它才能起一个完整舒展的作用。再加一个细节，配合上我们的呼吸，我看你整个人还是比较紧张的，配合上我们呼吸，鼻子吸气，嘴巴呼气，深呼吸的时候呢，能够通过神经系统调节放松肌肉，非常好。呼吸的时候你慢慢再增加这个拉伸的幅度，这样的话是比较有感觉的，对吧？好，非常好。下面我们再做一下大腿前侧股四头肌，再配合我们髂腰肌的一个拉伸。好，我们可以面朝那边，然后是一个像我这样跪在这里的一个姿势。好，我们还是换成左腿和右腿交换一下。对，非常好啊。好，我们再往前一点，我们脚再往前一点，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是一个非常经典的能把我们大腿前侧髂腰肌做一个拉伸的动作。那在拉伸髂腰肌的基础上，我们更希望联合拉伸到前侧的股四头肌。你可以做一个细节，用你的左手拉着你的左手脚踝，把脚能勾起来吗？非常好。好，我扶一下，你可以站稳。现在你会觉得，来你好，来试一下。好，我们在这个基础上呢，把你的脚往回勾了，就可以看到假设你的肌肉是一根绳子，本来你是上半段拉伸，现在是把下半段也做一个完整的拉伸，然后你的身体再挺得直一点，应该能感受到我们整个前侧和后侧是非常紧张的。可以看到刚才这个腿是不小心倒下去了，没有关系，就是因为你的这边大腿前侧都太紧张了，所以你支撑不住。好，慢慢起来。我们可以说一下刚才把腿弯起来之后和你自己正常那个拉伸感觉拉伸部位或者程度有什么不一样吗？
2: 刚才自己拉伸的时候我只是感觉大腿面会有一些感觉，但是如果把这脚尖勾起来然后把身体挺起来的时候，我感觉主要就是大腿中就是最疼的那一条肌肉它会更有针对性了。
1: 是的，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能够通过一些细节更好的强化我们肌肉的一个功能以及放松。那最后一个呢，是我们小腿三头肌的拉伸。我们可以做的就是双手撑着在垫子上，然后我们的脚啊可以放在跑道上。好，然后把自己尽量是撑起来。对，非常好。好，放松。可以看到这么一个细节，我们一定要做到一个脚后跟尽量去落地，才能把你小腿后侧做一个完整的拉伸。那你膝盖现在是伸直的一个状态，拉伸的就是我们小腿三头肌其中的表层的腓肠肌。那如果我们呢做一点膝盖的微屈，还保持你的脚后跟落地，还保持它落地，对，这样的话你应该会觉得更偏近底端这么一个靠近跟腱的位置，是能很好的拉伸跟腱，预防我们跟腱的这么一些损伤。那这个就是我们说的臀部的以及大腿前侧还有小腿后侧整个的一个拉伸是非常重要的。
3: 哦，那刚才我们这位同学他学的这组动作，我在家里如果想进行自己拉伸的话，我需要做几组，做多长时间？
1: 每个动作拉伸呢，我们最好是做30到60秒。当然啊，如果你没有一个秒表在旁边直接计时，我觉得一个更方便的是你数自己的深呼吸。我们做一个慢慢吸气，然后慢慢放松呼气，大概是5个深呼吸一组是合适的。然后我们做完左边去做右边，左右交替完成2组，那有我们日常的普通的生活就已经足够了。
3: 好的，在今天节目中我们学习了跳高运动的相关知识。确实啊，每一次跃起呢都应该在科学的训练和安全的防护下进行。节目的最后呢，也想请三位嘉宾谈一下各自的感受。倪斌先来吧。
2: 今天这堂课之后我确实学到了很多运动的知识，包括我平时自己会做一些体育运动，确实缺少了拉伸和放松。今天这堂课之后，我再回去以后也会自己多多进行拉伸和放松。
3: 高老师，
4: 今天呢，我主要是针对跳高的技术动作，在他之前的运动激活热身，然后到助跑、踏跳的制动以及摆。

0: 东腿还有杆上的背弓动作进行了一个比较简单教学。如果同学们想跳得更高，跳得更好，那我们还要在这些基础上多练，克服自己的这个心理上的一些障碍。那么这样的话，我们才能让自己在跳高运动上再有一个新的突破。
1: 好，再次感谢今天的三位嘉宾来到我们的安全动起来。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共同喊出我们的口号，就是
2: 安全动起来，健康向未来。
0: 安全动起来，健康向未来。
3: 安全动起来，健康向未来。
0: 肩一定要锁住啊，来，好，走，好，再来啊，上两步，走，再来。好的，一定记住要点，就是我们落地的时候脚跟着地迅速滚动，重心往前跟，但是在它落地的一瞬间的时候，一定记住你的踏跳脚要超过你的上体，也就是超越，一定要做到上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帮助学生在体育锻炼中享受乐趣，增强体质，健全人格，锤炼意志。对莘莘学子来说，体育不仅是一种身体运动，还是一种生活方式，一种教育手段，一种精神载体，是培养健康体魄、塑造健全人格、实现个人成长和幸福生活的重要教育内容。大家好，这里是体育大思政课的节目现场，让我们一同来感受体育思政的丰富内涵和精神力量。今天呢，来到我们现场的是北京大学的老师和同学们，欢迎你们。
1: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后，西方列强的入侵给中国带来了深重的屈辱，中华民族因此被蔑称为东亚病夫，因此武术成为国术，体育成为增强国民体质、振兴国家的重要途径。1917年，面对国力年弱、武风不振、民族之体质日趋清晰之现象，毛泽东在体育之研究中赋予体育以救亡图存的重任，并提出体育一道配德育与智育，而德智皆济于体，且更需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教育家蔡元培也提出，完全人格首在体育，体育不仅仅是一项锻炼身体的活动，更是一种培养品德、智慧和意志力的综合教育手段。新时代学校体育强调人的全面发展，通过体育大思政理念，将体育与思想政治教育相结合，以体育活动和体育文化为载体，传递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厚植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爱国情怀，推动学生身心全面发展。通过团队项目合作与竞争，学生学会了团结协作、相互尊重、公平竞争和诚信守则。通过体育锻炼，学生的记忆力、注意力和思维能力得到改善。通过长期的体育训练，学生知道了何为坚持不懈，面对困难和挑战时，这种精神会转化为克服困难的动力。对抗性的体育比赛更在精神层面上增强了学生的集体荣誉感，也激发了他们的爱国情怀。这种责任感和使命

0: 将伴随他们一生，成为他们拒绝躺平和消除内耗的重要支撑。因此，我们希望每一位同学都能以体强身，强健筋骨，以体启智，增长知识，以体润心，积极拼搏，以体励志，无惧挑战，以体增信，热爱生活，在拼搏与挑战中磨砺意志，成就青春有我，为国奉献的非凡人生。体育大思征课节目走进五所高校，通过一个个真实的故事，带您了解新时代学校体育大思征课的创新方法和实践经验。
1: 总书记说，体育强则中国强，国运兴则体育兴。北京大学的师生们又是怎样理解的呢？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北京大学体育教研部主任钱俊伟来为我们解答。
2: 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到2035年建成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文化强国、体育强国、健康中国，国家文化软实力显著增强，广泛开展全民健身活动，加强青少年体育工作，促进群众体育和竞技体育全面发展，加快建设体育强国。完全人格守在体育，一直是北京大学体育教育最响亮的口号。百余年来，即便是在条件最艰苦的抗战时期，体育课也依然是北大的必修课，不及格不予毕业。党的二十大报告做出了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大论断，强调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习近平总书记到中央工作以来，先后六次莅临北大，七次给北大师生校友回信或致贺信。北京大学始终坚守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加强对学生的体育教育，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努力为国家培养更多高水平拔尖创新型领军人才。
1: 我们可以看出啊，作为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所国立综合大学，北大有着重视体育工作的良好传统。那么北大健康校园体育先行的理念，在新时代对学生的健康发展有着什么样的特殊意义呢？接下来我们会有请思政专家、北京大学体育教研部党委副书记王东敏来为我们做一下解读。
3: 在当下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时代，大学生的身心健康和体魄强健，对中国实现教育强国、文化强国、体育强国、健康中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的目标实现是不可或缺的基础。因为从体育强国到健康中国，人民的健康、人民的体质、人民的幸福啊，都是一脉相承的，这是全面小康、全面现代化的体中之意，它的意义是小中见大。
4: 我看到习近平总书记啊，在2022年会见这个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的时候，他说过，与金牌奖牌相比，我更在意冬奥会为中国注入的动力和活力。这可以说是习近平总书记的体育观。我们说体育重要，不仅仅是对于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体包括心灵重要，还在于它关系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样的大业。刚才播放的短片讲到毛泽东在1917年发表的《体育之研究》这篇文章，当时就发表在陈独秀在北大办的《新青年》杂志上。毛泽东当时为什么研究体育，为什么会发表这样的文章？实际上他感叹的就是当时民众体质弱，被称为东亚病夫，他要通过体育来达到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进而实现救亡图存的目标。这可以说是一种体育救国的主张，体育与民族国家的命运前途息息相关，是关联在一起的。我想这也是总书记讲的体育强的中国强的深意。我们也应该是从这样的高度去理解体育的重要性。

0: 我们说啊，强国必先强教，强教必先强体。面对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新征程，北大在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这些教育的根本问题上，又有哪些新的思路呢？
1: 我们把德才军备、体魄健全的人才培养目标写入了学校的章程，通过充分挖掘体育育人的独特价值，深化体教融合，完善体育教学体系，深挖体育思政元素，聚焦教练赛，改善场地设施，加强师资建设，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倍增效应，突出一拳一操一游泳的课程特色，三个六十的课内外一体化的体育大课程建设目标。
0: 您刚才提到是一拳一操一游泳，还有三个六十，这两个概念呢，我想请我们现场的北大学生帮我们来解释一下好吗？来，有请。
2: 一拳就是北大本科生男生必修太极拳课，传承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一操就是北大女生必修健美操课，领略舞美时尚的青春风采。一游泳就是鼓励全体学生学会游泳，并能完成200米游泳达标。
3: 三个六十的课内外一体化的体育大课程，是指第一是六十门体育课，学校开设了基础教育阶段喜闻乐见的足篮排等传统项目外，还积极开设新兴时尚类项目供同学们任选。第二是六十个体育社团，学生除了在正式的体育课程中选修感兴趣的运动项目外，也可以在课余时间根据兴趣爱好加入不同的体育社团。第三是六十支学生运动队，在课程社团的训练基础上，有一些运动项目的佼佼者可以被选拔出来组成运动队，代表北京大学征战北京市、全国甚至国际大赛，彰显北大风采。
0: 好，谢谢大家的分享。从你们的分享中呢，我们能够深刻地感受到健康校园、体育先行的育人理念已经在燕园落地生根、开花结果。接下来呢，我们想再请钱教授呢帮我们来分享一下北大的体育思政教学特点。
1: 北大延展到各项学生活动中的体育大思政，进一步探索打造体育教育多维化云平台，同时结合新时代中国特色和北大特色，启动北大健康校园生态系统建设。学校是青少年进行文化学习、体育锻炼、接受健康教育、掌握生活和工作技能的场所。可以说，学校的总体建设目标和质量决定着国家民族的未来。
0: 北京大学能够成功开展健康校园建设，源于三条重要经验：以健康促进理论为指导，结合中国和校本特色，以体育部门为核心的多部门协作。其中，通过北大夜奔活动，我们可以看到越来越多的师生走进操场，体会到运动的乐趣，并逐渐养成锻炼的习惯。2014年10月28日，作为健康校园的一项重要体育锻炼活动，北大夜奔正式启动。每周两场，一场是由音乐陪伴的夜奔和一场主题活动的夜奔组成，每场活动持续1小时，每学年平均40场左右。每场夜奔的歌单由学生选定，每场夜奔的主题也由学生策划。通过夜奔活动，越来越多的师生走进操场，体会到运动的乐趣，并逐渐养成锻炼的习惯。夜奔活动已举办近10年，成为北大最受欢迎、参与人数最多的体育活动。北大夜奔的成功也给校园带来了活力，也成为全国高校前来观摩、学习交流与效仿的对象，并在国内的高校中愈发盛行。 通过老师和同学们的生动讲述，我们能够清晰地感受到北大将享受乐趣、增强体质、健全人格、锤炼意志这一核心旨趣真正融入到每一节体育课，让体育培根铸魂、启智润心的多元育人功能得到进一步的释放和彰显。
1: 是的，体育课程建设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北京大学创建了一套教学

0: 练、赛、研、用六位一体的体育课程育人新体系和一个良性循环的课内外一体化的体育课程教育生态系统，形成了体育课程育人新格局。北大体育以体育第一课堂为主渠道，延伸到第二课堂、第三课堂，以体育社团、体育代表队、体育赛事、体育文化节、体育微课和慕课等为载体，协同教育力量，开启开足体育课，突出勤练常赛，组织开展丰富多彩的校园体育文化活动，增强教育效果，打造体育教育生态。
1: 从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到人生能有几回搏，从冲出亚洲走向世界，到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再到一起向未来，都证明体育强则中国强，国运兴则体育兴。因此，体育是最丰富的爱国主义教育资源，是最生动的大思政课，是最有力的育人载体。完全人格守在体育，德智皆基于体。体育不仅关乎身体健康，更关系到人格完善，其在塑造良好品格、强化爱国主义精神、集体主义观念、促进心理健康和增进人际交往等多个层面上展现出无可替代的价值。
2: 这是一次云端上的探险，
3: 北大精神永在巅峰，百年华诞，再创辉煌，团结起来，振兴中华，团结起来，振兴中华，
4: 团结起来，振兴中华，这是我们北大学子发出的震撼神州大地的强音。
0: 是的，这个声音起源于1981年，当时中国男排在关键比赛时团结协作，逆转获胜，激发了北京大学的学子们的爱国热情，他们激情地喊出了团结起来振兴中华的时代最强音。2018年五四青年节前夕，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谈及往事，感慨道，今天我们仍然要喊响这个口号，万众一心，为实现中国梦而奋斗。在北大考察期间，习近平总书记还亲切询问了北大师生攀登珠峰的准备情况，令登山队的队员们深受鼓舞。同年5月15日，北大师生从北坡成功登顶珠穆朗玛峰，实现了国内外高校非登山专业学生攀登珠峰的新突破。在世界之巅，北大学子代表中国青年向世界发出时代最强音，喊响了北大精神永在巅峰，百年华诞，再创辉煌，团结起来，振兴中华。
5: 2019年10月1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会上，当时我负责指挥2232名北京大学师生组成的迎新祝贺群众游行方阵，我们走过天安门广场，再次喊响团结起来振兴中华的时代最强音，让世界看见了中国青年昂扬向上的这种精神面貌。
4: 2024年9月7日，北京大学开学第一跑启动，巴黎奥运会冠军马龙、潘展乐、陈梦、冯宇来到北大，与同学们共同奔跑。北京大学充分发挥奥运健儿的榜样作用，进行体育大思政课实践，还开设了双奥志愿服务、奥运冠军讲堂等项目，让奥运精神在燕园发扬光大，引领新时代的北大学子乘势而上，继续奋斗，为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贡献。
6: 习近平总书记讲过啊，大思政课我们要善用之，一定要跟现实结合起来。我们的体育思政实践当然不能只在课堂上，也不能只在我们校园里上， 只是我们传统的这种教学形式，还要充分的运用各种形式来达到体育教育这种目标。2019年开始啊，我们北大开展这个田间地头的北大思政课，要求所有的大一的学生要到全国各地，要以各种形式来进行思政实践，不少于一周的时间，就真正的一门课，一个学分。我们体育教研部啊，它有这个方面的独特的优势，邀请了这个奥运冠军啊来北大与我们同学们一起奔跑，啊，就这样的形式，它不仅让我们大学生有积极学习的热情，又能够起到启迪学生心灵、育人奋进的这样的目标，真正起到了这个实实在在的效果。
7: 下面我们要请出冬奥冰立方志愿者、北京大学专职辅导员柴腾老师，来跟我们交流一下他们对体育思政的理解，分享一下自己的心得。
8: 2022年，我们北大630名志愿者汇聚成的天际蓝，在北京冬奥的志愿服务中，展现了冰心一代的昂扬风貌，用另一种形式参与体育，在阖家团圆的节日里驻守在冬奥志愿者的岗位上。2月5日，中国体育代表团在北京冬奥会短道速滑混合团体接力上勇夺首金。他们离场时，志愿者们自发高唱起歌唱祖国，为他们喝彩。几位运动员不仅向我们挥动手中的花束致意，也和我们一起高声合唱。激扬的歌声点燃了那个冬夜，也点燃了每一颗为中国健儿加油祝福的心。回到冰立方，再回忆起我们与奥运冠军们的双向奔赴，我依然倍感激动，不禁热泪盈眶。
7: 有人在赛场上奋力拼搏，有人在台下做好重重保障，不变的是那份为国争光的执念，这正是最美的青年力量，在不同的地点、不同的岗位上为祖国做出贡献。有请我们冠军讲堂课程负责人刘伟教授给大家分享一下北大体育大思政课的教育理念，有请。
5: 2022年，北京大学团委跟北京大学体教部联合开设了冠军讲堂，在这个课堂上让同学们挖掘冠军背后的元素是什么，培养了冠军是什么，成就了冠军，让我们去感悟体育精神、冠军精神，啊，不服输、不怕输、永不言败的体育精神，还有追求卓越、不断超越的冠军精神。那么这些呢，可以激励同学们在平时日常的学习生活当中，可以提升他们的抗挫折能力。那么这个课堂，我觉得，应该说在思政方面啊，做到了在课堂上可以提升同学们的爱国主义精神。
7: 柴老师，您的冠军之路和您理解的冠军力量是怎么样的呢？
9: 应该说我的整个运动生涯呀是非常跌宕起伏的，尤其是在2012年已经退役后，又接到了新的任务，在带有严重伤病的情况下重回到了赛场，用很短的时间去备战全运会和世锦赛，可以说那段时间特别的艰难，对我的身心都是一个巨大的挑战。我们也都知道竞技体育是非常残酷的，输赢是常态，整个运动生涯的苦练和磨练让为国争光、顽强拼搏的体育精神深埋我心。我不仅学会了在赛场上更加精确地把握技术难度动作，用过硬的心理素质去赢下这场比赛，更学会了如何更从容地去面对输，这一点很有意义。退役后啊，我选择了从事大学老师这个职业，同时致力于国内外太极拳的推广，其一呢是想传承和发展太极拳这一民族体育项目，让更多的学生去了解太极拳、喜欢太极拳和其所蕴含的文化内涵。其二呢，是想用冠军力量激励更多的学生继承和发扬中华体育精神的本质，为国争光、无私奉献，为国家培养出更多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

0: 时代新人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1: 听了云龙老师的这个讲述后，我对体育啊作为五育的一部分有了更深的体会啊，它与我们的德育、智育、美育、劳育啊有着相同的地方，也有不同的地方。不同的地方它就在于它是在一种奔跑的过程中，在强身健体的过程中来达到育人塑人的这样的效果。相同的是它们都是教育的一部分，都是为了帮助我们的学生成长成才，成就一番事业。体育啊，我觉得它不能只是体没有育啊，它的直接目标是强身健体，但落脚点还是育人，要让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有强健的体魄，有我们大家说的革命的本钱，让我们的时代新人能够锤炼出奋力拼搏、永不言弃的精神，能够以强健的身体、坚韧的心灵，包括百折不挠的精神，充满自信的状态，投身于强国建设、民主复兴的伟业中。
2: 从2019年起，以纪念新中国成立70周年和五四运动100周年为契机，北大人以奋力奔跑的青春姿态拥抱新时代。5400名师生从北大五四操场出发，以5.4公里的长跑活动，把北大与圆明园相连接，传承不朽的爱国精神，见证为民博雅与家国天下的交汇。这段里程以五四青春长跑命名，长跑沿途还设置了使命传承、强国有我主题活动区，博雅塔周边布置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展板和习近平总书记讲话金句置景板，学生代表领唱我们都是追梦人等主旋律金曲，歌唱祖国，礼赞青春，志愿者、各院系吉祥物与途经藩镇的师生击掌互动，为奔跑者加油助威。北大青年学子始终以青春奔跑的姿态抒发爱党、爱国、爱校之情，用团结拼搏的精神砥砺报国之志，用青春汗水书写新时代新征程的奋斗篇章。坚持与人为本，培养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北大在深化体育思政教育、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赛道上，跑出了新时代的五四青年风采。
3: 我们加强学生体质健康测试工作，提高学生健康水平，在学生体质健康测试工作信息化的基础上，加强学生大学四年的体质健康测试和体质健康影响因素的研究分析。体育教研部为学生提供个性化的运动处方，开设体适能、运动营养与减肥、运动健身方法与实践、体测专项训练营等特色课程，制作提高体质健康水平和运动技能水平的相关网络课程，指导学生进行经常性和针对性锻炼，探索制定对体测成绩优秀者进行奖励的具体措施，建立学生体质健康档案，指导学生进行科学健身。学生体质健康测试工作实现了智慧化和科学化。百余年来，北大人立其言、见其行，形成了完全人格、守在体育的教育传统与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精神追求交融相济。体育是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的重要途径，是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向往、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手段，是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是展示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平台。高校要深刻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内涵，紧紧围绕党中央作出的重大部署，抓住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这个根本，为党育人，为国育才，走好高水平人才自主培养之路。
2: 立德树人有道，春风化雨无声。北大体育思政教育对北大学子的影响是终身的，从课内到课外，从

读书时到工作后，从追求卓越到默默奉献，体育大思政贯穿着每一名学子的成长和发展历程，影响着一批又一批的北大人。再次感谢我们的老师和同学们今天来到我们的体育大思政课。观众朋友们，我们下期再见。

0: 成为一名老师是光荣而神圣的。我从小的梦想呢，就是成为一名老师。很荣幸呢，在毕业之后呢，能进入高职院校，成为一名专职老师。
1: 把我们职业教育中的三权育人、课程改革、教学教法方面的内容，进一步的融入到我的教学当中去，提升我的教学水平和学生的学习能力。
2: 从我带出来的学生出去以后，到在各行各业里头，比如说有一些学生比较出色的，翻回到学校的时候再来看我们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学生就是，他既就是没有忘了我们的专业知识，他又能就是说反馈到我们学校，对我们这个就是老师其实是一种激励，觉得其实特别有成就感，就觉得自己所教的这个学生做的贡献还算是比较大一些。
3: 我是来自山西水利职业技术学院的贾宝平老师。我们是有一级建造师、造价工程师证书，所以说我们这是一支以双实习教师为核心的这么

0: 我们是来自山西水利职业技术学院代表队，我们参赛的作品是 TX 双创中心良品法识图与干净算量。在我们进行课程设计的时候，是把品法识图的相关知识与真实的项目对接，然后把课程内容重构为几个模块。比如说第一个模块我们是有一个基础知识，那后边我们有梁、板、墙、柱、基础等等不同的模块。那这样的话，我们参赛作品呢选择这不同模块当中的其中的一个模块，就是梁。来，现在同学们跟上老师喊穿过来，
1: 穿过来，
0: 勾上来，
1: 勾上来，
0: 搭上去，
1: 搭上去，
0: 绕起来，
1: 绕起来。
0: 这是刚才同学们使用的方法。那张家辉同学提了一个问题，固定的四个角绑不紧，这样我们还有一种更好的办法。那么这种办法是十字扣。来，老师先给大家操作一下。

0: 这样我们两边都有钢丝，所以它能够绷紧。下来，同学们继续跟老师。上刀，
1: 上刀，
0: 下穿，
1: 下穿，
0: 勾起来，
1: 勾起来，
0: 绕紧，
1: 绕紧，
0: 这是十字扣。那么这种使用于四个角。那么在同学们绑扎的过程当中，老师还发现一个问题，在有一些节点钢筋比较粗，绑丝长度不够，我们还有一种单扣法，但是跟我们刚才讲的手法不一样。比如说在这个位置，我们大家可以看，我们不用折，直接形成这个形状，
2: 是
0: 把它勾起来，看看清没有？
1: 看清了。
0: 绕紧。那么这是我们常用的一种办法。那所以说，同学们在实践当中应该熟练体会。好，给大家20分钟时间，继续完成你们的作品，开始。刚才老师在检查的过程当中，发现同学们普遍存在有几个小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关于固定弯钩的位置。那么有的同学弯钩在左面，有的在右面，那么有的在上面，有的在下面。那我们弯钩是不是需要规范一下？
3: 是，
0: 一定是需要规范的。怎么规范？同学们看，看我们这个模型。那么这个模型，大家仔细观察，它的弯钩有什么规律？
3: 对，
0: 交错。是不是都在上面？
1: 对，
2: 是。
0: 是不是都在一个方向？
1: 不是。
0: 不是。交错不止，左面、右面、左面、右面，看清楚了吧？所以说我们一般的构件，尤其是梁，那我们说弯钩要布置在受压区。那作为这梁的话，剪直梁，那它受压区是在上面一部分，所以说弯钩应该布置在上面，同时对称布置。那么是不是所有构件都是这样的呢？还不尽然。那么同学们再看一个构件，这是柱子。同学们再观察柱子的固定有什么特点，是不是在一个方向弯钩？
1: 是。
0: 呈现什么特点？一根一根的看，这个位置，这个位置，这个位置，这个位置，是不是螺旋状的？
1: 是，
0: 是螺旋状的。所以说，小小的弯钩位置，也是我们必须关注到的点。我们看起来做的规模非常大，哎，看起来没什么问题，实际上细节决定我们的成败。同时，我们再看这一部分的钢筋比较密。这部分钢筋比较稀，大家应该非常清楚。那么这是什么呀？
1: 加密
0: 区。这是
1: 非加密区。
0: 所以说在绑的时候，加密区非加密区一定要分开。那加密区的长度是多少？
4: 我们说地上文物看山西，地下文物看陕西，所以说我们的山西文物里面雕梁画栋作品非常多，非常美。我们这时候在设计的时候是选哪个结构构件呢？是梁柱还是墙呢？这时候我们想把我们山西的这些文化呀弘扬一下，想宣扬一下，所以说我们当时想到了梁。
5: 我们这门课程呢是有四个场景，第一个呢就是多媒体教室，第二个呢就是闭幕实训中心， 我们在闭幕实训中心里面呢，有虚拟仿真软件，然后闭幕造价软件。第三个场地呢，就是我们学校的钢筋实训结构场。然后第四个实训场地呢，就是 TX 双创中心的实际工厂。学生呢，通过在实训场里面的绑扎和认识之后呢，再到实际工厂呢，再去了解。然后工厂呢，我们也有导师，结合导师呢，我们进行双导师指导，在工厂里面呢，完成 TX 双创中心的现场教学。
2: 同学们，讨论结束。刚才老师带领大家已经完成了 TX 双创中心楼层框架梁的结构体系。那接下来我们同学们要完成的任务是屋面框架梁的结构体系。那根据我们刚才讨论的结果，哪组的同学愿意上来分享一下？好，那谢梦阳同学。
3: 老师，根据刚才布置任务，我们所讨论得出，屋面框架梁柱状钢筋结构跟楼层框架梁柱状钢筋结构基本相同。上部放松钢筋由不同直径搭接时，它的长度需要满足 LRE 的要求；架立筋与非放松钢筋的搭接时，它必须满足150mm 的要求。钢筋搭接时，它的第一排钢筋位于1/3 L 处，第二排钢筋位于1/4 L 处。下部钢筋端基座深入支座时，深至梁上部纵筋弯弓段内侧且大于等于1.4倍的 LADE。中间支座需要满足大于等于 LE 且大于等于0.5倍的 HC 加 5D。唯一不同的是端基座数不太一样，多了一角度不加钢筋。
2: 老师打断一下，刚才他提到了这个地方所说的搭基的时候处于1/3 L 处或者是1/4 L 处，其实我们只要是在这个范围里面都可以。那刚才他提到了脚部附加钢筋，我就想问一下，就是说在这个地方为什么要设置这个钢筋呢？你们组讨论的时候，哪个同学能够解答一下？好，刘毅同学。
6: 它可以受力，防止柱脚开裂。
2: 好，请坐。那关于这个问题，其他组刚才讨论的时候有没有考虑到？好，徐浩杰同学。
7: 可以进行铆固分散转移荷载。
2: 好，请坐。那刚才我们提到了，它要么就是铆固，要么就是受力，还有一种情况起到架立钢筋的作用。那具体位置我们具体来进行分析。好，谢梦阳同学。
3: 接下来就是顶层断裂的梁下部钢筋的构造结构，它深至梁上部纵筋弯钩段内侧且大于等于0.4倍的 LADE， 加端头加铆头或铆板进行铆固。然后就是中间截梁下部钢筋在基梁外搭接时，它的范围需要满足大于等于1.5倍的 H 零，它的长度需要满足大于等于 LLE 的要求。
2: 好，谢梦阳同学给大家把屋框梁的这个构造要求总结得很到位。好，我们给他鼓励一下。刚才我们提到了我们屋面框架梁的构造要求，我们经常在抗震设计里头提到的一个名词叫做强柱弱梁。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对于一个建筑来说，柱的承载力一定是要大于我们梁的承载力的。如果说在地震的时候，如果柱子破坏了，我们逃生的机会很小，但是梁破坏了，大家还是有逃生机会的。所以说作为一名建筑人，我们必须把安全放在首位。那刚才我们提到了，除了脚部附加钢筋以外，我们给大家说一下它端支座的铆固方式也不一样。那端支座铆固方式不一样，我们一般情况下是和柱底的构造配套使用的。所以我们在这地方看一下图集里头，我们就出现在我们的柱的这个标准图集的范围里头。一般情况下我们叫做柱包梁，或者是叫做梁包柱。那这两种情况大家在老师在前面那个预习的时候给大家已经发布过视频了，哪个同学根据你的理解来给我解释一下？好，那周志鹏同学。
8: 柱包梁是指柱的外侧纵向钢筋深入到梁的内部，梁包柱是指梁的上部钢筋深入到柱的外侧。
2: 好，请坐。那我想问一下同学，刚才我提到了，我说的是在我们柱子的结构里头，大家可以打开我们这个图集，是在67页来找一下这几种情况，抓紧时间打开图集。转变了吗？
9: 转变了。
2: 那还是朱志峰同学，我想问。 问一下，你预期的时候，这里头哪种情况是属于我们的梁包柱，哪种情况是属于柱包梁呢？
8: 梁包柱是属于第二种情况，柱包梁是属于第五种情况。
2: 大家看看说的对不对？
1: 对。
2: 请坐。我们在前面给大家所说了，从构造关系来

0: 大于1.20%。当柱外侧纵向钢筋深入顶梁1.5LAV 以后，要分两批截断，截断点不得小于20D。它的计算公式是 HC 减 C 加 HB 减 2C。
1: 好，请坐。大家可以看一下陈岩同学给我们总结的这个构造要点，和我们现在给的这个图集上是完全一致的，也就说明他是完全读懂了我们这个构造要求。那计算公式它也根据我们这个图集上给大家总结出来了。那我们再来看一下第二种情况，来，我们找一个同学再来给大家解释一下第二种情况，梁包柱是怎么回事。好，找一个女同学，找一个女同学。
2: 梁包柱伸直柱对边下弯1.7倍 LABE， 当梁上部纵向钢筋配给率大于1.20%，应分两批截断。当梁上部纵向钢筋为两排时，应先断第二排钢筋。它的锚固程度的计算公式为 HC 减 C 加1.7倍的 LABE。
1: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他总结的这个问题有没有问题？
3: 没有。
1: 请坐。两位同学都完全读懂了我们这个节点图给我们总结的计算公式，也完全正确。老师需要强调的一点就是我们所说的 HC， 它代表的是我们柱子的这个宽度，也就是说长边尺寸。而这个就是说 C， 大家在前面我们所说的图基图也给大家解释过，它是指的我们的这个就是什么保护层厚度。大家在这个地方确定保护层厚度的时候，一定是按照我们的规则我们去采取。那现在到目前为止，我们的两个计算公式我们都总结出来了。那现在要根据这个计算公式去计算我们的节点详图上的锚固长度。大家打开我们的电子图集，找见我们顶层的配金图，来找见我们的这个就是什么了数字，开始进行计算。
4: 因为我们这个是建设工程管理专业的学生，我希望把学生打造成就是说，专业强、能力强、知识面宽的学生，不要局限于就是专业。因为我们经常在这个专业所提到一种就是因为我学的工程类出来的，就是一般我们老说的大土木大土木，所以说我们希望就是让因为学生出去以后，这个就是可能他不一定就局限于我们这个专业，他可能接触的面比较宽一点，所以说就希望同学们就是以后在社会上就是说能更有作为。
5: 先是能做成一点点小的，然后再做成简单的，最后是做成复杂的，其实它是一个非说循序渐进的一个过程。那最实际上到最后的话，最后我们不仅实现了学生们会做，而且发回去他原来是对算有为难情绪，后来是做好以后，他们返回去说自己非常感兴趣，对算也感兴趣。像我们是通过做编程时，他还要最后是会算。你说我们有个钢筋表，那每一项它都得核对，它不核对那个出不来成果，就倒逼它回去去算。所以这个设计实际上我们是等于是一个逆向的这么一个学习过程。后来实际上我们一开始学生们跟我们合作，他们是比较被动的，说我们让他们干什么他们干什么。到后期的话，实际上是不是我们要让他干什么，是他们主动的要干什么。
6: 他的整个的课程的教学内容的选择与组织中啊，还是基于真实的生产项目啊，它是一个双创，基于这种 TX 双创中心啊来选择。第二个呢，就是它的内容在整个课程内容的重构中，它是将别的很多课程啊中一些难以突破的一些知识整合到这一门课程中啊，对整个的课程内容呢进行了重构。同时呢，它的内容的在选取的过程中呢，还围绕着这种学生的兴趣选择啊，这个解决了我们高职的学生啊这个数学啊学习的一些弱点和一些短板。既然我们是一个国家层面的一个教学能力大赛，首先呢，我就是要把教师的这种课程设计的理念啊，课程设计的一些模式要进行总结进行凝练啊，更多的宣传推广。第二一个呢，我觉得我们这老师呢要把我们这种大赛的经验和大赛中的成长的心得要带回学校啊，带到我们老师这个群体中去，来引领我们整个的职业教育的教学改革。

0: 冠军食堂又和大家见面了，我是张琪，欢迎易老师。
1: 大家好，
2: 主持人好。
3: 嗨，大家好，我叫边宇峰。
0: 边老师呢，之前在节目中呢，也是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啊。这个印象呢，就是被我们的冠军嘉宾给挤到旁边去了。所以呢，边老师呢，在之后呢，他痛并思痛，然后决定我以后要在所有的厨房找回我的主场。
1: 今天要做我们的美食担当，
3: 没毛病。
0: 一会儿看您的了啊。
3: 好嘞，好嘞。
0: 今天我要做一个知道台本的主持人，来，小明出线索吧。
4: 好的，线索一，四个字，七下八上。
0: 因为我知道今天的冠军嘉宾是谁了，但是我也没想到这个七下八上跟他有什么关系。
1: 吃火锅吗？
3: 这是不是表示心理状态的一个东西，七上八下的？
0: 哦，有可能。
1: 就刚才主持人一说，知道来的嘉宾之后，让我们心情很忐忑，是吗？
0: 就瞬间的忐忑这首歌曲呢，就飘扬在我们的整个的节目现场了，对吧？好，继续。
4: 线索二，请听歌曲。
0: 我会，东北的。
1: 又过年了。
0: 他一定是东北的。你会走十字步吗？
1: 我不会。
0: 我教你们，来，你看，一、二、三、四，一、二、三、四。
3: 要肢体不协调，肯定容易绊倒。
0: 没关系，所以我跟你说，这个老师他一定是东北的。然后这个花手绢呢，鼓起来啊！
1: 我们是个扭秧歌节目。
0: 对，来吧来吧，好，行，东北吧，老师，东北的老师，
4: 确定吗？
0: 确定的，东北秧歌，一般它出现在这个大过年的时候。
4: 恭喜你们，半斤八两的答案不一定对，请看 VCR。
0: 半斤八两。

0: 大家好，我是柔道奥运冠军佟雯。
1: 欢迎佟老师。
2: 欢迎佟老师。
1: 七下八上，这个不会跟一本还有什么关系吗？
0: 七下八上其实跟我们柔道相关的就是七次跌倒八次爬起，意思就是不管是在柔道的训练当中还是在人生的道路当中，我们的爬起来的一定要比跌倒的多一次，就是象征着永不言败的感觉。
1: 哦，永不言败这个感觉我觉得说的就特别好。
2: 对，
1: 上次佟雯老师来了之后呢，我们就做了一桌大菜，对吧？你看是由我们天津过年吃的素饺子，还有油焖大虾，还有四喜丸子。所以就是它这个音乐应该是喜庆的这样的一个音乐，对吧？是小平是这个意思吗？
3: 是的。
1: 好的。那佟老师呢，今天您看有没有适合我们这两位做的一些运动呢？
0: 教大家几个简单的这种拉伸的方法。现在大家的这种健身的意识都非常的强。我在这里跟大家科普一下吧，就是不管你是在运动健身跑马拉松啊，做一些器械训练呀，都要把我们的准备活动拉伸的运动要做充分，否则的话容易受伤。包括这个办公室里久坐的呀，颈椎啊肩啊不好的朋友们也可以学习一下。最简单的一个方法，把你的右手放后边。
1: 右手放后头，
0: 右手把上身挺直，现在拉你左侧的这个肩颈的位置，手放在自己的头的右侧，你的眼往你的斜前方45度角看，然后手带一些牵拉，能不能感觉到这个颈部跟肩部有一些牵拉的感觉？
4: 有有有。
0: 一般呢都在

0: 20到30秒之间牵拉就行了。而且还有一个就是大家在这种做牵拉运动时特别常见的就是这样颤颤，应该这样静止牵拉是最好的。很多我们的朋友觉得，哎呀，这样牵其实是不对的，就是你够到哪个位置是哪个。
1: 对对对。
0: 那这个两位老师可以试一下。
1: 对，两位老师可以试一下到中间。要持续。
0: 对，就是你在这个位置下不去也没有关系，在他现在的这个腰部的肌肉就是比较僵硬的，相当于对。
1: 然后发现更僵硬的出现了，
0: 更僵硬的在这里。对，就是你要往下牵，就是一定还注意一个细节，就是吐气。
1: 哦，吐气。
0: 试一下吐气，哎，对，吐气15秒，数15个数，慢慢的，哎，然后再吐，再吐，哎，你再吐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整个的。对，就会能
2: 更下一
0: 步。反复做3次，你现在在做第2次的时候，你再试一下，深吸一口气，吐气，吐气，你看看，就比刚才的这整个要好一些。这个是对整个肌肉牵拉是最好的，这个是平时我们自己在办公室、在家里都可以做的。
1: 嗯，那您看还有没有哪些动作适合我们观众朋友去进行这样的小范围的练习的？
0: 因为基本上都是这个腰。肩颈，
1: 肩颈，腰疼，哎呀，哎呀，
3: 腰疼腿疼怎么办？冠军教练教你锻炼。
0: 腰疼更重要的是，有的时候是你的髋关节跟这个我们的臀大肌比较紧，然后所以我们牵这个臀大肌的这个位置的时候，很简单的一个方法就是这样，腰放松了，臀大肌放松了，你的腿就不会。有这种酸胀的感觉。
1: 对，所以为什么到一到练习的时候呢，就是
0: 你刚才就在那儿又在颤。
1: 对，就是错误动作
4: 的演示。
1: 对，错误动作，所以说这些同学错误一定要在旁边做，就是这样子，一定要也站不稳。
0: 有没有牵拉的感觉？
2: 有。
0: 对，
2: 是。
1: 像刚才说的这3组动作呢，其实它都是在一个小范围可以进行练习的。
0: 对对对。
1: 就是平时上班可以休息5分钟到10分钟的时候，你就自己稍微的活动活动，然后就会让你接下来的工作呢
0: 会很舒服，
1: 很舒服。
0: 对，
1: 包括你的精力啊，包括你身体的也会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改变。
0: 是的。
1: 嗯，好，上次呢，佟老师来的时候呢，给我们来了一桌过年的大菜。
0: 是是是。
1: 啊，那今天呢，边老师呢要势必夺回他的主场，所以他就准备了一个。更大的菜，但是呢，这个食材还是您来提供的，对吧？那您准备的什么样的食材呢？
0: 牛蛙。
1: 牛蛙做好好像也不太容易啊。
0: 对对，因为很多东西是我自己有时候喜欢做饭，就在尝试着看视频跟书去做的，但是这个牛蛙是我从来没敢尝试过。
1: 啊，你看这边老师就信心满满的。
4: 嗯，到我的主场
1: 了。对，终于到我了。那边老师呢，这次准备怎么样啊？
2: 势必夺回我的主战场。
1: 好，那我们就用这样的一个动作喊出我们的口号：
5: 冠军食堂，美味健康。

0: 紫苏牛蛙。
1: 对，
2: 你康老师之前吃过紫苏牛蛙吗？
0: 几乎没有吧。
2: 所以说你就准备靠着这个紫苏然后拿回您厨房的主动权。
1: 没有。
2: 那行，那您就开始给大家分分活吧。不，您就开始给童老师分分活。
0: 那您告诉我怎么弄，然后我来准备辅料，您来扎。
1: 行行，首先土豆切片。哦，也是，笋一定要说把这个上面这个白色一定要切掉，为什么呀？它会影响到口感呢。
0: 明白。
1: 这个都切成块就行，这个切丝就行，这个切成条就行。
0: 好，
2: 我看出来了，边老师为了不让童老师去抢他那个锅，
3: 已经给他安排了一堆，
2: 准备了一堆的辅料，这个事儿没毛病。那个咱俩撤。
1: 别，
0: 我可以给他派一活，就是你把这豆皮都给他撕开
4: 。
2: 撕开呀？
0: 对。
2: 我的个天哪！
3: 嗯，
2: 专心致志撕豆皮儿。哦，撕开了。
1: 在童老师切辅料过程当中，我们把这个油蛙处理一下。我们腌完了，这里边会有好多的料汁啊，咱们一定要给它去掉，再用这厨房纸把这水分一定要沾一下，因为现在很多这个小朋友在家也会做饭，一定要是注意这个不完水的东西要炸的过程当中一定把水分沥干，要不它会溅的哪都是。
0: 对，我刚才想说这个从那个
1: 安全上，对对对，
0: 水里捞出来，
1: 从安全当中考虑吧。
0: 您还没讲这牛蛙怎么腌了，重点
2: 就是光给我们布置一堆活，然后也不讲讲牛蛙怎么腌。
1: 牛蛙腌呢其实很简单，就是一定要是去腥的东西，大家想想去腥东西都有什么东西。
0: 黄酒、
2: 料酒，
1: 对，
2: 柠檬。
1: 柠檬发酸嘛。
2: 哦，不行啊，那谁教过我放柠檬可以去腥的？
3: 不要看我。
1: 白胡椒粉、
0: 蚝油
1: 那个和生抽。
2: 不放点糖吗？
1: 不放糖。
2: 谁教我可以放糖的？
3: 不要问这的时候不要看我。
1: 可以放一点点底料的盐。
2: 把它腌多长时间？大概
1: 十分钟左右它就 OK 了。
2: 十分钟就 OK 了？
1: 对，因为牛蛙它本身就追求的一个嫩字嘛，它更好入味。好，油温热的时候咱们就可以再炸了啊。
2: 边老师，您这个需要炒多长时间呀？
1: 一分钟到两分钟左右。
2: 这边老师，我一直有一个疑问啊，你说像这样的一个油我们用完之后它还可以二次使用吗？
1: 可以，
0: 避免浪费。
1: 对，避免浪费。
2: 哦，所以还是从这个节约的角度上去考虑的。那它会不会就是有一些腥的这样的一个口感呢？
1: 会有一些腥味。
2: 那我就可以专用这个油去炸
1: 一些比虾，比如说虾呀、什么东西之类的东西。
2: 哦，就上回那个油焖大虾就可以用这个油是吗？
1: 对。
0: 对，
1: 让油温升一升之后，我们再做一次复炸。
0: 这跟我们上次炸虾是一样的，也需要复炸一次。它是不是这就是因为我们不懂得这里边的原理啊？是不是就得把这个水分、油的水分再去给它加热去掉以后再？
1: 它这个加热就是为了更锁鲜。
2: 哦。
1: 因为一会儿我们还需要再炖一下嘛。好了，这个我们主食炸完了之后，配菜也需要炸一下啊。
2: 哦。
1: 让它熟制的更快一点，口感更丰富一点。
2: 我还真是第一次听说配菜也需要炸。
0: 对。我觉得是不是如果要是健康是不是就是焯更好一些。
1: 对，
2: 就是如果从口感上面来说就是还是炸的下会好一些，但如果从健康方面，因为我们现在要低脂少盐。
4: 对
2: 啊，
4: 而且你像这种一高温油炸的话，它里面维生素什么的很容易就破坏掉了。
2: 这个紫苏它有什么样的一些药用啊？一般会用在什么样的地方？
4: 实际上我们国家比较特殊的有一类叫做药食同源，从功效上来说它是能够解表散寒，就是我如果是风寒感冒什么的，比如说中药里面会加上它。还有它有这种通气和胃啊，这种对于这个消化呀，我们的包括我们开胃啊等等这些，它有一些这种作用。
2: 紫苏一般都做什么呀？有没有专门一道菜紫苏菜、紫苏汤？
5: 那主要是配菜调味。
2: 紫苏桃子，听过这道菜吗？没听过。
0: 没有。
2: 大叔听过吗？
1: 没有。
2: 没有是吧？看来我们都是北方人。对，
4: 是自创的。
2: 没有，真的有这道菜。小明， 来帮我们看一下有没有就是紫苏做的菜都有什么，给我们介绍一下。
6: 紫苏桃子、紫苏杨梅，各种水果都可以与紫苏搭配。
0: 搁在一起腌吗？
6: 对，是一道凉菜。
2: 哦，所以说真的是一个地方一个吃法一个做法。
1: 好了，我们配菜炒完了，
2: 就可以上锅炖了是吧？
0: 干锅牛蛙是炒，
1: 炒
0: 对吧？
1: 对。
2: 干锅，你就从头到尾就不会放水吗？
1: 会。
2: 啊，你看，你看，炖了吧，不放水了。
4: 见水就叫炖。
2: 见水就叫炖嘛，是不是？
0: 那刚才薛老
4: 师点勺子那
0: 手法就展现出来了，感觉自己在咽口水，
2: 还没有放牛蛙呢。
1: 翻炒一下。完了，翻拌均匀。
0: 等录制结束后，然后我要加边老的微信，然后把这方子发给我。
2: 可以，
0: 求方子。
2: 哎呀，你看他出来了，你看这叫翻车现场，你看，你看，你看。
1: 这勺子怎么还能翻掉呢？完了，放入我们的紫苏啊。
2: 呀，这道菜料也忒多了点儿。
4: 这不是你说的吗？
2: 我说啥了？
4: 你来，你说看看我们这些人料放足了。
2: 边老师，我想着重提醒一下啊，就是人多。

0: 没毛病。
1: 要我要我要我。好的，大家看到了，我们的紫苏干锅牛蛙已经做好了，接下来我们就可以上桌吃饭了，走吧。好的，欢迎杜老师来到观景食堂，谢谢。
2: 好，谢谢，谢谢。
1: 丁老师是不是因为这个菜比较硬，所以呢，您给我们准备了一堆素的是吗？
0: 这个菜就主要以辣为主吗？完了配两个爽口的凉菜，我觉得这样搭配还比较合理的。
1: 那开始就专心的吃上几分钟吧，来吧。
3: 这个紫苏的味道真好吃。
1: 就是为什么大家现在都这么爱吃牛蛙呀？
4: 牛蛙我们说呢，从营养价值上来说还是很高的，它是属于白肉类，高蛋白低脂肪，然后尤其对运动员来说平时有增肌的这种作用，包括现在有非常多的健身的人群，对吧，像牛蛙这些高蛋白的食品啊都比较适合这种这些人群。实际上
1: 川西面应该不是北方的菜，
4: 嗯，对，但现在在北方也很常见这些字。
1: 嗯，川西面它是属于一个药食同源吗？
4: 对，它也是这种，就是我们平常说的去火的一些。
3: 对，
4: 我们刚才不说了，这个比较辣一些嘛，辣当然开胃，对吧？我们食欲能够更好一点，但有时候吃的太辣之后容易上火。
1: 嗯，
4: 那我们搭上像这些川西莲啊等等这些比较败火的这样一些食材，对吧？这样一搭配，那么既开胃。又败火，
1: 对，因为我们吃饭也讲究这个科学与平衡嘛。
4: 对对，
1: 有句话叫做辛开苦降。
4: 对，辛我们就是传统的说的这种辛辣味，
0: 嗯，
4: 开就是我们说的开胃，
1: 哦，
4: 啊，苦就我们刚才说的像这些川西
3: 瓜、
4: 苦瓜呀、莲子心啊，这是我们吃起来后味有些苦的，但传统上在中药里面都是有一些
3: 降
4: 败火，哎，降这种作用，所以辛开苦降大概就是这样一个意思，
1: 这样一个理解是吗？那个小明呢，帮我们来计算一下我们每道菜的一个热量。
5: 这桌菜的脂肪含量是40克，蛋白质含量是60克，热量是900千卡。如果想要消耗掉这些热量，大概需要慢跑20公里。
1: 那个童老师，我知道您平时工作非常的辛苦啊，那当然呢，您会利用很多的时间呢，开始就是也补偿一下家庭嘛，对吧？给孩子们也做做饭。那您在家里的定位是一个慈母还是一个严母呢？
3: 慈母，
1: 慈母是吧？
3: 慈母加严母。我儿子给我定位就是吃喝玩乐，平时就是因为一到五的工作很忙，有时经常加班，到六日就是儿子啊，咱吃什么？要妈给你做，要妈带你出去买，
6: 补偿补偿的这种站位，
3: 确实是觉得是要补偿一下的这种感觉。
1: 哦，那。学习谁来负责？
3: 平时爸爸盯的稍微多一些，嗯，孩子还是因为小，刚二年级，还是比较省心，他也比较自觉。每天下学有一个小时写作业复习，然后吃完饭，每天晚上就基本上有2个小时时间在打球。
1: 那他会觉得到辛苦吗？
3: 不辛苦，他喜欢。然后我儿子从小就在运动队长大，他其实对这种体育的这种情怀，就是觉得就是在玩。
4: 兴趣所在，
3: 所以我们觉得就是包括我们在发掘这个青少年的体育后备人才，一定是他喜欢这项运动，爱这项运动，你才会出成绩，因为喜爱热爱才会
1: 是他自己的原动力。
3: 对对，很关键。而且现在我觉得很多的运动员的这种观念在转变，包括我也是，我说如果儿子未来选择当职业运动员，我一定会去支持他。
1: 你们会给他们额外的补上一些班吗？
4: 比较少，
3: 哎，不会。对于现在的孩子来讲，你把他的时间合理的划分，他上课他就会认真听讲，写作业也会着急，也会马虎，但是我觉得就还好，没有一味的去所谓的特别的内卷一件事儿。因为我最近也有一个我的一个同事吧，孩子很小就得了这个很重的病，然后我真的就会觉得，如果一个孩子出生不丢病能健康成长，就是挺不容易的一件事。
1: 对，走过了很多路之后呢，我们慢慢去回顾一下自己的初心。你当时对你孩子的期望值，说到底的，他其实就是家长的一个攀比心，不但是卷自己，到最终是卷孩子。
3: 所以很多的时候，小朋友的这种心理比较脆弱，因为他在这个年龄段背负了他不应该背负的压力。
1: 嗯。
3: 按理说你7、8岁的孩子应该干什么吗？7、8岁，我觉得我们在7、8岁的时候还是挺美好的童年了，一下学书包一扔啊，就在院里去玩去了。现在很少有能扔下书包去院里玩。

0: 儿去。
1: 对
2: 对，所以说我们现在也开始提倡，就是每个孩子有一项能够终身喜欢的体育运动，一直贯穿着他的终身。而且呢，我们都知道体育给我们带来很好的这样的一个育人功能，就包括像他的抗挫能力啊、抗压能力。因为我们之前也在说一样一个话题呢，就是你输了，那你不等于你赢不了。
0: 其实这就是体育的魅力，体育竞技体育也好，我们的青少年的这个从事体育运动也好，并不是说每一个人都能拿奥运冠军，每一个人都需要怎么怎么样。第一，首先你从事体育运动，你就有一个健康的体魄，这是最重要的。包括我们很多进校园去鼓励孩子们去从事体育运动也好，他是从体育运动当中获得自信，包括从竞技比赛当中获得这种成功也好，失败的也好，就像我刚才说的，七次跌倒八次爬起，只有通过竞技比赛，你才能最直观的去感受这种成功与失败。所以这些都是孩子们成长中的这种一种历练，通过体育他经历比赛获得成功失败也好，这样的抗挫的能力是要远远高于这些个不从事体育运动的孩子。
3: 现在我觉得刚才讲了那么多，正应了那句话，我们说失败是成功之母，
0: 对
3: 吧？只有你经过这些磨练之后，可能让我们一步步去成长，去成熟，我觉得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2: 对，因为我们一直在说运动员他都有一颗大心脏。
0: 对，
2: 因为现在是网络社会了，有时候他真的不是比赛的本身，在赛场外呢也会有很多无形的一个压力。那我们也认为青少年呢内心的建立一个强大的一个内心，那对于青少年建立强大的内心呢，童老师这边有没有一些好的一些案例去给我们分享一下呢？
0: 其实青少年的这个强大内心，我觉得就是一个是刚才所说的从事体育运动，二一个就是父母多鼓励陪伴他的成长。我就记得特别小的时候，在三岁的时候，他参加了一个少儿的这个竞技比赛，三点几公里，那会儿还不到四岁，他就在中途有三四次要放弃了。我在旁边就说，儿子你一定要坚持，你一定要加油。然后他妈妈你给我买棉花糖，买棉花糖，买棉花糖，到终点买棉花糖，中途又妈妈你给我买冰棍，买冰棍，买冰棍。最终他把这三点二公里走完的时候，然后他拿的那个奖牌的时候，他说妈妈你看我有奖牌了，他就会明年我还要参加这个比赛。就是这种通过你旁边不断的鼓励，不断的去激励他，告诉他他行的时候，他这个就是战胜困难的过程，他就是学会了战胜困难。他今天战胜一个小困难，然后就能战胜一个大困难。作为青少年来讲，更多的是家长要给予鼓励，告诉他他一定行，不要总是我们传说中的人家别人家的孩子怎么样。其实你要发掘孩子自身的这个优点。
2: 对，而且我觉得对于青少年来说呢，很多时候青少年他真的是压力挺大的。那除了我们父母的包容之外呢，也希望青少年很多时候呢，他不要老是自我否定，因为现在不可能人就是你上来之后的你都去成功了，我觉得这是不可能的。当然我们在前期要做大量的准备，因为我一直认为如果你想让孩子去参加比赛或者去参加任何一个考试，你千万千万不要什么准备你都不去做，然后让他去裸考，我觉得这样是不对的。那他很可能有两个极端，一他考了好，他从此认为说我不用复习了，我就可以考得很好。那第二个极端就是我不行。那对于孩子来说呢，我们也希望他们能够坚定自己，其实输就输了，败就败了。那奥运冠军不是之前也是有输的时候吗？
0: 输的一定比赢的时间要多，
2: 对吧？那我们也是经过无数次这样的历练，就像我们主持一个节目，哪能各个节目都爆火呀？那肯定也有收视不长红的时候，对吧？那我就自我否定了吗？你看我今天坐在这儿还是美美的去加一个腿呢，我去加一个吃吧，对不对？对吧？自己鼓励一下嘛。那对于青少年呢，您有什么话要说呢？
0: 其实我有一句座右铭，我觉得就是说，一个是体育给我力量，柔道教会我在任何困难情况下学会自己去战胜。另外一个，我就觉得是这个青春理应奋斗，生活本该多彩。就是年轻人嘛，你有资本去失败，有资本去成功。我们要尝试各式各样的这种生活，做个饭也好，自己做个烘焙也好，哪怕冲一杯咖啡也好，就这种成功的获得感。其实包括刚才边老师说，你看做完饭的时候，一个是在做饭的过程当中享受这个过程，更重要的是有时做完饭看着就是你吃饭的这些人把你这一锅菜吃的时候，那是最快乐的时候。
4: 别人给的这种肯定，
0: 给别人家，哎，你看尝好是不是？哎呀，真好吃！其实那一刻就是你之前付出的再累，也觉得就是特别的幸福，
1: 情绪价值。
0: 对，
2: 所以说就像我今天这个紫苏干锅牛蛙一样，我们有大量的一个配料，让我们的菜呢更加的丰富，也就像我们的生活一样，让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一起来。另外呢，还是要跟大家说，我们跌倒了不怕，我们爬起来，爬起来之后呢，保持一个永远向上进攻。

0: 功的一个生命状态。好，再次感谢佟老师今天来到冠军食堂，谢谢。好，共同喊出我们的口号就是
1: 冠军食堂美味健康。
2: 真正的冠军不仅仅是赛场上的胜利者，更是人生的勇敢者与奉献者。
3: 主持人跟营养专家撕豆皮儿去了。
4: 它不是一个时间长短的过程，它是一个享受的过程。
5: 我刚想说这是一个享受的过程。

有一幅画，穿梭于时间与空间的交错重叠，落笔于词章赋句与设色构图的艺术审美更替间，凝练出民族精神史册上璀璨的一页。

仿佛兮若青云之蔽月，飘摇兮若流风之回雪。洛神是中国神话中掌管洛水的女神，传说为伏羲氏之女伏妃，因溺死于洛水而成为洛水之神。1700多年前，三国时期著名文学家诗人曹植用飘逸绰约的诗句，将心中洛水女神的形象描绘得超凡脱俗，呼之欲出，而把洛神赋这一绚烂词章以图画形式生动展现出来的，当属绘画长卷《洛神赋图》。原《洛神赋图》是由出生于东晋时期、被尊为画家四祖之一的顾恺之所绘，但令人惋惜的是，顾恺之的原作在历史长河的变迁中亡佚。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由辽宁省博物馆所藏的北宋摹顾恺之洛神赋图卷。在这幅长达6米的画卷中，浓缩了一个时代在艺术表现形式上的推陈出新与卓尔不群。他依据曹植《洛神赋》的文意，分22段设色，绘人物、山水、车马及龙鱼神兽，刻画细致生动，人物衣褶秀美，数十旗鼓，笔法秀劲，意志潇洒。历史长河缓缓流淌，时光在这幅画卷上留下岁月的印记。在参差的破损当中，我们仍能窥见这幅传世之作的细腻笔触与非凡神韵。画卷的内容大致可以分为5段。第一段，邂逅。曹植在洛水之畔徘徊休息时，偶遇仙女洛神，惊讶而又欣喜。第二段，定情。曹植解下信物赠与洛神，两人情意缠绵。第三段，殊途。曹植因有感于周朝人郑交甫曾与神女背弃诺言之事，心中不觉惆怅，犹豫迟疑，令洛神喜以彷徨。

光离合。第四段，分离。人神终究殊途，风歇水止。洛神在平夷神谷与女娲歌声中跨上六龙云车，顾盼之间流露出不舍与依恋。而曹植目送洛神乘云车离去，心中充满悲伤与眷恋。第五段，唱归。曹植乘轻舟寻觅洛神的踪影，却终不得见。直到随从们驱车上路，曹植顾盼洛川，回首怅然。短短五部分，化尽人神相恋的浪漫与唯美，又道尽人神殊途的凄婉与遗憾。洛神赋图就像一页书签，夹在中华文明厚重且闪耀的史册中，穿透古今，传递着中国传统绘画的婉约之美。赋文与图画交错组合，形成独特的动态韵律，对人物神态和动作的细腻刻画，传递出曹植与洛神之间的情感张力。中国画气韵生动，以形写神的精神内核跃然纸上。《摹顾恺之洛神赋图卷》是一段浪漫的旧梦，是一条文化的长链。练的这一端是少年的怅惘，练的那一端是我们对美为何稍纵即逝的永恒追问。洛神赋图成了一页飘在人类文明长河里的舟，它载着诗、画、书法与哲思，也载着每个中国人心里那点求而不得的遗憾。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0: 民族技艺是千百年来各民族交往交融留下的文化瑰宝，不只是手艺，更是维系民族团结、彰显文化自信的重要载体。职业院校作为技艺传承创新、培育新时代工匠的核心阵地，在民族文化活态传承中肩负着重要使命。7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施行。6月24日，国新办专题新闻发布会系统解读新法核心要义，明确将保护传承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推动中华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摆在民族工作突出位置，为全国民族地区职业教育划定法治化发展新航向。新法释放了哪些职教发展与技艺传承的关键信号？职业院校如何优化民族技艺专业布局，深化产教融合基地建设，做好长远育人规划？本期职教中国特邀3位嘉宾做客演播室，共同探讨民族技艺职教传承之路，以匠心传承文脉，以技艺凝聚民族团结力量。各位好，欢迎收看职教中国。7月1号，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实施，法律的落实需要很多部门的共同努力。那么在这个过程中，职业教育承担着哪些职责，又有哪些新的机遇呢？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聊聊。演播室邀请到3位嘉宾。欢迎3位啊。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实施对于我们国家的民族事业来说是一件大事儿。当然落实的过程当中需要各地的政府部门、需要民委、教育、产业界等等很多很多部门的共同努力。如果从职业教育的视角来看的话，您觉得释放了哪些信号？宁主任。
1: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对马克思主义共同体理论和民族理论做出的重大原创性贡献。18大以来，我们党高度重视民族教育工作，法的正式实施为做好民族教育工作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法律保障。从这次新颁布实施的法律来看，有3个点特别值得关注。一个是增进共同性，这是中央对改进民族工作做出的重大决策部署。民族教育工作必须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条主线开展。教育的首要问题是培养人，必须要坚守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初心，为巩固边疆地区、民族地区的稳定和增强中华传统文化提供有力的支撑。第二是夯实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的根基，要优先发展教育。民族教育作为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为民族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着强有力的人才和智力支持。第三是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这是一个亮点。那么教育教学是推动民族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教育教学的水平是促进心灵相通、命运相通的有力保障。
0: 这个是从更加宏观的职业教育、整个职业教育的视角来看的啊。那陈教授，落实到我们的民族技艺工艺的这个行业来说，您看到哪些信号？
2: 7月1日实施的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首次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入法，从行业宏观层面释放了4大制度性政策的信号，重塑民族技艺职业教育发展的逻辑与日人的标准。一是确立法定行业日人主线，将共同体意识设为职业教育的刚性准则，统筹中华文化共同性的培育要求，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全面融入专业教学，筑牢全国统一的行业日人底色。二是实现民族技艺这个传承法治的规范，将民族技艺传承、技艺人才的培育从办学特色升级为法定任务，明确政府、院校、行业协同履职的机制，制度化地推进

0: 师工坊建设，非遗传承人日校任教，推动技艺传承、文化创新与产业转化的协同发展。三是健全行业均衡发展的保障体系，将东西部协作对口支援固化为法定责任，推动优质职业教育持续资源向民族地区倾斜，精准培育工艺文旅技能人才，以技能赋能新边富民，共同富裕。四是构建全国行业交融协同机制，以法治固化跨区域结对共建资源互通模式，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搭建各民族师生从业者互签共训平台，以全行业交融发展凝聚中华文化向心力，为民族技艺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夯实法治根基。
1: 江教授是从2023年7月开始，在2年多的时间里全程参与了这部法律的立法工作啊。那您从一线院校的这个实践角度来看，您看到了哪些信号？
2: 作为全程参与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工作的经历者，我深切体会到该法是具有极端重要性和高度政策性、敏感性的法律案，是新时代首部经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的法律案，全程在党中央统筹部署下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为民族技艺传承和民族地区职业教育发展筑牢了法治根基，从职业教育维度释放了四大信号。一是民族技艺传承从文化保护升级为产教驱动创新转化；二是民族地区职业发展从政策支持上升至法律保障；三是民族地区职业教育构建互嵌融合育人新模式；四是民族地区特色产业驱动专业重构调整专业发展坐标。
1: 江教授，在法律正式实施之前，6月24号国新办也是专门召开了一个新闻发布会啊。这个发布会上的哪些内容让您感触是最深的？您觉得对于我们的民族技艺办学来说有怎样的指导意义？
2: 作为全程参与新法起草与审议的经历者，6月24号新闻发布会的权威解读令我感触颇深。为民族技艺职业教育办学指明了发展方向，一是锚定一条主线，明确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统领教育全过程，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都是中华文化的组成部分；二是确立双向育人原则，坚持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及民族优秀文化传统技艺传承双向兼顾，在增进共同性的前提下尊重和包容差异性，推动非遗融入现代发展体系；三是明晰办学核心目标，坚持产教融合，民族技艺办学跳出单纯课堂教学，紧贴地方特色产业，服务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和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1: 2026年3月12日，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4次会议表决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7月1日起正式施行。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是新时代实施宪法有关规定、处理民族事务和开展民族工作的基本法律。体例上专门设置了序言，这是30多年来第一部设置序言的法律。该法采用序言加7章，共65条，分为序言、总则、构筑共有精神家园、促进交往交流交融、推动共同繁荣发展、保障与监督、法律责任、负责8大板块，系统明确新时代民族工作指导思想、核心主线、主体权责与配套保障。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是首次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写进法律，这个过程中职业教育可以承担着哪些职责使命，可以有哪些作为？宁主任。
3: 好，这个从职业教育的角度来讲，对标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我觉得有这么几个方向值得大家特别关注。第一，职业教育是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那么从教育的角度来说，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这个实施，对于大家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落实好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这是一个重要的方向。那么第二个，我觉得从这个文化传承技艺的角度来讲，各民族的优秀文化都是这个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么职业教育它可以把这个多元一体的这个模式进行具象化、实体化，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实际上对于整个我们的这个民族团结

0: 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支撑。第三个，我觉得是通过职业教育，它有一个鲜明的就业导向。他们通过我们的教育教学以及后续的就业创业，那么对于把民族记忆这个进行发展和传承，那么乃至为这个民族地区的特色产业注入新的活力，提供了很强的动力。
1: 可以说，在筑牢的过程中，民族记忆是一个很好的载体啊。陈教授，您觉得我们有哪些职责使命和可能性？
2: 对标《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构筑共有精神家园，促进交流、交往、交融，推动共同繁荣发展的三大法定要求。职业院校是依法履职、统筹发挥、铸魂育人、交融互嵌、兴业富民的三大核心功能，系统推进日人、融情、信产协同发展。院校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将法治教育、中华民族发展史融入课程思政与记忆实训，深挖各民族记忆交融内涵，凸显中华文化共有符号，夯实学生五个认同，筑牢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严格落实各民族师生共学共顺机制，依托东西部职教协作、技艺研学、技能竞赛，搭建跨民族交流平台，常态化开展国家通用语言教学，打造复嵌式日人实训场景，促进各民族师生深度交融，同时深耕产教融合，依托非遗大师工坊，培育民族技艺技能人才，推动传统技艺创新转化，助力民族地区产业升级，以技能增收夯实共同繁荣物质基础，紧扣新法法定任务。职业院校应主动对接新编富民、稳编固编战略，搭建跨区域师资资源人才共育共享，深化东西部文脉与人才互通，下沉基层开展职教服务，以职教担当守护民族团结与边疆稳定。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第二章专设构筑共有精神家园，其中针对各级各类教育作出刚性法定要求。法条明确，各级各类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应当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要求贯穿教育全过程，融入课堂教学、社会实践、主题教育和网络教育相结合的教育体系。同时还提到，国务院教育行政部门和省级人民政府应当支持民族地区和其他地区高等学校双向跨区域招生，加强人才培养的协作。国务院教育行政部门和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鼓励和支持民族地区和其他地区教师开展交流。各级各类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应当结合学校和学生的特点，促进各族学生共同学习、共同生活、共同成长进步。宁主任，我们要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入到教育教学的全过程，既要有思政课程，也要有课程思政，怎么做到三权育人？
0: 那么从构筑共有精神家园来看，民族记忆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个很重要的组成。那么在这个过程里边，学校有着传播文化的重要功能，那么通过学校的教育，可以在继承中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一步发扬光大。从促进您刚才讲到的这个三权育人来看，我认为核心是三条。第一个是教师之间的互动，那么不能是只有思政和德育老师在讲，那么专业课老师也有很重要的职责，那么通过这个记忆的传承，那么在这个东西的传承的过程中，那么进行润物细无声的这么一种教育方式，
1: 在这之前是要一起来备课集体教研的
0: 啊，没错。第二呢，我觉得是课程之间的互通，不能说思政课只上思政课，那么记忆课只讲技能，那么在这个过程中，不同的课程之间要进行一种互融互通，那么通过大家的共同的这个寻找共性，那么来让学生体会到通过记忆的传承来体现中华文化。第三呢，我觉得是这个就业和这个教学的互通，实际上是一种校企的联动，那么不能说学生在学习期间我就只接受才有德育和思政课，那么到了岗位上好像这些课与自己就没有太大的关联，那么再通过学校和企业的这种联通，这也正好是职业教育的一个重要的特点，那么我们的这种德育思政课相当于获得了延伸，对学生的教育也就从他的这个学校教育那么延伸到他的整个职业生涯成长。
1: 只有实现了这三个互通，我们的筑牢意识才能够在横向上

0: 在纵向上都贯穿到我们同学，其实不只是他们求学的生涯，未来的职业生涯也同样是这样的。江教授，湘西作为一个少数民族聚居区啊，我知道在湘西职院里，可能同一个班级里就有好几个不同的少数民族的同学。那在记忆传承的过程当中，怎么样更好地实现交流交融、共学共生？
1: 为了贯彻落实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中夯实民族地区公共教育文化服务，保护传承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法定要求，立足湘西土家族苗族聚居的民族地域特点，我校坚持以法治治教，以义融情，将法定育人要求融入专业人才培养体系，依托课程教学、公方实训两大核心载体，推动各民族学生共生共学，凝心聚力，以职教特色践行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法治使命。一是深耕课堂教学，以合规课程体系筑牢民族团结根基。我校紧扣法律关于民族地区教育体制、民族文化传承创新的核心要求，精准优化民族记忆课程框架，开设课程对标法律，促进各民族文字文化互降互共融的规定，整合湘西土家族、苗族等民族非遗文化资源，课程教学全程融入民族团结教育，实行混编教学，通过多民族记忆融合授课，让学生在学习专业知识的过程中，明晰湘西各民族文化交融共生的发展脉络，切实将法律条文要求从转化常态化育人课堂实效。二是抓实公房实训，搭建交融共学实践平台。我校打造民族艺术非遗实训工坊，常态化开展混班实训协作活动，以非遗创作文创实训课为例，组建混合创作小组，土家族学生传承自景织造技法，苗族学生融入苗绣文艺特色，汉族学生负责文创设计与推广，各族学生取长补短，通力协作，共同创造兼具多民族特色的文创产品。在实训实操中，学生打破隔阂，在记忆切磋、团队协作中增进友情，凝聚共识。
2: 以前民族记忆传承都是靠口传心授，一辈辈传下来，我这些年最发愁的就是没人接棒。传统民族记忆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活态文脉，不能让我们的绝技绝活失传了。
3: 职业院校民族记忆人才培养不仅存在培养方案滞后、实践脱节、产教融合浅等问题，更忽略了民族记忆本身承载的中华民族共有文化价值，没有把民族记忆传承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自然地融合起来。
4: 职业教育根据民族记忆，最终是培养的不仅是会手艺的传承人，更是认同中华文化、具有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新时代青年。
5: 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至2035年明确提出，完善人才培养与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适配机制。但对不少民族地区职业院校来说，适配二字并不容易，产业基础薄弱，优质师资引不来，优秀毕业生留不住，如何打通产业与人才培养链条，让指尖技艺变成指尖经济？湘西民族职业技术学院以非遗课堂为根基，产教融合为抓手，乡村振兴为落脚点，走出一条技艺育人、文化润心、产业富民的特色职教发展之路。走进湘西民族职业技术学院民族艺术学院，国家级非遗传承人叶水云开设的土家族织锦技艺传承与创新设计是全校热门课程，同学们从学习土家织锦历史文脉、民俗寓意入手，一步步将简单纹样进阶为复杂织造，最终设计制作出可市场化的文创产品。
6: 这个呢，是我们工艺美术品设计专业的学生啊，通过学习，那么最终他们完成这些作品啊，那学了这门技艺以后，他们的就是这个设计思维一下子就打开了，把这个设计的这些技艺，然后融入到我们的产品设计上面。
5: 课堂上，同学们收获的不仅是一门技艺，

0: 更是对民俗文化的了解和对未来职业的启蒙。
1: 知道土家织锦的来源，还有一些图案的一些元素，然后给我提供了很多思路，我的实践能力和我的创新能力都得到了很

0: 的痛点，学校深度联动本地企业，共建18栋苗绣产业学院，在校内搭建一体化实训孵化基地，实现课堂、工坊、市场无缝衔接。而企业驻扎在校内的负责人央梅开，正是从学校民族艺术学院走出的毕业生。
1: 在学校里面跟我们学校的老师、学生团队共同去研发设计，然后我们的学生呢也可以到我们产业学院来看到我们的项目和我们的产品是怎样从设计到落地的这样的一些情况，所以说实实在在的把我们产学研落到实处。
0: 在校内实训基地，不仅有同学们实习实践，公司还招募了附近的苗族宝妈，让他们在兼顾家庭的同时，在家门口有了一份稳定收入。
2: 我们小孩都在这里读书，然后这里一边带孩子嘛，一边家里又有老人，就方便照顾老人呢、啊。我们可以占我们家的生活费嘛，减轻一下家里的那些开支。
3: 小孩读书了，我们才来这里写的。在这里反正写嘛呀，这个水都哪里都会走，都可以走，是吧？挺有用的。但我小孩子都喜欢，有时候他们心情六星期天，他们没事，他们也来到这里来玩，也一起帮做手工啊，什么都做。
0: 除了在校内建设实践基地，学校还与18栋苗绣产业示范基地深度合作。最近，绣娘们正在赶工一款虎头帽，这顶萌萌的虎头帽因马斯克之子在参访人民大会堂时佩戴而走红，订单翻了好几番。而他的设计者正是学校民族艺术学院2024届毕业生李文。这位土生土长的苗家姑娘，从小看着母亲飞针走线长大，在学校她系统学习了苗绣、蜡染、土家织锦等非遗技艺。毕业后，她加入18栋苗绣产业学院设计团队，创作了不少爆款产品。
4: 我在虎头的耳朵上面融入了我们的蝴蝶纹样，蝴蝶寓意多子多福嘛，然后也像石榴籽一样团结在一起，也有团结的寓意。然后它的眼睛下面是我们苗族中的大丽花，寓意大吉大利、富贵吉祥的一个象征。边缘运用了我们的狗牙齿针，也是我们湘西比较特色的针法。其实这款产品在我们公司之前都已经是畅销款了，然后经过这次的爆火，然后让我们的订单更加的供不应求。
0: 18栋苗绣产业立足本地，辐射周边村寨，创新构建了公司加村集体加村民联合发展模式，打通了非遗技艺转化、产品生产、市场销售的全链条。
5: 我们作为学校方呢，提供了一些人才培养方案，比如说他们需要什么样的人才，我们培养什么样的学生，然后呢，老师在教学这一块的话，会挖掘大量的立足于湘西本地的一些苗族纹样，然后经过二次设计之后呢，跟学生一起，然后研发一些让现代人喜欢的产品，再进行二次创作，再跟企业对接。
0: 产业做起来了，产品受欢迎了，最直接受益的就是当地群众。
6: 原来我在家就是做那个龙猴啊，做那个生产叉腰的那个啊，就是得吃自己，没有赚钱，就是我们来到这里才赚钱，比以前开心，好开心，我们天天聊天，又赚钱，又那个中午的时候啊，有那个午饭吃啊，好开心的。
7: 我们这个苗绣基地的话，就是从2022年就开始，已经差不多到现在已经有5年时间了。之前的几十人增加到现在的500多人，所以带动我们周边8个村的妇女们在家门口就业啊。所以现在绣娘们的工资，每月的收入大概从，2000元到6000元以上。
0: 从非遗大师课堂夯实基础，到产业学院搭建实践平台，学院深耕非遗传承加产教融合加乡村振兴一体化路径，持续培育懂非遗、爱乡土、善创新的技能人才。
8: 我们注重学生的非遗传承能力及学生的跨界创新能力。我们去年牵头成立了湘西文旅产教联合体，联合体的这个企业日常为我们的学生发布这个项目任务，我们把这些项目任务呢带到课堂上面，学生在课堂上面不仅完成了他的课堂作业，也完成了企业真实的这个项目。
0: 湘西民族职业技术学院的实践探索，为民族地区职业院校融合非遗传承、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可行范本。未来如何将民族地区职业教育发展形成合力？专家认为， 要推

0: 推动形成全国性行业指导委员会，让经验充分流转。
1: 统筹民族记忆职业教育建设与指导，需要推动民族记忆传承与中华民族共同历史教育深度融合，离不开加强行业指导，迫切需要组建多方协同的民族记忆职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搭建校企校地协作平台，开展教研指导、标准研制与经验推广，引领民族地区院校落实育人使命。
2: 希望民委、教育这些部门能够联起手来，从顶层做好统筹设计，给我们更多专项指导，
3: 推动行业组织组建专门的全国性专家指导机构，充分释放专家团队在研究、咨询、指导上的专业价值，同时还要配套出台专项的政策，明确责任分工，压实各方面的责任，打通从人才培养到产业落地的全链条。
4: 陈教授去过全国的很多院校去调研，从您的调研来看，有哪一些经验是可以在更多的学校去复制推广的，是相对通用的，有哪一些是要打出自己的特色的？
5: 结合我对全国南北各民族记忆类的职业院校的调研情况来看，当前民族记忆职业教育融合共同体意识教育已经形成全国通用标准化、地方办学差异化的科学发展的格局，坚持分类推进、因地制宜，坚决杜绝办学一刀切、全国可全日复制三类标准化的育人模式。一是共同体一体化的铸魂模式，将中华民族发展史、中华文化共性符号全面融入记忆课程，结合国家通用语言教学，实现记忆实训与五个认同培育深度融合。二是标准化协同育人模式，推行非遗大师进校园、现代学徒制与师承制相结合，搭建课堂加工坊加企业的实训体系，依托全国素质资源库，深化东西部共建交流，贯通记忆成果市场化的转化链条。三是多民族交融育人模式，落实混班混熟管理，常态化的开展跨民族研学，构建复嵌式的育人生态，各地办学立足区域特色精准实测，依托本土的特色的非遗资源差异化的布局特色专业，东西部西南边疆地区因地制宜发展特色记忆专业，适配区域文创边贸农牧工艺产业的优势，在坚守中华文化共性主线的基础上，开发校本资源，细化扶持政策，推动各民族文化复建复通，培育扎根基层服务边疆的技能人才，让各民族学子成为传播民族团结理念的流动石榴子。
4: 我们要把民族记忆专业的职业教育办好，跟所有的专业一样，是需要很好的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的。宁主任，从您长期分管的工作，特别是您曾经援疆的经历来看啊，有哪些例子是不是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6: 职业教育是国际，也是民生，是教育，更是生产生活。那么从新疆的实际来看呢，从服务产业来看，民族记忆发展好了，新疆本地的特色优势产业呢就能焕发出新的光彩。那么为共同繁荣呢奠定了良好的物质基础。比如我在新疆的时候发现新疆轻工职业技术学院，它有这个爱德莱斯的这个非遗的传承，它通过爱德莱斯的这个传承呢，把鲜明灵动的传统纹样和扎染工艺呢深度融入产业发展，它相当于为这个古老的这个技术呢注入了新的活力，也加上了现代的元素。第二呢，我觉得从服务创业和就业来看，那么这是职业教育的一个特色，新疆本地的职业院校呢可以因地制宜地发挥好就业教育的特色和优势，通过职业教育的赋能呢，把民族地区的人口资源激活为人力资源，成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一个生力军。那么新疆职业大学呢，这个案例也很好，它依托珠宝玉石首饰行业呢，那么产教融合共同体的建设，把和田玉文化的润江行拓展到基层，也进到了校园和社区。最后呢，新疆有一个明确的地缘优势，那么过去呢，大家觉得新疆这个区位不是那么明显这个优势，那么在向西开放的过程中呢，区位优势的决定了新疆在一带一路大战略中一个很重要的作用以及它的潜力。那么通过职业教育和民族记忆的结合呢，必将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新的动力。
4: 江教授，实际上现在这样的民族记忆在年轻人中间，在全世界越来越流行。

0: 请了大家讲说中式美学，我们的民族美学，当然它已经不是一个小众的手艺，很多这些手艺是可以从作品变成商品的。怎么样指导学生更好的把作品变成商品？
1: 我想立足本地区的县域特色产业，紧扣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新疆富民要求，创新打造课堂筑基、有文化人全程实战、创业孵化、非遗工坊培育模式，依托大师工作室、十八洞苗绣产业学院等平台，打通民族工艺品、作品、产品、商品的转化链条，实现技育人与产业富民双向赋能。一是课堂筑基，夯实非遗技艺根基，学校将土家织锦、苗绣、蜡染、银饰锻造等本土非遗技艺纳入专业课程体系，开设非遗文创设计等特色课程，推行技艺模块化实操教学，依托国家非物质文化传承人教学名师团队组建师资队伍，以师带徒的模式精准育人。目前我校建立了十个大师工作室，累计培育千余名非遗技能人才，夯实了本土传承人的人才梯队。二是以文化人赋能技艺创新发展，学校深挖湘西文化内涵，常态化开展非遗赛事、文化展演等特色活动，厚植学生中华文化认同，立足乡村振兴实践，组织师生深入十八洞等村寨开展工艺技能培训与文创研发，推动传统技艺融入现代审美，创新开发特色文创产品。我校毕业生打造的爆款斧头帽便是技艺创新的典型成果。三是全程实战，打通产业化转化链条，学校深化校企协同，依托十八洞产业学院推行校企双师共育模式，将真实项目引入课堂，组织多民族学生联合研发落地市场化文创产品500余件，成功开发苗绣团扇、文创箱包等畅销产品，彻底打通技能成果市场转化的通道。四是创业孵化，助力产业富民，学校搭建大学生创业孵化基地，提供场地、培训、运营、指导上市服务，通过创新赛事、直播培训等培育学生市场运营能力，扶持学生自主创办工作室，以技能创业带动群众增收，持续以职教力量赋能湘西产业升级和乡村振兴。
0: 陈教授您看，其实这个过程就是非常典型的，它不是哪一个部门哪一家可以做到的，实际上这个链条很长，是需要很多部门之间的协同的，这个协同也不能靠偶然，是我们要有一个很好的机制的。怎么样建立这个机制？
2: 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为民族技艺职业教育的规范发展、多部门协同育人提供了法定的依据。民族技艺行执委作为专业核心平台，是完善质量评估、优化专业布置、深化东西部协作、落地共同体意识教育的关键支撑。立足新法要求，可构建教育部职称司和教育部民族教育司来统筹，国家民委教育司政策支持，行业协会与院校协同常态化联系机制，各方分工协作，研判人才供需与非遗传承的现状，落实民族团结教育、技艺活态传承、产业赋能等法定任务，依托行执委搭建全国统一的专业指导与质量评估闭环，修订专业教学标准，将中华民族共同体教育、中华文化共有符号纳入到必修的内容，多部门从严审核课程、师资、实训等办学关键要素，聚焦育人成效、非遗传承、产教富民开展专项考评，以督导倒逼专业提质升级，同时建立专业动态化的优化机制，依托多维行业素质的年度发布与专业调整白皮书，因地制宜地增设新兴特色专业，淘汰同质化的低效专业，兼顾全国办学标准与地方特色发展相协同，依托东西部协作法定机制，搭建跨区域师资共育、资源共享、技艺共研的平台，全面激活民族技艺职业教育交融育人、技艺兴业、产业富民的核心效能，助力新编富民 援疆援藏的战略。

0: 越落地。
1: 新法实施之后呢，我们的民族技艺职业教育将会有很好的发展。那对于这方面的工匠来说，我们期待他们心中有爱，眼里有光，手上有活，脚下有路啊，怎么培养出来？
2: 我想呢，今年是15的开局之年，也是这个教育强国建设的关键年份。那么我想呢，用教育大会提出的三个属性，为这个民族教育的未来做一个这个展望吧。我想呢，应该是通过新法的实施呢，突出三个属性。那么在政治属性上呢，突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意识、共同体意识这条主线，培养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的合格建设者和接班人。那么突出人民属性呢，就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缩小这个教育的差距，推动民族职业教育的高质量发展。那么第三个呢，是战略属性。那么通过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的推进的战略布局呢，那么办好教育，推动产教融合校企合作，为经济社会的发展呢提供强有力的技能人才支撑。
1: 陈教授，您的期待？
0: 立足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法治导向与行业协同发展的格局，新时代民族技艺职业教育聚焦培育心中有爱、眼里有光、手上有活、脚下有路的复合型工匠人才，以优质人才梯队赋能行业长效高质量发展。一是厚植行业思想根基，依托全行业统一日人标准，引导从业者明晰各民族技艺交融共生的脉络，坚守中华文明自信，将民族团结与文化认同贯穿技艺传承的全过程，夯实行业精神的内核。二是推动行业守正创新，依托职教行业企业的协同机制，打破单一传统的壁垒，促进多民族技艺跨界融合，运用数字设计、新媒体传播等现代手段，推动传统工艺适配文创文旅产业发展的趋势。三是淬炼精工立业的素养，依托大师工坊、现代学徒制深耕实训体系，坚守传统工艺的本源，锤炼过硬的技艺本领，培育德技并修的匠人队伍，筑牢行业的核心竞争力。四是完善日人兴业生态，依托新法产教融合、东西部协作的政策，搭建多元产业发展的平台，构建日人传承、就业、创业完善的闭环，引导人才扎根乡土、深耕行业，以人才振兴赋能非遗活态化传承与特色产业的提质升级，推动民族技艺行业的可持续高质量发展。
1: 江教授，您的期待？
3: 立足民族地区基层办学的育人实践，新时代民族技艺职业教育应紧扣心中有爱、眼中有光、手上有活、脚下有路的育人标准，深耕以艺育人、以技兴产，推动民族技艺职业教育高质量可持续发展。一是坚持以艺助人、以德育人，扭转重技艺轻文化的办学偏差，将中华文化文脉与民族团结进步融入日常教学，厚植学生文化自信，引导学子正视数字非遗、国潮文创、乡村旅游的广阔发展前景，树立正确的职业认知。二是聚焦以教提职、精工赋能，持续完善标准化特色课程体系，丰富数字化教学资源，健全校内教师、非遗大师、企业导师协同育人机制，依托实训工坊，锤炼学生传统技艺与综合能力，练就过硬的实操本领。三是深化产教融合，拓宽出路，搭建实训平台、创新创业、市场转化一体化平台，打通技艺作品向市场化商品的转化通道，完善升学、就业、创业多元成才渠道，落实返乡创业扶持政策，让技能可征收，就业有保障。四是坚持固本拓新、薪火永续，健全双师师资培训、非遗传承人、非遗传承驻校传校机制，优化科学办学评价体系，摒弃精工精力的办学导向，持续培育有情怀、经济意、敢担当的时代民族技艺工匠，以职教力量助力非遗活态化转传承和民族团结进步事业。
1: 谢谢三位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啊，三位都讲了各自的期待，那我们呢也共同期待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实施之后，我们的职业教育可以让更多的民族技艺走向世界，惊艳世界。感谢各位收看这一期的职教中国，再见。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爸妈，我走了。
1: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0: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
2: 走了，
1: 注意安全啊。
3: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4: 儿子，最近忙吗？记得好好吃饭啊。
3: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5: 五一你回来吗？
6: 我带女儿朋友出去玩，
7: 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5: 那就下次吧。
3: 总觉得来日方长。
5: 儿子，你把那月饼妈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6: 哎呀，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8: 儿子，别老忘啊，咱俩来钓到鱼了，等你回来吃啊。啊，
6: 下次，下次吧啊。
5: 新年快乐！
9: 新年快乐！
5: 别玩手机了，吃香。
8: 哎，好，儿子。咱俩好久没来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
6: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喂，
9: 宝妈没事，吃，咱们吃。
5: 好，来，宝宝，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
6: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10: 爸爸，怎么每次都是下一次？
11: 对了，爸，下次回来看你。
12: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
13: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14: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时间再回。
13: 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15: 下次一定回来。
16: 下次我再回来看你。
3: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0: 爸妈，这次不走了。
5: 妈，不走了。好，
0: 爸，
6: 哎，走
0: 妈，哎，快爸
6: 慢点啊。
17: 喂
6: 弄死你，你搞得了啊。
18: 妈妈，
5: 你放了啦。
19: Cheers!

0: 几十年深耕，让体育成为一所学校的基石。他们在有限的校园里为孩子们跑出无限的可能。
1: 能打球，会欣赏，
2: 乐观向上，
3: 健康是幸福生活的基本保障。
4: 我希望体育带给我学生一颗强大的心脏。
5: 体育是首脑核心，真心的核心。
6: 我更希望的是这些孩子能够始终抱有必胜的信念。
0: 让我们走进全国六所校园，邀请多位体教融合的实践者，共同见证体育的力量。下午四点对于多数学生来说意味着一天的课程即将结束，而对于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的男排队员而言，这是每天雷打不动的训练时间。
7: 好的，陈伦，
8: 现在高中阶段应该大概20-21这个样子。周一到周五是4点到6点一课，周六下午的半天，相当于每周是六个单元。寒暑假呢，我们因为要照顾学生的学习，多数是以半天为主，只有赛前会安排全天的训练。
0: 这种全力以赴的坚持在这里已经延续了17个年头。作为学校体育的王牌项目，男排校队经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蜕变，从最初的艰难探索到如今在赛场上屡创佳绩，这支队伍用实力证明了自己的成长。
8: 我是2003年毕业入职到二附中，二附中当时想成立一支师范校与学校名气相匹配的运动队，我们也考察了很多项目，最后确定了男排。其实我们建队的时候，包括我，包括这个队，还都属于一个懵懂的一个状态。当时的困难也没觉得是困难。我们刚开始呢，就是初中招了六个学生，高中招了六个学生，我们就开始把这个队伍呢就组建起来。2008年建队，第6年就拿到了第一个全国锦标赛的冠军，第8年拿到了一个全国联赛的一个冠军。
0: 奖杯之外，排球对于北师大二附中的意义早已超越了输赢本身。得益于校队的辐射与带动，这项运动不再局限于一支队伍，而是通过全校课程体系完成了从人人向往到人人可及的转变。
8: 在有男排这个队伍之前，学校的课外活动也好，第九节也好，就排球场还是比较空的。现在呢，有男排之后呢，男排对整个学校的排球氛围影响特别大，使得其他同学生喜欢排球、热爱排球这个项目，自主的参与进来。现在我们到了第9节课，到了课外活动的时间，就是有的时候排球场就是一个位置难求的现象。包括现在，一些选修课的学生，他们通过3年排球的选修，到了大学，很多都进入了系队，有的甚至进入校队。对于普通学生的引领作用来说还是很大的。
0: 从选修到热爱，排球热潮的背后折射出的是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对于体育教育价值的深度考量。在学校看来，体育的意义远不止于强身健体。
9: 我想学校的根本任务是育人，要促进学生全面而有个性的成长。所谓全面成长，它是基础，它是要保证学生在德智体美劳五个方面都能达到标准，而且是可以互育的，它是做一个整体作用在学生的身上的。所以体育它不仅是学生全面发展的重要的组成部分，而身心健康呢，它也是学生全面发展的基础和前提。二附中的培养目标呢，叫做三兼优异发展，其中第一条就是身心发展和人格发展兼优，我们把它作为我们培养目标的第一条，这就可见我们学校对体育教育的重视。
7: 抛好球，击准球，球不能转，腿再往下蹲啊，再往下压，再往下压。好的，好的，好的，好的。
0: 正是秉持着身心兼优的育人理念，二附中的校园体育版

0: 以排球为圆心，不断向外延展。在排球项目通过以点带面形成示范效应的同时，乒乓球也依托这股蓬勃的运动之风，在方寸球台间迎来了新的发展契机。
1: 1960-70年代的时候，这个二附中已经有了这个乒乓球队了。随着学校的发展，乒乓球这支队伍没有完善下去。然后后来最近就是从2008年初中、高中，我们又恢复了这个乒乓球队的组建。近几年呢，我们是在全国中学生的锦标赛里啊，我们第21届这个男团挺进前八，男单挺进前八。第22届我们拿到了男双的冠军。第23届的时候呢，我们拿到了男单第二。第24届男团、女团全部挺进前八。那男双我们继续又一次拿到了冠军。
0: 面对一系列的荣誉，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乒乓球项目并没有停下脚步，而是把目光投向了更长远的未来，开始思考如何让这支队伍走得更稳更远，力求在技术传承与榜样带动之间探索出一条全新的路径。
1: 脚下跑动多一点。其实说到这个乒乓球初高中一体化的培养和建设呀，我们将近一年都在做这些工作的准备和研讨，然后直到今年的9月份，我们正式的开始了。每周呢，我们周一到周五都安排有训练，然后呢，有这样这个以高水平带动较基础薄弱的低水平的同学。其实更深层次呢，是让小队员能看到自己的将来的发展的方向。高年级的学生会给他有榜样的带动作用。对于高年级的队员来讲，教育的意义会更大。那在这个环境里呢，他可能会设定自己的角色，不光是一名学生运动员，也有可能会把自己带入到一个小教练的角色，他可能对这项运动的理解会更深刻。
0: 在纵向打通专业梯队的同时，学校同样注重乒乓球在横向上的全面普及。为了让每一位想拿起球拍的学生都能参与其中，在课程设置与资源调配上下足了功夫，真正实现了运动资源的全面开发。
1: 乒乓球的选修课呢，我们是高1到高3三个年级同时都开放，每周呢会有3节的选修课，然后1节的活动课，基本上就可以保证到都能有1节乒乓球课的时间和活动的时间了。经常会有一些零基础的学生，他可能对这个乒乓球的接触完全就是零，所以我们就可以打得高一点慢一点，慢慢了解了这基本的球性，能玩起来它也是一个兴趣点的提升。学校能给予这样大的支持，我觉得能提供这样的环境、这样的空间，对于他们的专业发展和将来的发展都是很好的。
0: 排球与乒乓球的蓬勃开展，只是二附中体育教育的一个缩影。为了打破千人一面的教学模式，让每个孩子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的体育课程体系还在不断拓宽。
2: 我过来。
3: 从学校的课程设置，大概我们把它叫做2+3+4。二呢，就是每天都有课间操，每天起码有1节体育课，按照必修、专项还有这个活动3种类型来开设。三呢，指的是我们的选修课。我们选修课有3种类型，一个叫兴趣类的选修，一个叫专长类的选修，一个是我们的丰富的体育的社团。四呢，就是我们综合的这种体育活动，比如说学校的运动会，比如说我们这个每年的体育节，比如说我们每年系列化的班级竞赛活动，还有一些特色的体育活动，像远足，像奔跑吧高三等等。那我们通过丰富的课程建设，引导学生去参加体育活动，给学生留有这样的时间。
0: 顶层设计的落地离不开丰富的内容支撑，依托这套立体的课程体系，学校开设了丰富体育选修项目，确保每位同学都能找到匹配自己

0: 运动支点。
1: 我们设置的选修课和我们的社团一共大概得有20种左右的体育类方向的这种课程。学校当时设置整个课程的这种想法，尤其按照高一高二高三递进的原则啊，比如说我作为一个我喜欢羽毛球，那可能我高一选的羽毛球，高二也选的羽毛球，高三也是，但这三个羽毛球是不一样的，是进阶的，是有提升的。当然可能我高一选的羽毛球，我高二选的是足球啊，我高三选篮球也是可以的。所以在课程选择上尽可能的给学生提供丰富的多彩的选择性啊，也能够让学生们在选择中成长啊，在选择中能够让自己知道自己想来发展的方向是什么。在高中阶段就培养孩子的这种兴趣，这样的话他会随着到大学到工作，甚至于到长大以后日常的生活，他会有一项热衷的体育爱好，这样伴随他终身，对于他这种提高自己的这种生活质量来说是很有帮助的。
0: 这份多元化的体育体验并非高中部的专属，学校通过打通学段壁垒，让体育活动贯穿全年。上半学期集体育知识竞答、胯下传球、迎面接力等趣味身体素质测试和田径运动会于一体的体育节率先登场，下半学期则有足球、篮球、排球等各类球赛组成的体育嘉年华接棒。
2: 我们课标当中一直提倡的学练赛一体化的一个大单元的教学，我们会依托于一学年的不同的时段根据学生的学习的一个状态，我们进行相应的项目的设置。班级当中的一些技能比较好的同学呢，他可以组队代表班级参加相应的比赛，不好的同学呢，他可以去充当我们的志愿者，充当裁判等等这些工作，他都可以在不同的一个活动当中不同角色的扮演，能够达到相应的个人的价值的一些体现吧。
0: 搭建好全员参与的活动舞台只是第一步，要让学生真正从要我运动变为我要运动，日常的教学引导尤为重要。在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体育课正通过跨学科融合、 AI 技术赋能等方式，让运动本身变得更有吸引力。
2: 我们也是拓展和开设了初一和初二年级，他们有相应的综合课时，主要是以体育学科为主，然后呢联合于其他的学科，比如说以历史年代为基础，他们搜集出来这个时期产生了哪些体育的项目，把它相应的引入到我们的课上。我们的长征时期的四渡赤水，通过体育学科的比如说耐久跑啊，让学生了解相应的一种长征的意义。我们通过这些的集体项目的比赛，也是让学生呢在课堂上所学到的知识与技能吧，在学校的竞赛当中能够有所实际应用。另外一点呢，我们想通过 AI 的这种设备的进驻，培养学生课余自我锻炼的习惯。 AI 呢除了给他记录相应的成绩之外啊，还可以对他的动作呢进行相应的实时的监控啊，进行相应的回放，帮助他提升，有助于我们针对性的进行相应的指导教学。
0: 丰富的课程、多样的活动，背后离不开坚实的场地基础保障。对于校园面积有限的客观制约，如何扩展空间，成为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体育教育发展面临的一大现实挑战。
3: 学校呢是师生共同成长的地方，我们的一切的空间资源都是要尽可能的去支撑我们师生的发展。学校比较小，所以我们就要不断的选择和充分的利用。第一个是要节约空间，要减少非教育教学的空间。比如说我们学校就没有专门的校史馆，我们是把校史都放在我们的楼道里边，一个是让校史就在学生身边，发挥校史对学生的引导作用，另外呢我们节约出空间来给学生进行学习实践进行锻炼。第二个呢，我想就是要挖掘空间，我们要把一些原有的闲置的空间挖掘出来，给学生和老师用于教育教学，用于我们的体育锻炼。比如说我们在体育馆就把设备的夹层和走廊进行了改造，那么变成了我们的瑜伽教室和学生的健身房。教学楼下面的地下车库的一部分进行了整合改造，我们建设呢室内的高尔

0: 足球馆。第三个呢，我想就是还要整合空间。我们很少有一些是专门的教室，我们希望教室都是综合性的，同一个教室同一个场所，它能够从事不同的体育活动，从事不同学科的学习和实践，这也是一种扩大空间的方式。
1: 空间的难题被逐一破解，那如此繁多的体育课程类别，学校专业的师资力量又该如何保障呢？
0: 第一个就是我们自己的体育老师，他是主教练，除了整体的规划管理外，还要负责学生个性化的指导。那除此之外呢，我们会聘请我们的兼职教练，那么他们在专业技术水平上要更高一些。还有一类师资呢，就是我们阶段性的这种指导，那他可能在我们的大赛之前，在我们运动队建设的某些阶段，我们会定期的请他们来对我们整个队的这种建设发展起这种规划指导的作用。
1: 多元课程创新落地，空间资源高效盘活，师资力量多维整合。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正以层层递进的扎实举措，为学生的成长保驾护航，而想要让体育真正融入生活，更离不开家庭、学校、学生之间的同心同行。
2: 那在这种情况下，最小的时候，你发现这个安倍率是多少？
0: 在老师、同学和家长中间达成了共识，形成了积极健康的校园的体育氛围，家长也非常支持学生来参加体育活动。那学生通过在学校里面的学习，提升了体育技能，养成了终身锻炼的这种习惯，我觉得对学生长远的发展起到了很好的支撑作用。
3: 当然了，我们作为家长也希望他到了一个环境当中，你知道，就叫德智体嘛。我们不单单是学习啊，更重要我觉得是身体的健康还有心理的健康，这是最重要的。
4: 练习排球，首先它给我带来了很多的乐趣，其次呢，就是让我的心态成长了很多，在比赛的关键时刻能去顽强的去拼搏，坚持不懈的这种精神就带给我很多的成长，能身边有一群跟我有共同爱好的朋友，就是感觉非常的珍贵。
5: 今年高三了，整体这个任务学习任务比较重，跟这个队友们一起打球，然后或者说有什么比赛的话，确实能感觉能让自己放松，然后能更好的再去投入到这个学习的过程中。
6: 我现在是在清华大学体育的高水平代表队嘛，其实一直延续下去的是一种就是存在于你正常生活中的一种习惯了，变成我不会去把这个体育运动和我的日常生活去剥离开，我觉得它就是一个我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
1: 体育从不是单纯强健体魄的手段，更是融通内外的桥梁。多年来，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的每一份努力，都在践行着身心和谐发展的育人理念。这份坚守正深深滋养着一颗颗向阳生长的心灵，塑造着一个个健全挺拔的人格。
0: 体育是特别好的能够促进人和谐发展的。第一个和谐呢，我觉得是手脑和谐，这个手呢可能主要指的是体育技能。那我们在体育技能锻炼提升的过程中间，它需要大量的调动我们的脑，同时呢体育活动确实能够促进我们神经元的连接，促进脑的发育，对学生的专注力、意志力、记忆力都是有很大的好处。第二个和谐呢，我觉得是内外和谐，因为内指的是个体，它会对一个人的意志品质、迎接挑战的这种能力是很大的提升。同时呢，它是在一个集体中、一个团队中，它会在这样的一种活动中学会了与人交往，学会了团结协作，学会了如何参与竞争，学会了怎么尊重规则。第三个呢，那就是他的身心的和谐发展，既有健康的身体，又有更好的一个释放、表达，对吧？这样的一个机会或者载体，能够促进他更健康、更平衡的成长。

能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1: 注意看，
2: 回复一下
1: 啊。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3: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4: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5: 说自己就好了。
6: 大家一起帮忙，全国力量大。
1: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7: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8: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

0: 安全动起来，健康向未来。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安全动起来，我是张琪。今天我们要介绍的这个运动项目啊，它是用身体在空中画出一道完美的弧线，没错，它就是跳高。接下来认识一下今天的两位嘉宾老师，来欢迎高老师。
2: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师范大学第三附属中学的体育老师，我叫高越。
1: 来，刘博士，您又来了。
3: 大家好，我是刘春龙，北京体育大学博士，也是一名康复师。
1: 欢迎两位老师今天做客我们的安全动起来。高老师您知道吗，其实我在上学的时候也练过跳高项目，并且呢我是跨越式加飞跃式我都练。
4: 哇，
1: 跨越式呢是我觉得自己腿长然后能跨过去，但是没跨过去。然后飞跃式呢，因为当时练过一段时间的舞蹈，所以呢可能会有这样一点点小小的基本功。老师，跳高对于我来说感觉有点难，那为什么我们在进行体育课方面教学的时候要将跳高也列入到我们日常的体育课教学中呢？
2: 因为在田径的大单元里面是由跑、跳、投三个内容组成的，那么跳高和跳远是在这个跳的大单元里面是要涉及的。
1: 老师，一般提到跳高我就知道跨越式，因为我练过这样跨过去，然后背越式的就是往上翻，是不是就这两种？
2: 不，还有一个叫俯卧式跳高，但是俯卧式就是助跑以后它是上体前面对着横杆是这样落地的。
1: 这个在正式比赛项目也可以这样用吗？
2: 特别特别久远之前有过，但是从我这个年龄我学习的时候都已经不再用这个，就是真正的比赛也是一样的，我们会用跨越式去体会低高度的时候我们去体会起跳的感觉，然后杆升到一定高度的时候你跨不过去了，那么背越式是可以过去。
1: 好的，老师先给我们讲一下跳高需要哪些装备。
2: 跳高呢，首先我们最重要的就是跳高鞋，因为我们跳高鞋首先是钉鞋，但是它跟跑步时候的钉鞋又不一样，我来给大家看一下。
4: 好的啊，
2: 这个呢就是专业的跳高鞋。
1: 专业的跳高鞋它有什么不同？
2: 它第一比较轻，它比较轻，而且它比较就是对脚的包裹性比较好。这个包裹性好其实是很紧的包住脚，然后再看一下钉儿。那么跳高鞋呢，一般在后脚跟会有一对儿或者两对儿鞋钉儿，它的作用就是在起跳的时候，它能够通过鞋钉制动，把水平的速度变成垂直向上的力。
1: 哦，高老师，其实我一直有一个疑问啊，我总觉得这个钉子扎进去，它就很难拔出来了。
2: 那不会，因为你运动的时候它是有力量的呀。而且它这个钉是短钉，它不是很长的钉。
1: 您看啊，像您说的是专业的，它需要有这样的跳高鞋。像我这样的非专业的，平时就随随便便练习一下，也需要穿跳高鞋吗？
2: 其实，在我们中学的教学里面是做不到每个学生在上跳高课的时候都要穿跳高鞋的。我们同学们都是穿的普通的运动鞋。那么呢，我们在普通的这个体育课的教学里面的时候，我们的第一杆的高度也不会很高。那么速度也不会很快，助跑距离也不会很长，所以我们就是能够克服这个速度快造成的这种冲击或者受伤，也就没有必要用跳高鞋。那么跳高鞋一般都是在比赛当中。
1: 行，明白了啊。您看刘老师您腿长，您练过跳高吗？
3: 哎，我倒真没练过。
1: 没练过啊。您对跳高是一个什么样的印象呢？
3: 是这样的，我们这个竞技体育讲究更高更快更强，那跳高其实就是排在第一个了，是非常吸引人而且非常好看的一个项目，它对身体的要求是非常高的。从我们专业角度来说，因为它是一个助跑之后要单腿起跳，然后是一个走向前画线变成一个向上的方向，所以既对自身的运动能力有要求，那在这个变向过程中其实也会存在一些运动风险，我们需要去考虑，我们可以后面具体的去聊一聊。
1: 好的，老师，刚才呢我们说完跳高鞋了，我记得当时我们在练习的时候老师不让我们穿宽腿的裤子，他说你本身你跨了就不好，万一你在裤子再宽了再把那个杆给扫掉了，服装我们是不是也得有所选择？
2: 是的，我们在当时

0: 比赛里面一般都是紧身裤啊，或者就是我们到了高度高的时候我们一般都是短裤了啊。但是在学校里面它确实有校服，这样校服裤这样的存在。那还是那句话，就是在学校里面和你真正去竞技场上的时候还是不同的。当然了，像您说的，我们即使在体育课的教学当中也尽量避免裤腿肥大的这种情况，确实存在扫杆儿啊，但是这个是最在这个跨越式里面会相对多一些。
1: 那马上呢就开始我们今天的教学环节了，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出我们的示范同学倪斌。倪斌先跟大家打个招呼。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市师范大学第三附属中学的倪斌。
1: 好，欢迎倪斌啊。高老师一会儿会教倪斌哪些跳高的动作呢？
0: 我今天要教倪斌的技术呢，主要就是跳高的助跑、起跳和腾空杆上动作。
1: 好的，谢谢高老师。接下来我们要进行的是跳高基础动作的教学。

0: 好，迪宾，现在我们做跳高的专项练习。那第一个练习的内容呢，是制动，也就是起跳的时候的最后一步。啊，一定记住，要点就是我们落地的时候，脚跟着地，迅速滚动，重心往前跟。但是在它落地的一瞬间的时候，一定记住，你的踏跳脚要超过你的上体，也就是超越，一定要做到，上体留在后面，右肩比左肩高。给一点内倾，来跟老师一起做。对，好，往前走，走，对，走，再走，好吗？啊，下一个练习，摆动腿的练习，在刚才制动的基础上，把你的摆动腿向上摆高，同时两臂上来，肩一定要锁住啊，来，好，走。好，再来啊，上两步，走，再来。好的，那么下一个内容呢，我们来做跳高的杆上。那么我们站在垫前做背弓，肩、背着垫，把髋关节往前送，肩背着垫，手呢在上面，不要在下面啊，直接往垫子上倒就可以了。好，来做一个，老师看看。再往前点站，好，好，来，可以，再来，注意啊，这个位置肩背着地啊，一定把这儿送出去啊，来，哎，这个好，再来一次，好的，好，倪斌，咱们下面做的练习呢是助跑、踏跳、上垫。那么我们要基础的要求就是把刚才我们做的制动摆腿要运用出来。那么我们就是在垫前的时候，一定记住摆腿、摆动腿落垫，摆动腿落垫啊，制动的超越，右肩比左肩高的内倾，这几点啊，来。好的，好的。下面咱们就来摆杆了，把杆摆上以后呢。我们刚才只是一个起跳练习，那我们现在要加上刚才我们垫子前面的腾空背弓的练习了。那么我们现在把杆儿把上以后呢，我们就起跳，直接过杆了。咱们尝试一下啊，好，来，待会儿咱们挑战一个高高度啊。哎，好的，注意啊，到这儿的时候再给一点内倾，内倾的再大一点。内倾再大一点，别顺杆。这么起完了之后再过去。哎，好的。一斌，刚才我们做的这几次练习啊，你的背跃式跳高的动作介于跨越式和背跃式之间。那么我们今天呢，要学的是背跃式跳高。那我们就把杆儿拿掉，我们重点去体会杆上腾空的那个感觉。咱们试一试，好吗？
1: 好，
0: 来，助跑、踏跳，没有杆儿，做背跃式的动作。

0: 啥？不错。
1: 刚才我们在进行动作教学的时候，其实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现象啊。倪斌在学习的时候，本身那个高度其实对于他来说不难，但是可能因为有这样的一个杆在上面。

0: 害怕那个杆儿把我腰给硌住了。
1: 造成这样的情况，一个是因为恐惧，它会让你技术变形，那么你的动作做得不完整，或者你的背弓做得不好，都会引起这样的现象。
2: 对，其实我接着高老师话说啊，咱们这个背弓的问题，本质上就是我们一个人体运动和功能的问题。那走我们运动康复的角度啊，很多人其实背弓角度是不够的。我们刚才这个同学跳，可能也是觉得，哎，你这样往前弯还行，但你往后伸展不开，对不对？我们其实就可以用一些简单的训练的方法来强化我们整个脊柱啊往后伸展的活动度。我们可以试一下，我们拿一个垫子吧。好，我们找了一个垫子，然后现在呢，你就趴在这个垫子上，用你的手和膝盖去支撑，撑着四点跪位，哎，起来90度，手也是。好，我们想做一个叫做猫式伸展的练习，它主要的动作就是我们腰和胸椎做一个弯和打开的动作，然后把气吸到胸椎、腰椎这儿，非常好。你的这个背弓弧度往下是非常好的啊。好，慢慢往下放，非常好，把重点放在你的腰这个位置，感觉腰要慢慢沉下去。好，再来吸气，吸气的时候往上顶，好，非常好，慢慢呼气放松。好，我们一边做你一边再感受一下。那高老师，我们这个动作啊，其实就是为了很好的帮助我们的同学把脊柱弯曲和伸展的角度都整个的打开。在我们背越式跳高之前呢，如果先给他做一个活动度的激活，是能够很好的让他体会到背弓的一个感觉。来，现在做完感觉一下，和刚才我们弯腰伸展有什么不一样的变化吗？
3: 现在我感觉我的腰椎非常的放松，它活动度比刚才明显提升了一大截。
2: 对，我们把这个加到训练之前是能非常有帮助的。
3: 谢谢刘博士。
4: 还有哪些我们在背越时经常会出现的运动损伤呢？
1: 在落垫的时候，或者说落垫的这个部位不对的话，就会引起我们颈椎的损伤。所以颈部这一块呢，对于跳高运动员来讲，还是存在这样的安全隐患吧。
2: 对，其实我不特别理解刚才高老师说的这个，它其实是一个我们比较高水平运动员用背越式，然后用多了之后颈椎一直受冲击，所以是一个慢性的，会出现一个问题，也有存在一个急性损伤风险。那其实我们就可以想象一下，就和我们膝盖用多了膝盖会疼一样，我们颈椎是不是也要带一个类似像护膝一样的东西，哎，护脖呢？我想说的是，我们把颈椎周围的肌肉去练好，它就相当于给我们的颈椎加了一层保护。就像我们运动的时候，你可以带一个护膝保护膝盖，我们颈椎你没有那种直接带的嘛，所以我们可以通过一些小的练习强化颈椎的肌肉，进而相当于给颈椎带了一个护具。
4: 哎，别说，我听说啊，这个颈部的肌肉是最难练的。
2: 是的，
4: 而且很多人呢有双下巴，他想这个瘦脖子瘦颈椎其实挺难练的，有什么方法可以瘦脖子加强颈部肌肉锻炼？
2: 来，我们还是请同学来示范一下。我们颈椎啊是分前后左右的，其中我们比较薄弱的是颈椎前面这个深层的。我们可以请同学先平躺在垫子上。好，先平躺，
5: 然后腿可以弯起来，对，踩在垫子上。
2: 你想象一下，把头抬离地面，哎，不用抬这么高，大概是和身体平行，对，三五公分。然后做一个，哎，收下巴，收下巴。如果我们特写的话，是能看到它这边是有些轻微的抖动的，能感觉到就是一个深层的肌肉是在慢慢发力，对不对？我们这个可以做一个测试，如果你维持不到30秒钟，这就是一个非常薄弱的状态。好，可以放下，试放下来，放松一下，什么感觉？同学可以说一下。
3: 我感觉刚才做的时候，脖子已经在轻微的抖动了。
2: 对，是不是觉得你仰头还好，但是当你轻微的做收下巴的时候，明显觉得深层的肌肉一下子就激活起来了。
3: 对，
2: 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动作细节，我们每个人回家都可以做。那这个呢是前面的，我们还需要练习侧面的。我们就可以面朝你的左手边侧躺，我们试一个脚来弯膝盖90度，弯膝盖90度。好，放松，这个手叉腰，手叉腰，这个手放在前面，放松放松。你看，我们现在就能看到脖子这条肌肉，它已经是一个凸起的状态，这个就是肌肉已经在收力，已经在收缩发力的状态。我们需要做的是把你的头先慢慢向下，把肌肉慢慢拉长，好，然后你再主动的发力，把它慢慢收缩，好，然后再慢慢往下，
5: 其实我们的头啊是非常沉。

0: 长的，大概是一个大西瓜那么重。那这个重量呢，这个负荷对于颈椎的肌肉是足够去用的。怎么样，是不是觉得深层有些酸酸胀胀？
1: 对。
2: 下面我们再来试一个加强颈椎后方肌肉的练习。同学，我们可以改成还是一个撑着，对，趴在垫子上的动作。好，那这个动作呢，我们可以看到
0: 我们的重力是往下的，所以颈椎后方的肌肉自然而然的就是一个收缩状态。我们和侧面一样，让着头慢慢下去，把后方再下再下再下，哎，再下，非常好。这样就是颈椎肌肉一个完全拉长状态。然后你再感受一下这个地方慢慢弯慢慢起来走，这个肌肉它变短，有隆起有收缩，就是肌肉在发力。同样的，我们这个动作呢可以去做10到15个一组，做两组。那这样我们把颈椎前面后面两侧的都做一个加强，就相当于给你的颈椎带了一个保护的护具，能够很好的减少我们不断的落地冲击引起的颈椎不适。
3: 刘博士，刚才看您带同学做了几组关于颈椎的动作，我有一个疑问。嗯，我经常在一些短视频平台看，
0: 对，
3: 都是一个很快节奏的，夸夸，每天坚持多少下，你可以拥有一个漂亮的脖子，
2: 非常多。
3: 对，但是看您做这些动作，好像感觉就很慢，它这个强度不上来，可以吗？
2: 首先，你用了一个词儿叫做强度，我们其实快和慢，并不是强度的一个体现，它是一个时间节奏的控制。我们强度体现的是重量，比方说，我如果是自重，它其实强度不会很大。如果说我们再背一个杠铃再去做负重的练习，这个就是强度。那我们只要是做一个颈椎的训练，它的强度是一定的。那我们节奏的区别在哪儿呢？当你很快的时候啪啪啪，很可能你是用了其他一些代偿的肌肉，用了些大肌肉，但是我们训练的其实是小肌肉，是深层的肌肉。你特别快的时候呢，大肌肉一代偿，小肌肉反而练不到。所以我们只有让它做一个慢速的精细化的控制，才能很好的强化我们需要训练的这么一个颈椎肌肉。
3: 哎，您刚才提到这个词特别好，精细化的控制。
0: 是的，
3: 因为我们要进行的是小肌肉群，
0: 对，
3: 而不是去追求一些所谓的一些快呀，以及视觉上的冲击。我们的目的呢，就是将我们的小肌肉群给练到位。
0: 对的。
3: 啊，好，那刚才呢，我们也是学习了跟跳高运动安全相关知识的一些内容。现在我们跳高完了，完了之后呢，我觉得肯定是有拉伸的。
0: 是的，
2: 其实我们跳高啊，运用到下肢的肌肉是非常全面的。我们可以选三个最重要的部位，请同学来体验一下。坐在垫子上，先做一个臀部的拉伸。好，我们可以先做一个你平时的臀部拉伸的动作。哎，非常好。这个是你平时做的，对不对？
4: 对。
2: 你觉得拉伸的是哪个部位呢？你用手摸一下。
4: 我觉得拉伸的就是臀这里。
2: 对，非常好。那这个其实是我们臀部的臀大肌和梨状肌会有个综合的拉伸。当你这个腿啊膝盖往里多一点时候，它更多是拉伸到我们侧面和后侧的臀肌。那当你弯的啊这个二郎腿敲得更平的时候，它是我们臀部的一个梨状肌。在这个基础上呢，你拉着你的大腿，重点你看似是在拉这条大腿，其实目的是让这条大腿顶着我们另外一条腿往上，然后我们的镜头能看到啊，这边整个臀部的肌肉它才能起一个完整舒展的作用。再加一个细节，配合上我们的呼吸，我看你整个人还是比较紧张的，配合上我们呼吸，鼻子吸气，嘴巴呼气，深呼吸的时候呢，能够通过神经系统调节放松肌肉，非常好。呼吸的时候你慢慢在增加这个拉伸的幅度，这样的话是比较有感觉的，对吧？好，非常好。下面我们再做一下大腿前侧股四头肌，再配合我们髂腰肌的一个拉伸。好，我们可以面朝那边，然后是一个像我这样跪在这里的一个姿势。好，我们还是换成左腿和右腿交换一下。对，非常好啊。好，我们再往前一点，我们脚再往前一点，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是一个非常经典的能把我们大腿前侧髂腰肌做一个拉伸的动作。那在拉伸髂腰肌的基础上，我们更希望联合拉伸到前侧的股四头肌。你可以做一个细节，用你的左手拉着你的左手脚踝，把脚能勾起来吗？非常好。好，我扶一下，你可以站稳。现在你会觉得来你好，来试一下。好，我们在这个基础上呢，把你的脚

0: 回勾了，就可以看到假设你的肌肉是一根绳子，本来你是上半段拉伸，现在是把下半段也做一个完整的拉伸，然后你的身体再挺得直一点，应该能感受到我们整个前侧和后侧是非常紧张的。可以看到刚才这个腿是不小心倒下去了，没有关系，就是因为你的这边大腿前侧都太紧张了，所以你支撑不住。好，慢慢起来。我们可以说一下刚才把腿弯起来之后和你自己正常那个拉伸感觉拉伸部位或者程度有什么不一样吗？
1: 刚才自己拉伸的时候我只是感觉大腿面会有一些感觉，但是如果把这脚尖勾起来然后把身体挺起来的时候，我感觉主要就是大腿中就是最疼的那一条肌肉，它会更有针对性了。
0: 是的，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能够通过一些细节更好的强化我们肌肉的一个功能以及放松。那最后一个呢，是我们小腿三头肌的拉伸。我们可以做的就是双手撑着在垫子上，然后我们的脚啊可以放在跑道上。好，然后把自己尽量是撑起来，对，非常好。好，放松。可以看到这么一个细节，我们一定要做到一个脚后跟尽量去落地，才能把你小腿后侧做一个完整的拉伸。那你膝盖现在是伸直的一个状态，拉伸的就是我们小腿三头肌其中的表层的腓肠肌。那如果我们呢做一点膝盖的微屈，还保持你的脚后跟落地，还保持它落地，对，这样的话你应该会觉得更偏近底端这么一个靠近跟腱的位置，是能很好的拉伸跟腱，预防我们跟腱的这么一些损伤。那这个就是我们说的臀部的以及大腿前侧还有小腿后侧整个的一个拉伸是非常重要的。
2: 哦，那刚才我们这位同学他学的这组动作，我在家里如果想进行自己拉伸的话，我需要做几组，做多长时间？
0: 每个动作拉伸呢，我们最好是做30到60秒。当然啊，如果你没有一个秒表在旁边直接计时，我觉得一个更方便的是你数自己的深呼吸。我们做一个慢慢吸气，然后慢慢放松呼气，大概是5个深呼吸一组是合适的。然后我们做完左边去做右边，左右交替完成2组，对于我们日常的普通的生活就已经足够了。
2: 好的，在今天节目中我们学习了跳高运动的相关知识。确实啊，每一次跃起呢都应该在科学的训练和安全的防护下进行。节目的最后呢，也想请三位嘉宾谈一下各自的感受。倪斌先来吧。
1: 今天这堂课之后我确实学到了很多运动的知识，包括我平时自己会做一些体育运动，确实缺少了拉伸和放松。今天这堂课之后我再回去以后也会自己多多进行拉伸和放松。
2: 高老师，
3: 今天呢我主要是针对跳高的技术动作，在他之前的运动激活热身，然后到助跑踏跳的制动以及摆动腿还有杆上的背弓动作进行了一个比较简单教学。如果同学们想跳得更高跳得更好，那我们还要在这些基础上多练，克服自己的这个心理上的一些障碍，那么这样的话我们才能让自己在跳高运动上再有一个新的突破。
2: 好，再次感谢今天的三位嘉宾来到我们的安全动起来。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共同喊出我们的口号，就是
4: 安全动起来，健康向未来。
3: 安全动起来，健康向未来。
1: 安全动起来，健康向未来。
3: 肩一定要锁住啊，来，好，走，好，再来啊，上2步，走，再来。好的，一定记住要点，就是我们落地的时候脚跟着地迅速滚动，重心往前跟，但是在它落地的一瞬间的时候一定记住你的踏跳脚要超过你的上体，也就是超越，一定要做到上体。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3: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Hello， 大家好，我是佳音。中国自古以来就是文明礼仪之邦，无论何时何地，良好的礼仪都必不可少。在求职面试的过程当中，面试礼仪就是至关重要的一步，因为它是考官对考生的初步印象，但这第一印象无形当中也会对面试者的分数有所影响。那到底怎么做才能够举止得体，自信满满的勇闯面试第一关呢？今天的职场萌新课，我们就一起来探索求职面试之行为礼仪。走起。田老师好。
1: 您好。
0: 田老师啊，是我们的老朋友了，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是我们的田静老师。田老师和大家打个招呼。
1: 大家好。
0: 大家都说不学礼无以立，细节决定成败。所以呢，想先问问田老师，我们面试礼仪的重要性体现在哪儿呢？
1: 如果说我们的专业能力是我们的硬技能的话，礼仪作为软技能，就是我们硬技能发挥出来的挥发器和加速度。那平时我们在面试当中体现礼仪，也是我们同学在我们的学习、科研和工作当中的素质、教养和综合实力的一个缩影。那所以说我们在面试当中体现礼仪，也是一种素质，也是一种自律，同时一种智慧和人品。那我们说，所以在面试当中体现礼仪非常的重要。
0: 就是要想面试成绩杠杠的，那面试礼仪不能少。那今天呢，我们就带大家一起啊来实战演练一下。一会儿我们就马上到面试间了，我们稍等一下。我们已经来到了面试间的门口，那同学们下一步啊就是要敲门进入到面试间了。所以呢，想先问问田老师，我们同学在敲门的时候有什么需要注意的礼仪吗？
1: 一般我们敲门三声哈。一般情况下我们都是会有应答的，进去之后跟考官要有微笑。
0: 所以刚才田老师特别强调了，说面带微笑很重要，是吧？
1: 对。
0: 好，那现在呢，我们已经进入到面试间了。其实就从咱们门口到座位就这短短几步路，同学们说真的太紧张了。所以就这几步，您说我们是迈方步呢，还是走小碎步啊？
1: 对，就这几步路，我们也要走出这样自信、优雅、大方、从容的这样的一个步态来哈。我们说走姿呢，实际上站姿是能够做好走姿的这种静态到动态美的基础。那么站姿我们要求啊，头部端正，下颌微收，肩膀中正，然后我们不左右乱晃，我们的胸部保持打开的状态，不含胸驼背，然后自然大方的走过去就可以了。
0: 那现在啊，我就是主考官了，那如果同学来到我的面前，需要和我主动握手吗？田老师，
1: 一般尊者有优先伸手权，我们不主动先伸手，让面试官先伸手的话，我们就会可以伸出手向对方握手。那伸手的时候，我们握向对方的手啊，要用一点的力气，不要一点力气都不用啊，这样也表示
0: 不真诚，
1: 对，没有用心。那也不要这样，手心向下，这个表示比较强势或比较过于迎合，手心向上这样握，一般是垂直握上去这样握，给予适当的力度，3到5秒。
0: 老师，那如果我双手握，老师好，老师好，这样会显得更积极主动热情吗？
1: 双手握手确实会显得更加积极和热情一些。这样的握手一般用于熟人之间啊，或者是很表示感谢感恩的时候，我们才会用到这样的一种方式。一般情况下面试我们就单手握就可以了。
0: 好，那我们现在握手了，那下面就是要递简历。那如果说啊，我对面坐着一排面试官，那我这简历应该先递给谁呢？
1: 一般有3种递法啊。第一种递法呢，就是我们把简历都递给中间的这位主考官，字体阅读的方向冲向对方，然后双手弯腰这样。
0: 哦，是这样递的，这是第一种方式。
1: 对，
0: 那还有哪种方式？第二种呢？
1: 第二种方式呢，就是我们自己分发，那么也是先从中间这位考官分完，然后给左。主考官右手位，
0: 右侧的，
1: 是面试者的左手位，但是主考官自己的右手位先发，然后再往主考官的左边
0: 先发，
1: 对，这样就结束了。
0: 就是也是要双手一位一位去

0: 也不能说一着急，咱们嗖就扔过去了，
1: 我不可以，
0: 是吧？可能我上一秒这个简历嗖一下扔出去了，下一秒咱们这面试可能嗖一下就结束了。啊，这是第二种，那还有呢？
1: 那第三种呢，其实是最常用的。我们正规的面试会有组织者，我们在进面试间之前就把简历递给了组织者，由组织者在我们进来之前，简历就已经分发好了。
0: 就是这三种方式都是符合我们领英要求的，那同学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选择适合自己的这种递简历的方式，是
1: 对
0: 吧？
1: 的。
0: 好，那我们现在前期工作都已经做好了，下面就开始入座和面试官来交流了。那这个时候，我们男生和女生在入座的时候都有哪些需要注意的细节吗？
1: 我们坐下来之后呢，男孩子一般我们身体要保持，我们头部啊也是中正，然后身体前倾啊，要把该解的扣子这个时候可以悄悄的解开啊。一般我们下面的三粒扣最下面一粒啊，两粒扣最下面一粒
0: 还要
1: 要
0: 记得
1: 解
0: 解
1: 开。
0: 开。
1: 然后女士呢，其实我们就是手的放的位置。如果像我们今天呢是有这样的桌子啊，那我可能就是我会把手这样放
0: 这
1: 在
0: 样，
1: 前面啊，交叉或不交叉都是可以的。一般情况下我们不交叉是比较好的。那还有，如果不是用桌子，那我们就把手放在，如果穿裙子就放在我们裙沿和我们的这个和我们腿部的这个交接处。那我们的手姿既可以是两个手背儿向上，也可以是这样啊，这样交叉，这样交叉握，你这样舒服的握，也有人是这样啊，这三种都是可以的啊，就是每一个人他的舒适度不一样啊，
0: 看
1: 一
0: 习
1: 般，
0: 惯。
1: 对，一般放在这里，
0: 那我们在做的时候可以翘二郎腿吗？
1: 不可以，
0: 不可以。
1: 对。
0: 其实很多同学习惯了，说我坐下就翘二郎腿，但是在面试这种非常正式的场合，是要克制一下自己这个习惯。好，那现在呢，我们已经坐下来了，那下一步就是和面试官来进行交流。那同学说了，说我刚进考场，然后和面试官在自我介绍的时候，其实很紧张，那这个时候眼神也容易慌乱。那怎么才能够眼神能够得体一点？眼神到底应该看哪里呢？
1: 既不能非常这样直的，既要看面试官，但是不能直直的看向面试官，然后显得表情比较呆滞。要面试官看向我们的时候，我们要大方的看向对方就可以了。
0: 那如果啊，我对面有一排面试官，那
1: 一
0: 我这个
1: 排。
0: 时候眼神怎么做到兼顾呢？
1: 哦，如果有一排的情况下，一般主考官向我们出题的时候，我们就看向主考官。那答题的时候，很自然，我们就要多为考官兼顾。尤其是当其他考官目光看向我们的时候，我们也要把目光迎上去，然后给到对方以注意力。
0: 有人说了，说田老师，哎呀，我一直在看面试官，可是面试官一直低头，看都不看我一眼，这弄得我心里拔凉拔凉的。这是不是就代表着我这场面试就没戏了呢？
1: 其实并不是哈，因为我们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我们也要表现淡定冷静，然后也要面带微笑，把我们的面试进行完，并且进行好。那这种时候其实有很多种可能性，可能性很多呢。比如说，他心里面已经有了对你比较好的肯定的判断，他也可能不需要过多的再去看你了。还有可能呢，就是他只是特别的对你的这个书面的材料比较感兴趣，也许正在看，所以千万不要给自己过多的负面的
0: 心理
1: 暗
0: 压
1: 示。
0: 力，所以说在面试的时候，心态特别重要。天边飘来五个字儿，那都不是事儿。所以现在面试结束了，那我们应该先和老师致谢，然后再离开。不能说有的同学说："哎呦，这面试可算是结束了，一溜烟就跑没影了。"这样肯定是不行的。那我们除此之外，还有哪些需要注意的离场时候的细节吗？
1: 有三点哈，首先那第一点就是我们也要跟考官说，考官辛苦了啊。一般情况下，我们就伴随着鞠躬礼啊，15度的鞠躬礼。第二呢，就是我们要把留在现场的一些垃圾啊，那要把它带
0: 记得
1: 走。
0: 带走。
1: 对，那应该说，我们看不见的地方才是我们能够留下展现修养的地方。最后一点呢，就是，如果我们表现得很好，我们离开到了走廊里，千万不要欢呼雀跃哈！如果我们表现得不好，他也不能情绪激动啊！哎呀，完了完了，类似于这样的话语也都不要有。这个时候我们要保持镇定。另外，我们自己的表现可能跟面试官看你的这样的一个最后的结论也可能正相反啊。其实往往。

0: 现实也都是这样子的，所以大家可以静观最后的结果。
1: 好嘞，非常感谢田老师今天为我们带来的求职面试之行为礼仪。小伙伴们，这些小技巧你都 get 了吗？希望能够助力最棒的你拿到最心仪的 offer，加油！那下一期呢，我们将会为您带来的是面试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自我介绍。到底如何表达，怎么说才能够先声夺人，提高面试的成功率呢？我们下期见，记得要来看哦。
2: 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责任心要强，用心的去观察雪道发生的一些情况。我是一名退伍的消防员，就我们在灭火救援现场的时候，第一时间考虑的永远不是自己，而是能够扑灭火灾，救到群众。同样的，在我们雪场也是一样，每一次对讲机里面喊到说有游客受伤了，我们也会第一时间的去现场帮助这名受伤的游客。
3: 滑雪寻救员丁义军有一双能及时发现危险的火眼金睛，他的工作任务包括滑雪救助、雪道检查、安全维护等，要确保滑雪场地的安全高效运行。
2: 每一次在雪道上，哪怕只站15分钟，可能都会全身汗流浃背，因为在这个过程中会不停地去搀扶游客。在里面特别冷，然后到了外面又特别热的，会频繁地去脱衣服、穿衣服。干一些重活的时候会出汗嘛，到了外面也会吹到空调或者热风，引发感冒。我们自身的防护也是需要非常注意。
4: 以前也没想过自己能够接触到这个滑雪，做这份工作之后，我发现哎，这个滑雪还挺好玩的。
2: 对我来说，工作和我的爱好也是能够重叠在一起。
3: 滑雪寻救员的工作重点在于寻，但丁义军还有更大的目标。他希望通过不懈的努力，成为具有系统理论和规范实操能力的滑雪寻救专业人才。
2: 我们只有拥有这个更加专业的知识，更加透彻的去了解救援的一个系统，我们才能够更好的去处理各种各样突发的紧急事故。

0: 在路过一个时光的一个路口，是一个五宝路左转的路口。我们会把路侧上发生的不好的场景，不是很合理的一些场景收集分析 ，charge 给指定的团队，比如说定位相关的呀，或者是感知相关的问题，或者是决策相关的问题，然后他们再进行优化和处理，再进行一个回归的一个测试。
1: 数据分析、跟车测试、项目评估、智能网联汽车测试员啊，是交通运输行业的一个新兴职业。作为自动驾驶的安全官，巴山每天的工作是教会汽车开车，让汽车更聪明。
0: 接下来这个路口是一个五保户左转的路口，比较难的点是对向是有直行的，而且是我们要跟对向的车进行一个实时的一个交互，对面也是在直行的，那我们要在通行和让行之间做出一个最优的一个决策判断是否要通过。
1: 近年来，智能网联汽车产业已从小范围测试验证转入技术快速演进、规模化应用发展的关键时期，为产业转型升级带来新动力。
0: 有些乘客在坐完我们的车后也会给予我们很高的一个评价嘛，说我们像一个老司机一样，但实际上这背后包括每一次加减速、每一次过弯，都是我们通过大量的人力的付出调试不断的优化。
2: 这个是我们早上点检的时候发现的一个问题，但我已经在这个上面报修了。
3: 主要负责一条生产线嘛，装配测试和包装，从零散部件组装成成品，对产品的性能进行测试，测试完成性能完好之后，把它包装入库发货给客户了。
1: 23岁的00后女生李琦毕业于井冈山大学统计学专业。大学毕业后，李琦并未像其他同学那样选择考公考研或成为办公室白领，而是选择了进厂打工。但是他选择加入的工厂并非传统制造行业，而是新型工业化背景下人机物深度互联的智能制造产业。
3: 我们现在其实生产有12大系统，

0: 所以我们常用的就是有 MCT， 就是是整个一个看板的生产线上一个可视化。那我们如果想看我这个小时我做了多少产能，直接就可以从这个看板上去看了。你把这一条生产线把控好，就是获得这种满足感也是很高的。你在这里做的游刃有余了也好，然后那我们其实还有其他的部门，更技术的一方面，工程部门，然后你也可以去放这种方面去发展。
1: 新职业加速涌现，折射出产业转型升级的强劲活力，也为毕业生就业创业开辟了新赛道。
2: 大家好，欢迎收看一路直达就业指导系列直播课，我是佳音。为了帮助广大高校毕业生提升求职能力，获得更专业的就业指导服务，我们特别策划推出了一系列实用高效的直播课程。那我们今天的课程首先来聚焦求职的第一步，简历。一份出色的简历啊，是打开理想职场大门的敲门砖。那简历到底该怎么写？如何能够突出个人的优势？又可以通过哪些渠道来做到精准投递呢？所以今天啊，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拥有丰富招聘经验的前实习生联合创始人丁伟老师来为我们一一解答。欢迎丁老师。
3: 大家好，我是丁伟。那每年这个时候啊，比如到学校里面做大量的这种线下的简历门诊，或者举办大量的招聘会，每到这个时候呢，就有很多同学问丁老师，老师啊，我现在简历怎么写？我是找一个模板还是重新开始？还有很多同学说，老师，这个我会写简历，但是呢我去哪里投简历？还有更多的同学是这种情况，说老师，我简历投了50-100个，简历石沉大海没有回应，我该怎么办？接下来丁老师和大家一起，我们就写简历，写完简历之后投简历，投完简历之后简历优化，三大模块，我们有12个步骤，丁老师手把手教你一起如何过好简历关。写简历的第一步，不是立刻当下马上找模板写简历，而是要明确你的求职方向或者求职目标。那这里面可能会问说，什么是求职方向，什么是求职目标？所以啊，丁老师在这里面通俗来讲，就是你将来毕业之后你要找什么工作，大概去哪里找工作，什么类型等等。这些可能有同学问说，老师，我一个同学必须只有一个方向吗？那也不一定。有可能说，老师，我想同时试一下银行的岗位，我也想去企业从事会计相关岗位，我也想试一试我们相关的这个我们叫会计师事务所这些专业机构，可不可以呢？我觉得也是可以的，叫多元求职，这个没有问题。所以啊，回到前面同学们问的问题，写简历第一步干什么？写简历干第一步，千万不要上来就写说，老师，我行动力很强，老师，我是个执行力极强的同学。但是在这个地方，丁老师建议你稳一手，缓一缓，先明确自己的求职方向。我们叫什么？方向定了，世界都会为你让路的。所以这就是丁老师关于第一个问题我的建议和答案。什么时候写简历呢？有同学说，老师，在这个问题上，我知道我要找工作之前写简历，比方说我第二年春季要找工作了，春招我要写简历。你看啊，丁老师给几个选项，那么各位同学我们一起交流一下。第一个选项，找工作之前前2-3天，明天要有招聘会了，我赶紧写一份简历。第二个选项，我提前3个月开始写简历。第三个选项呢，老师，我想从大一就开始写简历。你觉得哪个答案是你倾向的？延展一下，找工作不是大四研三才开始写你的专利，而是从大一开始构建你的成长单。两大好处，第一个好处，从大一开始构建呢，你能够更早的去开始去梳理你大学里面的每个年级的重点，比方说大一进行我们的专业探索以及未来的我们就业方向的探索。第二，不同的方向的同学往不同的方向去完善你简历里面的经历。然后比方说有同学说，老师，这是什么意思？我大一开始明确方向，我希望将来走我们叫研究型，将来想读研究生。那么你大二就开始积极去参加相关的我们的这个叫比赛啊，各种各样的比赛，提升你的科研能力，提升你的研究能力。比方说，老师，我就是想找工作，我想先就业，将来

外在发展，那也可以，你就大二开始参加学生干部经历，大二开始参加社会实践，大二开始去参与更多的实习等等项目。所以你看大二开始就丰富你的，建构你的简历。那么大三开始什么时候？大三就开始实习，大三就开始去添砖加瓦去完善你的简历。实际上你看你到大四的时候，你要去读研究生的同学，你就有一份将来去读研的简历，深造的简历，你想去就业的，你就有份就业的简历。这就是为什么从大一开始建构，而不是说等到毕业再找工作。简历是你的第一张名片，简历是你的敲门砖，所以呢，简历会带着你获得更多的机会。这就是为什么大一就要开始写简历，而不是要在大四研三才开始写简历。要是总结了叫三高简历。第一个，高需求。什么是高需求呢？同样刚才前面丁老师讲过，不同的专业有不同的就业方向，那么我们要找到国家和社会产业现在面向未来以及有很多发展机会的这样的一个岗位方向。我举个例子啊，土木这个专业，大家说土木这两年因为我们产业调整的原因，产业升级的原因，很多在房地产在国内找工作好像有一点点难度。但是今天如果同学们说，老师我的意向岗位就是将来去走一带一路沿线或者出海的土建工程师这个方向，那么今天就符合我们叫高需求。因为在一带一路沿线以及我们出海方向有大量的出海的岗位机会。第二个，我们叫高能力匹配。所以不是优秀的学生的简历才能够找到好的工作，高人岗匹配的意思就是我的能力和岗位相匹配。还是与出海的土建工程师为例，那么这个岗位什么叫高能力匹配呢？既需要极强的专业能力，还需要有极强的这个语言能力，同时还有更强的这种自学能力和应变变化的能力。那么第三个三高呢，就是我们讲高兴趣。不同的同学有不同的就业方向，那么有同学说，老师我工作我就希望接受挑战，有同学说，老师我的工作我就希望能够与人打交道，有同学说，老师我就喜欢搞钻研。那同学同样土木这个专业同学就是希望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对吧？我就不希望在一个地方固定，我就希望在全世界去看看。那么这就是符合他的兴趣，高需求，未来有方向有前景，高人岗匹配。然后第三个高什么呢？我们叫高兴趣。所以这样的一份简历才是我们讲的同学们找工作的一份三高好简历，才是我们心目中企业招聘新官心目中的一份好简历。丁老师给出我的建议啊，我的观察就是不是全靠 AI， 而是 AI 帮你去精准扩写之后再据实进行替换。所以为什么呢？你看啊，丁老师教你三步三招。第一招，你把 AI 当成一个有多少年经验的招聘官，然后他非常擅长帮你改简历。今天学土木的，我们是建筑类企业的招聘经理，他来帮你改简历，你看你的简历的精准度会不会成倍的提升？有同学说，老师我学计算机的，我想去互联网公司，那么我是某某互联网大厂的招聘经理，我有十年经验，我非常擅长给学生改研发产品经理运营的简历。所以第一个，你把 AI 当成你所意向企业的有经验的招聘官，他帮你改简历。第二，一定要上传你的意向岗位，你告诉 AI 你的意向岗位是什么。所以你看第一个问题，丁老师跟大家说一定要明确你的目标岗位。那么第三步，把你的简历，把你当前的经历喂给他，告诉他，让他帮你精准的修改。总结一下来说，丁老师告诉你 AI 能不能用，能用。所以不是全靠 AI， 而是要根据 AI 改写的再进行据实的扩写，这样你的简历才能够事半功倍去提升。如何能够让我在简历通过率上更高呢？所以丁老师给大家教一个非常好用的工具，叫 STAR 法则，就是 STAR。 第一个 S 是什么？讲背景，就是我实习经历，我的实践经历，我的比赛经历，
STAR

第二个 T 是什么呢？是任务，是目标。所以 T 是啥？ T 是我要干啥，对不对？同学们要在元旦的时候要举办一场晚会，要尽量多的学生参加，要学生满意度高。你看他的目标是要举办一场更多的学生满意度更高的元旦晚会。那么 A 呢，采取了什么行动？所以同学们，你在大学里面开展学生工作，这个是大部分学生都有的经历，兼职也好等等也好。所以 A 是什么？你看这个同学他怎么干，他怎么讲的？他说，老师，我第一步我要请教学长学姐，我就请教了至少三个学长学姐曾经有相关经验的怎么来开展活动。第二步干什么呢？第二步他拉着他们团队的十个人，然后来进行分工，有同学专门去对接节目，去制定相关的这个活动环节，有同学专门去对接后勤，也有同学专门去对接线上线下宣传，希望更多的同学参与。最后啊，你看他还干了一件什么事情，这个同学还干了一件事情，叫访谈大一大二的学生，询问他们说他们心目中最好的最期待的一场元旦晚会是什么样的。你看三件事情，这是行动。所以啊，最后结果怎么样？你看啊，结果超过了800大学生参加，学生满意度很高，学生点赞，老师表扬，团队有成就感。这就是 STAR， 英国十大法则，帮你准备你的经历。大学里面找工作，不是要等到春招或者毕业再找工作，而是要把握三次重要的机会。那么具体哪三次呢？第一次叫提前批。所以现在企业为了抢夺优秀人才会提前，而且这几年越来越早。所以这两年呢，比方说叫提前批，就会在大四研三在暑假之前开始抢夺优秀人才。所以这是第一个提前批。第二个是我们8月到11月的叫秋招季，岗位发展的这个招聘人数以及不同学历层次的同学都有岗位。第三次就是我们叫春招季，过完年之后的3月到5月。我们投简历的渠道有很多种，所以这里面丁老师建议大家一定要三管齐下。找工作不是死等在学校的线下招聘会，而是什么？要三管齐下。什么是三管齐下呢？第一管，对吧？我管就是渠道。第一管是什么？叫你的目标意向企业的官方招聘链接或者招聘渠道。现在大量的这种头部企业、知名企业都有自己的招聘官网，那么你在找工作投简历第一步要明确了你的求职目标之后，所以你就要找出那10家、20家甚至更多的企业它的招聘官网链接，把它添加到你的收藏链接里去。然后在它当年启动校园招聘之后，那么就干什么呢？去进行投递。这是第一个，我们叫三管齐下，第一管，对不对？第二管，有同学说，老师，你看你刚才说秋招季、春招季很多都是8月份启动，那个时候学校还没开学，所以啊，我们要进行相应的招聘网站，比方说啊，我们的24365国家大学生就业服务平台里面就有大量的岗位，然后还有很多行业知名的招聘网站，那里面有聚集了大量的招聘信息。那么还有第三管是什么？叫大招会啊。同学说，老师，你这个简写我不知道。好，学校的大型招聘会，每年从9月、11月以及到第二年春招，学校就会组织大量的线下大型招聘会，少的话30家，多的话300家，甚至更多。那丁老师见过最大的一场可能有1000家企业在现场招聘。所以这叫三管齐下去找工作，这样才能做到说有的放矢，这样我们的岗位才能不遗漏。所以丁老师总结一下啊，在去哪里投简历这件事情上面，不是死等着学校的大型招聘会，而是要做到三管齐下。原因是什么？现在是岗位共享时代。那么在线下招聘会是同学们找工作的重要渠道，每年从9月、10月、11月以及第二年的春季都会组织大量的线下招聘会，有小的30家企业左右，也有中等规模的100、200家，也有更大规模500家以上的。所以同学们，线下招聘会是大家找工作的重要渠道。如何在线下招聘会你的效率比别人高，你的精准度比别人高，这个是关键。

那么有同学说，老师，这个我知道，我参加线下招聘会啊，我有几招。第一招，我要等到10点11点，企业都到位了，这个时候我能一次性投更多。也有同学说，老师，我在招聘会现场，我的口诀是哪个队排得长我就投哪个，因为企业好。然后还有同学说，老师，我要晚去，去早了不行。为啥？因为去早了，企业那个招聘摊位上学生全在挤在那儿，我没法跟企业招聘官有深入交流。其实啊，丁老师觉得这三点都不对。那么丁老师告诉你，我的建议是什么？通过超过100场企业招聘会的大招会的观察，丁老师总结着：先查，早到，晚退，多聊。那什么是先查呢？一般招聘会都会提前发布招聘信息，所以啊，你要根据招聘信息提前圈出来你意向的10家、20家，亦或是30家，你感兴趣的这些招聘岗位信息，把它的摊位的招聘摊位的号码、位置以及岗位信息给它标出来。也许有 A 岗位、B 岗位，所以你就准备一套、两套简历，这叫先查。先查清楚了，心中不慌。第二个，早到。你看招聘会假设是9点半、10点开始，有些企业它会提早30分钟左右去布置，对不对？这个时候你就去提前去布置，提前去看一看。如果这个时候啊，你就找到了你印象中的10家、20家企业的招聘岗位，那么如果企业刚好找到了，你就早点投简历，早点跟他聊一聊。正常呢，在招聘会现场聊个10秒、20秒，但是你找到，你可以多聊1分、2分、3分钟，这个效率是成倍的提升。第三个，晚退。对，晚退。你看早到晚退，晚退是什么意思？到了下午，很多企业差不多收完简历，同学们投完了就要走了。这个时候如果你在你的10家、20家简历里面，企业里面找到一些特别喜欢的，而且聊得特别投缘的，这个时候你就跟企业招聘官再聊一聊，这个时候拿着简历给他交流一下，哎，老师，你觉得我这个简历怎么样啊？亦或是你对这个企业很感兴趣，但是你不知道企业的工作内容是什么，未来发展机会又是什么，你可以跟他聊一聊，请教请教。通过一场招聘会，你既锁定了目标企业，又投出了简历，还了解了行业发展知识，所以这叫我们叫晚退多聊。刚才丁老师已经说了，所以你不管是早到多聊还是晚退多聊，这样的话就能起到让你在之后的面试过程中，企业问你说，你知道我为什么要应聘我们这家公司啊？你这岗位是干什么呀？这个答案是不是就在你招聘会现场已经找到了？所以你看，这里面丁老师为了方便你记录，再给你总结一下，参加线下招聘会一定要先查、早到、晚退，还有多聊。那么线上投简历呢，我们有个专业术语叫网申。哎，同学们一提到网申，哎呀，觉得哎呀，网申好难，我网申还不会吗？就是多投嘛。然后完了之后，同学们声音就下来了，老师，网申完了之后呢，没有回应，石沉大海，晚上有时候焦虑的还睡不着觉。所以同学们，网申它不是简单的网上投简历，而是一个细节的较量。我跟大家说一下为什么。你看，我们要准备好网申需要准备好多东西。第一个，你的简历；第二个，你得准备你的照片，正式版的；第三个，你还要准备你过往的这些相关的证书、相关的资质；第四个，你还要准备什么相关的各种不同版本的这些内容。你几个细节注意，同学们，为啥说是细节？第一个，你的文件名命名，文件名命名。比方说，当你要去给对方发一个邮件的时候，你在附件上如何命名？有同学说，我的简历4个字，这是企业经常看到的。那我们要是用户思维一下，你把你的简历命名成你的名称、你的名字，加上意向岗位，加上专业，加上学校专业，加上联系方式、电话联系方式，这样作为附件发给企业 HR， 当他要找你的时候，是不是直接就可以打电话了？这就是一个小细节，我们叫用户思维。第二个细节是什么？当你开始发对方简历的时候，有时候你会发现企业 HR 要找你说要张照片，那同学说，老师，照片嘛我没有，然后呢我有生活照行不行？有些企业招聘的时候明确要求证件照，所以一定要仔细研读企业在网申要求的版本。然后第三个，同学们在网申的时候细节的问题，我们会遇到说时间节点的问题。
你看刚才讲的是投递的细节，第二个时间节点的细节，前面丁老师讲这我们

我们要一年有几次找工作节点的时候，你会发现八月到十二月份是秋招季的时间。那同学说，老师啊，我想投资这家公司，他从八月中旬开始一个月截止，对不对？那我是不是等到月后投越好？其实不是的。今年有一些企业就开始要批次校园招聘。那什么叫批次呢？我两周为单位，第一次收简历，第二次收简历，第三次收简历。所以你一定要把你的网申的简历投递截止时间记到你的闹钟或者记到你的小本本上，然后呢要在时间截止之前完成投递。所以你看，有了材料准备的细节，也有投递时间的细节，然后等等这些，所以你才能够完成一份好的简历。有些同学说，老师我投了50个我就能够有很多的好的正向反馈，也有同学老师说我投了100个也没有回应。所以啊，总结上来说，投简历网申这件事情，它不是简单的在线上电脑上操作投简历，而是一个细节的较量。丁老师接下来教大家怎么复盘。第一个，我们叫时间节奏复盘。什么叫时间节奏复盘？你看秋招季八月到十月中旬都是投简历的时节点，如果这一个月你投了50、100封简历没回应，正常吗？正常。为什么？企业还没有开始做批量简历筛选。但是如果到了十月中旬啊，到了11月，你的身边的同学已经陆陆续续收到很多的笔试面试邀约，但是你的数量效果没有别人好，那就是可能需要去复盘简历了。第一个，当简历没有正向反馈的时候，要看一看我们叫节奏对不对，时机对不对。第二个啊，同学们，我们叫简历复盘的第二个原因是什么？我们要做一做我们相关的高岗位的三高里面两高的复盘。第一个，我们叫岗位需求的复盘，是不是高需求？这个时候我们要进行岗位总量的复盘，如果相对来说少了怎么办？就要开始调整你的岗位目标。好，同学们，我们在做简历复盘第三步，我们简历通过率的时候要根据你的目标岗位做人岗匹配的复盘。我是不是真的能够精准？比方说前面我们说的，我们这个岗位它招的专业学校意向的能力，比方说专业能力、通用能力、可迁移能力，你当前是否给它匹配到位了？如果确实没有匹配到位，是不是要重新来写你的简历，让它调整得更好？所以这样通过时机，通过我们的叫需求，以及通过我们的这个人岗匹配的能力来进行复盘，这样找到答案。最后一步，你别光复盘，复盘完了你得投，对吧？复盘完了立马再去投。这里面经常有很多同学说，老师我找工作的时候啊，你说了有节点，秋招春招提前批，我复盘完了之后我不投，我要等到下个节点再投，行不行？丁老师告诉你千万别这样。为什么？投了那么多没有回应，简历是敲门砖，大家都懂，但是你要做的是小步快跑，快速迭代，这样才能够在找工作这件事情上取得最好的成果。这里面啊，丁老师给的建议是什么？不是在于你海投多少简历，而是要投得准。所以为什么这么讲呢？同学们，现在同学找工作在投简历这件事情上面，他会占用大量的时间，而且是在固定的某一个时间阶段有大量的投递机会。所以刚才讲了三次，我们或者四次更多的投递节点里面，同学们在某个简历截止之前，所以啊，这里面丁老师给的建议是什么？你一定要去询问一下你的学长学姐或者你的老师，去了解一下在你们这个学校这个专业大概投多少简历能够找到一份工作。其实啊，通过丁老师这个方法能够让你干什么？有一个建立一个对标，所以投多少是个投，不一定要根据你的学校、你的专业以及今年的岗位情况、个人的匹配情况来动态调整。所以这里面就有几种情况了。第一种情况，老师我刚开始找工作，秋招季，然后现在有大量的市场机会，所以呢我明确了我有3个、4个求职方向，那么你就根据你的方向去找到精准的，这个时候准度比你的数量更关键。所以这是第一步。那有同学说，老师我现在时间不一样了，我现在到了春招季了，我考公考研结果不是特别理想，我在秋招季的时候结果也不是特别理想，在这个节点现在好不容易有大量的岗位了，所以丁老师建议你在这个阶段你适当多投一些，因为错过这个，那么再等可能岗位就越来越少了。那么第三个，

我们如果不是三高简历，对吧？大家还记得前面丁老师说的三高简历，不是三高简历，而是说我的能力相对来说综合比较来靠后一点，那这个时候是不是要适当

0: 样的建议。所以打分怎么打呢？大家回忆一下前面丁老师讲的叫三高简历。第一个，我们高需求，我们围绕我们的国家社会产业经济发展，我们的目标企业目标岗位能不能够面向未来在当前有好的发展好的机会。然后第二个，我们叫高人岗匹配的需求。找工作他不是你想去他就去，对吧？今天有同学说，老师我想去他不要我，我不想去他要我，这里面最关键是人和岗位，你和岗位的匹配。所以这里面围绕什么？专业能力，你的通用能力，你的可迁移能力。比方说我们学计算机的同学，你的专业能力就是你的编程能力，你代码的能力，我们叫这些能力怎么样。然后第二个，你的这个叫通用能力，那么你在管理一个团队去写代码等等，这些管理沟通能力怎么样，那么可迁移能力等等，这些就是你的学习能力，这些能不能跟当前你的应聘岗位需求能够对应上。第三个，我们在打分的时候经常有同学说，老师我们叫高兴趣，就是同学说，老师我想干这个我想干那个，我不知道我想干什么，我很纠结我很迷茫。但是今天有同学说，老师我不知道我想干什么，但是我知道不想干什么等等，你有各种各样的想法。但是今天丁老师告诉你，你如果找了工作是你愿意的感兴趣的，你眼中有光，你愿意为他废寝忘食，当你某一天干一件事情的时候你有成就感。这里面丁老师小结一下，找工作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不断的迭代的快速调整才能称之为一份完美简历。我们回顾一下今天我们分享什么。第一个，怎么写简历。第一步干什么？第一步确定目标岗位，一定是高需求的目标岗位。所以同学们，这是第一步。第二个，你比方说丁老师还讲了 AI， 对不对？ AI 时代下来之后， AI 不是全部帮你去扩写哦，而是要根据真实的情况来进行据实的替换。然后丁老师还讲了什么？你简历你要投多少，你还要怎么去哪里投，对不对？大家还记得丁老师讲的是三管齐下，三高简历，以及还有我们讲了什么呢？讲了我们是先查，然后找到，晚退，还有一个叫什么？多聊，对不对？然后争取最大程度的绩效，不要在学校死等简历。那么最重要的是什么？简历不是一次就能成为完美简历，而是不断迭代快速调整的一个完美简历。围绕今天丁老师给大家讲的写简历、投简历以及简历复盘其中的12个场景去学习、去调整、去优化自己的简历。那么最后啊，丁老师祝愿大家都能够找到一份大家称心如意以及未来前程似锦的工作。谢谢大家。
1: 那我们今天的课程啊，是系统的梳理了从简历撰写到精准投递全流程的实用技巧，既有方法论又有实战干货，相信能够帮助同学们在求职的路上更加的从容自信，少走弯路。愿每位同学都能够用一份亮眼的简历敲开梦想之门，收获心仪的 offer。 我们下期见。

湖南省博物馆守护着众多国宝的文物库房，寂静森严。一件罕见珍品徐徐展开，这件梯形帛画原件数年才会被展出一次，此次取出是为了探究梯形帛画上的多处改绘痕迹。马王堆汉墓研究历经50余年的最新发现即将揭晓。马王堆一号墓梯形帛画长205厘米，上部宽92厘米，下部宽47.7厘米。

前侧中，名为飞衣。举行葬仪时，将其悬挂于竹竿之上，下葬是在覆盖于锦室内棺表面，是为墓主引魂升天的明经。从汉代宇宙观的角度分析帛画的 T 字形状，可理解为一种宇宙模式。上部代表广阔的天空，中下部代表人间和地下世界，辛追夫人对永生的渴盼正是遵循这条路径，寄托于帛画这一微缩宇宙模型当中。那么辛追夫人的灵魂将要经历一场怎样的漫游呢？地下部分，一个双臂高擎着大地被赤蛇缠绕的巨人尤为醒目，他是水神于强，其脚下交缠着两条海底鲸泥，两旁是地府的羊角怪兽。于强奋力托举代表大地的白板，保护逝者的灵魂不坠入幽冥界。帛画中部双龙结壁占据重要位置，将人间分为上下两部分。下部祭祀场景中，华丽的五彩羽帷帐上方，一对人手鸟身的春神勾芒前来为墓主赐福，象征生命更迭。人间上部便是辛追夫人一行，她衣着华丽，手拄木杖，在三名侍女的簇拥之下缓缓前行。迎接她的是两位天上的使者，他们在花豹拱卫的升天踏板上为进入天界而做着准备。来到天门，天界守门神帝昏蹲踞迎接，与此同时驾驭天马的怪兽拉绳阵中响起升天之音，两侧象征吉祥安康的飞龙翱翔，更有一轮弯月与九个太阳呈现日月同辉之气象。金屋在日，女神托月，寓意辛追夫人已来到天国。处于天界正中人身蛇尾的是主宰天国的烛龙神，他宣告辛追夫人灵魂升仙之旅圆满完成。

征服帛画布局精美，图像生动，色彩瑰丽。而在如此精彩绝伦、一气呵成的绘画之中，现代人进一步观察到了画师苦心绘制所留下的痕迹。最新发现的几处概绘显示，画面上手中无物的天界守门神帝昏，其底稿有手执玉圭的痕迹。专家认为，手执玉圭是一种高规格觐见礼仪，多用于春秋战国时期。辛追夫人生活在楚汉之交，或许帛画绘制时间较早，到了汉初这一礼仪发生变化，觐见时已无需手执玉圭。门里身后的赤色神豹也有移动痕迹，双龙结壁下方的祭祀人员处曾描绘过帷帐造型。每一笔覆盖，每一次改绘，无不体现着汉代天人合一的社会观和宇宙观。楚地明经习俗形成之初，恰是绘画技法日臻成熟之时。早在战国楚墓中发现的人物玉龙帛画、人物龙凤帛画，就与梯形帛画有着一脉相承的关系。经历西汉中晚期图像的演变，至东汉时期，绘制明经更普及的是以文字为主题的形式。日月争辉，

仍保留于上端。梯形帛画以绚丽的系统性图像，承载着汉初的人们奇妙的浪漫想象和自信奔放的思想状态。虽然观念早已在时空中流变，但是古人的浪漫主义精神不朽，日往月来，灿若星辰。

0: 当声音遇见声音，
1: 雨水起山好风光，千年的冬歌唱给大。
0: 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2: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地和朋友进行交流，
3: 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4: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5: 周长的长
4: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6: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7: 普通话是无起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8: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9: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湖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10: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11: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
12: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3: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4: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5: 我会用普通话朗读古诗。
16: 您有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曲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7: 终于成功了，
18: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19: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2: 读中国，
12: 读中国，只会越来越爱，更令人生更美。

0: 到冠军市场又和大家见面了，我是张琪，欢迎易老师。
1: 大家好，
2: 主持人好。
3: 嗨，大家好，我叫边雨峰。
0: 边老师呢，之前在节目中呢，也是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啊。这个印象呢，就是被我们的冠军嘉宾给挤到旁边去了。所以呢，边老师呢，在之后呢，他痛并思痛，然后决定我以后要在所有的厨房找回我的主场。
1: 今天要做我们的美食担当，
3: 没毛病。
0: 一会儿看您的了啊。
3: 好嘞，好嘞。
0: 今天我要做一个知道台本的主持人，来，小明出线索吧。
4: 好的。线索一，四个字，七下八上。
0: 因为我知道。

0: 到今天的冠军嘉宾是谁了，
1: 嗯，
0: 但是我也没想到这个七下八上跟他有什么关系。
2: 吃火锅嘛，
1: 这是不是表示心理状态的一个东西，七上八下的？
0: 哦，有可能。
2: 就刚才主持人一说，知道来的嘉宾之后，让我们心情很忐忑，是吗？
0: 就瞬间的忐忑，这首歌曲呢就飘扬在我们的整个的节目现场了，对吧？嗯，好，继续。
3: 线索二，请听歌曲。
0: 我会东北的，
2: 又过年了。
0: 他一定是东北的。你会走十字步吗？
2: 我不会。
0: 我教你们，来，你看，一、二、三、四，一、二、三、四。
1: 这样肢体不协调，我肯定容易绊倒。
0: 没关系，所以我跟你说，这个老师他一定是东北的。然后这个花手绢呢，鼓起来啊！
2: 我们是个扭秧歌节目。
0: 对，来吧，好，行，嗯。东北的老师，
3: 确定吗？
0: 确定的，东北秧歌，一般它出现在这个大过年的时候。
3: 恭喜你们，半斤八两的答案不一定对，请看 VCR。
0: 哦，半斤八两。

0: 大家好，我是柔道奥运冠军童文。
1: 欢迎童老师。
2: 欢迎童老师。
1: 七下八上，这个不会跟一本还有什么关系吗？
0: 七下八上其实跟我们柔道相关的就是七次跌倒八次爬起，意思就是不管是在柔道的训练当中还是在人生的道路当中，我们的爬起来的一定要比跌倒的多一次，就是象征着永不言败的感觉。
1: 哦，永不言败这个感觉我觉得说的就特别好。
2: 对，
1: 上次童文老师来了之后呢，我们就做了一桌大菜，对吧？你看是由我们天津过年吃的素饺子，还有油焖大虾，还有四喜丸子。哦，所以就是它这个音乐应该是喜庆的这样的一个音乐，对吧？是小明是这个意思吗？
3: 是的。
1: 嗯，好的。那童老师呢，今天您看有没有适合我们这两位做的一些运动呢？
0: 教大家几个简单的这种拉伸的方法。现在大家的这种健身的意识都非常的强，我在这里要跟大家科普一下吧，就是不管你是在运动健身跑马拉松啊，做一些器械训练呀，都要把我们的准备活动拉伸的运动要做充分，否则的话容易受伤。包括这个办公室里久坐的呀，颈椎啊肩啊不好的朋友们可以学习一下。最简单的一个方法，把你的右手放后边。
1: 哦，右手放后头，
0: 右手把上身挺直，现在拉你左侧的这个肩颈的位置，手放在自己的头的右侧，你的眼往你的斜前方45度角看，然后手带一些牵拉，能不能感觉到这个颈部跟肩部有一些牵拉的感觉？
2: 有。
0: 一般呢都在20到30秒之间牵拉就行了。而且还有一个就是大家在这种做牵拉运动时特别常见的就是这样颤颤，应该这样静止牵拉是最好的。很多我们的朋友觉得，哎呀，这样牵
4: 够
0: 着
4: 了，
0: 是不对的，就是你够到哪个位置是哪个位置。
1: 对，
0: 那这个两位老师可以试一下。
1: 对，两位老师可以试一下到中间。要持续，
0: 对，就是你在这个位置下不去也没有关系，在他现在的这个腰部的肌肉就是比较僵硬的，相当于对，
1: 然后发现更僵硬的出现了，
0: 更僵硬的在这里。对，就是你要往下牵，就是一定还注意一个细节，就是吐气。
1: 哦，吐气，
0: 试一下吐气。哎，对，吐气15秒，数15个数，慢慢的，哎，然后再吐，哎，你再吐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整个的，对，就会能
4: 更下一，
0: 反复做3次。你现在再做第二次的时候，你再试一下，深吸一口气，吐气，你看看，就比刚才的这整个要好一些。这个是对整个肌肉牵拉是最好的，这个是平时我们自己在办公室、在家里都可以做的。
1: 那您看还有没有哪些动作适合我们观众朋友去进行这样的小范围的练习的？
0: 因为基本上都是这个腰。肩颈
1: 腰疼，哎呀，
5: 腰疼腿疼怎么办？冠军教练教你锻炼。
0: 腰疼更重要的是，有的时候是你的髋关节跟这个我们的臀大肌比较紧，然后所以我们牵这个臀大肌的这个位置的时候，很简单的一个方法就是这样，腰放松了，臀大肌放松了，你的腿就不会有这种酸胀的感觉。
1: 对，所以为什么到一到练习的时候呢，就是
0: 你刚才就在那儿又在颤。

0: 这就是错误动作
1: 的演示，
0: 对，错误动作，所以说这些同学错误一定要在旁边做，就是这样子，一定要也站不稳。
2: 有没有欠拉的感觉？
3: 有，
2: 对，
3: 这
0: 像刚才说的这三组动作呢，其实它都是在一个小范围可以进行练习的。
2: 对对对，
0: 就是平时上班可以休息5分钟到10分钟的时候，你就自己稍微的活动活动，然后就会让你接下来的工作呢
2: 会很舒服，
0: 很舒服。
2: 对，
0: 包括你的精力啊，包括你身体的也会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改变。
2: 是的，
0: 好，上次呢，托老师来的时候呢，给我们来了一桌过年的大菜。
2: 是是是。
0: 啊，那今天呢，边老师呢要势必夺回他的主场，所以他就准备了一个。更大的菜，但是呢，这个食材还是您来提供的，对吧？那您准备了什么样的食材呢？
2: 牛蛙。
0: 牛蛙做好好像也不太容易啊。
2: 对对，因为很多东西是我自己有时候喜欢做饭，就在尝试着看视频跟书去做的，但是这个牛蛙是我从来没敢尝试过。
0: 啊，你看这边老师就信心满满的。
3: 到我的主场了。
0: 终于到我了。那边老师呢，这次准备怎么样啊？
3: 势必夺回我的主战场。
0: 好，那我们就用这样的一个动作喊出我们的口号：
4: 冠军食堂，美味健康。

0: 紫苏牛蛙。
1: 对，
2: 你当时之前吃过紫苏牛蛙吗？
0: 几乎没有吧。
2: 所以说你就准备靠着这个紫苏然后拿回您厨房的主动权。
1: 没毛
2: 那行，那您就开始给大家分分活吧。不，您就开始给童老师分分活。
0: 那您告我怎么弄，然后我来准备辅料，您来扎。
1: 行行，首先土豆切片。哦，也是，笋一定要说把这个上面这个白色一定要切掉，为什么呀？它会影响到口感呢。
0: 明白。
1: 这个都切成块就行，这个切丝就行，这个切成条就行。
0: 好，
2: 我看出来了，边老师为了不让童老师去抢他那个锅，
3: 也给他安排了一堆，
2: 准备了一堆的辅料，这个事儿没毛病。那个咱俩撤。
1: 别，
4: 我可以给他派一活，就是你把这豆皮都给他撕开
3: 。
2: 撕开呀？
4: 对。
2: 我的个天哪！
3: 嗯，
2: 专心致志撕豆皮儿。哦，撕开了。
1: 在童老师切辅料过程当中，我们把这个油蛙处理一下。我们腌完了，这里边会有好多的料汁啊，咱们一定要给它去掉，再用这厨房纸把这水分一定要沾一下，因为现在很多这个小朋友在家也会做饭，一定要说注意这个不完水的东西要炸的过程当中一定把水分沥干，要不它会溅在哪都是。
0: 对，我刚才想说这个从那个
1: 安全上，对对对，
0: 水里捞出来，
1: 从安全当中考虑吧。
0: 您还没讲这牛蛙怎么腌了，重点
2: 就是光给我们布置一堆活，然后也不讲讲牛蛙怎么腌。
1: 牛蛙腌呢，其实很简单，就是一定要是去腥的东西。大家想想，去腥东西都有什么东西？
0: 黄酒、
2: 料酒、
1: 料酒，对，
2: 柠檬。
1: 柠檬发酸嘛？
2: 哦，不行啊！那谁教过我放柠檬可以去腥的？
3: 不要看我。
1: 白胡椒粉、蚝油、
0: 蚝油
1: 那个和生抽。
2: 不放点糖吗？
1: 不放糖。
2: 谁教我可以放糖的？
3: 不要问这的时候不要看我。
1: 可以放一点点底料的盐。
2: 把它腌多长时间？大概
1: 十分钟左右它就 OK 了。
2: 十分钟就 OK 了？
1: 对，因为牛蛙它本身就追求的一个嫩字嘛，它要更好入味。好，油温热的时候咱们就可以开始炸了啊。
2: 边老师，您这个需要炒多长时间呀？
1: 一分钟到两分钟左右。
2: 其实边老师，我一直有一个疑问啊，你说像这样的一个油，我们用完之后它还可以二次使用吗？
1: 可以，
0: 避免浪费。
1: 对，避免浪费。
2: 哦，所以还是从这个节约的角度上去考虑的。那它会不会就是有一些腥的这样的一个口感呢？
1: 会有一些腥味，会有一些腥味。
2: 那我就可以专用这个油去炸
1: 一些比虾，比如说虾呀什么东西之类的东西。
2: 哦，就上回那个油焖大虾就可以用这个油是吗？
1: 对。
0: 对，
1: 让油温升一升之后，我们再做一次复炸。
0: 这跟我们上次炸虾是一样的，也需要复炸一次。它是不是这就是因为我们不懂得这里边的原理啊？是不是就得把这个水分，油的水分再去给它加热去掉以后再？
1: 它这个加热就是为了更。

0: 锁鲜，
1: 锁鲜
2: 哦。
0: 因为一会儿我们还需要再炖一下嘛。
1: 好了，这个我们主食炸完了之后，配菜也需要炸一下啊。
2: 哦，
1: 让它熟制的更快一点，口感更丰富一点。
2: 我还真是第一次听说配菜也需要炸。
3: 对，我觉得是不是，如果要是健康，是不是就是焯更好一些？
1: 对，
2: 就是如果从口感上面来说，就是还是炸的下会好一点。但如果从健康方面，因为我们现在要低脂少盐，
4: 对
2: 啊，
4: 而且你像这种一高温油炸的话，它里面维生素什么的很容易就破坏掉了。
2: 那个紫苏它有什么样的一些药用啊？一般会用在什么样的地方？
4: 实际上我们国家比较特殊的有一类叫做药食同源，从功效上来说它是能够解表散寒，就是我如果是风寒感冒什么的，比如说中药里面会加上它。还有它有这种通气和胃啊，这种对于这个消化呀，我们的包括我们开胃啊等等这些，还有一些这种作用。
2: 紫苏一般都做什么呀？有没有专门一道菜，紫苏菜、紫苏汤？
5: 那主要是配菜调味。
2: 紫苏桃子，听过这道菜吗？没听过。
3: 没有。
2: 大叔听过吗？
1: 没有。
2: 没有是吧？看来我们都是北方人。对，
4: 是自创的。
2: 没有，真的有这道菜。小明，来帮我们看一下有没有就是紫苏做的菜都有什么，给我们介绍一下。
6: 紫苏桃子、紫苏杨梅，各种水果都可以与紫苏搭配。
3: 搁在一起腌吗？
6: 对，是一道凉菜。
2: 哦，所以说真的是一个地方一个吃法一个做法。
1: 好了，我们配菜炸完了，
2: 就可以上锅炖了是吧？
3: 干锅牛蛙是炒，对吧？
1: 对。
2: 干锅，你就从头到尾就不会放水吗？
1: 会。
2: 啊，你看，炖了吧，不放水了。
4: 见水就叫炖。
2: 见水就叫炖嘛，是不是？
3: 刚才薛老师手法就展现出来了，感觉自己在咽口水。
2: 还没有放牛蛙呢，
1: 翻炒一下，完了翻拌均匀。
3: 等录制结束后，然后我要加边老师的微信，然后把这方子发给我。
2: 可以，
3: 求方子。
2: 哎呀。出来了，你看这叫翻车现场，你看，
1: 这勺子怎么还能翻掉呢？完了，放入我们的紫苏啊！
2: 呀，这道菜料也忒多了点儿。
4: 这不是你说的吗？
2: 我说啥了？
4: 你说，看看我们这些人料放足了。
2: 叶老师，我想着重提醒一下啊，就是人多，
1: 没毛病。
2: 要我。好的，大家看到了，我们的紫苏干锅牛蛙已经做好了，接下来我们就可以上桌吃饭了，走吧。好的，欢迎杜老师来到观景食堂，谢谢。
3: 好，谢谢。谢谢。
2: 李老师是不是因为这个菜比较硬，所以呢您给我们准备了一堆素的是吗？
1: 这个菜就主要以辣为主吗？完了配两个双色的凉菜，我觉得这样的搭配还比较合理的。
2: 那开始就专心的吃上几分钟吧，来吧。
3: 这个紫苏的味道真好吃。
2: 就是为什么大家现在都这么爱吃牛蛙呀？
4: 牛蛙我们说呢，从营养价值上来说还是很高的，它是属于白肉类，高蛋白低脂肪，然后尤其对运动员来说平时有增肌的这种作用，包括现在有非常多的健身的人群，对吧？像牛蛙啊这些高蛋白的食品啊都比较适合这些人群。实际上
2: 穿心莲应该不是北方的菜。
4: 对，但现在在北方也很常见这些字。
2: 穿心莲它是属于一个药食同源吗？
4: 对，它也是这种就是我们平常说的去火的一些。
3: 对，
4: 我们刚才不说了这个比较辣一些吗？辣当然开胃，对吧？我们食欲能够更好一点，但有时候吃的太辣之后容易上火。但我们搭上像这些穿心莲啊等等这些比较败火的这样一些

0: 食材，对吧？这样一搭配，那么既开胃又败火。
1: 对，因为我们吃饭也讲究这个科学与平衡嘛。
0: 对对，
1: 有句话叫做辛开苦降。
0: 对，辛我们就是传统的说的这种辛辣味儿，
2: 嗯，
0: 开就是我们说的开胃，
1: 哦，
0: 啊，苦就我们刚才说的像这些串心
3: 瓜、
0: 苦瓜呀、莲子心啊，这是我们吃起来后味有些苦的，但传统上在中药里面都是有一些
3: 降
0: 败火，哎，降火
3: 降
0: 这种作用，所以辛开苦降大概就是这样一个意思，
1: 这样一个理解是吗？那个小明呢，帮我们来计算一下我们每道菜的一个热量。
4: 这桌菜的脂肪含量是40克，蛋白质含量是60克，热量是900千卡。如果想要消耗掉这些热量，大概需要慢跑20公里。
1: 那个童老师，我知道您平时工作非常的辛苦啊，那当然呢，您会利用很多的时间呢，开始就是也补偿一下家庭嘛，对吧？给孩子们也做做饭。那您在家里的定位是一个慈母还是一个严母呢？
3: 慈母，
1: 慈母是吧？
3: 慈母加严母。我儿子给我定位就是吃喝玩乐，平时就是因为一到五的工作很忙，有时经常加班，到六日就是儿子啊，咱吃什么？要妈给你做，要妈带你出去买，
5: 补偿补偿的这种站位，
3: 确实是觉得是要补偿一下的这种感觉。
1: 哦，那。学习谁来负责？
3: 平时爸爸盯的稍微多一些，孩子还是因为小，刚二年级，还是比较省心，他也比较自觉。每天下学有一个小时写作业复习，然后吃完饭，每天晚上就基本上要有2个小时时间在打球。
1: 那他会觉得到辛苦吗？
3: 不辛苦，他喜欢。然后我儿子从小就在运动队长大，他其实对这种体育的这种情怀，就是觉得就是在玩。
0: 兴趣所在，
3: 所以我们觉得就是包括我们在发掘这个青少年的体育后备人才，一定是他喜欢这项运动，爱这项运动，你才会出成绩，因为喜爱热爱才会
1: 是他自己的原动力。
3: 对对，很关键。而且现在我觉得很多的运动员的这种观念在转变，包括我也是，我说如果儿子未来选择当职业运动员，我一定会去支持他。
1: 你们会给他们额外的补上一些班吗？
0: 比较少。
3: 哎，不会。对于现在的孩子来讲，你把他的时间合理的划分，他上课他就会认真听讲，写作业也会着急，也会马虎，但是我觉得就还好，没有一味的去所谓的特别的内卷一件事儿。因为我最近也有一个我的一个同事吧，孩子很小就得了这个很重的病，然后我真的就会觉得，如果一个孩子出生不丢病能健康成长，就是挺不容易的一件事。
1: 对，走过了很多路之后呢，我们慢慢去回顾一下自己的初心。你当时对你孩子的期望值，说到底的，他其实就是家长的一个攀比心，不但是卷自己，到最终是卷孩子。
3: 所以很多的时候，小朋友的这种心理比较脆弱，因为他在这个年龄段背负了他不应该背负的压力。
1: 嗯，
3: 按理说你7、8岁的孩子应该干什么吗？7、8岁，我觉得我们在7、8岁的时候还是挺美好的童年了，一下学书包一扔啊，就在院里去玩去了。现在很少有能扔下书包去院里玩去。
1: 对，所以说我们现在也开始提倡，就是每个孩子有一项能够终身喜欢的体育运动，一直贯穿着他的终身。而且呢，我们都知道体育给我们带来很好的这样的一个育人功能，就包括像他的抗挫能力啊、抗压能力。因为我们之前也在说一样一个话题呢，就是你输了，那你不等于你赢不了。
3: 其实这就是体育的魅力，体育竞技体育也好，我们的青少年的这个从事体育运动也好，并不是说每一个人都能拿奥运冠军，每一个人都需要怎么怎么样。第一，首先你从事体育运动，你就有一个健康的体魄，这是最重要的。包括我们很多进校园去鼓励孩子们去从事体育运动也好，他是从体育运动当中获得自信，包括从竞技比赛当中获得这种成功也好，失败的也好，就像我刚才说的，7次跌倒8次爬起，只有通过竞技比赛，你才能最直观的去感受这种成功与失败。所以这些都是孩子们成长中的这种一种历练，通过体育他经历比赛获得成功失败也好，这样的抗挫的能力是要远远高于这些个不从事体育运动的孩子。
0: 现在我觉得刚才讲了那么多，正应了那句话，我们说失败是成功之母，对吧？只有你经过这些磨练之后，可能让我们一步步去成长，去成熟。我觉得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1: 对，因为我们一直在

0: 特别小的时候，在3岁的时候，他参加了一个少儿的这个竞技比赛，3.几公里，那会儿还不到4岁，他就在中途有3、4次要放弃了。我在旁边就说：“儿子，你一定要坚持，你一定要加油。”然后他妈妈，你给我买棉花糖，买棉花糖，买棉花糖，到终点买棉花糖，中途又妈妈，你给我买冰棍，买冰棍，买冰棍。最终他把这3.2公里走完的时候。然后他拿的那个奖牌的时候，他说：“妈妈，你看我有奖牌了。”他就会明年我还要参加这个比赛。其实这种通过你旁边不断的鼓励，不断的去激励他，告诉他他行的时候，他这个就是战胜困难的过程，他就是学会了战胜困难。他今天战胜一个小困难，然后就能战胜一个大困难。作为青少年来讲，更多的是家长要给予鼓励，告诉他他一定行，不要总是我们传说中的人家别人家的孩子怎么样。其实你要发掘孩子自身的这个优点。
1: 对，而且我觉得对于青少年来说呢，很多时候青少年他真的是压力挺大的。那除了我们父母的包容之外呢，也希望青少年很多时候呢，他不要老是自我否定，因为现在不可能人就是你上来之后的你都去成功了，我觉得这是不可能的。当然我们在前期要做大量的准备，因为我一直认为，如果你想让孩子去参加比赛或者去参加任何一个考试，你千万千万不要什么准备你都不去做，然后让他去裸考，我觉得这样是不对的。那他很可能有两个极端，一他考了好，他从此认为说我不用复习了，我就可以考得很好。那第二个极端就是我不行。那对于孩子来说呢，我们也希望他们能够坚定自己，其实输就输了，败就败了。那奥运冠军不是之前也是有输的时候吗？
0: 输的一定比赢的时间要多，
1: 对吧？那我们也是经过无数次这样的历练，就像我们主持一个节目，哪能各个节目都爆火呀？那肯定也有收视不长红的时候，对吧？那我就自我否定了吗？你看我今天坐在这儿，还是美美的去加一个腿呢，我去加一个吃吧，对不对？对吧？自己鼓励一下嘛。那对于青少年呢，您有什么话要说呢？
0: 其实我有一句座右铭，我觉得就是说，一个是体育给予我力量，柔道教会我在任何困难情况下学会自己去战胜。另外一个我就觉得是这个青春理应奋斗，生活本该多彩。就是你年轻人嘛，你有资本去失败，有资本去成功。我们要尝试各式各样的这种生活，做个饭也好，自己做个烘焙也好，哪怕冲一杯咖啡也好，就这种成功的获得感。其实包括刚才边老师说，你看做完饭的时候，一个是在做饭的过程当中享受这个过程，更重要的是有时做完饭看着就是你吃饭的这些人把你这一锅菜吃的时候，那是最快乐的时候。
2: 别人给的这种肯定，
0: 给别人家，哎，你看尝好是不是？哎呀，真好吃！其实那一刻就是你之前付出的再累，也觉得就是特别的幸福，
3: 情绪价值。
0: 对，
1: 所以说就像我今天这个紫苏干锅牛蛙一样，我们有大量的一个配料，让我们的菜呢更加的丰富，也就像我们的生活一样，让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一起来。另外呢，还是要跟大家说，我们跌倒了不怕，我们爬起来，爬起来之后呢，保持一个永远向上进攻的一个生命状态。好，再次感谢童老师今天来到冠军食堂，谢谢。好，共同喊出我们的口号就是
4: 冠军食堂，美味健康。
0: 真正的冠军不仅仅是赛场上的胜利者，更是人生的勇敢者与奉献者。
5: 主持人跟营养专家撕豆皮去了。
3: 它不是一个时间长短的过程，它是一个享受的过程。
0: 我刚想说，这是一个享受的过程。

看着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未来，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先生，先生，先生，你闪到我们了！啊，
1: 再也不乱开闪光灯了。嗯。
2: 拍照闪光损害大，文物本来就很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0: 小心！
2: 景区攀爬危险大，安全打卡记录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0: 这是垃圾桶吗？
1: 再也不乱丢了。
2: 爱护环境责任大，干净卫生才最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0: 天津作为国家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的标杆城市，始终走在改革发展前列。2026年1月，天津市教委、人社局、工信局等12部门联合印发《深化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的8项举措》，聚焦产教融合痛点，多部门协同发力，以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破解实践难题。本期《职教中国》带您深入解析产教融合天津方案。
1: 各位好，欢迎收看《职教中国》。今天节目我们来关注天津在产教融合领域的创新举措。严博士邀请到3位嘉宾。李处长，您看啊，天津在职业教育领域一直是大胆创新、先行先试，有很多的举措都是全国首创。先是颁布了天津市职教条例，接下来是产教融合的促进条例，最新的是产教融合。

0: 促进的八项举措啊，这一系列的政策文件出台的初心背景是怎样的？
1: 天津作为近代工业的发源地，新中国北方的重要的工业基地，以及啊我们新时代全国的先进制造研发基地，那么天津的工业一直呢走在全国的前面。那么伴随着近代工业和现代工业的发展，那么教育特别是职业教育又率先啊在天津启蒙。从1880年我们中国的第一所工业技术学校北洋电报学堂的成立，到1903年周学熙先生在天津设立北洋工艺学堂，最早提出了工学并举的办学模式。应该说呢，天津职业教育有着深厚的历史积淀。从2005年开始，教育部与天津市连续实施了5期的部市共建，那么我们先后建设了国家职业教育改革的试验区、改革创新的示范区、现代职教的示范区和产教程融合的新标杆，以及呢我们20大之后我们搞职业教育现代体系建设的改革，天津呢又率先承担了模式改革高地的任务。那么天津职业教育在这么些年改革的发展当中呢，始终把产教融合作为我们发展和改革职业教育的根本方向，以职业教育的资源优势来对接区域的产业发展。2022年我们和教育部共同举办了首届世界职业技术教育发展大会，那么2024年就是您刚才提到的中国的第一部地方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立法在天津颁布实施。随之呢2025年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天津峰会成功的召开，那么我们为了服务好国家的重大战略，教育部在天津设立了中国上海合作组织的职业技术教育合作中心。那么以上呢说了很多，我想呢就是表达天津职业教育在改革发展的道路当中，我们秉持的初心和使命一直没有改变。怎么以地方教育探索的产教融合之道来服务国家重大战略，来服务区域的经济社会发展，来服务人的全面发展，我想啊这也是中国职业教育，我们中国职教战线应有的担当和职责。
0: 有深厚的历史积淀，政府又是大力支持高度重视啊，在这样实实在在的利好政策之下，天津的产教融合都取得了哪些成效？潘教授是不是来跟我们梳理总结一下？
2: 一系列的政策之下呢，我们在产教融合上面呢，我觉得有3个方面的这样一些突破。第一个方面就产教融合的样态，我们构建了两体一中心的产教融合的新样态。那么两体呢，就是我们在天津啊，以天津为样板，提供了全国的关于市域产教联合体跟行业产教共同体建设的啊这样一个先行的典范。那我们围绕着我们的生物医药、信创、装备制造等等这样一些产业呢，布局了10个市域产教联合体。那么我们其中有2个入选国家级的市域产教联合体，面向全国的重点产业的这些发展方面，我们也积极的推行我们的行业产教融合的共同体，比如说在我们的新能源、在我们的高端装备、在我们的物流和我们的绿色化工等等这些领域，我们呢布局了20个行业产教共同体。我们也围绕着天津市的我们的人工智能、我们的航空航天布局了10个开放型的产教融合实践中心。那么在这个中心上，将技术人才的培养培训和技术创新融为一体，来支撑我们产业的整体的升级。在整个产教融合供需的对接上，那么一个方面呢，我们建立了产教融合的质量报告的这样一个制度，通过定期的发布天津市的高职院校的专业与重点产业的这样一个对接的蓝皮书，能够将职业院校它的专业的设置、人才培养的规模、师资的情况、技术创新的情况呢，这些供给的情况呢，能向全市的这种企业来发布。我们建立了3清单的这样一个制度，那么来通过3清单以及我们的专业设置的8条管理的意见，来推动我们天津市的专业的动态调整。那我们可以看到，目前呢，天津市的专业与天津市的主导产业的匹配度呢，已经达到90%以上。第三个层面呢，我们在进一步的推动职业教育与产业的深度融合方面，将它实体化的运作了，我们进一步的探索了天津独特的产业园区加专业群的这样一个建设模式。我们呢遴选了天津市的22个重点的 专业群

0: 对接天津市的12个国家级跟省部级的产业园区，通过建立产业园区加专业群的这样一种模式，那么将我们的职业教育的专业深深地嵌入到园区的产业发展之中，能够更好地实现我们的产教融合的高质量、办学能力的高水平，实现双向的奔赴。
1: 是把产教融合升级成了产教城融合，像您讲的一样，这其中产业园区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它提供了场地，提供了平台。那魏部长，您所在的海河教育园区，在这个中间都有哪些探索，取得了哪些成效？
2: 职业教育加产业园区这样的一个模式呢，对于我们推动产教融合工作来说，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强有力的抓手。因为我们津南区呢是国家级的产教融合试点城市，我们海教园呢是这个试点城市的核心区。天津市推出了职业教育加产业园区，我们就找到了这样的一个抓手。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觉得产业园区，因为它不是一个企业，它是一群企业的一个聚集的区域，那么可以很好的发挥我们园区的这样的一个统筹协调的这样的一个作用，能够让我们的产教融合更加体系化。同时呢，职业教育加产业园区这样一个模式的这个推动下，我们形成了一些很好的案例之后呢，可以反哺我们的区域产业进行这个转型升级，特别是它会形成一个很好的小型的这样非常良性的一个营商环境的这样一个生态，用产教融合来赋能我们的产业的发展。海河教育园区呢，它是一个职业教育资源非常的富集的一个区域，我们有10所这个职业教育领域的学校，这里面包括了中职、高职、职业本科和应用本科。那这样的天然的这个资源禀赋呢，就是非常的不可替代的一个优势。那么在此基础上呢，在2024年的时候，我们这个海河教育园区所地处的天津市津南区，这个区委区政府呢，我们就对我们这个园区进行了一个管理体制改革，也是为了让我们的教育资源和我们的区域产业能够真正的融合，能够实现双向奔赴。那我们进行了这个海河教育园区跟这个津南经开区和我们天开津南园这样的一个三位一体的管理体制改革。那我们这个园区整体呢，就由这种单纯的教育园区，那我们就变成了一个教育园区和产业园区统筹管理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园综合性的园区。我们就非常有一个突出的优势，就是我们是一个平台对接平台这样的一个可以高效对接的机制。原来呢，我们像单独的一个学校一个企业这样的这种非常零散的这种散落的偶发性的这种消息合作，就变得更加有系统性，然后也推出了一些这种人才定制项目。那我们这个人才定制班呢，还是有一点特色，因为我们的中小型企业它没有办法用它单体只需要2-3个人这样的这种需求去跟我们的某一所院校去做这种人才定制班。那在这个平台下呢，我们的联合体的秘书处，他就承担起了这样的一个汇总的这样的一个职责。那联合体的秘书处的所在的这个产业园区呢，他们呢在日常的走访服务他们的企业的过程当中呢，就会随时的去收集我们企业的一些技术研发、技术改造的一些需求啊，然后收集来之后反馈到我们，我们去链接相应的学校，我们来组织这样的这种走访、调研、交流，然后促成他们的合作。另外一方面呢，我们的这个市域产教联合体呢，我们还打造了一个线上的这样的一个叫产教融合信息平台啊，工锤网。在这个网上呢，我们学校既可以发布它所有的这个技术，这个现成的这样的待转化的技术成果，还有一些可共享、可开放共享的这种仪器设备。那我们的企业呢，也会在这个平台上去发布他们的一些技术研发改造的这样的需求，通过线上的这种链接，也要促成他们的一些合作。今年我们重点来在我们的联合体的框架下，来打造校企共建的开放型产教融合实践中心。那么这个中心呢，它是一个物理空间，但我们希望在这个物理空间当中能够促成更多的化学反应。
1: 我特别喜欢您打的这个比方啊，就是在这个物理空间里产生更多的化学反应啊，的确是这样，无论是在人才培养的方面，还是在技术服务成果转化的方面，都是这样。那么这个物理空间到底是怎么运行的呢？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到园区里去看一看。
3: 产业园区加职业教育是天津市产教融合的新形态。以天津市津南区为例，他们通过市域产教联合体平台整合产业端，特别是大量中小微企业的需求，再统筹对接海河教育园区的职教资源，让企业和院校实现了真正的双向奔赴。
4: 精密仪器这个产业啊，都是中小型科技实体企业，那么他们在用人用工的时候的问题呢，就是由于用工的批量小，没有办法呀和高职院校进行规模化的这种定制。那么在海教园管委会的这个帮助下，

0: 下，然后我们将园区企众多企业的需求集合在一起。
1: 由于园区内产业聚集度高，对人才的需求有共性，联合体工作人员整合分散需求，依托牵头校天津现代职业技术学院，以拼团式人才定制班统一推进，让众多中小企业首次获得定制化人才供给。
0: 人才定制班的设立啊，对于企业来讲，实际上是解决了长期可持续的产业人才的这个招聘和培养方式。那么从教育角度来讲呢，由于企业的深度参与，那么在课程的设置以及实习实训，那么培养出的这种毕业的学生呢，更加接近需求，更加迎合高质量的用户。
2: 金蛋区充分发挥生态、科教、会展三张好牌的独特优势，纵深推进海河教育园区天开金蛋园、金蛋经开区三位一体管理体制改革，推动科教产有机融合。那么海河教育园区啊，有一个独特的资源禀赋，就是有13所院校。这13所院校呢，每一所都有各自的优势学科和特色专业。那么我们打造的市域产教联合体，发挥一个平台的作用，就是左手呢牵着院校，右手啊链着企业，推动院校的优势资源、人才和科研成果导入企业，推动它的发展。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牵引企业啊加入参与这个院校的它的人才培养和学科建设，推动双方啊形成一种互相滋养的这种有效的态势。
1: 截至2025年底，联合体成员单位总数已达70余家，覆盖精密仪器、智能制造、人工智能、新材料等多个领域。联合体成员院校达到20家，研究院3家，形成了小而精的产教融合生态圈。
3: 产教融合关键在于精准对接产业需求。这一次教委联合我们发布深化产教融合的8项措施，就是为了加强职业教育供给和产业需求端的适配。下一步，我们将进一步聚焦天津市现代化工业产业体系发展方向，持续开展重点行业人才需求预测，推动校企协同育人，成果就地转化，真正实现教育赋能产业、产业反哺教育的良性循环。
4: 产业园区是一个小环境，但它的发展呢，也体现了职业教育发展的大逻辑啊。为了能够带动企业的积极性，为了能够让校企能够深度的合作，所以这一次天津市教委也是非常重磅的，联合了12个部门，推出了这样的8条举措。那总体上来看，您觉得这8条举措是要解决哪些问题，会带来哪些效果？
5: 我们出台产教融合的8项举措，是我们联合了12个部门。我们可以看到，这里呢既有我们教育两委作为教育的行政主管部门，也有我们的人社、发改、财政这样的市级的保障和支撑的部门，更有我们的工信局这样的行业主管部门。那么我们呢，着力想解决的就是从这个产业资源和教育资源更好的适配的这个角度，所以呢，我们出台了这个文件，加强我们教育供给和产业需求的适配。目前呢，天津的高等职业教育和我们区域重点产业发展的匹配度呢，已经超过了90%。这是多年以来我们坚持不断的以产业导向来调整我们专业设置的结果。第二个着力点呢，是让我们的专业的改革跟得上产业升级的步伐。我们既要瞄准产业的方向，同时呢，又要追随得上我们产业快速发展的步伐。政策的出台的本意，既是给我们学校改革助力，也是免除我们学校的后顾之忧。我们2024年1月1号实施了新的职业教育条例，那么我们也是在全国落实职教法修法率先修订职业教育条例的省市之一。那么2024年3月1号，天津正式颁布实施了产教融合的促进条例。在2026年之初，我们又出台了这个条例的配套文件，就是我们产教融合的8项措施。天津呢，着力是在以系统化、体系化的立法和政策制度的建设，来为我们的学校呢推动产教融合，来为我们的企业更好的投入和参与职业教育呢提供啊更加有效的保障。
1: 当前，职业教育在适配产业发展的过程中，面临的首要困境便是响应机制滞后。这种滞后性不仅体现在对现有产业需求的响应不够及时， 更突出的问题在于对未来产业发展趋势缺乏必要的预见与充分准备。

这种双重滞后导致职业教育始终处于被动适应状态，难以充分发挥其对产业发展的引领与支撑作用。此次天津市出台的深化职业教育产

0: 适配性提供了政策保障。
1: 您讲的这八项举措实际上是我们在推动产教融合校企合作过程当中的一个实施细则，可以说每一条都是针对现在的实际问题给出的非常扎实的务实的举措啊。那潘教授您看，其中有一条就是鼓励公办职业院校跟产业园区行业企业一起来开展这种实体化市场化项目化的运营啊。这个我们很好理解，是因为校企之间要合作的话，那合作什么，怎么合作呢？如果我们有了实际项目的话，那双方自然就在其中发挥了各自的作用，合作起来了。这个过程当中，学校方面要如何来做好管理工作，能够让这些项目能够发挥它真正的作用？
2: 我们在天津市的职业教育产教融合促进条例之中确定了政府引导校企主体的基本原则，那么实际上呢，也就意味着我们在产教融合之中呢，就是要充分发挥院校和企业的主体作用。那么在院校层面呢，我们觉得它在整个产教融合之中呢，它需要通过体制的机制的这样一些创新，在院校内涵的建设和它的行为的这种规范上呢，来保证这种市场化、项目化和实体化的这样运作。第一个方面呢，就是我们在院校的整个的办学过程中，特别是在我们新兴的两体、我们的园区加专业群的建设过程中呢，应该进一步的强化这种理事会加专业群的这样一种治理机制，真正的能够让企业让园区深度的参与到校企合作过程之中，在合作的战略、合作的项目和载体过程中呢，能够发挥实际的这样一个作用。所以我们看到呢，在天津市的园区加专业群的一系列的改革过程之中呢，我们的院校紧密地对接园区之中龙头产业的技术的变革，然后推进我们的专业的设置，及时地将新工艺、新技术、新标准转化为我们的教学资源，带动了院校的内部核心要素的这样一些建设，直接地提升了职业教育它的人才培养对于产业的紧密度和支撑度。我们着重了非常多的一个笔墨，从校企合作的内容、校企合作的资本的构成、我们在校企合作过程中的利益的分享，包括这个技术成果转化这些方面呢，都做了非常详细的这样一些规定，为保证我们院校与园区深度合作的过程之中呢，通过有序啊这样子的一些合作，来保证我们校企合作长远的发展。
1: 李处长您看，职业教育一体两翼，市域产教联合体和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那这一次在新政的指导之下，我们要做好一体两翼的工作，都有哪些新的思考？
3: 天津呢，也是我们第一批教育部推动开启以一体来推动职业教育整体发展，特别是以两翼呢来整合产教融合资源的这么一个区域。京津冀的协同发展当中，三地呢提出了六链五群的重点产业布局。那么在三地建设当中，除了产业的发展，还有民生保障一揽子需要重点关注的事情。那我们在联合体当中，我们建设了信创的联合体，在共同体当中呢，我们建设了智慧供应链，其实也就是在物流领域的这么一个共同体，都是来回应京津冀协同发展对于区域的产业发展和我们人才培养所提的要求。我们呢提出了这个以双高来服务两重的目标，那么双高呢就是以我们高水平学校的高水平专业群，来服务我们重点产业园区的重点企业。那么在天津，我们目前推进的十个职业教育加产业园区的试点当中，我们一共呢是对接了六个国家级产业园和四个市级产业园。我们以我们职业教育最优质的专业群的资源来动态的追踪，深入的挖掘相关产业和企业的需求，来推动职业教育能够紧跟着产业的发展。从联合体来说，我们关注的是区域的重点产业。从共同体来说呢，我们关注的是国家的重点产业。那从开放性实践中心呢，我们关注的是这些产业、企业、行业的需求对于人才培养当中的实践能力的培养。建联合体的时候，我们更多的呢是校企之间的协同，我们突出一个共建。在做共同体的时候，我们的学校要和企业来共同的研究行业的标准、产品的标准怎么更好的融入教学，我们共研。在建实践中心的时候，我们不光把这个实践中心用于我们高等职业教育、我们职业院校学生的实践能力的提升，

0: 们也把它向社会、向产业、向企业、向院校来进行开放。我们突出的是一个共享。那么整个过程当中，我们是在着力以两翼的建设，牵引区域产教融合的这些重要载体，去达成我们共建、共研、共享的这么一个目标。
1: 一个很重要的关键词就是适配啊，我们的人才培养跟产业发展需求是要精准适配的。那潘教授，现在我们要实现更加精准的适配，有一个非常有利的条件，就是现在的人工智能、大数据的手段，怎么样用好这样的技术手段，实现更加精准的适配？
2: 我们很重要的就是如何根据外部产业的变化来对我们的专业进行动态调整，而且这种动态调整随着人工智能对产业的这种影响，调整的速度会越来越快。我们就要求这种调整呢，是一种精准的、敏捷的调整。那么实际上我们在前期呢，也是依托我们课题组所做的这样一个职业教育产业的谱系图这样一个研究的成果，构建了全国首个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的信息平台和智能决策平台。那么在这个平台上，我们实时的采集天津市的产业发展的数据、核心企业的核心岗位的这种人才的需求。那么这些信息呢，就可以为我们后期的专业的配置和智能化的决策来提供这样一些依据，来为我们的专业及时的进行动态调整，与我们的产业进行有效的匹配呢，提供了智能化的这样一个支持。所以，如果说第一个层面讲的是外适配，我们职业教育怎么去精准的匹配我们的外部的需求，那么第二个呢，我个人觉得它是一个内适配，就是说在人工智能的这样子的一些这个催化的这样一个作用之下，使我们职业教育的核心要素能够更好的支持外部的产业的需求。那么第三个层面呢，我把它称之为自适配。实际上呢，我们可以借助大数据的这样一个技术，及时的跟踪我们的毕业生的他的成长和用人需求，我们可以对学生的成长路径进行跟踪，绘制学生能力成长的这样一个图谱。那么这种图谱可以反过来去调整我们的专业设置跟我们的人才培养的这样一个方案。所以呢，我觉得通过这种人工智能这样一个技术，将我们的整个动态适配的外适配、内适配和自适配能够进行有机的这样一种整合，在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服务院校自身能力的建设的同时，也为学生的个性化、自由的这样一种发展提供了一个技术上的这样一个支持。
1: 您看您讲的这个外适配、内适配、自适配啊，这是我们追求的一个比较理想的状况。就是说，现在企业有什么样的岗位需求，我们可以实时动态、精准的去调整我们的专业设置，标准也可以同步过来。我们的实习实训的环境也是数字孪生的，对于学生来说，从入校到他毕业是可以全链条跟踪的。这个过程当中，产业园区是要发挥一个很好的作用的。像您刚才讲的一样，我们是一个信息平台，是一个大脑的作用，在这里统一归集，然后我们再把信息分散出去啊。那您觉得在未来，我们还可以怎样更好的来发挥这样的作用，实现这样的我们追求的理想状况吧？
3: 首先我还是觉得这个在推动这样的产教融合工作，政府的引导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实际上将来怎么干，我觉得这次出台的8项举措其实给我们非常明确的指导。就是以前我们很多事情可能不知道怎么干，或者说想干不太敢干，
1: 摸索着来的。
3: 对，学校和企业都会有顾虑，或者企业不了解，学校有顾虑。那这次其实我们通过8项举措能看到，其实给我们非常明确的路线图，就是照着这上面说的这些事儿，我们就都可以干了。从教育端来说呢，我觉得这次政策也是给我们学校也吃了很多定心丸，很多事情包括我们刚才提到的公办这些院校，我们在这种市场化的运营，我们在实体化的运行上。我们在这个校企共投一些这个项目上，怎么去做才能够规避风险，才能够这个更好的大胆的步子迈得大一点去做的话，现在我们都可以去按照之前的设想去把这些工作一步步的把它推动下去了。
0: 政策的生命力呢，在于实施。当前呢，天津呢正在逐步的完善产教融合的一个政策制度体系。我们从立法到政策到具体的举措。那么下一步呢，我们着力啊，也是想在几个方面呢持续推动。第一呢，是加强对于产教融合政策的立体化的宣传；另一方面呢，就是在实施当中，我们一锤接着一锤，推动产教融合啊不断的走向深入，以天津职业教的实践，为我们全国职教战线呢提供更多的工作参考。
1: 谢谢三位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啊！通过三位的介绍，我们也感受到了这一次天津市出台的这8项举措都是非常务实的、扎实的举措。我们希望。

0: 理论先导，五层联动，推进专业整体实施。
1: 从不理解到认可，再熟悉，再对这个地方能够把它讲清楚、讲懂、讲给老师们。
0: 四维协同，系统推进，破解课程思政建设碎片化困局。
2: 四维协同啊，就是首先以目标为底，就是我们一切都为了我们的人才培养目标来制定其他东西。
0: 职业教育立德树人特色案例，聚焦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创新5443课程思政实践模式，培养建筑行业新时代鲁班。
3: 这些活动不仅是对鲁班作为历史人物的纪念，更是对工匠精神的。
0: 每年新学期开学，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的鲁班广场都会举办学习鲁班精神、争做鲁班传人开学第一课活动，
3: 深耕细作自己的专业领域。
2: 我们入学第一课，很多就是有专业课老师讲专业，他在讲专业的时候就要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思想也是进行相当于一种课程实证。
0: 自2017年开始，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便锚定建筑行业时代鲁班的培养目标，深入探究课程思政育人规律，改革实践课程思政体系。为此，四川建院构建了党委领导、部门推进、系部组织、教研室设计、教师实施的五层联动机制，全面系统推进建设。
4: 不管是从这个解决统筹的问题，还是解决资源配置的问题，还是解决什么路径问题，都需要党委的从顶层设计、组织机构、政治保障这边提供全方位的保障和推动。
2: 就是说从党委进行顶层设计之后，然后那个教处就是说行政上就开始推动然后各教学院系他就落实这个党委的那个决定嘛，教研室啊就开展课程思政的那种教学设计，然后落到教师层面，教师就开始就是上课的时候就实施这个教学计划，从上到下成一个就是系统的推进。
0: 为了使课程思政建设稳步扎实的推进，四川建院按照理论研究、教师培训、专业试点全面推开，四步走推进实施。首先，以理论研究为先导，组建课程思政专题研究小组，立项研究课题。其次，学校通过多渠道、多形式对专业课教师持续进行课程思政理念传输、理论讲解、方法传授，开展元素挖掘、教学设计、课堂实施等专项培训和教研活动144次，举行课堂观摩活动72堂，参与专任教师4536人次，举办校级教学比赛3届，参赛课程152门，提高教师的思想政治理论水平和课程思政实施能力。
1: 从不理解到认可，再熟悉，再对这个地方能够把它讲清楚、讲懂、讲给老师们。我们大概花了1年的时间，把52个，教研室每一个都讲了一遍。
0: 四川建院选取建筑工程技术专业率先进行试点，使用新教材，修订人才培养方案，创新课堂教学方法，开展成效评价，总结提炼典型经验。

0: 验后，进而在全校范围内修订更新教学标准、课程标准、课程授课计划等教学文件55套，将课程思政建设要求全面融入其中，并在全校所有专业、所有课程中全面推开。
1: 首先是培训少部分老师、骨干老师，培训让老师掌握这种课程思政的实施理念和方法之后啊，我们进行试点，我们取得一定经验之后，就是直接在全校来推开。
0: 为了形成协同育人合力，四川建院以目标为地、元素为始、资源为公、方法为例，从4个维度整体设计人才培养和课堂教学方案，创立了有的放矢的开工设建4维协同育人路径。
1: 有的放矢啊，就是那个D，就是我们的培养目标；那个矢啊，就是我们的生元素，就是我们的元素挖掘，我们的元素的使用。在课程设计当中，使用哪些元素都是围绕我们的人才培养目标。第三种就是我们的那个其他的资源，我们收集了5000多条那个案例，在我们的课程设计研究中心的网站下面，就是以资源，那么为公，我们就是说最后以方法为例，比如说我们的项目师啊、学历仿真啊、任务师啊，就是 VR 啊，这些方法来帮助我们实现我们的培养目标。
0: 四川建院构建起了专业目标统领、课程目标衔接、课堂目标落实的3级目标体系，并将合格公民和建筑行业合格从业者的素质要求分别作为基本思政元素和职业思政元素，将之作为助力课程思政课堂教学、达到专业人才培养目标的建设。依托新时代鲁班课程思政教学研究中心，联合同类院校和行业代表性企业，统筹课程思政教学资源建设，按 OBE 成果导向教育理念，修订55个专业人才培养方案，重构807门课程标准，结合建筑行业实际集成200余个案例和5000余条素材，融合思政元素开发专业教材63部，建成在线开放课程34门，省级课程思政示范课10门。
2: 在我们整个施工过程当中，什么最重要？
0: 为了弥补专业课教师思想政治理论知识相对不足、思政课教师对专业要求了解不多的缺陷，四川建院按照专业人才培养需要，重构并组建了55个由思政课教师、专业课教师、企业技术和管理骨干组成的混合教学团队。
2: 上面 KL1 表示的是什么意思？
1: 专业课老师那肯定是主力，然后我们的企业指导老师、我们的辅导员最了解学生的特点，然后就是思政课老师，思政课老师帮助那个专业课老师和企业老师来把握我们向政治教育的大的方向，包括元素的挖掘，给专业课老师和企业老师啊，就是说提升向政治教育方面的一些能力和水平，大家在一起集中备课，把大家所了解的资源整合在一起，就形成一个课程设计，就是我们的构建那种混合团队的初衷嘛。
3: 先把管子做好之后再填满。
0: 在团队重构的同时，四川建院还重构了教学质量评价指标体系，把课程思政的评价融入教学质量评价之中，通过教师自评、学生评教、督导听课、同行评价，从12个1级指标、13个2级指标、22个3级指标对教师课程思政实施情况进行多元评价，并将评价结果纳入教师个人成长发展手册，与绩效考核、评优评先、职称评聘等挂钩。
3: 我们砌完墙之后，砖与砖之间的砂浆的饱满度，
4: 我们的教学督导在对教师的日常的课堂进行教学效果的评价的时候，加入了课程思政的有没有课程思政的设计，学生的接受度如何，课堂的效果如何，这些都是我们日常考核教师教学质

0: 质量的一个方面的这个评价标准。
1: 评价是多层次的，就是评价一个老师的这堂课，有专家的评课，有教研室主任的评课，然后有学生的评价，那么当然也有就是企业对我们学的教育成果，就是学生最终形成的能力的这种评价。
2: 此外，四川建院还将课程思政列为 ISO 9000年度质量目标和教学质量监测指标，在教学建设、运行和管理等环节观测目标值的达成情况，形成同步实施、同步诊断、持续改进机制。
0: 就是教师、学生、教学过程、教学资源、专业等等，我们都有诊断和改进的这么一个流程，PDCA 的这么一个流程，进行设计，然后呢实施，检查它的效果，然后来进行改进。在这个循环的过程当中，我们的课程基本上每一年有一个循环，所以它每一年都有一个提升。课程思政进入到了我们 PDCA 的循环以后，也会促使它的效果越来越好，教师的应用越来越熟练。
2: 团队重构、评价导向、诊断改进三项保障措施，激发了教师课程思政建设的活力。
3: 目前我的团队的老师们个个都有教材，个个都有课程，个个都有他们就是相应的课题，我都鼓励他们去做。这是从一种潜移默化的一种精神吧，这也是弘扬大教育家的精神。
2: 经过多年探索与实践，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的五层联动、四步推进、四维协同、三项保障的5443课程思政实践模式，取得了显著的改革成效。近五年，学生对教师满意度由90.2%增至98.7%，毕业生在行业骨干企业就业率由58.6%提升至64.2%，在中建、中铁等世界500强企业就业占比由36.1%增至42.4%，用人单位满意率由93.3%提升为98.3%。建成省级示范课程10门，国家规划教材41部。获评首届全国优秀教材奖2部，牵头制定、修订17个高职土建类专业国家教学标准、3个专业实训条件建设标准和2021版土木水利类职业教育专业目录，带动了全国高职土建类专业的高质量发展。

大克鼎，是西周中晚期青铜器的杰出代表，它和大禹鼎、毛公鼎并称海内三宝。铭文未秀，承诺未朽，青铜有声，诉说着一个铸就忠诚的时刻。他身高93厘米，重量201公斤，口沿宽厚，腹骨垂圆，三足蹄形，顶耳高耸，造型雄浑庄重，撑起了一个时代的礼制骨架，成为周人藏礼于器的哲学宣言。西周中期以后，青铜艺术迎来一场革命，商代以来森严的具象兽面纹逐渐向抽象的几何风格演变，大克

顶的腹部波曲纹舒展流动，起伏的曲线延展升腾，挣脱了青铜的沉重，让礼器在庄严中生出几分人间的灵动。这是周人献给时代的诗篇，新的文明开始淬炼出成熟的样态。铭文是大克鼎的灵魂，鼎的铸造者克是周王朝的内臣，克在鼎腹内壁铸下了28行290字的铭文。铭文的前半段追溯了他的祖先施华福辅佐王室保境安民的功绩。铭文后半段记载了周王重申克的官职，命他继续担任膳夫，负责传达王命，连通上下。克接受册命和赏赐的全过程也被详细的记载下来。这一天，克被召至王都宗庙，他步入庙门，站在中庭，面对北方肃立，由隐士宣读王命。接下来，周天子把大片土地以及政务和礼乐人员一并赐予了克，同时也把一份沉甸甸的责任托付给了他。景夙夜用事，勿废朕命。可把这份荣耀和责任铸成青铜大鼎，刻起万年无疆的祈愿，凝固在铭文的第27、28行。他祈求大鼎世代相传，家族绵延不绝。然而，历史的风雨淹没了克的面容和故事，他的家族消失于竹简之外，只有大克鼎巍然伫立。3000年过去了，鼎中的牺牲早已化为尘土，波曲纹依然流动。从宗庙到博物馆，国之重器镌刻下中华文明的精神密码，对家国的忠诚，对责任的守望，对信念的代代相传。

0: 当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的和朋友进行交流，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3: 周长的长
2: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4: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5: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6: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7: 石油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湖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8: 我这里的

0: 一方就是中国。
1: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
2: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3: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4: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5: 我会用普通话朗读古诗。
6: 您有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取件码。
7: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8: 终于成功了，
9: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10: 看着北斗星扫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7: 共建同一个家园。
11: 读中国，
2: 读中国，只会越来越爱，更变越

0: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五个月的时间。
1: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
2: 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3: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0: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2: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3: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4: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金牌体育课，诚挚邀请我们成都市沙岩小学参加体育特色课程矿泉水瓶的妙用的教学展示，让我们一起感受运动的魅力吧。

同学们，大家好，欢迎来到金牌体育课。今天我将和大家一起完成一节线上体育课。首先，让我们进入我们的热身环节。热身环节的第一个动作是我们的肩部运动，准备，走，一、二、三、四，向后画圈，二、二、三、四、五、六、七、八。第二个动作，我们进行我们的腿部的一个拉伸动作，准备，一起来一次，一、二、三、四，还原换方向，二、二、三、四、五、六、七。

吧。第三个动作呢，我们通过我们的高脚点地和原地小跑，这样来活动我们的全身。预备起，一二三四五六，跑起来。

0: 跳蜻蜓。好，同学们，我们的热身操就到此结束，现在就让我们一起进入矿泉水瓶的妙用吧。首先，在上课前，我来介绍一下我们孟老师今天的小搭档——四个装满水的矿泉水瓶。今天呢，我们将通过一些小挑战来和我们的矿泉水瓶做朋友。我们先来进行的是抛接游戏。同学们看到了我们矿泉水瓶，利用我们的矿泉水瓶进行左右手的这样的一些换手练习。准备，开始练习吧。哎，非常好。我们要感受一下我们矿泉水瓶的重量，通过我们的手腕发力来进行这样的练习。刚刚完成的是左右方向，现在我们要进行的是上下的方向，进行一个垂直的抛接我们的矿泉水瓶。在抛接的时候，我们要向上垂直进行抛物。来看一下我们的侧方向，进行抛接，屈膝缓冲。好，垂直抛接，挑战开始。在抛接的时候，一定是垂直的方向进行抛接。好，同学们都完成了吗？
1: 我印象最深刻的事情就是我在抛瓶子的时候，如果不够专注的话，那抛着抛着就发现，哎呀，我的瓶子去哪里了？瓶子就被抛到一边去了。
0: 好的，现在我们将进入我们的第二个挑战，就是我们的胸前击掌。在我们垂直抛接的情况下，我们加入我们的击掌，这样子就对我们的空间能力以及我们的手眼的配合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们挑战是1至4次击掌。好，第一个挑战1次击掌。 OK， 第二个挑战第3次，非常好，最后一次，哎，非常好，孟老师已经挑战成功了，现在就看你的啦，请同学们开始我们的击掌挑战。好，加油哈！在挑战的时候，大家一定要注意我们抛接的高度。同学们都完成挑战了吧？接下来我们将进行我们下肢力量的一个练习。这个动作名称叫做提膝绕8次。来，侧面我们看一下，至少抬到90度以上的高度。然后我们手上的动作呢，就是左脚提膝，右手将我们的矿泉水瓶从我们的大腿下穿过，交换到我们的左手，进行一个我们的体前的一个绕8次的动作。同学们准备好了吧？预备，开始。17。18、19、20，完成了。
2: 这个动作非常考验协调性。这个动作先前我并没有做得很好，但是经过多次的试验，我变得很协调。
0: 在我们的活动中，老师可以采用师生同坐的方式，比如在活动中进行老师和同学一起比赛的形式，以这样的形式来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从而达到良好的课堂氛围。那么下一个挑战呢，我们要从我们的原地抬腿变为我们高冲击的提膝跳。现在看孟老师来做一次完整示范。好，准备走，1、2、3、4、5、6、7、8。好，第一组提膝练习30次，开始。抬腿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我们的身体的姿态，上体保持直立，然后腿尽量的抬高，这个样子便于我们的矿泉水瓶能够顺利的通过。加油加油，腿抬高，孩子们。好，同学们，刚刚通过了我们的一系列挑战。

0: 我们已经成功的交到了一个朋友。那如果我们现在要交到两个矿泉水瓶呢？两个矿泉水瓶又会有怎样的挑战呢？好，我们的摆臂动作是前后脚开立，左右手各执一个矿泉水瓶，然后进行我们的原地摆臂练习。摆臂练习要求我们的手肘自然的弯曲。现在让我们一起进行原地的摆臂练习。好，准备，走，一、二、三、四。加油，手臂摆起来，好，停。紧接着我们将进行我们的一个反应和灵敏素质的练习。首先呢，我们要把我们的两个好朋友分别放到我们的左侧和我们的右侧。当练习开始的时候，我们要迅速通过身体的移动进行我们的瓶子的触碰。好，请准备，预备，开始。好，迅速出瓶，加油，非常好。
1: 本节课印象最深刻的事情呢，就是把两个瓶子放在左右两边，然后让我们来触摸。因为呢，我觉得这个呢，不仅考验了我们的协调力，也锻炼了我们的下肢。
0: 那么接下来我们将进行四个矿泉水瓶的练习。第一个练习是我们的四点提吸。在这个动作呢，我们要求我们要身体控制住，我们要提吸，往前，好，收回，左，收回，后，右，这个方向来进行。好，同学们准备，孟老师和你们一起挑战，预备，开始。一，左，后，右，哎，在调整的时候我们要注意我们的呼吸。对了，通过我们的呼吸来调整我们的平衡。加油，加油。好，孟老师已经完成挑战了。这个环节呢，是在发展学生的平衡能力。在这个环节中，很多同学都出现了失误，那么给了我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信息，就是在今后的我们的教学中，可以有意识地增加我们平衡素质的练习。接下来呢，我们马上要进行的就是我们的三角的接力赛。好，将我们的矿泉水瓶摆成我们的一个等边三角形，然后呢，练习者一手持到一个矿泉水瓶。开始的时候，我们要练习者要将手中矿泉水瓶迅速的与其他三个点的矿泉水瓶进行一个交换位置。好，现在跟着孟老师，我们先慢一点的来试一试。好，预备，开始。哎，一个换，对，非常好。好，还原。我们要以刚刚的运动方法来绕两圈，完成六次我们的换瓶游戏。完成同学就将我们矿泉水瓶举起，示意你游戏结束。预备，开始。这个时候我们要比赛谁的反应，谁的速度最快。对了，瓶子一定要保持，让它直立，不要摔倒了。加油。加油，加油，跑起来，孩子们，加油，跑起来，非常好。好，我已经看到了有很多同学已经完成比赛了，特别棒。刚刚在我们这个比赛里面呢，它不仅是在培养着我们的这些运动的能力，同时呢，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能够养成我们的规则意识。好了，现在同学们注意，刚刚我们是从一个方向进行的，现在我们反方向。好，我们再来一次反方向的两圈三角接力赛，请准备，预备，开始。对了，跑起来，跑起来，

祝贺大家完成我们的小挑战。现在呢，我们的最后一个挑战，比赛谁最先完成30次换瓶？预备，开始。

起来，动起来。好，完成的同学举手示意，我已经看到了，有同学高举起了小手，特别好。好，所有同学完成挑战。同学们，在这个练习里面，我们不仅要去遵守我们的游戏规则，去通过这样的运动来锻炼我们自己，同时在我们的体育活动里面，我们也要养成我们的诚实守信，对自己负责的良好的品质。今天我们已经成功的交到了四个朋友，那么让我们把掌声送给我们自己吧。那现在让我们一起来放松一下，两个手合拢往外推，推的时候含胸，背往后抵，手往前伸。

上台，将我们的脖子上面肌肉也进行拉伸。好，控制住，保持十秒。将我们大腿往后折叠，用我们的手去按压住我们的脚尖。

0: 脚尖向着一个方向，然后我们后面只腿蹬直，然后要求我们的脚掌全部要踩实，感受到我们大腿后面的肌肉得到了牵拉。今天呢，我们通过和矿泉水瓶交朋友，学习到了很多锻炼身体的好办法。其实在我们的生活中有很多这样的小物，只要你善于观察，只要你爱动脑筋，这些东西都能成为我们体育锻炼的好帮手。好了，同学们，今天的课就到这里，金牌体育课下课。
1: 通过这节体育课，我学会了如何用矿泉水瓶来锻炼身体，它使我的运动实力有所提升。我也很惊讶，四个小小的矿泉水瓶竟能用来锻炼身体，而且还使我不轻松。
2: 生活中有许多的东西都可以成为我们运动的器材，
0: 以矿泉水瓶作为媒介，不仅增加了运动的乐趣，在这里也启发和引导学生去观察生活，将体育锻炼的方法与生活相结合，成为一个热爱体育锻炼也热爱生活的人。
3: 体育进行线上教学，对于我们的老师和孩子而言，既是挑战也是机遇。对于我们老师而言，我们老师需要更全面更深入。

0: 更综合的去思考我们的体育教学，怎么样让孩子们在线上教学的这种情况下，能够让孩子们能够更好的去发展自己。对孩子们而言，更需要的是自己的自主性和自律性。在线上教学当中，能够在老师的引导下，让我们能够更好的成长。
1: Hello， 同学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体育小课堂。适时的体育锻炼是必不可少的，尤其是进行体能的练习。但是在健身之余，同学们是否会注意到心率的测算呢？运动强度有很多种判定方法，最简单易行的就是心率测算法。心率是指正常人安静状态下每分钟心跳的次数，也叫安静心率，一般为60至100次每分，可以年龄、性别或其他生理因素产生个体差异。一般来说，年龄越小心率越快，老年人心跳比年轻人慢，女性的心率比同龄男性快，这些都是正常的生理现象。安静状态下，成人正常心率为60至100次每分钟，理想心率应为55至70次每分钟。其中，运动员的心率较普通成人偏慢，一般为50次每分钟左右。大家可以根据最大心率百分比来设定和监测我们的运动强度。那么，如何确认自己的最大心率百分比呢？大家可以通过公式来进行测算。最大心率等于220减年龄，在一般情况下，比较适宜的目标心率是自己最大心率的60%至80%。老年人或者身体基础条件比较差的人，目标心率不应超过最大心率的70%。如果锻炼者认为用心率衡量运动量太复杂太麻烦的话，也可以通过自身感觉来衡量运动量。首先，在运动时虽有心率加快、呼吸急促等感觉，但不能有耗竭感和窒息感。一个项目练习完成后，休息片刻就可以基本恢复。其次，当天锻炼后虽有一定的疲劳感，但呼吸比较平稳，没有心慌、胸闷等现象。第二天再锻炼时，肌肉虽有酸痛，但在热身活动后，酸痛感消失，不影响后续运动。那么就可以认为自己的运动量是合适的。我们能够通过心率来测定自身锻炼的合适度，但大家依然要做好科学的训练准备。首先要重视训练前的热身与训练后的放松活动，给予这两项内容足够的时间。其次，若每天没有完整的锻炼时间，也可以将体能练习分段安排。相信通过持续的练习，大家一定能收获更加丰沛的体能。同学们，让我们运动起来吧。
2: 民族技艺是千百年来各民族交往交融留下的文化瑰宝，不只是手艺，更是维系民族团结、彰显文化自信的重要载体。职业院校作为技艺传承创新、培育新时代工匠的核心阵地，在民族文化活态传承中肩负着重要使命。7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施行。6月24日，国新办专题新闻发布会系统解读新法核心要义，明确将保护传承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推动中华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摆在民族工作突出位置，为全国民族地区职业教育划定法治化发展新航向。新法释放了哪些职教发展与技艺传承的关键信号？职业院校如何优化民族技艺专业布局，深化产教融合基地建设，做好长远育人规划？本期职教中国特邀3位嘉宾做客演播室，共同探讨民族技艺职教传承之路，以匠心传承文脉，以技艺凝聚民族团结力量。各位好，欢迎收看职教中国。7月1号，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实施。法律的落实需要很多部门的共同努力，那么在这个过程中，职业教育承担着哪些职责，又有哪些新的机遇呢？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聊聊。演播室邀请到3位嘉宾。

0: 欢迎三位啊。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实施对于我们国家的民族事业来说是一件大事儿。当然落实的过程当中需要各地的政府部门，需要民委、教育、产业界等等很多很多部门的共同努力。如果从职业教育的视角来看的话，您觉得释放了哪些信号？宁主任，
1: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对马克思主义共同体理论和民族理论做出的重大原创性贡献。十八大以来，我们党高度重视民族教育工作，法的正式实施为做好民族教育工作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法律保障。从这次新颁布实施的法律来看，有三个点特别值得关注。一个是增进共同性，这是中央对改进民族工作做出的重大决策部署。民族教育工作必须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条主线开展。教育的首要问题是培养人，必须要坚守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初心，为巩固边疆地区、民族地区的稳定和增强中华传统文化提供有力的支撑。第二是夯实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的根基，要优先发展教育。民族教育作为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为民族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着强有力的人才和智力支持。第三是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这是一个亮点。那么教育教学是推动民族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教育教学的水平是促进心灵相通、命运相通的有力保障。
0: 这个是从更加宏观的职业教育、整个职业教育的视角来看的啊。那陈教授，落实到我们的民族技艺工艺的这个行业来说，您看到哪些信号？
2: 七月一日实施的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首次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入法，从行业宏观层面释放了四大制度性政策的信号，重塑民族技艺职业教育发展的逻辑与日人的标准。一是确立法定行业日人主线，将共同体意识设为职业教育的刚性准则，统筹中华文化共同性的培育要求，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全面融入专业教学，筑牢全国统一的行业日人底色。二是实现民族技艺这个传承法治的规范，将民族技艺传承、技艺人才的培育从办学特色升级为法定任务，明确政府、院校、行业协同履职的机制，制度化地推进大师工坊建设，非传承人入校任教，推动技艺传承、文化创新与产业转化的协同发展。三是健全行业均衡发展的保障体系，将东西部协作、对口支援固化为法定责任，推动优质职业教育实训资源向民族地区倾斜，精准培育工艺、文旅、技能人才，以技能赋能新边富民，共同富裕。四是构建全国行业交融协同机制，以法治固化跨区域结对共建资源互通模式，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搭建各民族师生从业者互签共训平台，以全行业交融发展凝聚中华文化向心力，为民族技艺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夯实法治根基。
0: 江教授是从2023年7月开始，在两年多的时间里全程参与了这部法律的立法工作啊。那您从一线院校的这个实践角度来看，您看到了哪些信号？
3: 作为全程参与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工作的经历者，我深切体会到该法是具有极端重要性和高度政策性、敏感性的法律案，是新时代首部经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的法律案，全程在党中央统筹部署下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为民族技艺传承和民族地区职业教育发展筑牢了法治根基，从职业教育维度释放了四大信号。一是民族技艺传承从文化保护升级为产教驱动创新转化；二是民族地区职业发展从政策支持上升至法律保障；三是民族地区职业教育构建互嵌融合育人新模式；四是民族地区特色产业驱动专业重构调整专业发展坐标。
0: 江教授，在法律正式实施之前，6月24号国新办也是专门召开了一个新闻发布会啊。这个发布会上的哪些内容让您感触是最深的？您觉得对于我们的民族技艺办学来说有怎样的指导意义？
3: 作为全

正曾参与新华起草与审议的经理者，6月24号新闻发布会的权威解读令我感触颇深，为民族基于职业教育办学指明了发展方向，一是锚定一条主线，明确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统领教育全过程，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都是中华文化的组成部分；二是确立双向。

0: 体系。三是明晰办学核心目标，坚持产教融合，民族记忆办学跳出单循课堂教学，紧贴地方特色产业，服务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和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1: 2026年3月12日，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表决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7月1日起正式施行。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是新时代实施宪法有关规定、处理民族事务和开展民族工作的基本法律，体例上专门设置了序言，这是30多年来第一部设置序言的法律。该法采用序言加7章，共65条，分为序言、总则、构筑共有精神家园、促进交往交流交融、推动共同繁荣发展、保障与监督、法律责任、负责8大板块，系统明确新时代民族工作指导思想、核心主线、主体权责与配套保障。
2: 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是首次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写进法律，这个过程中职业教育可以承担着哪些职责使命，可以有哪些作为？宁主任。
3: 好，这个从职业教育的角度来讲，对标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我觉得这么几个方向值得大家特别关注。第一，职业教育是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那么从教育的角度来说，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这个实施，对于大家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落实好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这是一个重要的方向。那么第二个，我觉得从这个文化传承记忆的角度来讲，各民族的优秀文化都是这个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么职业教育它可以把这个多元一体的这个模式进行具象化、实体化，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实际上对于整个我们的这个民族团结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支撑。第三个，我觉得是通过职业教育，它有一个鲜明的就业导向，那么通过我们的教育教学以及后续的就业创业，那么对于把民族记忆这个进行发展和传承，那么乃至为这个民族地区的特色产业注入新的活力，提供了很强的动力。
2: 可以说在筑牢的过程中，民族记忆是一个很好的载体啊。陈教授，您觉得我们有哪些职责使命和可能性？
4: 对标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构筑共有精神家园，促进交流交往交融，推动共同繁荣发展的3大法定要求，职业院校是依法履职，统筹发挥铸魂育人、交融互嵌、兴业富民的3大核心功能，系统推进育人、融情、性产协同发展。院校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将法治教育、中华民族发展史融入课程思政与记忆实训，深挖各民族记忆交融内涵，凸显中华文化共有符号，夯实学生5个认同，筑牢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严格落实各民族师生共学共顺机制，依托东西部职教协作、技艺研学、技能竞赛，搭建跨民族交流平台，常态化开展国家通用语言教学，打造复嵌式育人实训场景，促进各民族师生深度交融，同时深耕产教融合，依托非遗大师工坊，培育民族技艺技能人才，推动传统技艺创新转化，助力民族地区产业升级，以技能增收夯实共同繁荣物质基础，紧扣新法法定任务。职业院校应主动对接新编复民、稳编固编战略，搭建跨区域师资资源人才共育共享，深化东西部文脉与人才互通，下沉基层开展职教服务，以职教担当守护民族团结与边疆稳定。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第二章专设构筑共有精神家园，其中针对各级各类教育作出刚性法定要求。法条明确，各级各类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应当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要求贯穿教育全过程，融入课堂教学、社会实践、主题教育和网络教育相结合的教育体系。同时还提到，国务院教育行政部门和省级人民政府应当支持民族地区和其他地区高等学校双向跨区域招生，加强人才培养的协作。国务院教育行政部门和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鼓励和支持民族地区和其他地区教师开展交流。 各级各类学校及

0: 其他教育机构应当结合学校和学生的特点，促进各族学生共同学习、共同生活、共同成长进步。
1: 丁主任，我们要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入到教育教学的全过程，既要有思政课程，也要有课程思政，怎么做到三全育人？
2: 那么从构筑共有精神家园来看，民族记忆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个很重要的组成。那么在这个过程里边，学校有着传播文化的重要功能。那么通过学校的教育，可以在继承中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一步发扬光大。从促进您刚才讲到的这个三全育人来看，我认为核心是三条。第一个是教师之间的互动，那么不能是只有思政和德育老师在讲，那么专业课老师也有很重要的职责。那么通过这个记忆的传承，那么在这个东西的传承的过程中，那么进行润物细无声的这么一种教育方式，
1: 在这之前是要一起来备课，集体教研的。
2: 没错。第二呢，我觉得是课程之间的互通。不能说思政课只上思政课，那么记忆课只讲技能，那么在这个过程中，不同的课程之间要进行一种互融互通，那么通过大家的共同的这个寻找共性，那么来让学生体会到通过记忆的传承来体现中华文化。第三呢，我觉得是这个就业和这个教学的互通，实际上是一种校企的联动。那么不能说学生在学习期间我就只接受才有德育和思政课，那么到了岗位上好像这些课与自己就没有太大的关联。那么再通过学校和企业的这种联通，这也正好是职业教育的一个重要的特点。那么我们的这种德育思政课相当于获得了延伸，对学生的教育也就从他的这个学校教育那么延伸到他的整个职业生涯成长。
1: 只有实现了这三个互通，我们的筑牢意识才能够在横向上、在纵向上都贯穿到我们同学，其实不只是他们求学的生涯，未来的职业生涯也同样是这样的。江教授，湘西作为一个少数民族聚居区啊，我知道在湘西职院里，可能同一个班级里就有好几个不同的少数民族的同学。那在记忆传承的过程当中，怎么样更好地实现交流、交融、共学、共生？
3: 为了贯彻落实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中夯实民族地区公共教育文化服务，保护传承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法定要求，立足湘西土家族、苗族聚居的民族地域特点，我校坚持以法治治教、以义融情，将法定育人要求融入专业人才培养体系，依托课程教学、公方实训两大核心载体，推动各民族学生共生共学，凝心聚力，以职教特色践行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法治使命。一是深耕课堂教学，以合规课程体系筑牢民族团结根基。我校紧扣法律关于民族地区教育体制、民族文化传承创新的核心要求，精准优化民族记忆课程框架，开设课程对标法律，促进各民族文字文化互鉴互共融的规定，整合湘西土家族、苗族等民族非遗文化资源，课程教学全程融入民族团结教育，实行混编教学，通过多民族记忆融合授课，让学生在学习专业知识的过程中明晰湘西各民族文化交融共生的发展脉络，切实将法律条文要求从转化常态化育人课堂实效。二是抓实公房实训，搭建交融共学实践平台。我校打造民族艺术非遗实训工坊，常态化开展混班实训协作活动，以非遗创作文创实训课为例，组建混合创作小组，土家族学生传承自己织造技法，苗族学生融入苗绣文艺特色，汉族学生负责文创设计与推广，各族学生取长补短，通力协作，共同创造兼具多民族特色的文创产品。在实训实操中，学生打破隔阂，在记忆切磋、团队协作中增进友情，凝聚共识。
4: 以前民族记忆传承都是靠口传心授，一辈辈传下来，我这些年最发愁的就是没人接棒。传统民族记忆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活态文脉，不能让我们的绝技绝活失传了。
5: 职业院校民族记忆人才培养不仅存在培养方案滞后、实践脱节、惨教融

0: 何浅等问题，更忽略了民族记忆本身承载的中华民族共有文化价值，没有把民族记忆传承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自然地融合起来。
1: 职业教育根据民族记忆，最终是培养的不仅是会手艺的传承人，更是认同中华文化、具有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新时代青年。
2: 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至2035年明确提出，完善人才培养与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适配机制。但对不少民族地区职业院校来说，适配二字并不容易，产业基础薄弱，优质师资引不来，优秀毕业生留不住，如何打通产业与人才培养链条，让指尖技艺变成指尖经济？湘西民族职业技术学院以非遗课堂为根基，产教融合为抓手，乡村振兴为落脚点，走出一条技艺育人、文化润心、产业富民的特色职教发展之路。走进湘西民族职业技术学院、民族艺术学院，国家级非遗传承人叶水云开设的土家族织锦技艺传承与创新设计是全校热门课程，同学们从学习土家织锦历史文脉、民俗寓意入手，一步步将简单纹样进阶为复杂织造，最终设计制作出可市场化的文创产品。
3: 这个呢，是我们工艺美术品设计专业的学生啊，通过学习，那么最终他们完成这些作品啊，那学了这门技艺以后，他们的就是这个设计思维一下子就打开了，把这个设计的这些技艺然后融入到我们的产品设计上面。
2: 课堂上同学们收获的不仅是一门技艺，更是对民俗文化的了解和对未来职业的启蒙。
4: 知道土家织锦的来源，还有一些图案的一些元素，然后给我提供了很多思路，我的实践能力和我的创新能力都得到了很高的提升，
5: 自己的动手能力和想象能力也进步了许多。就是作为土家族人啊，进一步了解传承技艺，希望这项技艺能真正的走出国门，走向世界。
2: 把作业变产品，光靠课堂还不够，为了破解实践脱节、成果难以落地的痛点，学校深度联动本地企业，共建18栋苗绣产业学院，在校内搭建一体化实训孵化基地，实现课堂、工坊、市场无缝衔接。而企业驻扎在校内的负责人央梅开，正是从学校民族艺术学院走出的毕业生。
6: 在学校里面跟我们学校的老师、学生团队共同去研发设计，然后我们的学生呢也可以到我们产业学院来看到我们的项目和我们的产品是怎样从设计到落地的这样的一些情况，所以说实实在在的把我们产学研落到实处。
2: 在校内实训基地，不仅有同学们实习实践，公司还招募了附近的苗族宝妈，让他们在兼顾家庭的同时，在家门口有了一份稳定收入。
7: 我们小孩都在这里读书，然后这里一边带孩子嘛，一边家里又有老人，就方便照顾老人呢、我们可以在我们家的生活费嘛，减轻一下家里的那些开支。
8: 小孩读书了，我们才来这里写的。在这里反正写嘛呀，这个水到哪里都会走，都可以走，是吧？挺有用的。但我小孩子都喜欢，有时候他们心情掉星期天，他们没事，他们也来到这里来玩，也一起帮做手工啊，什么都做。
2: 除了在校内建设实践基地，学校还与18栋苗绣产业示范基地深度合作。最近，绣娘们正在赶工一款虎头帽。这顶萌萌的虎头帽因马斯克之子在参访人民大会堂时佩戴而走红，订单翻了好几番。而它的设计者正是学校民族艺术学院2024届毕业生李文。这位土生土长的苗家姑娘，从小看着母亲飞针走线长大。在学校，他系统学习了苗绣、蜡染、土家织锦等非遗技艺。毕业后，他加入18栋苗绣产业学院设计团队，创作了不少爆款产品。
9: 我在虎头的耳朵上面融入了我们的蝴蝶纹样，蝴蝶寓意多子多福嘛，然后也像石榴籽一样团结在一起，也有团结的寓意。然后他的眼睛下面是我们苗族中的大丽花，寓意大吉大利、富贵吉祥的一个象征。边缘运用了我们的狗牙齿针，也是我们湘西比较特色的针法。其实这款产品在我们公司之前都已经是畅销。

0: 款了。然后经过这次的爆火，然后让我们的订单更加的供不应求。
1: 十八栋苗绣产业立足本地，辐射周边村寨，创新构建了公司加村集体加村民联合发展模式，打通了非遗技艺转化、产品生产、市场销售的全链条。
2: 我们作为学校方呢，提供了一些人才培养方案，比如说他们需要什么样的人才，我们培养什么样的学生。然后呢，老师在教学这一块的话，会挖掘大量的地主与乡亲本地的一些苗绣纹样，然后经过二次设计之后呢，跟学生一起，然后研发一些让现代人喜欢的产品，再进行二次创作，再跟企业对接。
1: 产业做起来了，产品受欢迎了，最直接受益的就是当地群众。
3: 原来我在家就是做那个龙活啊，做那个生产叉腰的那个啊，就是得吃自己，没有赚钱，就是我们来到这里才赚钱，比以前开心，好开心。我们切切聊天，又赚钱，又那个中午的时候啊，有那个午饭吃啊。好开心的。
4: 我们这苗绣基地的话，就是从2022年就开始，已经差不多到现在已经有5年时间了。之前的几十人增加到现在的500多人，所以带动我们周边8个村的妇女们在家门口就业啊。所以现在绣娘们的工资，每月的收入大概从，2000元到6000元以上。
1: 从非遗大师课堂夯实基础，到产业学院搭建实践平台。学院深耕非遗传承加产教融合加乡村振兴一体化路径，持续培育懂非遗、爱乡土、善创新的技能人才。
5: 我们注重学生的非遗传承能力及学生的跨界创新能力。我们去年牵头成立了湘西文旅产教联合体，联合体的这个企业日常为我们的学生发布这个项目任务，我们把这些项目任务呢带到课堂上面，学生在课堂上面不仅完成了他的课堂作业，也完成了企业真实的这个项目。
1: 湘西民族职业技术学院的实践探索，为民族地区职业院校融合非遗传承、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可行范本。未来如何将民族地区职业教育发展形成合力？专家认为，要推动形成全国性行业指导委员会，让经验充分流转。
6: 统筹民族技艺职业教育建设与指导，需要推动民族技艺传承与中华民族共同的意识教育深度融合，离不开加强行业指导，迫切需要组建多方协同的民族技艺职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搭建校企校地协作平台，开展教研指导、标准研制与经验推广，引领民族地区院校落实育人使命。
2: 希望民委、教育这些部门能够联起手来，从顶层做好统筹设计，给我们更多专项指导，
7: 推动行业组织组建专门的全国性专家指导机构，充分释放专家团队在研究、咨询、指导上的专业价值，同时还要配套出台专项的政策，明确责任分工，压实各方面的责任，打通从人才培养到产业落地的全链条。
8: 陈教授去过全国的很多院校去调研，从您的调研来看，有哪一些经验是可以在更多的学校去复制推广的，是相对通用的，有哪一些是要打出自己的特色的？
9: 结合我对全国南北各民族技艺类的职业院校的调研情况来看，当前民族技艺职业教育融合共同体意识教育已经形成全国通用标准化、地方办学差异化的科学发展的格局，坚持分类推进、因地制宜，坚决杜绝办学一刀切、全国可全日复制三类标准化的育人模式。一是共同体一体化的铸魂模式，将中华民族发展史、中华文化共性符号全面融入记忆课程，结合国家通用语言教学，实现记忆实训与5个认同培育深度融合。二是标准化协同育人模式，推行非遗大师进校园、现代学徒制与师承制相结合，搭建课堂加工坊加企业的实训体系，依托全国素质资源库，深化东西部共建交流，贯通技艺成果市场化的转化链条。三是多民族交融育人模式，落实混班混熟管理，

0: 常态化的开展跨民族研学，构建复嵌式的人生态，各地办学立足区域特色精准实测，依托本土的特色的非遗资源差异化的布局特色专业，东西部西南边疆地区因地制宜发展特色技艺专业，适配区域文创边贸农牧工艺产业的优势，在坚守中华文化共性主线的基础上，开发校本资源，细化扶持政策，推动各民族文化复建复通，培育扎根基层服务边疆的技能人才，让各民族学子成为传播民族团结理念的流动石榴子。
1: 我们要把民族技艺专业的职业教育办好，跟所有的专业一样，是需要很好的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的。宁主任，从您长期分管的工作，特别是您曾经援疆的经历来看啊，有哪些例子是不是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2: 职业教育是国际，也是民生，是教育，更是生产生活。那么从新疆的实际来看呢，从服务产业来看，民族技艺发展好了，新疆本地的特色优势产业呢就能焕发出新的光彩。那么为共同繁荣呢奠定了良好的物质基础。比如我在新疆的时候发现新疆轻工职业技术学院，它有这个爱德莱斯的这个非遗的传承，它通过爱德莱斯的这个传承呢，把鲜明灵动的传统纹样和扎染工艺呢深度融入产业发展，它相当于为这个古老的这个技术呢注入了新的活力，也加上了现代的元素。第二呢，我觉得从服务创业和就业来看，那么这是职业教育的一个特色，新疆本地的职业院校呢可以因地制宜地发挥好就业教育的特色和优势，通过职业教育的赋能呢，把民族地区的人口资源激活为人力资源，成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一个生力军。那么新疆职业大学呢，这个案例也很好，它依托珠宝玉石首饰行业呢，那么产教融合共同体的建设，把和田玉文化的润疆行拓展到基层，也进到了校园和社区。最后呢，新疆有一个明确的地缘优势，那么过去呢，大家觉得新疆这个区位不是那么明显这个优势，那么在向西开放的过程中呢，区位优势的决定了新疆在一带一路大战略中一个很重要的作用以及它的潜力。那么通过职业教育和民族技艺的结合呢，必将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新的动力。
1: 江教授，实际上现在这样的民族技艺在年轻人中间，在全世界越来越流行了。大家讲说中式美学，我们的民族美学，当然它已经不是一个小众的手艺，很多这些手艺是可以从作品变成商品的。怎么样指导学生更好地把作品变成商品？
3: 我想立足本地区的县域特色产业，紧扣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新疆富民要求，创新打造课堂筑基、有文化人全程实战、创业孵化、非遗工坊培育模式，依托大师工作室、十八洞苗绣产业学院等平台，打通民族工艺品、作品、产品、商品的转化链条，实现技育人与产业富民双向赋能。一是课堂筑基，夯实非遗技艺根基，学校将土家织锦、苗绣、蜡染、银饰锻造等本土非遗技艺纳入专业课程体系，开设非遗文创设计等特色课程，推行技艺模块化实操教学，依托国家非物质文化传承人、教学名师团队组建师资队伍，以师带徒的模式精准育人。目前我校建立了10个大师工作室，累计培育千余名非遗技能人才，夯实了本土传承人的人才梯队。二是以文化人赋能技艺创新发展，学校深挖湘西文化内涵，常态化开展非遗赛事、文化展演等特色活动，厚植学生中华文化认同，立足乡村振兴实践，组织师生深入十八洞等村寨开展工艺技能培训与文创研发，推动传统技艺融入现代审美，创新开发特色文创产品。我校毕业生打造的爆款斧头帽便是技艺创新的典型成果。三是全程实战，打通产业化转化链条，学校深化校企协同，依托十八洞产业学院推行校企双师共育模式，将真实项目引入课堂，组织多民族学生联合研发，落地市场化文创产品500余件，成功开发苗绣团扇、文创箱包等畅销产品，彻底打通技能成果市场转化的通道。四是创业孵化，助力产业富民，

0: 校搭建大学生创业孵化基地，提供场地、培训、运营、指导以上式服务，通过创新赛事、直播、培训等培育学生市场运营能力，扶持学生自主创办工作室，以技能创业带动群众增收，持续以职教力量赋能湘西产业升级和乡村振兴。
1: 陈教授您看，其实这个过程就是非常典型的，它不是哪一个部门哪一家可以做到的，实际上这个链条很长，是需要很多部门之间的协同的，这个协同也不能靠偶然，是我们要有一个很好的机制的。怎么样建立这个机制？
2: 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为民族技艺职业教育的规范发展，多部门协同日人提供了法定的依据。民族技艺行执委作为专业核心平台，是完善质量评估、优化专业布置、深化东西部协作、落地共同体意识教育的关键支撑。立足新法要求，可构建教育部职称司和教育部民族教育司来统筹，国家民委教育司政策支持，行业协会与院校协同常态化联系机制，各方分工协作，研判人才供需与非遗传承的现状，落实民族团结教育、技艺活态传承、产业赋能等法定任务，依托行执委搭建全国统一的专业指导与质量评估闭环，修订专业教学标准，将中华民族共同体教育、中华文化共有符号纳入到必修的内容，多部门从严审核课程、师资、实训等办学关键要素，聚焦日人成效、非遗传承、产教富民开展专项考评，以督导倒比专业提质升级，同时建立专业动态化的优化机制，依托多维行业素质的年度发布与专业调整白皮书，因地制宜的增设新兴特色专业，淘汰同质化的低效专业，兼顾全国办学标准与地方特色发展相协同，依托东西部协作法定机制，搭建跨区域师资共育、资源共享、技艺共研的平台，全面激活民族技艺职业教育交融育人、技艺兴业、产业富民的核心效能，助力新边富民、援疆援藏的战略落地。
1: 新法实施之后呢，我们的民族技艺职业教育将会有很好的发展。那对于这方面的工匠来说，我们期待他们心中有爱、眼里有光、手上有活、脚下有路啊，怎么培养出来？
3: 我想呢，今年是十五的开局之年，也是这个教育强国建设的关键年份。那么我想呢，用教育大会提出的三个属性，为这个民族教育的未来做一个这个展望吧。我想呢，应该是通过新法的实施呢，突出三个属性。那么在政治属性上呢，突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意识、共同体意识这条主线，培养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的合格建设者和接班人。那么突出人民属性呢，就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缩小这个教育的差距，推动民族职业教育的高质量发展。那么第三个呢，是战略属性。那么通过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的推进的战略布局呢，那么办好教育，推动产教融合、校企合作，为经济社会的发展呢提供强有力的技能人才支撑。
1: 陈教授您的期待？
2: 立足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法治导向与行业协同发展的格局，新时代民族技艺职业教育聚焦培育心中有爱、眼里有光、手上有活、脚下有路的复合型工匠人才，以优质人才梯队赋能行业长效高质量发展。一是厚植行业思想根基，依托全行业统一日人标准，引导从业者明晰各民族技艺交融共生的脉络，坚守中华文明自信，将民族团结与文化认同贯穿技艺传承的全过程，夯实行业精神的内核。二是推动行业守正创新，依托职教行业企业的协同机制，打破单一传统的壁垒，促进多民族技艺跨界融合，运用数字设计、新媒体传播等现代手段，推动传统工艺适配文创、文旅产业发展的趋势。三是淬炼精工立业的素养，依托大师工坊、现代学徒制深耕实训体系，坚守传统工艺的本源，锤炼过硬的技艺本领，培育德技并修的匠人队伍，筑牢行业的核心竞争力。四是完善日人新业生态，依托新法产教融合、东西部协作的政策，搭建多元产业发展的平台，构建日人传承、就业、创业完善的

0: 闭环，引导人才扎根乡土，深耕行业，以人才振兴赋能、非遗活态化传承与特色产业的提质升级，推动民族技艺行业的可持续高质量发展。
1: 嗯，江教授，您的期待？
2: 立足民族地区基层办学的育人实践，新时代民族技艺职业教育应紧扣心中有爱、眼中有光、手上有活、脚下有路的育人标准，深耕以艺育人、以技兴产，推动民族技艺职业教育高质量可持续发展。一是坚持以艺助人、以德育人，扭转重技艺轻文化的办学偏差，将中华文化文脉与民族团结进步融入日常教学，厚植学生文化自信，引导学子正视数字非遗、国潮文创、乡村旅游的广阔发展前景，树立正确的职业认知。二是聚焦以教提质、精工赋能，持续完善标准化特色课程体系，丰富数字化教学资源，健全校内教师、非遗大师、企业导师协同育人机制，依托实训工坊锤炼学生传统技艺与综合能力，练就过硬的实操本领。三是深化产教融合，拓宽出路，搭建实训平台、创新创业、市场转化一体化平台，打通技艺作品向市场化商品的转化通道，完善升学、就业、创业多元成才渠道，落实返乡创业扶持政策，让技能可征收，就业有保障。四是坚持固本拓新、薪火永续，健全双师师资培训、非遗传承人、非遗传承驻校传校机制，优化科学办学评价体系，摒弃精工精利的办学导向，持续培育有情怀、经济意义、敢担当的时代民族技艺工匠，以职教力量助力非遗活态化转传承和民族团结进步事业。
1: 谢谢三位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啊，三位都讲了各自的期待，那我们呢也共同期待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实施之后，我们的职业教育可以让更多的民族技艺走向世界，惊艳世界。感谢各位收看这一期的职教中国，再见。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中国教育电视台推出的体育赛事集锦节目《炫动赛场》。我们的节目每期会精选不同的体育赛事进行回顾，展现体育魅力的同时，感受体育带给我们的健身健心。在今天，让我们一起聚焦全台，感受力量与策略的巅峰对决。我们即将观看的是2025年"一带一路"国际青少年拳击交流大会暨体彩杯中国新疆国际拳击邀请赛。那么，拳击作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极为热衷的体育项目，在推动体育开放、交流、融合，促进沿线国家间的文化互通、民心相通，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接下来，让我们将画面切换到比赛的现场。
1: 红脚运动员叶尔纳提，中国新疆；蓝脚运动员张哲凯，中国。
0: 我们即将观看的是男子46公斤级1/8决赛的一场交锋啊！这场比赛将严格遵循国际拳击联合会，也就是 IBA 的技术与竞赛规则，旨在确保运动员安全的前提下进行公平的竞技。比赛共分为3个回合，每回合2分钟，每回合间休息1分钟，采用单败淘汰制。
2: 有新疆的对。对国少队的，双方都打得比较积极主动。就看谁命中率更高一点。

0: 哎呦，这个反击的漂亮，来风。南方抓的比较准，
1: 哎，漂亮！后手迎击抓的好，迎击摆拳。
0: 红方进攻完的防守略显不足。双方这个回合打得都不错，
2: 第一回合比赛结束。
3: 好，新疆选手叶尔纳提率先发起了攻势，他的前手刺拳很精准，后手重拳也强健有力。蓝角选手张哲凯同样也不甘示弱，在防守中寻找着反击的机会。好，一记漂亮的后手迎击拳准确的命中，双方在回合内也是打得难分难解，有来有回，最终叶尔纳提以4-1比分领先。
2: 第二回合比赛开始，
0: 现在南方因为上回合落后，双方现在呈焦灼状态，
1: 手不太好，
0: 这个拳给强拔了。打完的保护稍微轻一些。
1: 蓝角运动员连续打了两个摆拳，击中了。
0: 那摆拳犯规了，刚才。
1: 那开掌。
0: 红方这个进攻完的防守差一点，
1: 这属于头前冲，红角失误。
2: 第二回合比赛结束。
3: 现在比赛进入到第二回合，比赛也呈现出焦灼的状态啊！张哲凯因为比分落后，也加强了进攻，连续打出了两个漂亮的摆拳，击中了对手。叶尔纳提在进攻端的防守也出现了漏洞，头部前冲的姿势也给了对手可乘之机。那么本回合结束之时，双方战成平手，将胜负的悬念也留到了最后一个回合。
2: 回合比赛开始，
0: 最后一回合看谁发挥得更好一些。

0: 现在红方打得比较主动，但蓝方也不甘示弱。红方进攻完注意保护，拿高，
1: 对，摆拳搞得有点大。
0: 但蓝方的摆拳命中率还挺高的，但动作有点大，
1: 体能也跟不上了。
0: 手拿高，手拿高，做主动的。这样子红方就有可能拿下来比赛。
1: 对，
0: 软掉了，漂亮。
2: 比赛结束，
0: 蓝方体能不行啊。

0: 本场比赛结果，红角运动员得分一致获胜 ，Right corner， 第二大题。
1: 来个十比八，四比一，红方获胜。
2: 好，现在决胜回合已经开始，伊尔纳提可以说打的是更加的主动啊，频繁的发起了组合的进攻。张哲凯虽然体能有所下降，但也继续顽强的抵抗着。比赛进入到了最后的阶段，伊尔纳提凭借着更为充沛的体能和更加精准的命中率，逐渐也确立了优势。最终伊尔纳提以4比1的比分获得了本场比赛的胜利。那么这场新疆与内地选手之间精彩的对决，也让我们看到了年轻选手拼搏向上的精神。伊尔纳提的主动进攻与张哲凯的精准反击，都给我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那么现在让我们继续关注另一场国际对决，伊朗选手与印度选手之间的较量。那么看看不同国家的选手又会带来怎样不同的技术风格呢？
3: The first session, bout 13, men's 56 kilogram, ace final. Please welcome the referee and our boxers. Referee, Corey King, Korea. Red corner, Iran. Akbar Maksudi, Amir Mahdi.

India, come to.

0: 这场比赛是伊朗对印度。
1: Round one。
0: 印度是左架，双方在试探。双方都现在在抓机会。左家对右家很容易踩住脚。双方现在几乎都没有有效点，两人都以中远距离为主。
2: 在这场比赛当中，双方的选手也都表现出了极高的战术素养。在刚刚的第一回合当中，两位选手也都以中远距离打击为主。伊朗选手频频用前手刺拳控制着距离，后手直拳也伺机而动，抓住了机会，形成有效的击打，最终也以4-1的优势先下一城。

0: Round two.
1: 第二回合开始。 印度发起进攻，双方都是保持远距离击打。 主动一点，好，印度，强巴，伊朗。

0: 双方的命中率都比较低。
1: End of round two。
2: 到了第二回合，现在印度选手可以说是十分明智的调整了战术啊，也开始加强了进攻的节奏。他利用灵活的步伐，也不断的更换着角度，也打乱了伊朗选手的进攻节奏，展现出了更为精准的击打能力。多次在伊朗选手进攻的间隙，也打出了非常漂亮的反击啊。他的上勾拳和身体的击打也受到了明显的效果，最终扳回一城，将总比分追平。那么这场比赛看完，究竟谁能够获得最终的胜利呢？也让我们拭目以待。
0: 第三回合开始。
1: Round three。
0: 双方打的都比较谨慎。一直保持远距离。
3: 保全但是没打上，第二连击。
0: 我本来想着伊朗的跟打拳硬了一些，但是青少年可能还是软的。印度的抓得准一点，漂亮，红方集中一点。
4: 纠缠在一起。

0: Unanimous in the blue corner, representing India.
1: 好，让我们恭喜蓝脚选手获得了本场比赛的最终胜利。在刚才的比赛当中啊，我们看到了多位选手运用精妙的迎击与反击的技术。可以说迎击拳堪称拳击运动当中的智慧之拳，它是指在对手出拳的同时进行精准的反击，实现后发先制的战术效果。那么在这就不得不提出将迎击技术发扬光大的刽子手伯纳德·霍普金斯了。那么这位老将最令人称奇的不是他那令人闻风丧胆的绰号啊，而是他那堪称逆生长的职业生涯。在他45岁的时候仍能夺得世界拳王金腰带这样的殊荣，那么霍普金斯他也幽默地说，我的拳头就像

0: 精确制导的导弹总是能打在正确的时间到达正确的位置。当然，有趣的是，霍普金斯也把自己的职业生涯的长寿秘诀归结为老年人的智慧。他经常开玩笑地说，年轻的选手啊，靠肌肉，我呢，靠的是这里。当你45岁的时候，还跟25岁的小伙子比赛，你就必须要用智慧来取胜。据说啊，他的训练方式也充满了个性，晚上7点就睡觉了，凌晨3点的时候起床训练。对此，他又幽默地解释道，当你到了我这个年纪的时候，早起呀，并不是为了训练，而是因为根本就睡不着觉。这位拳坛常青树也用他的经历告诉我们，智慧往往比蛮力更为重要。精确的迎击可以战胜年轻的冲动，这种对技术的极致追求在田径赛场上也同样熠熠生辉。那么现在就让我们转向跳远的赛道，看看他们在空中画出完美的弧线，如何诠释另一种形态的精准艺术。接下来我们要观看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学生青年运动会男子跳远比赛的视频，也让我们将画面切换到比赛的现场。
1: 好，来看一下男子跳远的比赛。吴健助跑加速上板非常准，刚刚过了7米。来自长沙的吴健，吴健呢第二跳成绩非常好，7米69。对，刚刚呢看到的就是他第二跳的表现。徐卓凡来自哈尔滨市，第一跳呢是7米36的成绩。这下有没有犯规？哦，用板用到了极致。他这两次上这个助跑节奏非常好，上板上的非常准，踏板有力啊，起跳充分，最后呢身体舒展开来。看这成绩怎么样？7米68哦，有一点可惜，7米68，应该暂时排在第二，比刚才吴健的7米69只差了1厘米。这是林明夫，林明夫第一跳跳的不错，他第一跳呢就跳了7米49，当时第一跳过后应该是暂时排在第一的。哦，这跳成绩应该也是不错啊，期待一下。7秒49，第四跳呢是7米49。他的发挥呢非常稳定啊，有除了第二跳没有成绩呢，2跳7米46，1跳7米49，就基本上呢就把自己的成绩能够现在呢稳定到7米45以上啊，接近7米5这样的一个水准。这其实也是对于运动员来讲呢相当不容易的。现在呢他需要一个突破。嗯，来看一下吴健，来自长沙的吴健。他的特点是步幅大，助跑速度快。动作做完之后啊，非常的充分啊，前冲的很猛，起跳速度也非常快。这还是在回放他刚才7米69这一跳的表现。好，这是最终呢男子跳远的成绩。吴健呢，这名运动员来自湖南省长沙市，最终呢凭借第二跳。

0: 7.69米的成绩呢，获得了冠军。来自哈尔滨市的徐卓凡是7.68米，排名第二。来自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林明夫是7.49米，排在第三。
1: 我们也可以看到啊，比赛刚一开始，来自长沙的选手吴健就展现出了非常强劲的个人实力。他的步幅非常的大，助跑速度也非常快，上板呢也准确有力，

久的优异成绩直接锁定了冠军的宝座。那么来自哈尔滨的徐卓凡同样表现也非常非常的抢眼，他的助跑节奏也很稳定，上板的技术也很精湛，在比赛中也跳出了7.68米的个人最好成绩，仅以1厘米之差屈居亚军，非常的可惜啊。那么在这场厘米之争当中也充分体现了田径比赛的残酷，同时也感谢各位选手为我们带来了如此精彩的起跳。在跳远的历史上，有一些时刻也注定会被永远铭记，他们超越了比赛的本身，成为了人类突破自我极限的象征。在1968年墨西哥城奥运会男子跳远决赛当中的一幕便是这样的传奇。鲍勃·比蒙的助跑迅疾如风，踏板已精准无误，这一跳竟跳出了8.9米的好成绩，这个数字究竟意味着什么呢？这一距离已经超出了当时测量板的极限，比原先的世界纪录直接提升了55厘米，这在此前简直是闻所未闻。这个被称为世纪之跳的记录坚不可摧地保持了23年之久，也彻底打破了人们对于人类跳跃能力的认知。人类的潜能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比蒙这石破天惊的一跃至今仍然激励着年轻的选手们，体育的精神正是在这种传承之中不断的闪耀。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安全动起来》，我是张琪。今天要介绍这个运动啊，它可以锻炼我们的心肺功能、协调性，并且长期练习还能长个儿。有很多家长呢，用这项运动呢锻炼孩子的专注力。没错，它就是跳绳。在进行我们专业动作学习之前呢，先认识一下今天的两位嘉宾老师。首先呢，欢迎赵老师。
1: 大家好，我叫赵东京，来自海淀区翠微小学温泉分校的体育教师。
0: 欢迎赵老师啊！接下来欢迎李主任。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积水潭医院运动医学科的医生。
0: 李主任啊，在您心目中跳绳是一项怎样的运动呢？
2: 其实跳绳对我来说还是一个很难的一个运动，因为我从小是不太会跳绳啊。但是实际上在我们专业来看呢，跳绳实际上啊可以锻炼这个每个人的这种心肺功能，它的这个燃脂的效率还是非常高的，而且对我们向大众推广运动来说呢，它取材相对比较简单，对场地的要求也比较小，实际上是我们全民健身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体育运动项目。
0: 赵老师呢，我知道咱们学校呢有很多跳绳非常厉害的孩子们啊，为什么要从小去培养孩子们在这方面的运动专长呢？
1: 因为正确的跳绳还是对小朋友来说，小学生来说是非常重要的，都是从小学起，从娃娃抓起，掌握了正确的跳绳的基本动作技术，他对于他来说，无论是今后跳单摇也好，跳花样也好，对他来说都是一种提高，尤其是在安全方面。
0: 赵老师您看，我刚才看您的带的有三种跳绳。
1: 是的，
0: 说实话我就认识一个沙式跳绳，一般可能孩子们在进行体测的时候我们可能会给他买那种跳绳，但是这三样能不能也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彩色的跳绳，它呢就是我们平时说的叫竹节绳，它是用一根根竹节给它穿制而成的，那这种跳绳呢比较适合初学者啊，其次可以跳一些简单的花样跳，比如编花跳呀，多种的步伐跳都可以用它来跳。
0: 我知道这个我们在调节绳的时候就把这个竹节一个一个给去掉。
1: 对的啊，这个就是我们说的白胶绳，跟您所说的沙式跳绳其实它材质是差不多的。它这种绳子呢是在我们竹节绳的学习基础上进阶，可以用这种白胶绳，就所说的沙式跳绳，这个绳的速度会相对来说更快一些。您看它的材质 PVC 材质，而且它的比较细，所以在跳的时候呢

0: 学生们更容易去掌握，跳得会更快更好啊。还有一种呢，就是我们更专业的啊，这个呢就是钢丝绳儿。它这个钢丝绳儿，它里这个胶里边它包的都是一根根的钢丝。
1: 哦，这里面包了一根根钢丝啊。
0: 对，这个的速度会更快，因为它带有轴承。你看，
1: 哦，
0: 这个对专业的跳绳运动者来说更适合。
1: 那为什么我们像小朋友他们在学习一段跳绳之后呢，他们不选择钢丝绳呢？
0: 因为他们还没有达到专业的跳绳水平，那这个速度非常快，如果他的手摇起来之后，他的脚跟不上他的速度，很容易造成失误。
1: 我在想钢丝这个
0: 抽到会更疼一些，
1: 特别疼、啊、
0: 对，是的是的，会更疼一些、对于小朋友来说可能不太友好。
1: 刚才我们说的是绳子方面一些选择、我们再来说一下服装方面的选择。鞋子方面我们应该去选择哪些类型的鞋子？
0: 比如说轻便一些的啊、然后不要选那种脚底比较硬的，不要选板鞋。对，
1: 板鞋是没有弹跳能力，
0: 对，而且它对足弓不是很友好，因为它是板鞋，它就像一个平板一样、那我们在跳的过程中其实用到的都是脚掌在发力，所以选择一些轻便的，然后鞋底儿比较柔软一些的。
1: 比如说慢跑鞋，比如说网眼鞋，像篮球鞋我们就不太推荐了。
0: 是的，
1: 在进行高规格比赛的时候，我们需要穿专业的跳绳鞋？
0: 需要，有专业的跳绳鞋。
1: 它那个跳绳鞋跟普通的鞋子有什么区别呢？
0: 它会更贴合我们的脚型啊，然后再加上它的这个脚底鞋底会比较柔软一些，但不带气垫。
1: 为什么不带气垫呢？气垫不是可以增加我们的弹跳性吗？
0: 跳得高不代表跳得快呀。
1: 哦，我明白了。我们刚才说了鞋子啊，服装方面的选择呢？
0: 尽量不要穿一些肥肥大大的衣服，牛仔裤都不要穿，裙子尽量也不要穿，穿舒适的运动服装就可以了。
1: 就是吸汗的，包括像我们的速干衣，
0: 对，是的，
1: 也是比较推荐的。
0: 刚
1: 才我们跟张老师了解了跳绳运动，我们应该准备什么样的装备，准备什么样的服装。接下来就要进行的是跳绳基础动作的学习。来，有请出我们今天配合的同学，来，欢迎。好，先跟大家打个招呼。
2: 大家好，我叫黄静瑶。
1: 张老师，您刚才已经说了服装方面的准备了。首先，你看他的这个跳绳是属于沙式跳绳，
0: 对，沙式跳绳。
1: 刚才您说的第二种，鞋子准备的对吗？
0: 鞋子很对，
1: 鞋子很对是吧？他准备的是这样的一个运动鞋，不太高，而且还是网眼的。
0: 对，
1: 服装应该也对，这个应该是速干衣。黄娇，你觉得跳绳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3: 因为跳绳可以培养我们的心肺功能、专注力。
1: 确实啊，跳绳能够锻炼我们的专注力。赵老师是为什么呢？
0: 那在跳绳的过程中呢，需要我们手脚协调配合。那你得专注了，我才能跳过去。如果手脚没有协调配合好，那很容易半绳失误。那同时在我们跳绳的时候，还需要边跳边数数，那自然而然就可以提高我们的专注力。
1: 好的，那说了这么多之后呢，接下来马上就要进入到是我们的跳绳基础动作的学习。

0: 黄静瑶，在我们正式学习跳绳前，可以先请你跳两下老师看看吗？嗯，跳得不错。好，停。那有没有发现跳绳对你来说稍微有一些长呢？
1: 确实有点。
0: 那老师先教你如何正确的量绳，可以吗？
1: OK。
0: 好，先把你的脚踩在跳绳的中间，双脚踩。对，好的啊。然后把跳绳向上拉直，有没有发现绳子有一点过长？
1: 确实有一点。啊，
0: 绳柄如果到我们的胸部以下，胸部这个高度就可以了。那赵老师帮你调一下好吗？
1: Okay。
0: 然后我们再来试一下。好，来拿绳，再来试一下，看看这个长度。
1: 嗯，
0: 好一点没有？
1: 确实可以。
0: 那你来试一下，有没有跳的感觉比刚才的绳的速度会稍微快一点？
1: 是快一点，
0: 快了一些，对吧？那其次，老师教你正确的握绳方法，将你的大拇指和食指比一个八。对，在绳柄上，食指放在绳柄的后端，大拇指放在绳柄的上端。来试一下，把绳先握在手里。好，握绳，食指弯曲。对了，非常好。

0: 这个手，对，这样握住绳，这样用大拇指食指捏住跳绳发力，你的手腕才能使上劲儿，能够摇得会更好。赵老师为你做一个示范，可以吗？
1: 嗯。
0: 那在我们跳绳的时候，大臂一定要贴近你的身体，用你的手腕的力量向前摇绳，脚下屈膝缓冲，脚掌落地。你再来试一下。对，大臂有意识地夹紧身体，靠手腕的力量向前摇绳，非常好。有没有感觉比刚才跳得更流畅了？
1: 确实，
0: 速度会快了一点。
1: 对，是快了点。但是我发现一个问题，
0: 嗯、
1: 为什么就是跳完绳之后这样摇的时候，我就发现就是跳绳的时候老断
0: 啊，会失误了，对吗？
1: 对，
0: 那因为绳子变短了。那绳子变短了之后，那你摇的速度会怎么样？
1: 更快，
0: 更快了。那所以你脚下要配合摇绳的速度也要变
1: 快。
0: 那你再来尝试一下，有没有感觉自己更厉害了？
1: 对，
0: 非常好。那接下来你又想不想学习左右脚交替跳？
1: 想。
0: 那老师先给你做一个示范。那跟双脚并脚跳不同的是，两个脚要分开，依次落地，依次过绳。看，先是右脚左脚，右脚左脚，右脚左脚，两脚依次过绳。同样，膝关节向前抬，脚踝的力量一定要发力撑住我们的身体。来尝试一下，可以先慢一点，不着急。脚跟抬起来，脚跟抬起，脚跟抬起。对，非常好。有没有发现落地变得更轻盈了？
1: 对，确实
0: 你已经掌握了左右交替跳的技巧，
1: 对，
0: 特别好，为你点赞。那你还会其他的跳法吗？
1: 我还会往前交叉跳。
0: 好，老师来讲一下，知道为什么会失误吗？好，我们在跳交叉跳的时候，先摇绳再起跳。你看，先摇绳再起跳，交叉手在什么位置？你看我的交叉手在肚脐，对，在你的腹部肚脐的高度，不能太高，手也不能离身体太远，先摇绳再交叉跳。来试一下，先动手，对，交叉紧贴近身体，贴近身体，然后手，两个手一定要伸出在你的身体外，如果我贴着身体，那你这个绳很容易打到我的身体两侧，就会容易失误。在我过脚的一瞬间，把我的手一定要怎么样，伸出去。对，再来试一下。好，过不去，发现有什么问题？自己看，什么问题？
1: 就是
0: 哪个手没过？哪个手没过？
1: 这只手。
0: 这个手是吗？
1: 对。
0: 对，为什么？因为它打到了你的身体，两个手交叉一样，在腹部交叉。对了，来试一下老师的竹节绳，可以吗？用竹节绳试一下。对，好的。哎，是不是跳能连续跳很多个了？非常棒，你已经学会了。那今后呢，你也可以按照老师教给你的方法进行去练习，肯定会越来越好。
2: 那个我刚才看了啊，就是赵老师在教他的时候呢，有时候你在旁边也特别急，就想赶紧的冲上来给他调整一下动作啊。您觉得就是刚才他这些动作呢，有没有哪些问题？
3: 因为刚才我们看到小朋友在跳绳的时候呢，我们赵老师也一直在纠正小朋友的动作。因为我们在做特定运动项目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保证动作的正确。你看小朋友刚开始我们摇绳是在一直在用肩关节去摇绳，实际上这样你摇绳的效率都会得到一个比较大的折扣。另外呢，多余的其他关节的运动会造成这些肩关节、肘关节这些额外的这种运动的这种增加，会增加我们肩关节和肘关节的损伤的。另外我们看我们学单腿跳的时候，我们可以明显的听见我们落地的时候咚咚那个声音越来越大，对吧？因为我们的这个技术动作是不太合适的，实际上我们咚咚的这个时候，我们会增加我们髋关节、膝关节和踝关节的负担。另外我们在做单腿跳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看到为什么老师显得比较轻盈，你显得稍微有一点点啊，因为我们孩子在这个年龄段，我们的肌肉发育的并不是特别的强大，所以我们的关节不会是太特别的稳定，这样我们在落地的时候呢是有踝关节扭伤的风险的。哎，所以我们跟赵老师学习了这么多，我们纠正

0: 我们的动作，这样我们可以在确保我们在跳绳的过程当中不出现意外的这种运动的损伤。
1: 通过刚才老师的教学呢，黄健瑶其实跳绳有很大提高，但是我们也发现了他有很多的错误动作，比如说重重的着地，然后再比如说他跳完之后他自己在说我的胳膊疼。那这种情况下他还要继续的坚持练习吗？
0: 实际上我们如果他的这个问题是由于技术动作引起来的，那么我们就可以通过调整技术动作去帮他克服这个问题。另外呢，像您提到的啊，我们用足跟着地会加重我们的这个脚踝和膝关节的这个压力。实际上很多朋友，比如他体重比较大，他上来想用跳绳去减体重，还没有达到我们想减体重的目的，我们的膝关节和踝关节就受不了了。实际上我们在门诊是见过因为跳绳导致的膝关节和踝关节附近的骨折的，它是一种应力性的骨折，
1: 就是跳绳把自己跳骨折了，还不是崴脚崴的，
0: 不是崴脚崴的。这是因为我们的骨骼要承受一定的负荷，有一部分朋友呢，像比如说小朋友啊，他的骨骼发育的不是特别的成熟，另外岁数大的人呀，可能有一些骨质疏松啊，还有一些这种体重比较大的朋友啊，这样我们在做跳绳的时候呢，对骨骼有一个额外的冲击力，时间长了这种骨骼会有出现这种裂缝，我们就叫应力骨折。这个实际上在门诊也是很常见的。
1: 也就是说他想比如说完成一个双摇，他完不成这个双摇的原因是他很多的基础动作包括他的肌肉能力不足以支撑他完成这些动作。应该让他去练习哪些方面的动作以帮助他完成更好的跳绳呢？
2: 我们可以在家里的时候可以先选择一个合适的场地，比如说这个场地选择瑜伽垫啊，或者是这样的篮球地板啊，尽量不要在水泥地上进行跳绳动作。那其次呢，找到了合适的场地之后可以先进行分解练习，比如说我们先练习连续的跳跃动作，脚掌提起对屈膝缓冲，然后再配合上手上的摇绳动作分解练习，最后我们再手摇脚跳，效果会更好一些。
1: 刚才呢，我们听赵老师呢也将跳绳动作进行了逐一的拆解，但是您刚才也提到了我们需要加强某一部分的力量，比如说呢？
0: 你比如说我们在技术动作正确的前提下啊，它也有一部分朋友呢是因为我们跳绳太多了啊，这个跳绳的这种频率啊或者这种次数啊超过了它的这种关节的这种负荷的能力啊，它就会也会出现一些症状。那我们如何提高这个方面呢？那我们也要做一些各个位置的这种肌肉的训练，比如说手腕啊、膝关节呀、臀部啊，这些肌肉都要得到一定的训练啊。那小朋友，我们来做一下手腕的练习。
3: 好的。
0: 来，我们把套起来，然后给一定的张力。好，我们来伸腕子，带住，回来。好。再伸腕子回来，再伸。好，你有什么感觉？
3: 我感觉有根筋拉着，
0: 有点受力的感觉，对吧？好，那这是我们手腕的这种肌肉的训练。那我们呢也可以做一些膝关节周围肌肉的训练。好，提膝，对，放，我扶着你，来提膝。好，放，再提，好，放，我们一边一边练啊，别交替的练，一边一边来走，好，回，再来，好，那这就是我们去锻炼我们的前侧的这种肌肉，抬腿，回，好，再抬，好，回，好，这是我们去锻炼我们大腿后方的肌肉。另外呢，我们还可以来稍微的双站一点点，要侧抬腿。有点力量有点大哈，那我们一下一下来，一、二、三，对，二、三，好嘞。那这是我们锻炼髋关节的这种肌肉。那我们通过各个关节的这种肌肉的训练呢，提升我们的运动能力。第二呢，去降低我们运动当中可能存在的这种风险。
1: 您看像刚才黄静瑶吧，就是练了一会儿，然后老师就及时在纠正他的动作，没有造成更深层次的运动损伤。
0: 对，
1: 但是如果真的造成了运动损伤之后，我们该怎么办？
0: 实际上如果我们真的损伤了哈，那我们第一个呢要看一下这个损伤的程度是什么样子。那我们肯定第一要把我们的运动先暂停一下啊，我们来分析一下这个损伤的原因是，比如说

0: 出现了明确的关节内结构的损伤，还是说只是说我们的是训练错误或者我们的技术动作不佳导致的这种情况。那如果是运动的技术有问题，那我们通过老师的这种教导啊，我们去调整我们的动作，那我们的这种症状是可以缓解的。但如果是我们的关节内的结构出现了损伤，那我们可能还要及时的去诊断，去进行另外的这种积极的治疗。
1: 您跟我说运动的安全知识的时候呢，我有一个小小的疑问。您刚才提到了有些人可能会得了这个脂肪垫炎，您说到了要用热敷。一般我们学习到了很多急救的安全的知识是要冰敷，这个热敷和冰敷对于这个部位它有什么讲究呢？
0: 实际上呢，我们对于急性期崴脚了，我们推荐的是冰敷啊，低度的水就可以，不要到零度啊，比如4度啊、7度啊，我们注意我们在用凉去进行敷的时候呢，不要给自己冻伤就可以。但对于这种慢性的损伤来说，我们一般推荐的就是热敷了，因为通过热敷呢，去促进我们损伤部位的血液循环，这样会让我们的新陈代谢加速，这样会让我们的身体有一个更快的恢复。
1: 也就是说，对于一些慢性的损伤，已经造成了很久的损伤，我们尽量会去用一些热敷。您刚才提到这个热敷，在家的时候我是用多冲热水澡。
0: 其实我们很多朋友就会，我们在门诊会反映他这个关节的疼痛在洗澡以后会觉得舒服一些，实际上这是热敷的作用。就我们在家比较简单的话呢，就是用这种稍微有点温热一点的水，不要太烫，也会容易出现烫伤哈。温热一点的水呢，我们拿毛巾浸好以后放在我们那种疼痛的位置，做一个简单的热敷就可以。
1: 这样就够了吗？感觉总是不过瘾，总得这个皮肤发烫才可以。
0: 实际上过烫，因为很多的朋友是有糖尿病的，他对温度的这种不是特别敏感，就有可能会烫伤皮肤的。有糖尿病的病人如果皮肤出现的问题是很灾难性的问题，它会很难愈合的啊。另外呢，实际上我们只要达到我们这种超过我们的身体的这种体温的一定的程度就够了，这样已经会让我们的这种血液循环加速了。
1: 那这个理论就有点像过犹不及，
0: 对，
1: 包括像冰敷，我们现在讲究的是把这个冰块放到一个水袋子里面去，然后去冰敷，一定要是在零度以上。像热敷也是这样的一个道理，不要太热，
0: 它不要太热，对，
1: 能够帮助我们血液循环就可以了。
0: 对，现在可能不叫冰敷了，叫冷敷，因为4度或者7度很多的这个运动队现在是用这种冷敷的方式处理队员的这种急性的损伤。
1: 15分钟，
0: 可以了。同时要做一些加压的包扎，防止这个急性的损伤局部有过多的出血。
1: 那我们是把冷敷敷在加压的包扎里面，还是加压包扎以后然后去冷敷？
0: 都是可以的，但是我们一个要保证冷敷的这种效果，那我们要及时发现我们可能出现的冻伤啊，所以我们要很好的能够观察我们的皮肤，这个毛巾缠啊，或者说我们用这个冰水泡完了以后稍微等一会儿，它的温度上了一点点啊，或者说我们保鲜冰箱里的4度的这种水都是可以的。
1: 跳绳呢，虽然对于场地的要求还有器材的要求呢没有那么多的限制，但是在跳完之后呢，我们也是不是要进行适当的拉伸？
2: 对，进行一个有效的拉伸。我们可以支撑腿的膝关节微微弯曲，然后另一侧的腿脚跟点地，对，脚尖向回勾。有没有感觉到现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其实就能感觉到我们的小腿在膝关节后边的到这个韧带有拉伸感啊？如果你觉得拉伸感不够，还可以再向下用手勾住我的脚尖，对，勾住脚尖，有明显的感觉。
1: 哇，两位男士都勾住了，都挨着了。
2: 对，好，这是其中一种，还有一种呢，可以锻炼我们的这个大腿的前侧肌肉，可以将我们的脚向后抬。对，
1: 哦，这个上体育课的时候我们经常会做的。
2: 对，是的，是的。有没有感觉到前侧的拉伸？还可以呢，进行手臂的拉伸，手臂的拉伸会相对来说简单一些。对，可以将手指尖冲下，也可以反过来向上，对，都可以进行有效的拉伸。
1: 今天呢，我们共同学习了跳绳的正确动作，以及跳绳可能会遇到了哪些运动损伤，遇到损伤之后呢，我们该怎么办。先请呢三位嘉宾呢帮我们来共同分享一下在本期节目大家的一些感受。赵老师啊，
2: 那通过今天的教学啊，我们可以看到黄静瑶同学其实是有一个很大的提升。 啊，又从这个动作的技术方面，包括预防的运动损伤。那所以我们在今后的练习和学习当中，也可以要注意一下。

0: 一个就是屈膝缓冲，脚掌落地进行连续跳跃啊，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上身手臂上的动作也一定要规范，大臂贴近你的身体，靠动我们手腕的力量去摇绳，这样的话我们在今后的练习当中可以有效地提高我们跳绳的速度，还可以呢对我们自身跳绳来说更加的安全有保障。
1: 李主任，
2: 实际上呢，这个跳绳在我国也是越来越流行哈。那我们还是有一些要注意的点，来降低我们这种受伤的风险。第一个，我们在训练的时候呢，遵循一个循序渐进的原则啊，我们不要一上来就把我们的强度拉满啊，我们可能要逐渐从我们的运动时长啊、运动的频率啊、运动的强度啊，要有一个逐渐的上升，否则你过快的上升的话，就会出现相应的这种关节的损伤了。另外呢，我们还是要有一个比较好的技术动作，因为好的肌肉动作呢也会降低我们损伤的风险。另外就是我们在受到损伤以后呢，我们及时的去处理，要避免我们这种损伤的带给我们之后的运动一些困扰。
1: 好，谢谢三位的分享。掌握正确的运动姿势并控制强度，能够避免运动损伤，让锻炼更安全持久。今天的安全动起来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共同喊出我们的口号，就是
3: 安全动起来，健康向未来。
0: 安全动起来，健康向未来。
2: 安全动起来，健康向未来。
4: 安全动起来，健康向未来。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儿，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0: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1: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好了，各位球迷朋友，上午好，欢迎大家收看2024年中国足协青少年足球锦标赛会员协会男子 U19 组的比赛。今天上午，我们在广东清远的恒大足球学校，为大家送出是武汉足协 U19 和四川足协 U19 的比赛的直播。在比赛开始之前，先介绍两支球队的首发名单。今天武汉足协 U19 身穿是蓝色的球衣，首发名单有二号的贺一凡，四号王延正，六号熊继胜，七号闵子希，九号姜立勋，十二号场上队长于天祥，十六号袁景阳，二十一号陈乐，二十八号门将郑义然，二十九号哈利提阿布杜埃利，三十三号王康。四川足协 U19 今天是身穿红色的球衣，首发名单有二号康鼎奇，四号图尔逊麦麦提，六号场上队长吕宇，八号郭灵芝，九号肖丽荣，十二号叶纳阿克穆汉，十六号杨仲成，十七号泽瓦里罗，十九号赵拓展，二十三号戴森宇，二十五号门将施启强。